朱老书记和他的家人在这里拍下了唯一的一张全家福。从一张任命调令，到一把长久使用的锄头，从最后一次党费，到大凉山的每一棵树，杨善洲用他的一生诠释着政绩观的答案。真正的政绩，不是眼前的险绩，而是子孙后代的福祉；不是个人名利，而是人民的笑脸；不是一时的掌声，而是历史的检验。这份交给人民、交给历史的答卷，就犹如老书记亲手栽下的这棵玉兰花一样，长久地留了下来。

大家好，今天站在这片古照邯郸的土地上，我想请大家静下来听一听，你听到了什么？是阜阳河的潺潺流水，还是太行山的阵阵松涛？而我在这片热土上，分明听到了一种穿越时空的回响，这声音是燕赵儿女骨子里的倔强，是共产党人血脉中的赤诚。郭龙真1894年生于大明金滩镇，他出身富裕之家，却第一个撕掉了束缚女性的裹脚布。他本可以安享闺秀生活，却毅然在封建大院中办起了女子学堂。当五四惊雷炸响，在天津女师，他第一个站出来召集研究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寻救国真理，他远渡重洋，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河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他牺牲时年仅37岁，一生6次被捕入狱。郭龙真用生命刻下一个敢字，用信仰铸就一个坚字，这就是融入在我们血脉中的燕赵风骨。它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从涉县庄子岭八路军的母亲李才清为掩护伤员黑夜攀崖送饭，一送就是几十天，到无数太行儿女，他们用热血浇筑了太行精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传承的红色基因，这就是我们勇担使命的力量源泉。先辈们用生命为我们打下的是红色的江山，而我们这一代人要接续奋斗的是一个更加繁荣富强、美丽幸福的现代化家园。刚刚过去的一年，邯郸人用实干交出了一份答卷，这其中有你，有我，有每一个奋斗的邯郸人，这是全市上下那股子第一个站出来的闯劲儿，在新时代激起的回响。这股闯劲儿用在了哪里？用在让红色资源活起来，让乡村振兴的画卷美起来。在涉县赤岸村，在129师司令部旧址旁，在当年李才清老人为伤员攀崖送饭的险峻山路，如今都已化为游客追寻的初心故道。依托红色遗址，发展红色旅游加生态农业加特色民宿，红色资源成了乡亲们致富的金钥匙。一位老乡动情地说，当年先辈在这里为我们拼命，流血都不怕，今天我们在这里为幸福生活奔忙，出点汗算什么？从红色旧址到特色民宿，变的是业态，不变的是那份守护家园的赤诚。用在让新农人活起来，让农产品飞出田野，飞出大山。在一品一钵的直播间里，魏县的鸭梨，涉县的核桃，大明的香油，不再是地头上的收成，而是屏幕上的爆款。一位90后村支书说的实在，当年郭龙真撕裹脚布办女学，是给乡亲们开眼，打破思想的桎梏。今天我们搞直播卖特产，是给乡亲们开路，打破山水的阻隔。形式不同，初心未改。用在让传统产业向心而生，挺起中国制造的脊梁。成安的正大制馆从一根根普通的钢管起步，一路披荆斩棘，如今已手握200余项技术专利，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一位满手油污眼里却有光的老师傅坚定地说道，我们要让每一根钢管都带着中国工匠的骨气走出国门。从韩钢经验到正大精神，产业在升级，但骨子里那股不服输敢创新的劲头一脉相承。这就是新时代的答卷，
它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老百姓眼里看得见的变化，是手中摸得着的幸福。与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相比，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告慰，更是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循着这句话，当我们再次站在郭隆真故居前，凝望那扇他当年走出的院门，不妨静下心来叩问自己的内心，当改革遇到阻力，敢不敢向他倾度，让邯郸制造成为质量的代名词。如果你在田间地头，请学那份心系人民，把手机变成新农具，让直播成为新农活，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大显身手。如果你正值青春，请把你的理想种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青春在奋斗中闪闪发光。今天我们不必面对敌人的屠刀，但我们同样面临时代的考验，考验我们的不是能不能喊出宁可牺牲的豪言，而是能不能在平凡岗位上做出绝不屈节的坚守。时代的考题已经列出，我们的答卷正在写就，让我们再次静下心来，

0: 了吧，啊，下面还有个抽屉，
1: 这个真的是
0: 这个抽屉上面可以放个小炭炉，啊，
1: 就可以保温用的，
0: 可以保温，对，可以保温。你看这里边都熏得那么黑，原来就是因为有那个。
1: 哎，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0: 这一百多年，晚清的东西。
1: 哦，
0: 一个保温，你看它旁边的设计，这种通风嘛，是吧？得有。
1: 对，这还，它这么做可能就是预防它这个渗漏出来，是吗？
0: 它这个经常会拿着到处走。那到时候这就不容易掉出来嘛。
1: 觉得
0: 啊，真正出门下地劳动呢，应该拎的是这个。
1: 啊，这个就是藤编的了吧？
0: 藤编的，
1: 是吧？藤编的，打开，
0: 嗯，
1: 这个里头的这个茶壶都是原配，连茶杯都在啊。
0: 对，然后这一把壶，但是这铁丝可能原来更粗一些，被换过。
1: 啊，这个换过的。
0: 这都是100多年前的东西。
1: 这个杯子很漂亮，100年还能够保持这么完好。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饮茶经过2000年的发展变化，茶具也不断地在与时俱进。至今茶具包含以下种类：烧水类、平壶类、碾磨类、盏托类。作为一家茶文化史博物馆，余文荣认为不但要展示茶器，同时还要教大家识茶。所以除了对传统博物馆通常的展柜式陈列方式进行改良，余文荣还采用场景式的陈列，即根据历代饮茶方式，将不同时期的茶具用以复原当时饮茶生活场景。参观者甚至可以和茶具亲密接触，乃至使用陈列的茶具喝上一杯老茶。
6: 其实这个老茶其实不是用来收藏的，还是用来喝的，不像我们文物啊，它不是一个消费品，茶呢永远是消费品。
5: 虽说老茶是用来喝的，其实每一泡都是余文荣四处精心收藏来的藏品。
6: 这罐子看得很古朴啊，这也是我收藏的最老的老茶，这个是应该是在抗战之前的茶，这是一款绿茶，极细，细得跟松针一样，所以他们给它命名叫做松针玉露。这是日本的茶，有幸被我收到，口感非常好，滑，颜色跟葡萄酒一样，泡出来都是人参的回甘味。
5: 余文荣说，真正老茶自带稀缺性，只因为老茶代表的是一段时光，珍藏的是一份寄托，品味的是生命的厚度。
6: 这是一块普洱茶膏啊，普洱茶膏在清代之前只用来给就是朝廷里头做贡品用的，因为制作的成本很高，它用好多的茶来熬制，还要加很多名贵的中药，像云南的石斛啊，像这类的东西熬制出来，所以现在已经很少人做。这个是60年代的茶熬的，当时还做了一些，像这个茶看过去晶莹剔透的，跟一块矿石一样，喝的时候呢就掰下一小块放在开水里冲，它因为硬度非常高，泡的过程它会慢慢的释缓融化过来，掰一小块可能半个小时它都不一定能够化得完。
5: 悠悠时光，一杯老茶浓缩了喜怒哀乐愁，穿越了时光来到我们眼前。喝老茶静看历代茶器，读懂的却是时光与人生。或许这也正是余文荣开办茶文化史博物馆真正的目的吧。如今尔雅茶文化史博物馆已步上正轨，但是余文荣的心愿并没有真正了结。
6: 其实我的收藏门类不止这个，但我还有很多，比如说文房啊、具类的东西也很多，但还有现在很

0: 时髦的这种香具啊，甚至古代的拓片呐、啊，甚至刺绣都很多。那我们知道这个路吧，没有直线的，是吧？也没有平坦的，会有起伏，会有困难的时候，都会有。但人生不是仅仅为了活得轻松，你做一件有益的事情，其实你内心上面肯定是快乐的。
1: 他说，开博物馆是会上瘾的。他的夙愿是要把他所有的藏品最终都展示给大家看。国有大型博物馆是大家闺秀，规模较小的民办博物馆就是小家碧玉，他们用独特藏品和文化撑起了属于各自的一片天。
2: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3: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4: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5: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6: 于老师说呢，其实啊，他就是一个为茶服务的人。他呢，既是馆长，也是搬运工，也是清洁工，也是讲解员。这一路走来啊，真的是很艰辛，但他自己呢，却是乐在其中。

0: 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易县的城关街道，这里4.3万亩土地上就有近2万亩蔬菜种植面积，年产1.5亿公斤蔬菜，产值达到了2.5亿元，销往全国各地100余座城市，成为当地的特色农业产业。而众多蔬菜品种中，尤以西葫芦的种植占比最高。
1: 西葫芦是一个蔬菜的主导品种，占整个区域内的蔬菜种植面积的50%左右，规模呢大约1万亩左右。我们的西葫芦产量比较高，一般的温室大棚的西葫芦这个产量大约在亩产在3万斤左右。
0: 西葫芦又称玉瓜、角瓜，属于葫芦科草本植物，是我国重要的瓜菜作物之一。易县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应用日光温室进行西葫芦种植，是辽宁省种植西葫芦的主产区，已经成为易县设施蔬菜产业的主导品种。可是种植户曾经赖以生存的支柱性产业，在经历了30多年的栽培历程后，也出现了优质专用品种缺乏、土传病害防治困难、劳动力老龄化情况严重、新技术普及率不高、肥料施用不科学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西葫芦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辽宁省农科院组建了易县设施蔬菜产业科技特派团，以新兵为首的技术专家先后来到这里，拉开了易县设施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大幕。
2: 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我认为我们工作的意义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出来，不能让它停留在实验室。而且我们院里现在的导向也是鼓励我们进行这种科技服务和成果转化，来服务产业的发展，支撑产业的发展。
0: 设施农业不仅是调整农业结构、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重要途径，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环。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易县的日光温室和钢架大棚等设施，是推动当地乡村振兴的关键。新兵带领团队开展了全面调研，从劳动力、设施结构、肥水管理、新技术、投入产出等方面入手，详细了解当地设施蔬菜生产现状。可是年轻没有经验是当时种植户们的普遍质疑，新兵也理解村民的想法，与其口说无凭，不如言传身教。而当时西葫芦地里普遍发生的土传病害成为了他的突破口。
2: 当时我过来的时候，这面面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土传病害导致的西葫芦死秧的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就导致很多种植户常年的种植西葫芦冲茶，导致这种问题就更严重。
0: 就在当时，一种病害的发生，种植户无论用什么药剂防治都效果不佳，导致不少西葫芦大棚绝产。
3: 原因吧，这个咱也不知道是来自于土传病害，就当镰刀菌那治呢，就是什么各种杀菌剂，什么灌根儿了，又是喷了，都没有啥效果。
2: 啊，有的那是等结果的时候，更多的出现这种死秧的现象。如果说赶上气温高，可能能死到70%-80%、80%-90%以上。导致了有一些农户就没有办法从事这方面的生产了。
0: 通过组织相关技术专家取样后，在辽宁省农科院内进行病原体分离，经过一系列科学的技术诊断后，最终确定了病因。
2: 组织专家着手的从土壤中分离这种菌，分离之后再回接，回接之后如果确定是这种病菌产生的发病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又进行了分子的鉴定、基因的测序，最终确定是茄病镰刀菌瓜类的专化型。确定病菌之后，我们确定了是荆棘腐，这样的话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去示范推广了这种综合的防控技术。
0: 在确定了病因后，新兵开始推广秸秆轻碱化环田消毒技术， 及农户口中的高温闷棚技术，来防止金鸡伏病。高温闷棚技术明显减轻了金鸡伏病等土传病害的发生几率，显著减轻了因虫查引发的西葫芦枯萎病、根腐病等病害。通过快速沤腐有机肥，丰富了土壤养分，降解了土壤中有毒有害成分，促使设施西葫芦的高效生产。
2: 土壤的通透性好了，有机质营养含量高了，它的性能好好了，更适合作物生长了。还有一种，它本身也是一种肥料，也减少了后期化肥的应用，对环境也友好，而且减少了一些投入，相当于降低了生产的成本和管理的成本。
3: 做一回土壤消毒的话，85%往上好了，就是有15%，还有就是这玩意儿得慢慢改善，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把这土壤就是彻底能改变过来。
0: 新兵在高温闷棚基础上，应用淡紫米青霉、哈茨木霉菌、枯草芽孢杆菌、土壤调理剂改良土壤，有效防控了荆棘腐病、根腐病、枯萎病、粒枯病和根节线虫等土传病虫害，同时改善土壤微生物菌群，提高有机质含量，缓解土壤板结，对提高作物的抗逆性、促长增产、改善品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 后期呢，再补充一些生物菌肥，因为它这种杀菌是灭生性的，把大部分的有害菌和有益菌都消杀掉了。我们后期还要补充一些生物菌剂，补充这种有益的菌，让它迅速的形成优势菌群，来抑制有害菌的生长。加上我们土壤的这个秸秆的环田，补充有机质，改良它的酸碱性，平衡它的这种 pH 值，都是一种综合的防控技术。
4: 新老师他们来，这是最后我给出结论是那个荆棘腐，所以说就从荆棘腐上下手，反正逐渐就改善了。
0: 在一系列防控技术应用后，荆棘腐病得到了有效防治，并且有效杀灭了土壤中的有害病虫源，增加了土壤有机质，提升了土壤通气和保水肥能力，实现了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通过土壤理化性状的改善，病虫害发生率显著降低，同时提高了肥料利用率，减轻了田间管理劳动强度，提高了产品品质，起到了稳产增产的作用。
3: 要是没有人新老师他过来给咱看透了这个病，这土传病害咱还不知道呢，还解决不了呢。
4: 像我们这些技术，反正慢慢的逐渐的就改善了，一年比一年能强点，要不原来栽上了刚下瓜就是，有的甚至不下瓜就是。
0: 想农户之所想，急农户之所急的新兵，拿农户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办，为他们解决了不少生产上的难题，农户逐渐接受了这位年轻专家，一旦遇到问题了都找他来帮忙解决，能解决的就现场解决，现场解决不了的，新兵便将难题带回辽宁省农科院，利用先进的实验条件和专家平台来解决，成为了农户眼中百温不倒的实干专家。在得到了种植户的肯定后，新兵再接再厉，开始系统性的推广西葫芦新品种和配套的轻简化栽培技术，构建规模化、产业化、科学化经营的路子，开启了易县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征程。在新品种引进方面，新兵先后引进了抗逆性强、抗病性好、优质丰产、适宜易县种植的农人518、东瑞、韩月、新瑞、新八号、东方魅力等西葫芦新品种，其中新瑞、新八号抗病性较为突出，适合连茬种植，而东瑞产量最高，果实品质较好，符合市场品质要求，适合在辽西地区温室秋冬茶栽培。
2: 现在我们把它优化为三个茶口，就是秋冬茶、越冬茶和冬春茶三个茶口。但是这三个茶口呢，由于它的苗期、结瓜期、环境的温度、棚外的气候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又针对这三个插口，比如说秋冬茶，要求它的品种前期比较抗热，后期又比较耐寒；越冬茶就比较耐寒一些，冬春茶呢，就是要求它的后期长势要好，要耐热。就是根据这些不同茶口的这个气候和棚室的条件，我们引入了一些品种，对不同的茶口我们都有专用的品种去推荐去示范。
0: 他叫刘恒燕，是前窑村种植户。自从新兵解决了金鸡伏病后，他便认可了这个年轻有为的专家，对新兵的指导建议言听计从。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青壮年，新兵认为刘恒燕踏实肯干，学习能力强，计划将他打造成为前窑村的示范种植户，并为他引进了东瑞新品种，通过配套相应技术措施，抢在原来8到10月份的空档期，多种一茬西葫芦来提升效益。
4: 如果要是说少的话，它价格就能高一点，但是你要是说早种这一茬，它能多抢出一茬，一个小半茬。像别人的那个有的他们整不了的，他们都10月份定的，这你就差2个多月，你就抢这2个月，反正卖这2个月的钱嘛。
0: 由于东瑞株幅较小，长势较强，抗病性相对较好，可以适当密植，通过温室增温补光、配方施肥和病虫害综合防控等方式，进一步提高了产量。在新兵的扶持下，刘恒燕的秋冬茶西葫芦种植成功了，多出来的这一季收成就为他增加了近万元的亩产效益。像刘恒燕这样得到实惠的例子在易县还有不少。通过品种的更新换代，提高了易县新品种新技术覆盖率，提升了产品产量与品质，调整了种植结构，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3: 一直在创新，由原先的早青还有那个冬玉，完现在变成油瓜，都是通过咱们省农科院推荐引进，都是现在都是新品种，都更新了。
0: 在配套栽培技术方面，新兵示范推广了水肥一体化和地膜覆盖及滴灌技术，提高肥料的利用率，既满足西葫芦在不同生育时期对不同肥料的需求，也有效降低了环境湿度，减少了用工量、用水量，节约了成本。通过精准系统化的施肥方案来达到生产轻简化、减轻盐渍化的效果。通过环境因子调控技术的综合利用，在核心示范区的一个茶口就减少5次病虫害防治次数，每亩降低用药成本180元，产量提高8%以上，并大幅提高了西葫芦品质。
2: 在设施环境调控方面呢，我们主要应用一些比如说自动放风，比如说补光，比如说小型的起垄机、防虫网、黄栏板，这些综合的病虫害和环境调控的技术，减少这种人工劳动力的投入，也是相当于一种节约成本，也减少用工量，减少农民的劳动量。
0: 2025年8月13日，正当其他农户的西葫芦大棚还在养地准备种植越冬茶时，刘恒燕的大棚里已经开始了悬耕起垄，为种植秋冬茶西葫芦做准备。
4: 这就省工了，这一个棚我要用这个机器顶多3个小时吧，如果要是这一天干的话，我能打3个棚，你3个棚也就花个180块钱油钱，再加我一个人，你这3个棚省多少钱，出活率也高了，你雇人工，你雇10个人一天也就能整1个棚。
2: 劳动力的不足，包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给我们生产上造成了一些困难，所以我们现在大力推广轻简化的设备，比如说这种小型的悬耕机、起垄机，它们一方面呢能节省这种劳动力，节约成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能形成这种标准化的栽培，有助于我们这种标准化栽培技术和模式的推广和应用。
0: 使用小型悬耕起垄机，不仅有效提高了耕种效率， 节省成本的同时，还达到了标准化、科学化种植的效果。
4: 用这个机器做这个垄，它就特别实诚，你浇水吧它不淌。之前本身雇人就是那个用那个模具那个整那个垄，一浇水滴灌一浇水垄就堆了。
0: 针对新品种特征特性、种植插口等实际问题，新宾集成配套了设施高效栽培技术，真正实现了两种良法的有机结合。
1: 通过这专家来问指导，就最起码的他把你脑袋里头的理念给改了，他对这个科技他有一个认识，特别实践，一实践了在家认识了，那样的话你说这个产业能不好吗？能不振兴乡村，能不振兴吗？
0: 在帮扶西葫芦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新宾针对种植其他蔬菜的种植户提供技术帮扶，并扶持有想法有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特色果蔬产业。他叫乔旭红，是城关街道前窑村种植户，早年乔大姐也种植西葫芦，在一次与新宾的沟通中认为在当地发展草莓产业应该可行。新宾认为乔大姐思维活络，又有浓厚的乡土情结，有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潜质，所以帮助他对接上了相关科研院所，引回了草莓新品种，开始了试种。
5: 从那个草莓的温度温控啊，它的那个就是说的种植技术啊，还有是我这个棚架结构啊，还有是就是施肥呀、啊，就是各方面对我进行了一个指导，然后我慢慢一点点加上自己就实践摸索。
0: 在新宾的指导帮扶下，乔大姐种了十多棚草莓，线上以电商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线下以基地加超市直通车模式进行销售，并成立了合作社，发展社员140多人，带动周边农户参与草莓种植，实现了规模化经营。
2: 从品种引进，从配套的技术开展这种全程的服务，包括对技术人员的培训、现场的指导，带着他们去设施农业发达的地方去观摩、去交流、去学习，培养当地的留得住、用得上的技术人员。
0: 在新宾的多年努力下，构建了科技特派团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产研基地加农户的科技服务模式，在易县建成了核心技术示范区122亩，辐射推广示范2000多亩，引进示范蔬菜新品种10余个，示范推广设施蔬菜高效栽培技术10多项，核心区新品种新技术覆盖率达到95%，单位生产面积产量平均提高8.6%，生产成本降低10.8%，亩平均结本增效2110元，解决了长期制约易县设施蔬菜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促进了易县设施蔬菜产业的健康发展。
1: 拿老百姓的话说，他来了一次和亲人来，就是见了亲人一样。为啥说呢？他到棚里他不走，他细把我给你讲，就是在样那个这个科学的施肥呀、管理呀，包括这个品种的引进呐、还有这个技术的新技术的应用啊，看到他呀，那都特别亲切。
2: 我们院到易县往返的路上就得1天的时间，而且棚里的温度也比较高，这个工作条件比较艰苦。但是我们认为，从我们做的工作的本身来讲，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们不觉得它苦，反而看到农民这种丰收的这种喜悦，这种致富的这种幸福感，让我们也非常的开心。
0: 多年来，新宾对示范基地、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等进行技术帮扶，开展全产业链技术跟踪服务，全程参与生产经营，帮助开拓市场、拓宽销售渠道，建立了长期的技术支撑关系。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带动农户生产，通过产研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助力易县设施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这里是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庚克镇万峪村的百亩山野菜种植基地，崭新的大棚组成一个方阵，集中连片，熠熠生辉。大棚内，西丰县农产品加工科技特派团团长辛斌正带领队员查看东风菜长势。由于基地种植的东风菜用于加工出口，所以科学的适时采收技术成为了这一季节的关键技术点。
1: 叶片的厚度都是需要进行精准的判断，因为它这个叶子如果说如果太小太薄，那么这个直接影响我们这个干菜的产量。但是如果说它过老的话，那么这个菜的之后的覆水的品质就会受到影响。
0: 大棚内一垄垄东风菜旺盛生长着，村民三五成群，他们按照专家指导的采收标准，不一会功夫就能采收一大袋。采收季节，整个基地每天都有上百人劳作，昭示了产业的兴旺。
2: 我们基地是84个棚子，其中种了的是那个东风菜、三季菜，还有苋菜、辣椒、马菜，年产值应该是在60多万斤吧，总产值是150-160万。
0: 基地里种植了东风菜等地产山野菜，他们按照不同茬口分门别类的种到了80多个大棚里，实现了一年四季有产出的效果。而通过与加工企业签订订单形式，按照标准生产出的山野菜，源源不断地运进县里的加工企业，形成了旱涝保收的订单农业模式。
2: 就是我们那边有那个公司直接就是收购了，有多少卖多少，就没有剩的东西。
3: 我们利用二产来带动一产的这种带动模式呢，价格比较稳定，而且它能保证利用这种订单的这种模式呢，能保证它的产品都销售出去，而且价格呢比较稳定，收益也比较好。
0: 采收的东风菜被运进加工车间，经过清洗、漂烫等加工环节后，运到晾晒场进行晾晒，待充分晒干后，再运送至分选车间，工人按照品级进行分选后，干品东风菜被企业销到了日韩等国家。
1: 现在我们企业的产品主要是分两大类，一个是干制菜，一个是鲜品的冷冻菜。鲜品冷冻菜的话是也是做一些出口上欧美，然后这个干制菜的话是就是出口的是韩国。
0: 从山野菜种植的第一产业，再到深加工的第二产业，整条产业链带动了周边近千人稳定就业，干着不算累的活，还能就近照顾家人，成为村民津津乐道的增收模式。在农产品加工科技特派团的多年扶持下，西丰县的山野菜生产与加工产业转型升级，不仅带动了周边村镇剩余劳动力就业，而且以科技引领了不少村镇的乡村振兴，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2024年，由于工作能力突出，辛斌被任命为辽宁省农科院加工所副所长，又由于帮扶易县蔬菜产业发展效果显著，辛斌被同时任命成为了新一任驻西丰县的科技特派团团长。有了身份转变后，秉承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科技兴农的理念，辛斌积极投身到新角色中。他借助帮扶易县发展设施蔬菜产业的成功经验，依托自身加工所副所长身份，召集所内前几任帮扶的科技特派员，在详细了解产业发展情况后，辛斌以党建统领为核心，重新组建了科技特派团，完善了科技特派团的管理制度和组织架构，通过发挥团队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分析研讨相应帮扶对策，围绕产业发展的堵点和痛点，进行相关技术的创新与研发。
3: 吸纳了各个方面的专家，发挥各自的优势，比如说食品加工、质量检测，包括品牌的宣传等方面， 然后分别发挥自己的优势，助力企业的产品的研发、工艺的改进和市场的拓展。
0: 西丰县地处辽宁省东北部，与吉林省接壤，这里土质肥沃，雨量充沛，温度适宜，拥有得天独厚的山野菜资源，有蕨菜、东风菜、山辣椒等山野菜近80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王刚成立了山野菜加工企业。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加工的东风菜、蓖麻叶、微菜等干制菜远销韩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年加工各类山野菜4000吨以上，其中东风菜干品全国产量第一，出口量占韩国市场需求量的80%，占美国市场的50%，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话语权及定价权，是西丰县的农业龙头企业。近些年，由于企业生产形式仍以传统的加工方式为主，产品的科技水平相对较低，副产物的利用率不足，市场竞争力连年下降，严重影响了产业良性发展。在了解到企业存在的实际问题后，新兵开始围绕野菜种植和野菜深加工两个方向，对不同类型山野菜进行定位复垦和人工栽培技术研究，并通过改良创新野菜加工模式，生产出附加值更高的野菜产品，探索野菜生产和加工新路径，科技引领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一方面，新兵依托自身在蔬菜种植领域多年的科研与帮扶经验，围绕野菜种植的第一产业进行科技帮扶。就在这时，新型职业农民吕明生进入了新兵的视野。吕明生是土生土长的西丰人，几年前返乡后投身到了东风菜种植产业，他的野菜种植规模越做越大，到了2025年已经发展到84个大棚。可是东风菜可以多茬采收，春季种植后一直可以采收到10月份，这就导致不少大棚出现了土传病害，严重影响了东风菜的品质和产量。
3: 这个野菜和蔬菜种植有不同的点是在于它是多年生，就是我们一次种植可能要多年的采收，所以对这个根系的养护就尤为的重要，直接决定于它后期的产量和品质。
0: 通过在吕明生基地的改良与创新后，一套水肥一体化、微生物菌肥施用、病虫害绿色防控和土壤培肥地力技术为核心的东风菜标准化绿色栽培技术模式研发了出来。
3: 根系比较发达，对土壤的要求比较高，而且我们随着土壤的改良呢，进行标准化的种植，使菜的品质也比较好，比较利于后期的加工和整体产品品质的提高。重点就是在我们通过生物秸秆、有机肥来改良土壤，后期呢应用这种有机的氨基酸的生物菌剂等一些肥料去进行营养的一个补充，使我们的这个野菜达到一个很好的品质。
0: 新兵则创新性的将梅花鹿粪便与秸秆混合还田，实现种养殖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同时，改良了土壤通透性与肥力，促进东风菜根系生长，使其在生长期内可以采收7到8茬。
1: 通过我们种植模式，通过滴灌、施肥、水肥一体化的管理，然后我们这个菜是可以从4月末一直采收到10月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大概能采7到8茬，然后所以我们这个亩产可以达到7-8千斤，是这样的。
0: 东风菜可以通过种子繁殖，新兵则因地制宜的推广了棚内留种形式，每隔1米间距选择长势强健的植株作为留种株，待种子成熟采收后，在每年冬季进行温室育苗，在春季进行定植，达到了节省用种成本、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效果。
3: 它留种的这个植株前期也进行采收，到后期开花的时候我们 给它进行留种，而且它这个种子的产量很大，就是我们在每一个棚里边选适当的选一些，就可以满足我们这种的这个需求。
2: 就把种子也留下了，这产量呢也没影响，两不挡，种子啥的都是自己就能出来了，咱不用花钱去购买种子了。
0: 新宾还针对东风菜用于加工出口的属性，引入了绿色防控和适时采收等技术，确保产出绿色优质的东风菜。
3: 在我们的企业加工后，主要用来出口，对品质要求比较高，所以我们在技术指导的过程和技术示范的过程中呢，重点注重于有机绿色的种植。那么对我们的管理上关键的难点就是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所以我们也是通过我们一些有预防的精准的调控，甚至应用一些生防技术来进行这种病虫害的防治，使它的产品农残产品的品质能达到出口的要求。
0: 在一系列栽培技术的保障下，不仅解决了吕宁生的实际生产难题，而且东风菜的品质和产量都得到了提升，从源头上控制了产品品质，为后续的加工出口打下了坚实基础。一面是新型栽培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另一面，团队里的加工技术专家针对企业加工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难题进行科研攻关。由于加工链条短，生产产品较为单一，加工设备陈旧，缺少科技含量等问题，导致企业仍停留在初级产品加工供应阶段，精深加工能力不足，产品附加值低，出现了产能过剩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技术团队开展了绿色、高效、环保的现代高新加工技术科研攻关，陆续帮助企业解决了多个痛点。而科技特派员王琛协助企业改良的新型辣椒切分设备，就每年为企业节省了100多万元生产成本。
4: 经济效益呢，我们企业一年得100-200万都出来了，然后对下游呢，我们那个公司赚钱了，我们再次投入到一产合作社当中去，再进一步升级种植，使我们二产更加带动一产。
0: 腌制辣椒干是韩国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企业每年都会加工大量腌制辣椒干，而如何使鲜辣椒均匀切分，一直是生产环节的大难题。
5: 这个辣椒条呢，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出现的问题就是第一步这个关键的就是切分的损失率的问题。因为辣椒条它不是统一形状的，有的一些是直的，有的是弯曲的，直的是比较好处理的，但弯曲的就容易造成一些切分的不均匀，导致这个产品的出率呢和完整性呢就非常的差，然后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依赖人工，它影响到我们后续的一个产品的整体，就是下面的工作我没法操作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操作单元，下面的操作单元呢，比如说果粉还有那个烘干，最后都会受到一系列的影响。
0: 可是在辣椒切分时会产生大量辛辣物质，加工现场更是刺鼻难闻。可是王琛却克服种种困难，针对设备多次改良，
5: 咳嗽也好什么的我们都没有重点的去关注自己这个问题，大部分都在集中在这一件事情上，如何去解决他这个事儿。
0: 王琛发现以往辣椒切分的不均匀，主要是因为辣椒是不规则的圆锥形，切分时很难找准它的中轴线，即使找准中轴线，辣椒受力后又会滚动，也会导致切分不均匀，甚至切分失败。
5: 刀口如何精准地找到这个辣椒的中轴，然后让它就是一次性的破损成功，然后提高切分力度和效率，这个是我们需要攻破的一个核心技术点。然后呢，配合着刀口的下方，我们通过喷淋利用它的一个重力的原理，我们又把这个籽儿给去掉了。
0: 与其辣椒在切分时会滚动，那么如何将它们固定在传送带上则成为了关键。王琛提出了设计固定辣椒传送装置的想法，沿着这一思路，通过联合相关加工设备制造商， 经过反复尝试后，最终新型辣椒切分设备创新研发了出来。
5: 设计的一个卡槽，这个卡槽能满足不同大小的这样式的一个辣椒的摆放，然后那个刀口的这个距离呢，也是在这个摆放范围之内进行切刀切分，是从上往下直接切，而不是像以前似的从头往尾直接切。
0: 新型辣椒切分设备的传送带采用梯形凹槽设计，用来固定不同大小的辣椒，并在多机组刀片重力的作用下实现对辣椒的纵向切分，使破碎率降低到5%以下。同时在切分刀组的后端配套冲水装置，实现辣椒在切分的同时清理掉辣椒籽的效果，将原本两项工艺流程组装进了一套设备中，大大减少了生产成本。
5: 这个技术呢，基本上就是说能够满足目前的整个生产的需求，然后通过那个增加刀头，多组刀头，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就是实际上的一个操作，然后两个工人操作就能完成整个生产全天的一个就是供应，就切分的供应，然后解决了它的劳动力问题，完同时我们那个破损率也降到了5%以下。
0: 用新型切分设备，两个工人就能满足辣椒制备前的清洗、切分和去籽工艺，生产效率由原来的每日加工300公斤提高到了每日加工1000公斤。
6: 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个机械吧非常稳定，能做出来的产品吧就是达到那个客户的标准。
4: 原来呢我们那个手工切的辣椒，每个人一天切200公斤呢还很辣
5: 啊。一个控制
0: 技术专家们通过改进现有技术和研发新设备，减少原料损失8%以上，在新产品研发、产品档次升级等方面均有大幅提升，实现了年均新增产值近200万元，以科技创新引领了野菜加工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加工企业加科技特派团加种植基地加合作社加村民模式，拉动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共同发展，为野菜生产加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插上了科技翅膀。

0: 次到左东呢，从乌鲁木齐到这个跨区大概要260公里，啥都没有，基本上是荒漠戈壁滩，非常荒凉。
1: 早上8点，庞建江准时出现在质控大厅。一天的巡检从这里开始。
2: 一号生产系统的所有的设备都是正常的。
3: 对，是正常的，包括我们的监控也都是正常的。
2: 储藏的料煤也是保持着合理的范围。
4: 对对，快煤和粉煤的库存都是充足的。
2: 中高料煤。
4: 对。
1: 今年是他从总工程师岗位上退下来后返聘的第一年。61岁，依然每天准点，先到质控大厅，再下矿坑。
2: 我要每天要来现场，因为现场是我最主要的工作。每天不来的就心里边不踏实。
1: 17年前，庞建江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眼前还不是今天的模样。
0: 我从09年到新疆总统的这一块呢，这个地方是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滩，但是没有路，也没有水，也没有电，也没有通讯信号，吃的呢也是在这个馕饼，在这个风沙天气上呢，一脚嘎吱嘎吱的响，住的呢都是帐篷地窝子，非常艰苦。洗完的衣服啊都是直的。
1: 2009年，庞建江从湖北来到新疆，那时候新疆一化矿业刚刚起步，作为公司里唯一露天开采专业出身的技术人员，他参与了矿山最初的建设。
0: 我们建矿的时候，夏天温度特别高，有时候温度达到的接近40几度，有时候极端天气50度，冬天呢极寒天气呢-30几度。每天早晨8点钟从吴城湾到矿区，一般工作时间都15-16个小时。我们给画的
1: 就是这条线。很多人来了又走，而庞建江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17年。
0: 有这么大的煤田，最后我们在学采矿的时候，这是发挥自己专业特长，这是非常好的条件，碰到这么好的也是一种最大的机遇。
1: 在庞建江看来，矿山最重要的两个字是安全。这些年他坚持每天巡矿，一趟3个小时，近20公里。矿区里的每一道边坡，每一条运输路线，他都熟记于心。
2: 那个绿色的电动，这个是加充的，大部分是新能源的矿卡，所以今年全部把柴油车逐步的把它替换掉，将来以后全部是使用的电动矿卡跟这个加充的。这个白色的车呢，是我们是无人驾驶，今年年底这个采煤的全部实现这个无人驾驶。
1: 如今的矿山越来越像一座智慧工厂。2020年，庞建江开始推动矿区智能化建设，从无人机3维扫描到智能穿报，从边坡雷达监测到无人驾驶矿卡，5年时间，13个重要岗位实现无人值守，100余台新能源无人矿卡常态化运行。过去10天才能完成的测绘工作，现在2个小时就能完成。曾经靠经验和人力的传统矿山正在被重新定义，而庞建江始终站在变化的中心。
5: 地面是6舍，除开作业面之外还有6舍，近2个挖出来之后，这洞
1: 跟在庞建江身边的是现在矿上的总工程师

0: 十几年前，他还只是一名刚下矿的普通技术员。
1: 功夫在这儿，
2: 我们尽快的下个月。
3: 我是2013年来的，来的是比较早的。2013年来，他就是我的师傅。我们去的最多的就是现场，他给我讲明清了很多条件，边坡怎么控制，道路怎么优化，感觉他全知道，没有不知道的。经过这么多年的相处呢，他经常给我们说，现场要自己去踩过才会了解现场。我们也经常在开玩笑说，庞工的脚步就是我们一化矿业发展的刻度。
0: 这些年，庞建江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00多人，很多年轻人都是被他一步一步带出来的。
4: 在我的印象里面，庞工一直是一位这个名副其实的技术带头人，也能吃苦，也能战斗，一直从事在技术一线。当我们遇到不会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去找他，他就带着我们去现场寻找这个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他经常说，图纸是死的，现场是活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说，跟着庞工能学到真本事。
5: 爆破控制的质量都会比较好。你要没有什么冲口的啊，
6: 对，没有什么
5: 飞死啊也合适。
0: 变化的不只是矿坑，还有矿山向外延伸的路。
5: 像我们这次国内首创单滑双站的这个装车，主要为了提高装车的效率，矿山的产能增加了以后，造车这个铁路的发运量增加，原来是一个站，那就受限制，一个班呢一天可能最多装14辆，现在可以装到16到18辆。
0: 从最初几个人扎根戈壁，到如今现代化能源基地拔地而起，庞建江几乎参与了这里每一步变化。十几年前，矿区除了风沙什么都没有，而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留下来，这里慢慢有了生活，也有了家的样子。2018年，庞建江开始推动矿区生态治理。很多人说戈壁上种不活树，但庞建江不信。改土壤，改灌溉，改种植方式，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慢慢的，矿区有了绿色，有了湖，也有了鸟。曾经满是煤灰和风沙的地方，如今成了国家级绿色矿山。
5: 采煤不能光盯着煤，也要想想以后。
0: 只要有空，庞建江都会来到这个山坡上，这也许是他一天里最安静的时候。
7: 通过这么多年建设啊，从一个非常落后的小型矿山建成现在已经年产3000万吨的一个特大型露天矿山，很深的感触。这个矿山相当我的一个孩子一样，我是看着他从无到成长到壮大。
0: 风还是当年的风，可五彩湾早已经不是当年的五彩湾。从帐篷地窝子到智慧矿山，从盐碱水到湖泊和绿树，从几个人的创业队伍到如今机器轰鸣，列车穿行，17年间，庞建江把自己最好的岁月留在了这里。
7: 看到现在这个现代化的矿山啊，我自己感觉到也是非常的自豪。在新疆工作了这十几年，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值得。

0: 每当阿云青回望来时路，他总会想起12年前到特殊学校报到的那个午后。
1: 早上好，冷不冷今天？陈妈妈，过来。
0: 这位被孩子们深情唤作阿妈妈的人，是景洪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校长阿云青。如今已是他在这里的第12个年头了，但时光回溯到2014年那个夏天，初来乍到的他，内心却充满着忐忑，
2: 很着急，都有些焦虑了，因为我对特殊教育的工作是一点都不了解。就自己也不是特殊教育专业出身，然后组织就又交给你这么重的一个任务，我去了以后我就觉得自己又不懂特教，那我的老师怎么办？我带领不好，我又怎么给孩子们教授一些知识，又怎么帮助他们？然后我就坐在车后面，想想就哭，想想就哭，路上都是在掉着眼泪的。结果来到特校大门口一看，环境也不太好，很荒凉，才来报到第一天就有那种想回去普校的那种想法。
1: 你叫罗雅琪是吗？看你玩得满头大汗的。
2: 当时学校里面只有盲和聋孩子，然后他们见到我以后就是很热情，想跑过来跟我打招呼啊，就是三五个聋孩子就围过来，就各种手语在跟我打招呼。我可能也没学过手语，我也不懂，但是他们说这个好，这个我是看懂了，那种童真真的会感染你。
3: 老师，你愿意做好朋友吗？
1: 我愿意。
2: 接触一两个星期下来以后了嘛，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太需要有人为他们做点事情了，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来这里其实应该就是带着使命来的，责任才是我该去想的，就下定决心留下，我觉得我应该可以。

0: 这个手语关过了的话，就会真的很难让我尽快的去走入到孩子的这个学习当中去。我第一个给自己定的目标，我就是要过手语关，我要考手语，我要拿到手语证，尽快实现和孩子的无障碍的沟通。
1: 罗武平，什么？罗武平，是不是？
0: 我刚刚学手语的最开始就是我要学会所有孩子的名字，我要能见到他，我就立马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所以我就每见一个孩子，我就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2: 阿笑为了学好手语，主动和我们要一些学习资料。他有空就到教室跟课，课后跟孩子们学习交流。晚上还要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我经常看到他练手语，练得手酸到抬不起来，甩手缓解，然后继续。
3: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不到，阿云青通过了手语资格考试。但他明白，这只是走进孩子们世界的第一步。
4: 那个时候呢，我们学校刚刚才建校不久，校园里面呢有很多的建筑垃圾，到处一堆一堆像小山一样。操场上呢有很多的杂草，长得比人还高，到处都是一片荒凉。
0: 我们学校的老师他是来自全国各地嘛，在我们本地呢无亲无故，那么我在这里其实就是和他们的家人是一样的。我觉得如果学校的条件太差，环境太差的话，这些老师呢就不会找到有那种家的温暖。那么老师们留不住了，那我们这些孩子怎么办？他们的教育谁来做？所以我想的就是，首先我要改变一下学校的环境，让这个学校变得美一点，让老师们能够找到有家的感觉。
4: 当时学校刚建校不久，经费比较紧张，最让我感动的是呢，阿笑发动了他的家人、亲戚、朋友、周边的邻居，还有一些村民到学校里面来帮我们清除垃圾和杂草。大家穿着迷彩服，有的用手拔，有的用锄头挖。没有过多久，垃圾被清理了，杂草被清除了，校园一下子就变得亮堂了。
3: 在阿云青的带领下，全体教职工共同努力，赢得了政府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支持。学校环境日益优美，建起了各类功能室，成为西双版纳州唯一一所综合型、寄宿制的9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让每一个孩子享受公平的教育，是阿云青心中不懈的追求。对于能够到校接受教育的孩子，他给予了超越职责的关爱，而那些无法到校的孩子，他也从未放弃。2016年9月，阿云青带领团队踏上了漫长的送教上门路。
5: 康康是我们学校第一批送教上门的学生，他因为出生时缺氧，被确诊为脑瘫了。第一次看到康康的时候呢，他只能跪着走路，站也站不起来的。他身体虽然瘦小，但是特别爱笑，笑起来特别可爱。但是因为长期跪着走路，他的膝盖和脚背上都长满了老茧，看着真的很让人心疼的。
3: 对于康康这样的折翼天使，唯有坚持才能点亮希望的曙光。前往康康家的路每次都要驱车100多公里，辗转3个多小时，渡江翻山方能抵达。9年来送教190多次，所有的跋涉与付出都只为带他走向更好的明天。
6: 哎，对，好，好，不说，好，再来，4个，好，再来。
7: 阿老师，咱们送教以来呢，对我的复国康是帮助很大。以前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基本上是爬了，他是站不起来，走，扭起。

0: 年的时间，他们辅导和康复给他，现在他自己能够站起来走路了。现在他想要做什么东西，他就是在手机上买。有时候几期的时候，跟他妈妈他会买一些礼物啊。但是我更多的也不会说，只能是说一声谢谢，谢谢他们。
1: 这个是我儿子，就是母亲节那天，从网上给我买了一条项链。虽然它不贵，但是它在我心目中真的很宝贵。是项链是这样的一条，像这种。
2: 每个孩子都是坠入人间的星辰，只需多一点耐心，终会绽放自己的光芒。九年间，阿云青与团队的足迹遍及13个乡镇，51个村寨，累计送教7700多课时，行程40多万公里。他的身份在教师、康复师、司机、翻译间自如切换，将一个都不能少的誓言深深镌刻在边疆民族村寨。
3: 我们的这些孩子从学校毕业以后，其实他们要面临的就是在社会上生存的这个问题，这个才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想了，他们从学校离开以后也能够过得更好。结合我们版纳本地的一些特色呢，我们开发了6套教材。孩子们学会了种植、养殖，还有一些手工类的，比如说逮纸、逮桃、制茶、烘焙等等。那么孩子们在学校当中呢，通过学习以后学会了这些技能，更好地融入社会，也在社会生活当中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2: 为了在学生与企业之间牵线搭桥，让他们学有所用，阿云青开始了艰难的拓荒。他跑企业，访机构，一次次登门，一遍遍沟通，几乎是磨破嘴皮也要为孩子们争取一个宝贵的实训机会，铺平未来的就业道路。在阿云青的努力下，学校与6家企业合作建立实训基地，实现教学、实训、就业的有效衔接。在景洪市特殊教育学校的附近，是一个和学校毕业生对接的盲人按摩院，这里也是聋人实训基地，已有4位毕业生在此稳定就业。
4: 我在这边工作呢，将近6年了，现在基本上每个月的工资都在5000以上。学校不仅教会我们按摩的技能，还帮我们找到了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下去的自信。
2: 如今学校已有31名毕业生成功就业，其中9名听障学生还成了企业的技术骨干。
3: 我们视障班有这么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热爱音乐，尝试自己能够用音乐来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想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这个心声。然后我就想着给这些孩子去搭这个平台。
5: 为了组建乐队，阿晓也是倾尽了全力。没有乐器，他去筹款，一点一点凑；没有老师，他去沟通。最后硬是磨来了一位老师，免费给孩子们上课。阿晓还自己学习了吉他。在乐队成员不足的情况下，阿晓和孩子们一起登上舞台，帮助孩子们实现演出的愿望。
6: 走走走走走走。

0: 来来来，一人再吃一个。来，
1: 这边这边。
2: 我们这面好不好吃？
3: 好吃。
2: 班叔，你和两个小。

0: 在我们这儿多住两天，等桥修好了再回去搬家，搬到陈家一安房去住，得不得？
1: 得。
2: 班叔叔，再来碗面得不得？
1: 好，我去煮。

0: 这是一个新的任务，其实也是一个早就应该纳入到计划当中的任务。在百尼村再建几座新的水泥桥，大家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联系到路桥集团的人，请他们帮助我们建桥。
1: 我姨妈的女儿，就是我的表姐，她老公好像是路桥公司的一个经理。
2: 表姐的老公，那就是表姐夫呗，赶紧给表姐夫打电话。
1: 我试试吧。
0: 一个表姐夫不够，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自想办法。
3: 请停车，请停一下车。姐，我知道你在驻村，在带消费产品。我买一只你吃剩鸭子得不得？好久没吃到老家的清水鸭了。
4: 可以啊，好啊，我给你拿啊。

0: 哎，文秀，
1: 哎，
0: 你回来了。
1: 对，我回来向领导汇报一下工作。
0: 哦，长胖了，晒得真黑。
1: 对，风吹日晒，
0: 很辛苦啊。
1: 不辛苦，
0: 但是很阳光，很健康的样子哦。
1: 谢谢。你先忙，回见啊，再见。
2: 布柳河流经百尼好几个屯，每个屯的村民都要从不同的地方过桥。现在我们百尼有两座水泥桥，我们的计划就是希望能在百尼再多建几座水泥桥，替代掉所有的老木桥。这是我们最新的作战计划。我今天回来就是想请领导帮帮忙，因为我知道您原来当过铁道兵嘛，我想您肯定熟悉路桥公司的人，能不能请领导帮忙联系路桥公司帮我们建桥呢？
3: 我是老军人，必须配合你们的作战计划。我有战友在北投集团，他们下面有路桥公司，我可以帮忙联系。
1: 那太好了，谢谢领导。
3: 不客气。另外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啊。
3: 乐业县委组织部为了乡村振兴的长远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青年人回到乡村担任职业村干部，先行试点招收10名青年人。
1: 公开招聘？
3: 对，希望有年轻的村干部充实到你们百尼村，助你们工作队一臂之力。
4: 你好，欢迎光临。
5: 你好，阿布在吗？
4: 哦，阿布他辞职了。
5: 啊？他去哪儿了？
4: 我也不是很清楚。

0: 阿布，我有急事找你，收到请回复。
1: 我有急事找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0: 我现在在你们公司门口这个加油站这里等你，我今天一定要等到你。我有急事找你。

0: 老黄，老黄，都快12点了，你怎么还不回来？
1: 是啊，老黄怎么还没回来？
2: 走，去找找。

0: 张先生，
1: 怎么？怎么哪样吗你？
2: 上次就是在这里找到黄大贵的。
1: 黄大贵是在桥下找老婆，老黄为哪样要下去呢？
2: 难道是老黄失恋了？
1: 老黄谈恋爱了？
0: 和谁呀？
1: 不是你说的吗？
0: 我没说啊。
3: 哎呦，上车，走，快点。

0: 前面有个车，是不是老黄的车？
1: 哪呢？
0: 前面，看到没有？
1: 看到。
0: 老黄的车。

0: 老黄，老黄，老黄！
1: 啊？怎么了？怎么了？
0: 黄文秀，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啊，我就是我太困了，把车停在路边睡一会儿。
0: 你没事，你把我们所有人都吓死就是天大的事儿。
1: 不是，他怎么了？
2: 你这么晚没回来，我们都有点担心。
1: 走吧，上车。

0: 这本日记像一列迟到的火车，将载着我去往你的世界。
1: 2016年6月12日，绿皮车晃了56小时，方便面配火腿肠，问翻江倒海。

邻座大叔问：“扬州多好，跑到新疆吃沙子吗？”我指着照片里骑在我脖子上的小念说：“等这丫头长大了，能懂她爹为啥来就行。”窗外的风景从锦绣江南变成了苍茫戈壁。有人问我为何而来，我对自己说：“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有些种子，总要有人去种。”

0: 是想念吗？
1: 高叔叔，
0: 这就是你爸爸开始的地方，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咱们进去看一看。
1: 好，
0: 走。

0: 这里的年轻人很聪明，悟性高，但办案子还习惯于用老法官。传帮带是好，但不能只是一对一的口口相传，得有个制度，让智慧能共享，能传承。
1: 这是你爸爸留下来的宝贵经验。你爸爸不是一名普通的援疆干部，是一名优秀的法官，是我们新源法院的骄傲。你看这位加里别克法官，是我们的业务骨干，以前他可经验可没那么丰富。
2: 原告坚称，他的这个冠军赛鸽，是被这个被告的母鸽勾引而性私奔了，要求赔偿去留的精神损失费。
0: 这个案子，我看性质很明确嘛，一个巴掌，他拍不响嘛。原告说他的鸽子是冠军，金贵。

0: 好了，各位，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讨论呢，就叫做专业法官会议。别怕啊，这是一个新办法，现在全国一些地方试用了，效果非常好。来，我们大家讨论讨论，法律的智慧呢，就是在碰撞当中产生的嘛。
1: 边院长，
0: 哎，好。哎，别克，我们这儿有一种可以顶冰破雪的花，叫什么来着？
1: 顶冰花？
0: 对，顶冰花。我们的精神就要像顶冰花一样，有破冰的勇气。
2: 我曾以为援疆只是资金和项目，现在我懂了，爸爸种下的是一颗能让法治思想在这里破冰扎根代代相传的种子。

0: 来，尝尝我们野外工作的标配。咬着有些费力，但是有我们自己的诀窍。以前给你爸爸还教过呢。
1: 什么诀窍啊？

0: 这馕太硬了，根本吃不到嘴里啊！
1: 飞行长，你看着，我让你见识一下新疆人智慧的翅膀。
0: 哦。

连长，接着啊！哎，嚯，这个办法好，别有一番风味啊！啊，哈哈哈哈哈！哎，下。

0: 今天又骑马了，颠得厉害。但要走到牧民心里，就必须走他们走的路。法官的脚沾不上泥土，就摸不到百姓的心。调解了一个叔嫂的草场纠纷，唉，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讲法条容易，把这个家重新捏合起来难，但这才是我们的工作。
1: 咋还没有来？
2: 稍等一会儿，不要着急，肯定一会儿就来了。
1: 可算来了，别克法官，我们家最金贵的母牛被他摔死了。给我们放牧的时候，他必须按市场价赔给我12000，一分钱都不能少。
3: 不着急，慢慢说。
1: 怎么能不急呢？那个牛又不是你们家的，我们全家还靠着这个牛生活呢。
3: 牛的损失我们都看到了，海纳尔有责任，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咱们不能只算经济账，是不是？人情账是不是也得算呢？前年大雪封山，是谁的羊群困在山上下不来？又是谁顶着风雪将羊群安全地赶下山呢？
4: 朱大哥，这件事确实我的不对，但是这么多钱我一下子拿不出来。
3: 阿克萨哈勒，您是我们的智慧，您看这件事怎么处理更公道。
5: 甘心是用钱买不回来的。我想要您赔偿8000块钱，你们怎么样？
1: 肯定是不行的。
5: 那还哪，那你给他们放1个月免费放牧，你怎么样？
4: 我同意。
5: 这个咱们呀，
1: 那这样的话还可以。
3: 既然双方都同意这个调解方案，那我们握个手，就算这个事情和解了。来，好，来来来，给你。这位是古丽娜大婶。
6: 古丽娜大婶，
3: 当年他家那个案子是我跟着边院长上的第一堂，也是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调解课。边院长，今天这个调解，我觉得肯定不行。
0: 你怎么看？
3: 不行，按合同判也省事儿。
0: 别克，别急，大量的基层纠纷案，老百姓关注的不仅仅是对错，而是真正解决问题。你记住，结案了事易，案结事了难，人和才是重点。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情和理的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3: 那边院具体应该怎么办？
0: 所以啊，我专门把村里最有威望的萨乌勒大叔和咱们村主任努尔兰请来了。萨乌勒大叔，努尔兰主任，
7: 非常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我们先背靠背分头做工作，等到两边的情绪平复了，诉求摸清了，我们再呢面对面坐在一起，现场呢有长者主持公道，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啊，问题总能解决的。
3: 我懂了，咱们就这样办。
0: 好，咱们就开始，走。
8: 法官啊，你一定要给我做主，我们家男人不在了，我一个人拉扯3个娃娃，你想想多难呀。小叔子还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占着我们家的草场，就给那么一点承包费，这是要逼死我们呀。
9: 你们人家凭良心说话啊？我跟他的时候

0: 该谈价钱该给的给完了，我怎么欺负你能说？
1: 我现在听人家说承包费已经涨了，我要补偿最少10万。
0: 10万？哪来那么多钱？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我没那么多钱。哎，去哪儿去哪儿？
1: 我不管，我就要10万。
2: 不要烧，不要烧。
3: 你先坐下，坐下，先坐下。兄弟啊，你想想，你大哥还在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过，嫂子和孩子你要多照顾一点。现在嫂子一个人带着3个娃娃，她的日子过不下去了，想涨一点点承包费。哎，这个要求不过分吗？你哥的嘱托你忘记了吗？嫂子，你的苦你的难我们都懂哈，但是你静下心来想一想，10万块对你弟弟来说它不是一个小数目。你再想想大哥在的时候你们是一家，现在大哥不在了，跟你娃最亲的人就是他了，你们原本就是一家人呐。如果你们为了这点钱把这个家吵散了，你丈夫在天上还能安心吗？啊，好了，我们今天也吵累了，别和你的囊呢。这个家呀就像这块囊，把它掰开了变成了两块，但是它原本就是一体的呀。嫂子呢一个人带着3个娃娃比较辛苦，理应多拿一些，但是呢这个家呀还是得靠我们大人一起把它撑起来，好不好？
4: 好，好。
5: 爸爸的语言早已超越了言语本身，他刻在牧女的心里，写在这片草原的风中。

0: 我曾埋怨他短暂的缺席，现在才明白他的爱从未离开，只是分成了两半，一半给了我们的小家，一半给了这片土地上的大家。
1: 来一首。来呀，下过的给

0: 哎呀，宝贝，对不起啊，今天爸爸不能陪你过年了。
1: 草原醒来，第一缕微光，是你眉间凝结的霜，盘根须弹尽。

人将结束，即将返程。但我想，我留下了一些东西，也带走了一些东西，留下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也搭建了扬州和新源交流的桥梁。我带走了这片土地的纯粹和牧民的深情。

0: 咋这样吵？
1: 你好，能不能让你们家小孩声音小一点？好几天了都睡不着觉。
2: 好的，不好意思，我让我家小孩注意点。
1: 好。

0: 你家小孩咋回事？刚不说好了吗？
1: 已经够小声了，你还想怎样？
0: 哎，中午吵，晚上吵，让不让人睡觉了？
1: 我家孩子好不容易放暑假，这么热的天，难道让孩子一直待在外面吗？
2: 遇到邻居扰民，首先要与邻居进行协商，争取妥善解决双方纠纷。自行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寻求物业帮助协调解决。物业督促无效果，当事人可以直接报警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如果还无效果，就需收集相关证据资料，到法院提起诉讼。你学会了吗？

一声啼绝画楼东，为子摇黄扫地空。多谢画工连寂寞，上流芍药殿春风。这首咏叹芍药的诗句，由于丹青妙笔，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美丽动人的芍药图。的确，暮春时节，百花都已凋零，而绰约多姿的芍药依然随风摇曳，娇美艳丽。芍药属于毛茛科芍药属芍药种，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原产于我国北方地区。当芍药盛开时，春天也即将离去，所以芍药也被叫做鱼茸、狸草、江狸等等。芍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在古老的《诗经·正风·秦尾》中就有“为氏与女，依其香穴，赠之以芍药”的诗句。魏晋南北朝时期，芍药也已经在宫廷中普遍种植。

与其他花卉不同的是，芍药不仅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芍药以块根入药，我国古老的医学方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曾经多次提到过芍药，如骨居备白脸，肉居备黄芪，肾居备芍药等。在《神农本草经》中曾这样记载：芍药味苦平，主邪气腹痛，除血痹，或肩肌寒热，善甲止痛。现代医学证明，芍药的块根中含有芍药苷、芍药内酯苷、氧芍药苷、苯甲酰芍药苷等物质，具有镇静、消炎、镇痛等作用。由于芍药块根的药用价值很高，所以我国好多的中成药、新药和特药中都含有芍药的成分。根据芍药块根的加工方法和药效的不同，在入药的时候又分为赤芍和白芍。把芍药的根挖出来洗干净之后的块根就叫做赤芍。赤芍性微寒，味苦，有凉血散瘀的功能，主治淤血凝滞、惊痹、肋痛、赤痢、臃肿等病症。把芍药的根挖出来洗干净之后再进行刮皮加工，这样制成的芍药块根叫做白芍。白芍性微寒，味苦酸，有调肝脾、和营血的功能，主治血虚腹痛、肋痛、痢疾、月经不调、崩漏等病症。近些年来，我国中医药产业对芍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是全国芍药的产量却越来越少。那么这芍药到底好不好种？农民朋友种植芍药的收益又如何呢？下面啊，我们就一同来了解一下。芍药的株高根据品种不同，从40厘米到80厘米都有。整个植株由根、茎、叶、花等部分组成。芍药的根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根梗、块根和须根。根梗位于根系的最上部，颜色比较深。秋季采收后，根梗上有许多白嫩的芽，因为有芽的根梗才能用来繁殖，所以人们往往把根梗叫做芽头。根梗的下面是块根，也是芍药用来入药的部分。块根的形状为纺锤形和柱形。块根的截面直径最大可以到3.5厘米，外表浅黄褐色或者灰紫色。须根主要从块根上生出，是芍药吸收水分和养分的主要器官，并且可以逐渐生长为块根。芍药的芽丛生在根梗上，冬天的时候在地下越冬，春天随着气温上升，萌芽出土，芽子长出地面后颜色加深，成为深紫红色。芍药的芽为混合芽，既能发育成茎，也能发育成花。芍药的茎一般为40厘米到80厘米。芍药的叶片为羽状复叶，叶子多呈椭圆形或者披针形。芍药花花大而美丽，还有淡淡的芳香味儿。在长期的人工栽培中，芍药的花色品种越来越多，有千层台阁型、蔷薇型、绣球型等不同花型。在我国北方地区，芍药萌芽出土的时间是3月底到4月初。前一年在地下根梗部孕育的芽子，经过生长和花芽分化，在春天气温回升后萌芽出土。芍药的茎秆生长期为30天左右。芍药没有坚硬的

孤突果成熟后开裂，可以看见里面黑色的种子。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芍药的地上部分枯死。冬季，芍药的植株枯萎，地下根系进入休眠期，一般在零摄氏度低温下，经过40天左右才能结束休眠，完成春化。芍药的繁殖方式主要有播种繁殖和分株繁殖。如果采用播种的方法种植，芍药植株第3年开始开花，一般播种后第5年或者第6年进行采收。亩产鲜芍药块根3000千克左右，加工好的赤芍或者白芍1000千克左右。如果采用分株的方法种植，芍药植株当年就能开花，地下根的膨大速度也比较快，一般分株繁殖的第3年就可以进行采收，与播种后第5年采收的产量差不多。芍药耐寒耐旱，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西南地区都能种植。芍药对温度的适应范围较广，它喜温耐寒，能耐受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也能耐短时40摄氏度的高温。由于芍药要在低温下度过春化阶段，所以适宜在年平均温度16摄氏度左右且四季分明的温带地区种植。芍药属于长日照植物，适宜的年日照时数是1200小时左右。如果春季日照时间不足，会导致植株生长时衰弱。芍药是深根性植物，有着粗壮的肉质块根，所以必须在土壤耕作层厚度30厘米以上、土壤疏松而且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中种植。如果土壤含水量过高、排水不畅的话，很容易引起烂根。芍药对土壤 pH 值的要求是7.0到8.0，盐碱地不适合种植。芍药喜欢干燥的生长环境，在整个生长期不需要太多的水分，而且它的根特别不耐水涝，如果田间积水达到8个小时，就会造成烂根等现象。所以在我国，年降雨量超过1500毫米的地方，一般不能种植芍药，最适宜的年降雨量为880毫米左右。对于芍药种植来说，一是要选好地块，二是要选好品种。对于地块的选择，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不少，下面我们来看看芍药对品种有什么要求。我国栽培芍药的历史悠久，长期的种植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传统的地方品种。近些年科研工作者又培育了许多新品种，这些芍药品种在花型、花色上差别很大，但是芍药根的药用价值差别不大。目前我国已收获芍药根做药材的种植地区主要有安徽亳州、山东菏泽、四川中江和浙江磐安。农民朋友如果想要种植芍药，可以到这些地区正规的芍药种植基地去引种。芍药种植前，地块要经过精耕细作，深耕或者深松30厘米到40厘米。芍药种植的时间是9月下旬到10月下旬，种植前先施一遍有机肥，每亩地使用腐熟的有机肥2500到4000千克，结合旋耕施入地下。芍药种植一般采用平地栽培，如果往年地块有积水现象，一定要做好排水准备，在田间设置好排水沟，

0: 其田的长度可以根据地形而定。芍药种子一般使用当年采收的种子，播种时最好采用调播的方式，播种沟的深度为10厘米左右，播种沟之间的行距为50厘米左右。开好播种沟之后，沿着播种沟撒播种子，将种子按照10厘米左右的株距撒播均匀，不能有的地方密，有的地方稀。播种时间不能晚于10月下旬，如果播种过晚，当年不能生根，就会降低来年春天的发芽率。而且即使出苗，幼苗的根系不发达，也难以抵御春季的干旱。种子播完之后进行覆土，覆土的厚度为3到5厘米。对于播种繁殖的芍药来说，播种后第二年春季萌芽，生长量非常小，所以一般不需要进行田间管理。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播种第三年以后的管理。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3月下旬到4月上旬，芍药萌发出红色的嫩芽，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芍药根梗上萌发的嫩芽会越来越多，很是漂亮。不过当我们发现芍药开始萌芽的时候，就要及时追肥了。
1: 这个芍药花呢，有跟贺牡丹花有一个同样的那个一点，就是春季是那个春季长苗，这个夏季那打盹，秋季长根，冬季休眠，春季施肥，就是对早春那个长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春季施肥，它能把那个植株的那个特性啊，植株的生长状态，早春能体现出来。
0: 早春萌芽期追肥的目的主要是促进植株生长。一般每亩施用氮磷钾比例为15:15:15的复合肥50千克，过磷酸钙25千克。芍药的植株在春天的生长速度最快，播种后第三年的芍药，到5月份，株高可以长到30厘米左右。这个阶段需要做好松土除草、追肥和摘花蕾等日常管理。春季杂草容易滋生，如果不及时除草，便会妨碍芍药生长。所以从春季开始，一般每一个月除一次草，连除3次，就可以达到防除杂草的目的了。除草时只能浅松表土3到5厘米，从而避免伤根。5月份再追一次肥料，一般每亩地使用有机质含量在20%以上，氮磷钾比例为15:15:15的有机无机复合肥50千克。在这里要提醒农民朋友，芍药栽培期间最好以有机肥施用为主，化肥施用为辅。播种后第三年，植株上就会长出含苞欲放的花蕾，但是由于我们栽培的目的是获取芍药的块根，所以就不能由着花蕾绽放，整个5月份要在田间进行多次摘除花蕾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植株养分的流失，从而促进植株和根系的生长。当然剪下来的花蕾也不会浪费，因为芍药是一种很好的鲜切花，市场需求量很大。剪花蕾的时候留下30厘米长的花茎，花茎上留2到3片叶子，其余的叶子全部摘掉，这样摘下的花蕾就可以作为鲜切花销售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芍药已经生长了3-5年，种植户们需要留种栽植，那么留种田就不要摘花蕾了。整个春季如果天气干旱，土壤含水量低于12%，可以适当浇水。 芍药喜温耐寒，但是如果夏季的高温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就会对芍药的生长不利。不过夏季高温炎热时，芍药的植株就会进入半休眠状态，新陈代谢减弱，生长速度减缓，所以在整个夏季基本上也不需要什么管理。夏末秋初的时候，芍药的种子陆续成熟了。对于那些留种的芍药田来说，这时就要及时采种留种了。芍药种子成熟后，萌突会自然开裂，露出种子。当发现有少量萌突果开裂时，就要抓紧采收。如果采收过晚，就会导致种皮变黑变硬，后期不易出苗。采收后的种子要放在干燥的地方晾干，不能曝晒。等到果皮都开裂之后，把种子收集起来，去除干瘪、发霉和不充实的种子，把好种子放在阴凉的地方保存起来。10月下旬以后，地上茎叶逐渐变黄枯干，此时应该剪除枯叶，扫除枯叶，集中深埋，避免病虫害的传播危害。
2: 芍药它的根非常耐寒，在我国北方地区都能够自然越冬，像吉林、黑龙江等地区冬天的温度非常低，那么土壤松动前呢，在离地面6到9厘米的地方把芍药的地上枝叶都剪掉，然后培土，培土的高度10到15厘米，这样就可以达到防寒越冬的目的了。
0: 芍药培土之后，整个冬季处于休眠状态，一般就不再需要其他的管理。芍药栽培的时间比较长，采用播种繁殖的芍药到播种后第5年或者第6年才能达到采收标准。收获芍药根的时间一般是8月底到9月初，这是芍药根中干物质含量最高的时候。由于芍药的肉质根非常脆，容易断裂，所以采收时要非常小心。挖掘芍药要通过3个人配合来完成，此时3个人将芍药围在中间，然后同时落铲，同时用力将铲子蹬进土里，入土深度大约在30厘米左右，然后3人同时用力向上撅起，这时整颗芍药连根带土就被挖了出来，带着偌大的土块，芍药根自然不会断裂。挖掘完毕后，可以用尺耙将芍药轻轻搂起，拍打掉上面的土壤，注意拍打时用力一定要轻。芍药除了采用播种法繁殖之外，还可以采用分株繁殖的方式。分株繁殖后第2年就能开花，第3年或者第4年就能采收。分株繁殖一般结合收获同时进行。达到收获标准的芍药根梗上一般都有3到5个粗壮的芽子，用来繁殖的块根、根梗和芽子通常被人们叫做芽头。分株的时候要将芍药根自然地分开，按照芽子的多少分成数块，每个分株上都要有一个饱满的芽子。切根时要尽量少地伤害根梗，更不能碰伤根梗上的芽子。一般情况下，收获后的芍药马上要分割出芽头并种到地里。1亩地的芍药收获完块根后，所获得的芽头可以种植3亩到5亩。种植前先施肥整地，每亩地使用腐熟的有机肥2500到4000千克，结合旋耕施入地下。分株繁殖的时间是10月上旬，这时芍药的地上部分已经停止生长，根梗养分最充足， 分株栽植后，根系还有一段恢复生长的时间，对来年全株生长有利。栽植时首先要进行株行距的确定，一般株距为40厘米，行距60厘米，这样算下来每亩栽3500株左右。确定好了株行距后，就可以挖栽植穴了。穴的大小深度都是有讲究的，一般要挖成长和宽为30厘米、深度为25厘米的方形穴。挖好后，将选好的芍药芽头放入穴中，长有嫩芽的一头朝上，芽子低于地平面3厘米为宜，过深不利于发芽，过浅则不利于开花，并且在冬季容易受冻害。芽头放入栽植穴后，进行埋土填实，一般边埋土边用木棍捣实，最后将整个芍药根埋住，并在其上方堆一个10厘米左右的小土堆，这样做可以防寒保伤，并起标志作用。芍药对土壤湿度要求不高，一般栽植后不需要浇水。采用分株繁殖的芍药，分株繁殖后第三年能够达到采收标准。芍药的生长过程中，病害和虫害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由于芍药加工后是作为药材使用，所以病虫害的防治最好采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物理防治主要是用来防治金龟子和小地老虎，在害虫成虫发生期，采用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效果良好。锈病是芍药经常发生的病害，发病初期，芍药叶片正面出现圆形、椭圆形或者不规则的黄绿色斑块，发生严重时叶片枯死。当锈病发病植株达到田间植株的15%时，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嘧啶苷合类抗菌素来防治，按照说明书上的用量喷雾防治。灰霉病也是芍药常见的病害，灰霉病发生时，幼苗叶片或植株上会出现褐色霉斑或者水渍状病斑，对芍药植株的危害很大。当发现田间有灰霉病发生时，可以用生物农药多抗霉素等药物来防治。从芍药植株上取下芍根后，要将它们按照不同的规格挑选出来。一般来说，直径0.5厘米以上的芍药就可以销售。一般按照直径和长度分3个等级，按直径算，分别为0.5厘米到1厘米、1厘米到1.5厘米和1.5厘米以上。分级好的块根经过直接晾晒，可以作为赤芍销售。如果不做赤芍销售，而作为白芍销售的话，还要经过煮根、脱皮等工序。挑选好的芍药块根要用开水煮。煮芍药用的是直径为1.5米的大铁锅。煮的时候先加水，以浸没芍根为宜，然后再将芍药倒入。等水开之后，要上下翻动一次，这样就将底部的芍药翻到了上层来，将上层翻到下层去，利于芍药均匀受热。一般在水烧开后再煮15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先将其堆放在一边，等待脱皮。中药使用的白芍是要经过脱皮的，一般使用滚筒脱皮机。当芍药皮开始脱落的时候，要用一根水管往里面浇水，将皮冲出来。为了使脱皮更干净，可以在脱皮机里填入一些沙子，它们在滚筒中随着芍药根一起旋转，

相互之间产生摩擦，将芍药皮磨掉。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三十分钟时间。滚筒经过逆向旋转，将磨去皮的芍药根倒了出来。倒出来的芍药根由于上面沾了许多沙子磨碎的皮，所以还要经过清洗，一般清洗二到三遍就可以干净了。煮好的芍药根必须马上捞出，放到阳光下摊开曝晒一到两个小时以后，逐渐把芍条堆厚曝晒，使表皮慢慢收缩，一般要经过半个月左右的晾晒。在晾根过程中，一般晾晒三天，然后收拢起来焖一到两天，使之反潮，然后再摊开晾晒，直到根断开处呈粉白色，敲击有清脆声音时就可以了。经过这样晾晒的芍药质量好，药效高，并且可以长时间存放。农民朋友，经过我们的介绍，不知道您对于芍药是否已经有所了解了？目前我国中医药对芍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芍药的栽培和管理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它的经济价值却非常高。您说种植芍药是不是一条致富的好门路呢？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十二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四级，初级教程三级，中级教程五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论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初级视频教程的内容包括沼气池施工、输配设备安装和沼气池启动三个部分。本期节目是初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三集，为沼气池启动部分，内容包括互用沼气启动准备、互用沼气启动调试、

启动原料和接种物的准备是护用沼气池发酵启动的基础工作，包括发酵原料的收集与预处理和接种物采集与处理等工序。在护用沼气启动准备阶段，初级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内容包括发酵原料基本知识、接种物来源常识。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对启动原料进行预处理，能采集接种物

0: 发酵原料的收集与处理。为了保证沼气池启动和发酵有充足而稳定的发酵原料，使池内发酵原料既不结壳，又易进易出，达到管理方便、产气率高的目的。我们按照沼气微生物的营养需要和发酵特性来收集和选择启动原料。发酵原料的特性，沼气发酵原料按物理形态划分，分为固态原料和浆液态原料。按来源划分，分为农村沼气发酵原料、城镇沼气发酵原料和水生植物三类。按营养成分划分，分为负氮原料和负碳原料。秸秆类、城市有机垃圾等固态原料的干物质含量比较高，可用于干发酵、坑田发酵。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秸秆作为水压式沼气池的发酵原料，可以弥补粪料的不足，缓慢地分解产气，延续产气的高峰期，但是它容易在池内形成结壳、沉渣，造成出料困难。
0: 浆液态原料主要指人、畜和家禽的粪便，这类原料可以与固态原料混合进行干发酵，是我国农村水压式沼气池主要的日常原料。它们可以用全混合和两步发酵工艺进行沼气发酵。农村的沼气发酵原料包括人畜、家禽粪便和作物秸秆、秕壳、青杂草、树叶等。城镇发酵原料包括人粪尿、生活污水、有机垃圾、有机工业废水、废渣和污泥等。水生植物主要包括水葫芦、水花生、水茯莲和其他水草藻类等。
1: 负氮原料通常指人、畜和家禽粪便，这类原料的碳氮比多在25:1以下，不仅是我国农村主要的发酵原料和农村沼气池的日常添加料，而且也是制作接种物和富集扩大接种物的重要原料。负碳原料通常指秸秆和皮糠等农作物的残余物，这类原料的碳氮比多在40:1以上。
0: 在进行沼气发酵时，一般负氮原料由于颗粒细小，含水量高，不必进行预处理，而负碳原料富含纤维素、半纤维素、果胶以及难降解的木质素和植物蜡质，厌氧分解慢，产气周期较长。像秸秆类负碳原料质地疏松，入池后容易漂浮，形成发酵死区，所以需要先经过预处理。
1: 我们在选择启动原料时要注意两点，一是在接种物数量不足的情况下，不能直接用鸡粪和人粪启动沼气池；二是不能用含磷量过高、湿水干接、堆物时间过长、失去营养成分的畜禽粪便做原料。
0: 用于沼气池发酵启动的第一池原料，一般采用猪粪和牛骡马粪。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用纯牛粪，或牛马粪和猪粪以1:2的比例搭配启动。启动原料的预处理。新建沼气池或沼气池大换料启动前，必须准备好充足的发酵原料。在接种物的量不是很

0: 足，大约发酵液总量的30%以下的情况下，一定要对发酵原料进行预处理，以防料液酸化。畜禽粪便的预处理。农村户用沼气池用于启动的第一池发酵原料，应当尽量采用碳氮比适宜的纯净牛粪、马粪、羊粪，或2/3的猪粪加1/3的牛粪或马粪。这类原料在投料之前应当进行堆沤处理。堆沤时，先根据原料量挖大小适宜的浅坑，然后在坑里铺上一层薄膜，接着将干粪或新鲜的牛粪或马粪等堆在浅坑里，往料堆上泼水，保持湿润，最后在料堆上加盖塑料薄膜进行密封，以便聚集热量，富集菌种。
1: 畜禽粪便的堆沤时间根据季节和气温的变化来灵活掌握，一般夏季2-4天，冬天1周左右，气温在15度左右时堆沤4天，气温在20度以上堆沤2天。当堆沤的原料温度升高到40-60度时，颜色变成深褐色以后，就可以往沼气池中投放了。
0: 当猪粪、牛粪、鸡粪、羊粪、鹿粪、马粪等畜禽粪便原料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适当搭配农作物秸秆等纤维性原料。农作物秸秆等纤维性原料进池发酵之前，必须进行预处理。纤维性原料的预处理。生产中，秸秆等纤维性原料常用的预处理方法有切碎或粗粉碎和堆沤处理2种方法。切碎或粗粉碎就是将秸秆等纤维性原料一般用铡刀切成8厘米左右长短，或进行粗粉碎。堆沤处理是先将秸秆等纤维性原料进行兼氧发酵，然后再将堆沤过的秸秆入池进行厌氧发酵。
1: 切碎和粗粉碎不仅可以破坏秸秆表面的钠质层，增加发酵原料与细菌的接触面，加快原料的分解利用，而且也便于浸出料和施肥时的操作，一般可提高产值量20%左右。堆沤处理一方面可以使纤维素变松散，扩大纤维素与细菌的接触面，加快纤维的分解和早期发酵过程的进行，另一方面可以破坏秸秆表面的钠质层，增加秸秆的含水量，下池后不易浮料结颗，在堆沤过程中能产生70度以上的高温，有利于提高尿温，并且堆沤以后秸秆体积缩小，其中的空气大部分被排除，有利于厌氧发酵。
0: 堆沤处理分为池外堆沤和池内堆沤2种方法。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2种堆沤方法的具体操作方法。池外堆沤。池外堆沤时，先将作物秸秆切碎，起堆时分层加入占干料重1%-2%的石灰或草木灰，然后再分层泼一些人畜粪尿或沼液，加水量以料堆下部不流水而秸秆充分湿润为度，料堆上覆盖塑料薄膜或糊一层稀泥。
1: 加石灰或草木灰的目的是破坏秸秆表层的钠质，并且中和堆沤中才
0: 可以入池发酵了。池内堆沤。池内堆沤在新池进料前，应先将沼气池里试压的水抽出，老池大换料时也要把发酵液基本取出，只留下菌种部分。

0: 然后按配料比例配料，可以在池外搅拌均匀后装入沼气池，也可将粪草分层，一层一层交替均匀地装入池内，要求草料充分湿润，池底基本不积水。料装好后，将活动盖口用塑料薄膜封好，等发酵原料的料温上升到50摄氏度，也就是打开活动盖口的塑料薄膜时看到有水蒸气，再加水至零压水位线，封好活动盖就可以了。用于沼气池发酵启动的第一池原料，一般采用猪粪和牛粪、马粪，有条件的地方用纯牛粪，或牛马粪和猪粪以1:2的比例搭配启动。
1: 不论是用猪粪还是牛粪、马粪来启动，都应当按要求进行池外对沤，一般夏天对沤4到6天，春秋两季对沤7到10天，冬季对沤10到12天，冬季除对原料进行池外对沤，还应进行3到5天的池内对沤。
0: 水生植物的预处理。水生植物主要包括水葫芦、水花生、水茯莲和其他水草、藻类等，这类原料繁殖速度快，产量高，由于它们组织鲜嫩，容易厌氧降解，用作沼气池发酵原料，产气快，周期短。
1: 如果用水葫芦、水花生、水茯莲等水生植物作为发酵原料，由于它们体内有气室，直接进沼气池容易漂浮，所以最好是稍稍晾干或对沤2天后再入池，这样发酵效果比较好。
0: 接种物的采集。接种物来源。为了加快沼气发酵的启动速度和提高沼气池产量，而向沼气池中加入的富含沼气微生物的物质统称为接种物。我们说沼气发酵的前提条件就是要接入含有大量沼气微生物的接种物，接种物都是来自于自然界中，一切具备厌氧条件和含有有机物的地方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踪迹。
1: 我们采集接种物来源主要有这些地方，第一是天然的河流、湖泊、沼泽，第二是阴沟污泥，第三是积水粪坑，第四是动物粪便及动物肠道，第五是屠宰场、酿造厂、豆制品厂、副食品加工厂等的阴沟中以及人工厌氧消化装置中。在这些场所，发酵微生物都絮淋在一起，并且沉在水底。由于厌氧发酵过程中硫化氢的生成，使絮淋物呈现黑色，很像黑色泥土。由于具有较强的生物活性，所以被称为活性污泥。
0: 目前由于没有纯产甲烷菌可以利用，所以在沼气的制取过程中一般都采用自然界的活性污泥做接种物，如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污泥、池塘底部的污泥、粪坑底部的沉渣，特别是屠宰场、食品加工厂和酿造厂的下水污泥等。这些污泥中甲烷菌含量丰富，生物活性强，是发酵产生沼气的优良接种物，在农村来源较广，使用最方便的接种物是沼渣和沼液，所以启动农村户用沼气池应首先选择正常产气沼气池的沼渣或沼液来作为接种物。如果是新的沼气发展地区，没有正常产气沼气池可供利用，

0: 可以选择粪坑、屠宰场、豆腐加工厂、食品加工厂和酿造厂的下水污泥做接种物。
1: 目前我国农村沼气池一般加入接种物的量为总投料量的10%以上，当然能够加入20%到30%，无疑对启动发酵和充足产气是有好处的。接种物越多，启动越顺利，产气越快。根据这个道理，一座沼气的发酵装置在大换料时最好要保留1/5左右的尿液作为接种物，这就是我们说话说的换料时要保证生尿熟水。

0: 在互用沼气启动调试阶段，初级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内容包括原料 pH 值测定方法、活动盖的功能和作用，以及沼气的燃烧条件。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测定原料 pH 值，能调节原料 pH 值，能密封沼气池活动盖，能完成放气试火工作。原料 pH 值测定，向沼气池中投入原料和接种物，加入2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至零压面，也就是液面距天窗口400到500毫米。在封闭活动盖之前，必须先测定一下料液的 pH 值，确保启动料液的酸碱度适宜。
1: 在沼气池启动和发酵过程中，沼气微生物适宜在中性或偏碱性的环境中生长繁殖。池中发酵料液的 pH 值以 6.8 到 7.5 为比较适宜，过衰或过碱都不利于原料发酵和沼气的产生。
0: 一般用 pH 试纸检测启动料液的酸碱度，方法是取搅拌后的发酵液，把一张 pH 试纸插入发酵液中，然后立即取出并观察试纸的颜色变化，同时与 pH 试纸附带的标准比色卡进行对比，从颜色的变化程度就可以知道发酵料液的酸碱度了。正常启动的沼气池一般不需要调节 pH 值，靠其自动调节就可以达到平衡。
1: 一般农村沼气池偏酸的比较多，很少出现碱性过重的情况。在沼气发酵启动过程中，一旦发生酸化现象，往往表现为所产气体长期不能点燃或产气量迅速下降，甚至完全停止产气，发酵液的颜色也变成黄色。
0: 如果经过检验发现原料过酸，可以用下面三种方法来调节。第一，取出部分发酵原料并补充相等数量的含氮较多的发酵原料和水。第二，将人畜粪尿拌入草木灰一同加到沼气池内，这样不但可以调节酸碱度，还能提高料液的产气率。第三，加入适量的石灰水澄清液，并与发酵液混合均匀，防止强碱对沼气细菌活性的破坏。
1: 无论采取哪种方法调节酸碱度，都应当重新测定 pH 值，保证调节以后的尿液 pH 值在 6.5 以上，这样才能达到正常产气的目的。
0: 沼气池活动盖的密封，当启动尿液的 pH 值为 6.5 到 7.5 时，就可以密封沼气池活动盖了。农村户用沼气池一般采用石胶灰泥密封活动盖，要选择粘性大的粘土和石灰粉制作成的密封材料。先将干粘土锤碎，筛去其中的粗粒和杂物，按3:5:1的重量比与石灰粉干拌均匀后，加水拌活，揉搓成硬面团状，就可以作为封池胶泥使用了。封盖前先用扫帚扫去粘在蓄水圈、活动盖底及周围边上的泥沙杂物，再用水冲洗，使蓄水圈、活动盖表面洁净，以利于粘结。清洗完以后，将揉好的石灰胶泥均匀地铺在活动盖口的表面上，再把活动盖坐在胶泥上。注意活动盖与蓄水圈之间的间隙要均匀，用脚踏紧，使活动盖与蓄水圈紧密结合， 然后插上插销或井字架压紧，将水灌入蓄水圈内，养护一到两天，活动盖就密封好了。
1: 要保证活动盖密封不漏气，天窗口和活动盖的施工要严格按照施工技术要求操作，做到认真细致规范。活动盖的厚度要求不低于100毫米，斜角不能过大。密封活动盖的石灰胶泥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要能填充活动盖和天窗口之间的缝隙。另外，活动盖上的蓄水圈要经常加水，以防止密封胶泥发生干裂而出现漏气情况。
0: 放气试火，沼气池封池后，如果投料时间掌握得好，尿液浓度、酸碱度适宜，接菌物充足，一般情况下，沼气池在夏天投料3到5天，冬天投料7到10天以后就可以产气了。放气3到4次后，所产气体中的甲烷含量达到30%以上时，就可以点燃使用。
1: 沼气燃烧时需要和适当的空气混合，燃烧才能充分。一个体积的沼气完成燃烧时需要7个同体积的空气，而沼气发酵启动时初期所产生的气体主要是原料经酸化作用产生的二氧化碳，同时封池时气箱内还有一定量的空气，因此气体中的甲烷含量比较低，通常不能燃烧。而且由于池内压力比较低，此时进行放气试烧可能会出现不燃的现象，因此放气试火需采用正确的方法。
0: 正确的点火试气方法：排放杂气1到2次后，将输气管头捏扁，只留一点小缝，牵向背风处，对着墙壁打开开关，可以听到嘶嘶的输气声。擦滑火柴，管口试烧，如果燃烧，说明可以正常用气了，否则需要继续排放。压力表出现负压时是不能点火的，当沼气压力达到3000帕左右时才可以放气试火。用输气管将沼气引到距离池子10米以外的炉具上试验。塑料大棚内的沼气池放气试火应该在棚外的灯炉具上进行，严禁在沼气管口直接点火试验，以防止火焰进入池体引起燃烧爆炸。
1: 放气试火成功，说明沼气池内的微生物数量已经达到高峰，酸化和甲烷细菌的活动已经趋于平衡，这时沼气发酵的启动阶段就算结束了，沼气池也就可以正常运转了。
0: 观众朋友，初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3集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通过本集内容的学习，能够熟练掌握护用沼气池发酵原料的预处理方法，沼气发酵接种物的采集方法，发酵原料 pH 值的测定方法，能进行沼气池密封盖的密封和放气试火工作。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学习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相关内容。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黄华涛，一名扎根在黄镇将军故里的青年农民。每当我站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看着满园盛开的花朵，总会想起这些年一路走过来的点点滴滴。曾经我在大学学习软件开发，毕业后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数据恢复公司。那时候公司发展得还算顺利，员工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但每到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家乡的山和水，想起小时候在田间地头玩耍的日子，想起爸妈分给我们兄妹三人的那块地，我种的东西总是长得最好。也许是从那时起，我和土地和花草就结下了不解之缘。2017年，我毅然决定放下北京的事业，回到家乡。有人说我傻，放着好好的城市生活不过，偏要回来吃苦。可我知道这片土地需要有人来改变，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的力量。我拿出100多万元，刘远称名100多亩地，创建了铜陵市华克华汇园艺有限公司。创业初期真的很难，每年夏天我的手臂都要脱几层皮，累到腰都直不起来，中暑了我就喝点盐水接着干。但我告诉自己，既然选择了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历经日晒雨淋，最终汗水浇灌出满园盛开的鲜花。目前我们基地从10亩扩大到100多亩，从以前的月季种植改变成现在的铁线莲种植，而且这几年我们做的是铁线莲育种，国内数一数二，深受大家喜欢。而且我们现在有稳定的订单，目前我们在给大的公司做订单式生产，销量的话是供不应求，前景一片大好。
1: 花卉基地建在家门口之后，我们经常来做工，学会了剪枝扦插禾，一年增收6000-7000元。在这里干活，每天闻到花香，心情特别好。
0: 看着乡亲们因为花卉基地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越来越好，我觉得所有的付出辛苦都是值得的。我们公司作为扶贫基地，每年吸纳30多名脱贫户务工，人均年收入6000多元，带民致富，振兴乡村。这是我的创业初心，也是我一辈子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公司在发展，我也在不断的学习和进步。我们和安徽农业大学合作，培育出铁线莲和玫瑰花新品种，还签订了产学研基地。去年我被安仁大聘请为学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这不仅是对我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现在我们基地已经可以自主繁殖小苗、扦插、培育新品种，发展市场更加广阔。
2: 黄花托不仅是一个肯吃苦的创业者，也是一位有大爱的奉献者。创业以来，为城镇困难群体捐款捐为累计30000余元。每年高考结束还会主动走访。
3: 闻讯得知，日本关东军主密云古北口一个中队正经过怀柔县城，朝鲨鱼方向行进，企图支援四海守敌。为保证第四纵队顺利通过怀柔地区，邓华果断决定在这里设伏，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4: 上午11点多钟，一队日军向鲨鱼行进，他们走到伏击圈之后，机枪、步枪、手榴弹霎时响成一片。八路军战士作战非常勇敢，其中有3名战士受重伤之后，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3: 与日军武器装备的差距，使这场战斗打得异常艰难。到下午3点多钟，仍有50-60个日军拒不投降。邓华指挥突击队，每人带上10颗手榴弹，爬向前沿阵地。在莫西的高粱掩护下，

0: 战士们很快接近了敌人，将日军炸得血肉横飞，八路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次伏击战歼灭日军包括中队长染谷少佐在内的120余人，缴获步枪80多支、轻机枪3挺、掷弹筒3个，八路军也有较大伤亡，70多人牺牲，参谋长李忠奇负重伤。
1: 据我父亲说呀，这枪声稀薄以后呢，我的父亲和孙宝带老哥俩呢就回来了，结果到这儿一瞅呢，说这个伤病员的伤挺重，说在这儿治不了，赶紧抬着走吧。到四海就到了夜间的4点多钟了，最后才知道是后方医院。这过了很多年了才知道，这个我父亲抬的呢是这次的指挥员参谋长，叫李忠奇。
0: 鲨鱼战斗打响了怀柔地区抗日的第一枪，这场战斗的胜利不仅保证了第四纵队主力顺利通过怀柔地区到达冀东，而且是继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对日军精锐部队的又一次痛击，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点燃了平北的抗日烽火。

0: 是，到。一代一代，到。我叫孙树军，我是1962年入伍，1996年从这个海军部队退役到武装部，当时是这个父亲是当兵了，叔叔也是当兵了，后来受了这个家庭影响，想到去当兵。初中毕业以后都去部队了，后来以后这个感觉这个知识比较重要。
1: 后来倒是仪表工作也比较秀气，现在光几百斤啊，那都有80多万字了。
2: 孙树军虽已离开军营30年，身上总有股军人的硬朗，
1: 他把军营的底色融入了邱县仁武部的工作日常，也刻进了为民服务的每一步里。
0: 这是我是从2007年开始献血，这个是第一个献血者。
1: 2007年，孙树军第一次踏。

0: 现在目前我已经献血12000毫升，2023年就评为这个金奖。发朋友圈献血，并不是去宣传自己啊，是我们是为了通过我感动他们去献血。
1: 2016年，孙树军担任邯郸市稀有血型志愿者服务队副队长。2019年，接任邱县志愿者服务队队长。截至目前，队伍汇聚志愿者30余人，非注册志愿者200余人，其中110名志愿者加入血小板捐献的行列。
0: 当过兵的人都有一个想法，危难时就得往前冲。2019年加入这个来台捐的，现在服务差也900多小时吧。
1: 6年来，154车辆救援的深夜灯光，20次帮助走失者回家的急促脚步。从邱县好人到邯郸好人，从省军区先进典型到优秀共产党员，这些荣誉背后是一名老兵对干一行爱一行的朴素坚守。从军营到地方，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心中有人民的赤诚。这就是一名退役老兵对党的无限忠诚。郝振营，中共党员，1989年入伍，1992年退役，现任张岩渔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
2: 每天早起巡村这个习惯，我保持了有20多年，跟当年在新疆库车当兵朝岗朝哨一个样，看到村子安安稳稳的，平平安安的，心里特别的踏实。
1: 郝振营巡村完毕，大步走进村委会。
2: 广东村民注意了，
3: 小弟是用电高峰近期电持续高峰，请广东村民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出门上班时记得将电器关了。
2: 村里边倒萝卜比啥都管用，老年人听着亲切，年轻人看着微信群，就像当年部队里吹集合号，得让每个人都听明白懂起来，安全这根线一天都松不得。
4: 为什么
2: 啊？
4: 你说这个人
2: 来了，
4: 聊聊聊聊，坐，你说在这儿，
2: 坐啊。
4: 这个中间这分离用来这儿，你给不落坏，
5: 这
4: 个
5: 问题
4: 是谁的啊？这是大姐
2: 的。有完了不？有完了不？有完了不？要我说，病管谁，说到底乡里乡亲，远的近不了，近的远不了，还是乡亲。要我说，啥事没解，和平解决就这个了。一会儿我去地里边给你量量来看看，行不？
4: 行。
6: 我这儿
4: 行，
6: 好嘞
4: 好嘞。
6: 这儿来不？
4: 这就一个眼儿，就来这儿八个眼儿，从这儿冲啊，冲到这儿来。
6: 行，
2: 通知
4: 就
2: 上
4: 来
2: 了。
6: 好
2: 啊，这
6: 边
2: 好了，
6: 还是盯不着。
2: 等于说，这永远是盯门，永远是相亲。
1: 野人谷建设工地机器轰鸣，郝振营戴着安全帽，正指着图纸和施工队交涉。
2: 这个上面那个拱砖嘞，将来以后可以修一个栈道，在那上面那儿的有个栈道。另外这边的，像这边这儿的，再修一个民宿。当年在部队搞硬件的时候，就讲究的就是质量过硬。现在在搞乡村旅游也一样，把这个几个野人谷倒盖就是预计10月1号营业，到时候村民在脚门口就能挣钱。这边修来了。这基础都是这往年这个。
1: 傍晚6点，他紧盯墙上的防汛地图，用红笔圈出了5个重点区域。
2: 这基础是往年的老店，汛期到了，咱得24小时盯着。现在村里的防汛店就是我们的值班社。
1: 从军营到乡村，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忠诚。 郝振营用军人的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退役不褪色的

0: 卷。
1: 军装脱了，那身正气不能脱；岗位变了，为人民服务的本分不能变。村里的事儿再小，也是天道的事儿；乡亲们的期盼再艰难，也得用一辈子去扛。这就是咱退伍兵的本分。
2: 我感觉是个乡镇的妹妹，妹妹原来比较好。
3: 从1997年脱下军装到今天，赵凤泉这位退役军人把流血流汗不流泪的军人作风刻进了企业的骨子里。2002年，跟着创始人在红山上开山建厂时，他带着退役战友们用钢钎和炸药凿出第一条路。如今，这里已经是年营业额超70亿元的综合企业，3000多个岗位里，126张是退役军人的面孔。
4: 1、2、3、4。军人退役不褪色，华丰能有今天，靠的就是部队那种掉皮掉肉不掉队的劲儿。我们340多名民兵，平时是工人，及时是战士，这是我们华丰的底气。
3: 赵凤泉正和几名退役军人职工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他们的家庭情况。从2005年起，他推动公司每年资助贫困生，以及600多名落榜学子通过委培走进了大学。
5: 公司对我们员工子女升学，还包括参军入伍，都有几千到10万不同的资助。我孩子去年是小学升初中，都享受到了公司给的补助政策。我和我的爱人呢，同时作为我们华丰公司的双职工老员工，也深刻感受到了华丰大家庭的幸福感、归属感。
6: 再一个，这是工作中肯定有各种各样的。
3: 在退役军人服务站，赵凤泉正和几名老兵讨论新的帮扶计划。通过为退役军人提供参观、学习和就业的机会，该服务站已成为126名退役军人的第二个军营。
7: 赵凤泉书记总说，党员要冲在最前，719抗洪，我们民兵分队。
3: 从清晨的生产线到黄昏的党建活动室，这位有着38年党龄的退役军人，用一天又一天的坚守写下当代愚公的新故事。1.2亿元的社会捐款捐助，百项企业荣誉，华丰模式的党建品牌，都是他给军人二字的最好注解。
4: 只要国家需要，社会需要，我这个老兵永远随时待命。

0: 子弹。皮肤病，浑身烂的流脓，搁哨位上不能没有人，公事不能不休，人在阵地在。
1: 在党好兵的记忆里，战场上的每一幕都仿佛发生在昨天，这是他用热血青春刻下的誓言。从渴望穿军装的少年到硝烟中坚守的战士，他的故事都印在这一枚枚军功章的纹理中。
0: 我从小就有一个愿望嘛，愿意去当兵去，到这个部队去锻炼，我就将来以后我也能上战场大张立功，是不是为国家贡献自己吧。
1: 十九岁时，党好兵如愿踏进军营，
0: 给自己下定了目标，我抱了一个希望。然后呢，营里边把我看挺能干的，把我调到营里边让我喂猪去了。然后喂了三个月猪，最后把我挺能干，然后把我送到教导队，进行了这个半年的培训。回来之后就当了班长。
1: 从猪圈到教导处，从士兵到班长，每一步都踩着踏实的脚印。他说，能干不是天赋，是把每件事做到极致的执拗，这是军营教给他的第一课。
0: 真正这战场上和这个电影里边是完全是不同的，条件比较恶劣嘛，有老鼠啊，那个蛇呀，蚊子相当多。有一个顺口溜，就是三个蚊子一盆菜，十个老鼠一麻袋。
1: 极端
2: 豆腐脑卤汁，便在老者举手投足中完成。卤汁看似毫无惊人之处，却吸引了众多挑剔的金门食客。大隐隐于市。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义务在店里做指导的老者是天津顶级的名厨。对味道的精确把握，让耿福林无论街头小吃还是顶级宴席，都可游刃有余。22年前，他用一桌体现九河下梢天津特色的宴席，征服国际评委。获得了中国唯一的国际金绶带奖。耿家宴是耿福林在利顺德大饭店时所创，有多道极品菜肴组成，以个人命名的宴席在全国也非常少见。厨行是情行，耿福林从14岁开始入行，到如今厨神境界，离不开勤奋二字。成功的经验在于博采众长，他师从多位名厨，在冷拼雕刻、切配烹调、面点小菜等方面各有绝招。凭着精湛的厨艺，耿福林成为了执掌利顺德大饭店飞升中外的餐饮大师。虽已年近八旬，但他手上的功夫依然了得。一个普通的萝卜，在他的手中左旋右转，一朵漂亮的西番莲花便跃然成形，在石筛的进一步感染下，开出绚烂色彩的花朵。插在萝卜做成的花盆里，装饰上绿叶，足以乱真。中国老话说，无需黄金万两，只需一技在身。手艺人大多保持一种心定的状态，扎实的基本功让耿福林依然宝刀不老。勤奋是耿福林的为世之道，随和低调是他的为人之道。同行后辈们品的是前辈的菜品，学的是人品。菊花鱼是耿家宴中的一道名菜，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这需要极好的设计感与基本功。刀入肉， 而不能切断薄韧的鱼皮，而后舞刀一断，鱼肉入水后迅速散开。此刻加入秘料的腌制会让味道入肉散分。热油与鱼肉的相遇，锅中瞬间绽放出一朵朵金色的花。用笋片、胡萝卜、荷兰豆、香菇围成的花篮已经就绪，再把八朵盛开的秋菊放入花篮中。最后的秘诀是用橙汁勾芡调味，美味已成，自然赏心悦目。传承对任何行业来说都是延续的命脉，一种种美食就这样在一个个城市应运而生。与前辈大师耿福林相比，程帅只能算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和每个年轻人一样，他喜欢玩微博，发朋友圈。这个90后天津小伙，网名麻袋，在一家星级饭店做着厨师的工作。即便不工作的时候，他也喜欢泡在厨房里，因为他对

厨艺有着执念的投入。天津农夫市集是由热爱绿色健康的人们自发组织而成，这里也是很多热爱美食的人们展示厨艺的舞台。无论是传统的天津老味道，还是来自天南海北耳目一新的新奇做法，在这里比比皆是。每个周末，麻袋都会带着他精心制作的牛肉派到农夫市集出售。牛肉派是一道澳洲舶来品，天津这座城市包容的个性让太多外来的美食在这里融合与发展。任何美食的背后都有着制作者的固执，看似简单的牛肉派要想达到最佳的口感，几乎要花去一周的时间。

做好的酥皮需要一遍遍放入冰箱里冷却。热爱使得日复一日的重复不会显得枯燥，投入其中的过程本身就是愉悦的。在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做餐饮服务志愿者时，麻袋跟澳洲厨师学会了制作牛肉派。他喜欢与人微笑的感觉。炒过的牛肉粒和洋葱碎混合到一起，添水后加入调料，充满异域风味的香气开始充分混合，在锅里炖煮收汁。麻袋把这种欢乐带回了天津，所有的原料都是原汁原味，制作的过程更是严格的一丝不苟。酥皮成功后，只需要把鲜香的肉馅包入酥皮之中，用黑橄榄把牛肉派装饰成可爱的笑脸。美味的真谛是什么？就是每一个细节带给人们的感受。每一位与味道相关的人，都在用他们弥足珍贵的匠心，在时代的潮流中与时俱进。固执与重复劳作的背后，是对完美技艺的渴求。如此，旧日的创意方可成为今天的传统。传承与创新，就这样在相互交织中划破岁月的长空。或许人生总要留存一丝执着，方可不悔自己光阴的故事，还有那颗不能忘却的初心。

壁置换又称为眼墙置换，就是在原来的眼墙外围会形成一个新的眼壁，那眼壁逐渐的收缩，切断了内眼壁的能量和水气的供给，那内眼壁逐渐的瓦解，被新眼壁所替代，那这个过程就叫做眼壁置换。眼壁置换会给台风带来哪些影响呢？首先在台风的强度方面，一般是先降后升。那在台风眼壁置换的过程中，由于台风的能量被一分为二，新旧眼墙在抢夺它的能量和资源，双方都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所以呢，台风会出现一个间歇性的虚弱期。但是当新的眼墙再次重整能量重新集中的时候，台风的强度会快速发展，甚至会超过原有的强度。除此之外呢，台风眼壁还会对台风的路径进行一个微调。在台风眼壁置换的过程中，台风的移动路径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波动。还有就是台风置换完成之后，台风的眼会变得比之前的眼要大一些。那总而言之呢，台风眼壁置换就是台风脱去旧的铠甲，穿上新的铠甲的这样一个升级过程。那台风眼壁会给台风的强度造成哪些的影响，也分为这样三个阶段。首先在置换的初期，就是新的眼墙开始逐步的发展，这时候呢，台风的能量开始重新的分配，那台风能量呢被新旧眼墙互相争夺，那台风在这个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结构逐渐趋于松散，那它的眼睛呢也开始变得模糊不清。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台风的中期，这时候呢，台风的内眼墙已经破坏，已经开始逐渐的瓦解，但是外眼墙还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这个时候也就是它最虚弱的一个时期。那第三个时期呢，就是新的眼墙已经形成了，这时候外眼墙逐步的成为这个台风的新的唯一的眼墙，台风的能量再进一步的一个收缩和集中，第三阶段呢，也就造成了它这个强度会超过原有的一个强度。台风眼壁置换，发生呢是需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的。首先呢，就有一个强度的门槛，它一般是台风的强度发展到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以后，才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台风眼壁的一个置换。第二个呢，它要满足一定的结构的条件。那在云图上，它首先要有清晰圆润的这样一个台风眼区，在台风眼区的周围呢，要原来存在这样一个比较厚实对称的这样一个云墙结构再来呢，就是第三，就是环境条件，它要有暖阳面、弱切变和一个高湿的一个条件。满足了这样三个条件以后，台风的这个眼壁置换呢才会比较容易发生。那我们台风预报员呢，就要特别的关注这个台风眼墙置换是否成功，以及这个台风眼壁置换对台风强度造成的影响。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河南省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地处黄河滩区，曾经这里执掌盐碱不长庄稼，祖祖辈辈为温饱奔波。然而过去的30多年，西新庄建工厂办企业，从一个贫困小村发展成年总产值突破5.2亿元、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的全国文明村、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每当有人问起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发展的秘诀是啥，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2: 这个车架的了，一个假车弄车了，给他讲讲啊。在车架了已经结束了，要安安全全的车架。
3: 清晨5点，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李连成已经在村里转了一圈。这是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三十多

0: 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已经75岁的李连成每天依然干劲十足。李连成说，群众推举你当干部，那就得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句话一辈子都不敢忘。黄河滩区上的西新庄长期盐碱，洪涝肆虐，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这里依然10年9涝，靠天吃饭。
1: 我们成了放胆飞枪坡，还有土坯房，还有煮毛烧房子来。
2: 那个时候太穷了，学生上个学，你买个本儿啊，买个杯啊啥，你都没钱。
0: 然而，比穷更让人绝望的是村里的乱。村两委班子长期软弱涣散，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冲突不断，上访告状是家常便饭。
2: 不作为，不公平，加上财务不清，这个老百姓总认为是当干部的沾光了。那个时候，这个经常有群众去上访去。
0: 绝境之中，村民们把目光投向了李连成。那一年，李连成40岁，很早就靠种植大棚蔬菜，成了村里少有的万元户。1991年，村党支部换届选举，大家一致把票投给了他。
3: 我痛得串腿，父老乡亲给我个人立着一个准令状，从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起，我要是和村民一种酒，你得鞋头给我割掉。我要能乱花出来一分钱，能洗村民一个眼，多掉一只小指头。
0: 从此，掷地有声的誓言成了李连成的行为准则。30多年来，西新庄村不设招待费，财务公开，群众监管，还探索成立了村民理财小组。
3: 我就琢磨来琢磨去，谁要是怀疑李连成能花大家的钱的人，就叫他当理财小组组长；谁要到镇的经常去告状，也叫他当成员；谁坚持原则行账，也叫他当成员。
0: 为了把全村人拽出穷窝子，李连成提出带着大家种大棚蔬菜，然而一开始响应者没几个。
1: 我们家没钱，搞不起，贷款也不好贷。
0: 李连成主动为村民贷款做担保，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他把自己的两座菜棚无偿送给了村里最困难的两户人家。李文丽就是当年的其中一户。
1: 李水泉，我那两个棚你拿着一个吧。嗯，我正拿，当时我也我进来，李书记进来，我骗你了，我诓你了。回到家我想给媳妇儿学，俺媳妇儿学了，她会给你啊，一个棚几千块。
4: 这心里跟人家呀，咱不买个钱，那你平常不管咋学，你咋堵住，有了他也不吭，该给你还是给你。
0: 质疑声，埋怨声，李连成全当没听见。他手把手免费教村民技术，自掏腰包买种子发给大家。寒冬腊月，大棚需要烧土炕升温，因为村民技术不熟，操作不当，李连成在做技术指导时两次引发险情。
5: 都是打菜棚的时候，中毒了，中梅毒了，那会儿都是小梅，就找他吃饭了，就这是我娘了，这娘也给我朋友讲走了，我轮着跟着俺哥俺妈走到后，俺哥哥都烟都吃了，要是我去了，俺哥都不动了。
0: 很快，李连成多年攒下的20多万元积蓄，连借带送，所剩无几。面对家人的埋怨，李连成态度坚决。
3: 当了支部书记，自己扶老不甩扶，全村扶老才甩扶，岂亏是我一种的幸福？
0: 不到2年，村里大棚遍地开花，西新庄终于把穷帽子甩进了黄河里。然而没多久，随着周边村庄纷纷效仿，市场很快饱和，菜价暴跌。李连成带着村两委外出考察学习，果断抉择产业转型，集资办厂。没想到建厂的想法刚一提出，村里一

0: 一下子就炸了锅，
1: 这也不打粮食了，那你吃啥？真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是，你都没有搞过这个工业，那你赔了本儿咋弄啊？
0: 重重质疑下，大多村民选择观望。李连成只好和愿意出资的12户村民凑齐21万元，办起西新庄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再生纸厂。
1: 投产第一年，纸厂就盈利了，每股分红12万多元。一些村民又纷纷找上门要求入股。
2: 村儿要是修厂，我心里是不会稳定了，安定了。哎呀，我就下决心的交给村支吧。
3: 不出所料，李连成的决定遭到了其他12户的强烈反对。
4: 当时让你们入股的时候，你们都不入。
2: 你现在我们讲我们挣钱了，你们又想入这个股，你们这不是你们来分我们的钱了？<笑>
1: 李连成理解大家的心情，但股东会上他还是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2: 我李连成是串支的支部书记，也不是西三户人家的支部书记。要是串支的支部书记，领着村儿都去挣钱。
0: 李书记说：“当愿你的吃亏，当干部你得带头吃亏，咱村里面才能好起来。”这句话点醒了我。在李连成的坚持下，1997年底，再生纸厂转股成功，全村168户，户户持股，人人分红，西新庄村集体经济驶上了快车道。手里有了钱，李连成又开始琢磨另一件大事。 1998年，他决定重新规划宅基地，解决村里住房老破小的问题。消息一出来，人人都想抢个好地段，更有村民放话，分不到好地方就不搬家。
2: 那个村南头，有个这个片宅基地，那宅基地这个蛆是个秋水坑，还是个垃圾坑，2米多深。到夏天的时候，那蚊虫多得很，有时候蛇来，给谁都不要了。
5: 但是这就花之前谁都想要好地方啊，要哪个好地方啊？我居住位置就是好地方啊。有人想要那儿，我就琢磨了多少天，那我就算知道村南头有个大秋水坑。
0: 听到李连成的决定，跟他吃了半辈子亏的妻子当场崩溃。
5: 一宣多到那儿都气了我，都气了哭，最后我都闹了，不给他煮饭。
2: 啊，小少大妈不同意。
0: 一学话到那，一屁股蹲到酒底下，将嘴大哭。
2: 我说你这一哭都算同意了。
0: 村民大会上，李连成宣布了宅基地划分方案，村民们都沉默了。
2: 李连成的宅基地划到那，讲三理四的宅基地划到那，谁要是有意见，都给我换换，没意见就这样。
0: 会上，村党支部定下规矩，干部让好地。 党员让优地，困难群众优先挑好地。见到眼前的一幕，不少群众也主动放弃好地段，选了边角地。几十年纠扯不清的难题就这样解决了。村两委办公楼前的石碑上，李连成写的9个字格外醒目。他没上过学，51岁才开始学习认字。 刚刚学会写字，他就认认真真写下了这句话。李连成兄弟姐妹9个，刚当村支书那几年，他们觉得多少能沾点光，可李连成却放出话来：“想沾光，没门儿。”
5: 你俩的日子还能讲光嘞？人家兄弟两个官都不能见，这弟妹越来越恨他，越来越恨他，一学都要哭。
2: 日子一天天越来越好，李连成又看到了新问题：蔬菜大棚和再生纸厂规模小，竞争力弱，咋解决？外出考察回来，他又提出建设电光源产业园。我们这个村有天然气，这个找这个拉这个灯管，照灯的西河天然气，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第二个有劳动力，第三个就是不污染，第四个有四强。

0: 建设电光源产业园需要流转近百亩土地，消息一出又遭到一些村民的反对，有些人直接把锄头三轮车横在路口，把施工队堵在村外。
1: 不创新，咱村是发展的慢了。咱是建个工厂，全村都投钱，这又下不好了呀。你老了还得能上班，赚了钱你又能分红，你又能得地钱，你说坏区能在哪儿？没啥坏区。
0: 道理讲透了，疑虑自然打消了。李连成率先签字流转自家土地，党员干部紧随其后，短短15天，近百亩土地全部流转完成，没有一户上访，没有一起冲突。几年里，一个以汽车灯、节能灯为主的电光源产业集群，在豫北平原奇迹般地矗立起来。2019年3月8日，全国两会上，李连成一字一句地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农民的8个梦想。
2: 农民有8个梦想：找到一个好的学校乡学，找到一个好的医院，就地就业，村里边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
3: 你今天讲的这些呢，恰恰是我们广大农民同志啊，对幸福生活追求啊一个要求。我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啊，围绕着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来实践。
0: 李连成的8个梦想，如今大都已在西新庄村变成了现实。回望沧桑变迁，李连成说，一个村庄，一个集体要有长远发展，作为带头人就要勇于吃亏，甘于奉献。30多年来，他将吃亏挂在口头，写上石头，更将吃亏付诸于村里的发展行动上。
1: 传出新任务，我是出了一个当家人，吃个大亏干个大事，吃个小亏干个小事，见了村民的光干不清事，出了人看见我都有笑脸，这都是最大的幸福。
4: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一个人进仙剑展品，
1: 很着意收了一些唐宋的茶具，就是呢知道哎早先怎么喝茶的东西，也是这些年也不断的增加。完蛋了怎么办呢？都堆那也不好，那干脆造福社会。这个倒是我们真是有一些文化情节在里面的。
0: 著名文学者、茶文化史学家余文荣，利用大半生时间收藏的藏品，在福州市浣溪镇开设了一家茶文化史博物馆，向中外游客展示中国绚烂多姿的茶文化。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带您去浣溪镇去走一走。那浣溪镇的距离福州市中心啊只有13公里，素有蓉城后花园之称。这里呢阳光充足，雨量充沛，空气清新。在这片青山绿水之间呢，隐藏着一座尔雅茶文化史博物馆。那这座博物馆到底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呢？今天的节目啊就带您一探究竟。
1: 这就是我这个鱼子啊，这个就知乎者也的知子啊，这个字就椅子，我们后来的椅子加了一个人啊，那这个就甲骨文的人字啊，是一个人侧立啊，要画一个写一个女字啊，然后这么写。
0: 这位正在写甲骨文的学者名叫余文荣，之所以如此精通甲骨文，是因为他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早期专门研究古文字学。然而作为一名考古专业的学者，余文荣不仅仅只精通古文字学，他还好收藏，精鉴赏。
1: 考古实算历史学的范畴，它是以器物作为研究对象，就古代的文物啊，就从实物作为研究对象来复原古人的生活方式。
0: 出于考古的学术背景，上个世纪90年代初，余文荣开始挖收藏，当时涉及的门类非常广。
1: 我们看到什么老的东西，眼睛就发亮，批评新的就没什么兴趣啊。
0: 爱好收藏的余文荣怎么会办起了茶文化史博物馆呢？原来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余文荣的研究开始以古代物质生活为主，尤其是中国茶文化史。
1: 因为你看这个茶文化在中国这么发达，时间这么久，在世界影响这么大，而且尤其是福建，其实从五代以后，福建的茶一直在全国都是最有名的。
0: 于是余文荣留心收集历代茶具。

0: 借助这些藏品，人们能够非常直观地了解中国的茶文化史。其中，尤以宋人所谓的四般闲适之茶器为主线，不同功用的器具共同构建出宋人优雅闲适、清静雅致的生活情趣。
1: 哎，于老师，我看到您在这儿摆了一张画，这个画跟这个茶器有关系吗？
2: 有，这是宋代的一张点茶图，这是一个局部，因为这里头基本承载了整个宋代的所有的茶具，重要的茶具。
1: 您是说这张画里头承载了宋代所有的茶具？
2: 对对对对，
1: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对对对，这是一个茶墨啊，茶墨，是要把茶磨成茶粉。我们宋代流行点茶，点茶就把茶粉放在碗里，然后给它打成泡沫来啊，这第一个程序。那这有烧水的工具啊，这叫吊子，
1: 茶吊子烧水，
2: 对，这是茶炉，是吧？这是一个水缸，这是一个我们现在通常叫支壶，过去叫柱子，也叫汤瓶，相当于我们现在暖瓶的作用，就是往茶碗里面添水用的，
1: 注热水的是吧？
2: 对对对，柱子。然后这是一个盆，放在里面点茶，点完舀出来，这是茶碗，这是茶托，这是一个茶螺，就是筛子，对，这是茶叶罐子。那这是一个茶筅，就是打茶时候用
1: 的，打茶抹茶的时候，
2: 对对对，打茶筅那种，这都是在宋代人的茶谱能找到名称的，逐一能对应得上，而且跟我们博物馆的很多实物它有个对照作用，就是哎，我看到这个场景，你可以知道哦，这个茶具是哪个环节用，干嘛用的。
1: 那咱们这都有吗？这些？
2: 基本都有，基本
1: 厉害。
0: 在余文荣眼里，福建尔雅茶文化史博物馆的每一件茶器都有着自己的故事。他虽然近60岁，但是介绍起自己收藏的茶器的历史时，容光焕发的他向小孩炫耀珍爱的玩具，让文物瞬间有了生命的温度。
1: 老师，这个现在桌上摆的也是茶器吗？我觉得它完全不像。哎，
2: 对，它像什么？像煮饭的锅是吧？
1: 对，鼎吧，三个角，咱们古人称它为鼎是吧？
2: 对对，你说对，它确实叫鼎也对，但它其实有一个更专业的名称叫做称。这个称其实跟鼎在我们在先秦，就是说在秦代之前，它其实是同一个字，也是同一个发音，后来演变成两个字。所以它造型是一样的，你叫它鼎也没错，就更专业叫做称。
1: 对，
2: 它是在唐宋时期的茶史里面它的地位很高，而且当时的不管诗还是文章里面讲到茶的就经常会提到这个东西啊。当然它就是一个烧水的工具啊。你比如说这件，这件是最早的，这是南北朝的，
1: 这个最早的哈，
2: 南北朝的，其他都是唐代跟宋代的。像南北朝的有一本农书叫《齐名要术》，里面就提到这个称，到那个时期已经就开始加了一个流，加了一个
1: 把手，
2: 那比如说这个跟这个就是有个发展关系，就是它这个就是好倒水，好倒水。你看这上面还要加一个木棍插在这里，
1: 就更烫手一些，
2: 不烫手，因为像这种大小呢，做饭是不行的，做菜也不行的，
1: 它
2: 仅供用来烧水，然后泡两碗茶。一般在家里其实也不太用这个东西。在这方面除外，今天我去游山玩水，然后还是有仆人挑着这些东西就去了，随便砍一些松枝木头的，下面就能烧，
1: 所以说在那
2: 也不用再找个什么灶来放在那块儿，是吧？这移动起来都
1: 很
2: 方便。对，他当时人的喝茶也是无所不在，户内户外走到哪就泡茶，跟现在我们福建的泡茶风气是一样的。
0: 余文荣的茶文化史博物馆除了主体橱柜陈列外，还特别展示了茶家具，初步复原了古人的茶室，展品与环境融为一体，用器之道与工艺之美得到极好体现，也为观者营造出一种闲适的氛围，以及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余文荣说，办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保存茶文化，同时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3: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

0: 见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3: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4: 虽然潮文化史博物馆的藏品丰富，但是呢，余文荣却笑着说，其实啊，最穷的就是收藏家。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方寸之间啊，气象万千。
6: 刚柔相济，虚实相依。主要是这种美，边框美跟印面美。
7: 在中国古代先秦和秦汉时代，人们社会交往当中是使用印章作为凭证和信物。那当然那个时候呢，有一些印章上是刻着比方说吉祥话或者是生肖神像等等一些图案。而秦汉时代也是中国古代篆刻艺术的一个鼎盛时期了。那到了现代，使用印章的人越来越少了，篆刻更多的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创作。比如我手里拿着的这个印章，它上面写着此处心安。那这个篆刻呢，它是取自于苏东坡的一句诗，此处心安是吾乡。创作者廖岩松跟我说，这反映了他当时的某种心情。
8: 廖岩松，福建省书法家协会福建省海峡书画院特派画师。几十年的篆刻艺术让廖岩松在篆刻领域取得不错的成绩。银海杯全国书法篆刻大赛优秀奖，首届海峡两岸青年篆刻作品展铜奖，玉泉杯全国书法篆刻大赛三等奖等。
6: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自己做的印墙啊。这个主要是，这个我们把几十年前刻的章啊，几十年以来刻的章都积累在这边。这个一个可以作为装饰作用，第二个呢，平时的话找印也很方便。这里面的话，可以是说我大半辈子的一个心血在都在这里面了。
8: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热衷这门艺术的观赏和把玩。有的自传自用，有的馈赠文友，几十年都沉浸在研究篆刻技法的廖岩松，对篆刻这门艺术也有自己的见解。
6: 丁敬的话是浙派的开山鼻祖啊，他就有这么一首诗：古人篆刻诗离群，书卷浑同林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庙，何曾墨守汉家文。这首诗就说明说，当时的丁敬的话，在学习古代的基础上，在有所创作，创立了这个浙派印风，所以他浙派印风后来，延续到300多年，是一个篆刻流派中最强大、最成功的一个流派。
8: 篆刻艺术是书法和镌刻的结合。篆刻兴起于先秦，盛于汉，衰于晋，败于唐宋，复兴于明，中兴于清，迄今已有3700多年的历史，那深藏的古朴耐人寻味。
6: 所以篆刻作为一个传统艺术的话，这可以体现一个

0: 文字学、文学，还有一个是那个画画的美学，等等，还有一个金石学等这些特征。
1: 年少时的廖岩松就对篆刻艺术有着浓厚兴趣，年轻时候的小小念想演变成了一个用多年时间去完成的一件事。或许岩松这个名字冥冥之中注定他与篆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 接触篆刻的话，这个可以说从高中开始，因为当时家里刚好，在家中有一枚这个可能是清代留下来的一个篆刻啊，这个印章，当时觉得好玩，所以高中时就慢慢的喜欢上这一个。
1: 廖岩松早在学生时期就与志同道合的友人一同钻研学习篆刻，没有材料的时候，他们就自己上山找较远的石头来刻印，而这一切皆是他太喜欢篆刻的缘故。
0: 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记得几乎把每一个老师的名字都帮他刻了一方送给大学老师，所以现在遇上30年前的大学老师的话，他都记得这件事情。
1: 廖岩松说，篆刻是一个容易上手但深入比较难的艺术，他面对陌生领域的篆刻艺术热诚不灭，不断摸索，但由于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摸索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困难。
0: 因为当时我们对刀法上也存在有一些缺陷，所以说刀法上的话，这个我们一味的冲刀，所以把线条都冲得很光滑啊，很光洁，少了一些金石味道，不像现在，现在刻印的话，基本上适当的了解了这个刀法的印刃技巧，所以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线条刻出有金石的味道，那种残缺的这种味道，现在慢慢的理解起来了，理解了。
1: 在篆刻的世界里，行家既要习篆文，又要通篆韵，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廖岩松在学习篆刻的过程中，同时也在钻研书法的奥妙。
0: 自学了就是文字学，所以文字的话，其实是篆刻中的一个最核心的。
1: 篆刻之所以能在方寸间体现万千的美，关键在于笔、墨、砚、印床、刻刀、印泥等一系列细节的完美结合。那么一方精致的印章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2: 廖老师，咱们做这个篆刻总共要分为哪几个步骤啊？
3: 篆刻主要是一设计印章，第二个印稿上石，第三个进行镌刻，然后最后适当调整，最后一个印花临印，这几个步骤。
1: 要做好一方印章，首先第一步要设计精致的印稿。印稿设计不仅来源于灵感，最主要的还是依靠创作者的文字功底。
0: 在设计印稿的时候，你首先要有一些积淀，比如说平时要积累一些这个字体的用法、篆法，还有一些的话，一种字，因为古代的话，随着时间的不同的话，它可能有多种的这个写法，所以每一种写法的话，在不同的设计印稿中要懂得，灵活应用。这就是我们的平时的积累非常关键，然后平时还要多看一些，古代的这个我们说印中秦汉嘛，要秦印跟汉印，要多看多了解，就古代的这种它的用字的技巧，然后呢再结合现代的这种审美观点，才能把一方好的印稿给设计出来。
1: 廖岩松说，要刻好一枚印章，在每一方印章篆刻之前都要翻阅大量的古文化书籍，只为保证每一方印章的细节和完美。印稿设计好之后，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水印上石了。
4: 那我们写好了这个草稿之后，要怎么样把它印在这个石头上呢？
3: 这种我们今天用水印上石法，就是直接用水从背面把这个黑体，就是说墨水直接印到这石头上面去。
1: 水印上石法就是用毛笔蘸清水，将在纸上写好的文字墨汁印在石上，然后再给它施加一些力道，让颜色能够印在石头上。
4: 现在我们的印稿是已经在石头上了，那接下来就可以刀刻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4: 好，那您给我们操作一下，我们看看好吗？
3: 我们今天用的是预印刻法，就是以冲刀为主、切刀为辅的这种刻法。那首先我们先把刀拿出来，那我们在这边

0: 说我们边角是两千年，并未以前啊。
1: 哦，刻的时候都是从边角开始的。
0: 对对，这比较好。
1: 是从整体到局部，再到细节的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2: 一张简单的木桌，廖岩松手中的刻刀紧密缠绕着一圈圈棉线绳，拇指、食指、中指捏紧刻刀，紧靠关节的运送，一点一点的直、折、起、指、雕、凿、挖、剔。他的每一次篆刻，仿佛都是在和文字进行心灵的交流。
3: 接下去把它印花再印出来。因为通过我们刚才的印花比较跟进行了适当的修复修改啊，那我们基本上这一枚印的话基本上刻比较完整了。这一张就是前面的啊，这是最后的定稿，大家看一看，基本上满足了这个上下呼应，这个还有这个呼应的两个这个要求。然后这个读的话，这个全字旁也有一点这个线条的弧度，这样子整个印啊，相对来说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这样子一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完美的。
2: 一枚印章刻得好不好，不仅线条章法布局重要，艺术构思同样不能少。这小小的印章包含了大千世界的许多好处，方寸之间饶有情趣，雄劲中不失精妙，古朴里透着清雅，这是篆刻给人方寸天地中的审美愉悦。
3: 现在我们来看这两幅作品，这个是我们的印花，这个是这幅作这个篆刻中的一些边框，这也是印花跟边框。那么我给大家推荐这两个作品的话，关键是你们来看这幅作品的内容。一律看尽长安花，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在章法上的话，刚好一律跟长跟安刚好呼应，然后这个看尽花也是相互呼应，给个微型的呼应。然后我们再看这一幅作品的边框，这个边框的话，相对来说这个都居上面，有一种磨牙石刻的那种感觉。
2: 廖岩松手工篆刻的每一方小小印章，深藏了不凡的艺术。走过四千年历史的印章，与方寸之间蕴含了古老的华夏文明和传统文化，而这种文化也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廖岩松告诉我们，要以古为图，在传承古代这种智慧的基础上，要进行一些新的创作，挖掘印中秦汉的因素，再增加一些印外求印，借鉴现代的审美观点，来增加印面的丰富度、可观度、美化度。
3: 可以说我们现在刚好是文化自信，所以也是传统文化的回归啊。所以说我们中国的一些很多传统文化，包括戏剧啊、书法啊、绘画啊，都已经是回归。篆刻虽然是小众，但是这些年的话，喜欢篆刻的青少年、年轻人也会越来越多了，所以现在可以说是篆刻大发展的是一个时代。现在的话举行篆刻这种比赛啊，这个这些年的话，在全国性的还是我们省里面的都非常多。
2: 篆刻之美在于方寸间见大世界，一方印章集文学、美学、书法、绘画、雕刻等于一体，更体现出了中华传统真善美、性达雅的智慧真谛。每一枚印章都有着独特的灵魂。
1: 到金文读本，这里边记录了殷商和两周时期的一些青铜器上的刻字，因为是极其古老的文字，所以很难辨认，但是他却能够从中读到残酷的战争年代或是普通人的生活。他说，正是这样一个学习篆刻的过程，不仅仅让他提升了技法，而且也极大的丰富了自己。

0: 这里是辽宁省新城市阳安乡的国家区域性花生良种繁育基地。眼下正处于花生生长的关键季节，田野里无人植保机正在进行病虫害防治，沿着预设的航线往返穿梭在田间，精准作业，将雾化肥液均匀喷洒到每一株花生上。通过采用一喷多防技术，不仅节约了人力成本，而且显著提高了病虫害的联防水平。不远处，新城市小粒花生科技特派团的技术专家们正在用光合作用测定仪检测花生叶片的光合作用、蒸腾作用及呼吸作用相关指标，通过红外分析器、温湿度传感器、光量子传感器等装置同步测量了田间二氧化碳浓度、叶片温度、光合有效辐射、气孔导度等多项参数，进而计算近光合速率、蒸腾速率、水分利用率等关键生理指标，对试种的花生品种进行田间表现分析。
1: 叶片的光合能力呢，是与产量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关性。通过光合的测定呢，我们想看一下这个花生在减肥条件下使用微生物菌具，它对光能的一些影响。
2: 想把那个日本的这种田间精细管理的这些模式和方法啊，想拿到中国来。那么我回到中国以后呢，也是跟着沈阳农业大学花生研究所团队经常到基层去调研，调研当中发现科技还是要落地有一段的距离，发挥我在国外的学习经历和经验，想把田间的精细化管理还有标准化的这种生产方式带到我们农户。我想这种努力啊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我想拿科研数据的同时呢，把这个科研的实验室的成果变成农民的产量。
0: 回国后，蒋春基希望借助自身所学为家乡做出自己的贡献。多年来他在作物高产与逆境生理机制研究，尤其在花生优良种质资源创制、花生精简化高效栽培理论与技术、花生逆境生理及调控等领域建树颇丰，成为了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栽培生理岗位骨干专家，先后主持东北花生响应干旱、低温胁迫的机理与机械化配套技术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子课题、农花系列花生新品种及高产高效机械化栽培技术示范与推广等项目，参与的辽宁省花生高产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推广项目获农业农村部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成果奖二等奖，曾荣获大连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诸多荣誉。科研探索是孤独的，每一刻都是对自己的拷问，每一步都是对真理的探索。二十余载春秋，让蒋春基学会了兴趣是科研的开始，坚持才是科研真正的钥匙。多年来，蒋春基带领团队从巴拉圭、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和科特迪瓦等国引进、收集、整理了1000余份花生种质资源，在沈阳农业大学实验基地里建设了花生种质资源谱，为花生种质资源保存与开发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基础。蒋春基围绕花生抗逆种质资源的发掘与创新利用开展了系统性研究，并取得了显著进展，成功选育农花系列花生新品种18个，这些品种在蛋白含量、抗旱性、含油量和抗病性等方面表现突出，同时以促进花生高产优质高效为目标，在花生抗逆种质资源的发掘中鉴定出一批早熟、抗旱、抗寒、耐盐碱、抗落果特性和抗白倦病等优异资源，建立了东北地区花生育种、栽培、植保和加工等领域，组建了科技特派团。
2: 为了我们更好更

0: 快地把技术落地，所以呢，从花生的种植、加工、检测、销售，全产业链的这种专业团队来服务当地的这个发展。
1: 团队建立后，蒋春基带领团队与兴城市相关部门对接，系统了解产业发展状况以及实际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并以党建工作为引领，积极发挥团队中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经过系统规划与沟通后，制定出一份自上而下的技术推广模式后，开始前往生产一线详细调研。
0: 辽西产区呢，是占辽宁省花生种植面积的70%左右，以珍珠豆型小粒花生为主。那么它这个地区产的花生呢，脂肪含量适中，口感也非常好，黄曲霉污染风险比较低，已经成为我国小粒花生特色产业集群。
1: 辽宁省花生产业主要集中在辽西、辽北以及中部平原地区，尤以辽西地区种植规模最大，发展出了特色的小粒花生产业集群。兴城市地处辽宁省西南部，辽西走廊中部，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全年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热同期。依托这一独特的自然资源，兴城市发展出了特色的小粒花生种植产业。
2: 小花生大产业为方向，努力在推进全产业的发展。整个现在兴城花生的种植面积大概是在80万亩以上，占全市耕地面积的70%以上。也就是说，花生已经成为我们兴城种植业的主导产业。
1: 因区位优势独特、栽培历史悠久、产品质量安全等特点，兴城市产出的小粒花生品质优良，黄曲霉素低，深受国内外消费者青睐，逐渐发展出小粒花生加工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兴城市加工出的小粒花生产品出口量和出口总值均位居辽宁省第一，入选中国首批受欧盟保护地理标志名单，成为兴城农民增收致富、村镇乡村振兴的压舱石。
2: 二三产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们兴城市花生产业的发展。现在呢，年这个种植产量能够达到24万吨，种植业产值大概在18亿元。同时呢，兴城市借助红二大集这个优势吧，兴城市的年这个加工花生米这个能力呢，应该是在40万吨左右。说我们这个兴城市年花生交易量在50万吨，年花生产值在40亿。
1: 经过蒋春基的基层调研后发现，随着多年的连续栽培，兴城市花生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品种更新慢、栽培技术不配套、连作障碍严重、土壤肥力下降、生产成本上涨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蒋春基以此为科研攻关对象，从更新抗逆性新品种、推广应用一系列栽培技术，以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技示范户为载体，针对兴城市花生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科技帮扶，拉开了兴城市小粒花生产业转型升级的大幕。兴城市大多数农户采用自留种栽培，长期以来导致了遗传基因漂移和性状分离，使自身抗性和产量下降。兴城市虽有大面积花生种植，产能却没有达到预期，成为了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0: 品种退化严重，连作障碍也是比较严重的，技术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有的农民呢，知道是花生是收益高的作物，也想种，但是种出来以后单产水平差异比较大。
1: 周秋明是土生土长的兴城人，随着兴城市小粒花生产业的兴起，早在10多年前他便来到阳安乡刘八

0: 小村，通过流转土地等形式种起了小粒花生。由于思维活络，踏实肯干，周秋明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他也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通过全程机械化生产，逐渐成为十里八村的花生种植技术能手，成为乡里的典型致富带头人。周秋明早年便与蒋春基相识，蒋春基也将相应的新品良法介绍给周秋明，帮助他更好地经营农场。
1: 因为我们改进了种植模式，一些专业的指导，然后一些更前沿的科研技术，然后一些科技产品的投入，使我们的花生品质和产量一直在有这个质的提升。
0: 在成为科技特派团团长，又争取到了国家区域性花生两种繁育项目后，蒋春基动员周秋明承接这一项目。由于前期指导帮扶效果显著，周秋明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并划出地利好的田块，建成了国家区域性花生两种繁育基地。蒋春基围绕适合新城市花生抗逆种质资源的发掘与创新利用，并兼顾后期加工品质为目标，开始大批量引进新品种，先后引进了沈农花20、农花9号、花玉39、花玉26、辽花608等十多个适应当地种植的新品种，在基地里分门别类地试种起来。可是想要从众多品种中选出适合当地的品种，谈何容易。蒋春基一面要完成日常的教学与科研任务，另一面还要现场进行多组生长参数测定，通过横向对比了解他们在本地的适应情况。从沈阳市开车到基地，一个来回就需要一天时间，有时遇到京哈高速堵车，常常赶回沈阳已经到了深夜。可是凭借服务三农的初心和科技兴农的信念，蒋春基咬牙坚持了下来，守护这片希望的田野。正是在这种持之以恒的努力下，最终沈农花20从众多新品种中脱颖而出。沈农花20是沈阳农业大学花生育种团队根据辽宁省小粒花生产区特点，以高产、优质、多抗为选育目标，以唐科8252为母本，农花5号为副本，利用有性杂交技术，采用改良系谱法鉴定，通过南繁北育，对荚果特性、抗逆性等特性进行选系，筛选出综合性状表现优异的新品种，并于2024年通过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沈农花20是高蛋白加工型花生品种，生育期127天，株形直立，叶片椭圆，叶色浅绿，花色黄色，主茎高31厘米，侧枝长33厘米，分枝数 6.5 个，单株荚果数 14.6 个，单株生产力 33.8 克，白果重 191.9 克，百人重 64.5 克，出人率 70.3%， 种皮浅粉色，种人柱形，种皮无裂纹，种子休眠性强，抗旱性强，粗脂肪含量 50.5%， 粗蛋白含量 32.1%， 油亚比 0.98%， 是品质优良的小粒花生新品种。
2: 农花系列花生品种呢，抗性也是比较强，蛋白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口感比较好的这种小粒花生品种，所以农民种植以后呢，按照配套的栽培技术，最高的时候达到1040，所以大概在800到1000斤左右吧。
0: 经过试种后，沈农花20表现出了优异性状，不仅具有高产、稳产、结果集中等特点，还有抗叶斑病、根腐病和白卷病等抗性，适合于辽宁省西部地区种植，而且加工品质也获得了加工企业青睐。在有了新品种突破后，极大鼓舞了周秋明，在第二年就扩种了

0: 几百亩面积，凭借其优异的加工性状，沈农花二十也为周秋明带来了稳定订单。
1: 有好几种模式，第一就是在地里现场卖了，就卖给初加工厂，还有一个订单销售，也就是说这个套期保值，当我们感觉这个花生价格这一年中最合适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当时就签订合同，然后就在收获时候，在我们收获的期间合同约定期间，然后就以我们最高的价格卖给他们这个期货公司。
0: 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后，蒋春基将周秋明的农场打造成为了品种示范基地，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推广方式和新城市农业农村局的服务体系，逐渐将沈农花二十推广了出去，以品种更新引领新城市花生产业发展。
1: 我们组织的农民培训一年大概将300人，然后在这地里进行这个我们专家现场的指导和我们品种的示范，然后接着推广。现在我们福树的兴城的花生种植面积大概将近20-30万亩吧。
0: 随着新品种种植规模越来越大，蒋春基就更忙了，在田间地头的现场观摩会就召开了多次，种上沈农花二十的农户都说好。
2: 大概现在亩产量能最低的吧，也得700-800斤吧，这正常。
0: 知无不言，平易近人，是种植户对蒋春基的一致评价。他用自己脚踏实地的行动和锐意创新的理念，带领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走上了发展快车道。

0: 另一面，蒋春基针对新城市花生连作障碍日趋严重，土壤板结酸化、肥力退化、田间生态环境恶化和病虫害频发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栽培技术的引进、改良和创新，通过多措并举的方式，达到小粒花生优质高产的效果。而小垄双行精准交错播种技术模式，成为了种植户津津乐道的新技术。
1: 我们摸索了多少年，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一亩地到底需要多大的播种量，我们的交错播种间距是多少，我们最适合的垄型、垄行距是多少，垄高是多少。但是每年通过他们的示范实验，我们再筛选出一个适合我们当地地区的一个专业的种植模式。
0: 小垄双行精准交错播种技术模式基于植物生理学、群体生态学和农业工程学原理研发出的高效栽培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优化种植布局和密植管理实现增产增效。
2: 最有效的利用单位的土壤面积，怎样让农民达到增收呢？那我们团队经过几年的实验研究出小垄双行交错播种、单粒播种这样的技术，单粒经播的方式节省了一亩地的用种量。然后第二点呢，增加了群体的光能利用率，还有水分、养分的利用率，达到了这个最后产量、品质都会提升了。
0: 这一技术采用交错种植模式，通过缩小株距培育健壮个体，配套可控施肥、生物固氮等集成技术形成调控体系，用单粒经播替代传统的一穴两粒形式，即每垄种植两行花生，株距7到10厘米，成等腰三角形布局，并且每穴一粒种子，使植株在空间上形成交错分布，有效减少了株间竞争，使单株获得更充足的光照、水分和养分资源。
2: 说到55行间距，然后小垄上面播2垄，那么这个两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是一穴两粒贴在一起，那么现在

0: 再呢，就是把它分为啊这样的交错的一个啊播种方式。
1: 交错播种使冠层分布更均匀，减少叶片相互遮蔽，光能有效辐射利用率提高12%以上，叶面积指数提高15%左右，使单株营养面积扩大了20%，减少根系竞争，促进根系下扎，使根系分布范围扩大了8%，实现了提质增效的效果。
2: 原来我们是50粒垄，当进行这个单粒经波交错播种，我们改到55粒垄，然后的话它的花生针扎就特别匀，它不往垄沟里扎，不浪费，所以说每颗花生咱多接一个角，它的产量就能提升15%到20%。
1: 使用这一模式可以每亩保苗2.3到2.5万株，较传统模式增加了20%，加之植株生长空间充足，使亩产量提升了15%以上，是一种适合辽西半干旱地区使用的新型技术。除此之外，针对黄曲霉毒素污染重、自然根瘤固氮效率低导致的花生连作障碍问题，团队改良并创新了花生提质固氮耦合绿色增产技术。这一技术是由黄曲霉素源头阻控和根瘤菌截流固氮的耦合技术组成，其技术核心是阿克微生物菌剂的使用。由于黄曲霉毒素污染的初侵染源是土壤中的黄曲霉菌和寄生曲霉菌，通过阿克微生物菌剂靶向调控土壤微生物群落，抑制黄曲霉产毒菌的繁殖，减少土壤中黄曲霉产毒菌丰度，并通过菌剂激活根瘤菌，诱导花生根系形成更多根瘤，从而提升固氮能力，同步实现了黄曲霉阻控与固氮诱导，突破了传统截流自调控瓶颈。
3: 使用微生物菌剂以后，这花生的根瘤啊增长得非常多，而且呢非常的整齐，它的根系呢相对来说比较粗壮，而且根瘤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侧根上，如果我们把这个根瘤进行分开，可以发现这个根瘤里有淡淡的这种微红色，说明这个根瘤的这个血红蛋白含量比较高，根瘤的固氮能力也就较强，这样呢可以让我们比更直观的看到根瘤的活性，促进了根瘤的活性呢也就是为花生的这个增产可以有一定的效果。
1: 这一技术增强了花生截流固氮能力，显著降低了花生果腐病等病害危害程度，试验区花生死株率从32.3%降至7.2%，提高了花生荚果外观品质，单株保果数显著增加，比对照田增产12.55%，增产效果显著，实现了花生增产增收和品质提升。
3: 每袋菌剂呢，一亩地增加的成本呢，在30到50元左右，但是它的平均增产量，在我们这几年测量过程中，试用菌剂可以增加10%到15%的增产，为农户呢，确实的是增加了一些投入力，而且呢，试用菌剂以后，花生的一些黄曲霉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果病啊，都得到了一些显著的抑制，这样呢，会增加花生的产量，进而去提高农户花生这个增产。
1: 这一技术模式打破了花生共生固氮理论的现有认知，通过固氮提质增产的协同作用，实现了固氮固碳增产增效增安全和减毒减损减肥减本减碳的两固三增五减的综合效益，为花生绿色生产提供了系统解决方案，开辟了花生生态低碳绿色高效发展的新途径。
4: 花生年产量大约都在700斤到800斤，就是后期要是管理好呢，可能就是花生产量高一点。
1: 他叫赵光，是原台子乡一家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已经种了几十年花生，高峰时花生种植面积达到了1000多亩，可是由于花生连作障碍问题，常年的轮作倒茬，每年仅能种400亩花生，一旦遇到病虫害发生严重的年份，甚至仅有300多亩花生产出，严重影响了亩产效益。

0: 自从蒋春基带领团队来到乡里，向赵光推荐了以小垄双行精准交错播种和提质固氮耦合绿色增产为核心的系列技术后，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通过一年试用后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得到实惠后，赵光开始大面积使用新型技术模式，并通过一喷多防等技术有效缓解了花生连作障碍，花生产量年年攀升。
1: 经常到咱的地里来，就说有一些什么病情呢，或者说什么状况，随时就跟他们沟通，他们随时到地里来指导怎么去做，怎么去控制这些这个病虫害了。
0: 蒋春基将赵光打造成为了科技示范户，通过他的辐射推广，原台子乡的众多农户都使用上了新技术，成为技术推广的二传手。
2: 种的地各方面的都跟他们一样，告咱咋整咱咋整，种的方法和他赵老板是一样事儿的。
0: 赵光仅是蒋春基基层示范推广的一个缩影，在技术推广过程中，蒋春基严格遵守因地制宜策略，针对不同品种、不同区域等实际栽培条件，采用适时适地的技术措施，为花生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3: 在连作情况下，怎么让农民不减产，而且是不提高成本？那么我们首先是引进适合本地区的高产优质的抗逆性强，而且是抗病性强的这样的新品种，然后配套的栽培技术呢，从种一季半种、高效根瘤菌剂的增加、减肥减药的技术，然后到田间管理当中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等等这些技术，集成一个模式来推广。
0: 蒋春基积极发挥各地龙头企业、新型农业主体、党员示范户和种植大户的引领作用，通过帮扶一批、辐射一批、带动一批的形式，各种技术模式在新城市遍地开花，达到了短平快的推广效果。
4: 发挥我们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我们会把跟老师们学到的技术尽可能的、尽快的大面积推广给我们兴城市的种植户，让我们兴城市的花生种植户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成果、我们的技术，让他们更多更好的种好花生，让他们腰包鼓起来，为兴城的花生产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在蒋春基的引领下，陆续改良创新了一系列实用栽培技术，构建了不同生态种植区的栽培技术集成模式，并在新城市多地建设了示范推广基地，以点带面地将新品良法推广出去。
5: 利用这个花生绿色高产创建项目，在这个专家的指导下，每年都能建设10个以上的这个示范区，有1个的攻关区，辐射带动的10万亩左右。示范田的一个有效的种植模式和示范田产生好的经济效益，吸引了大多数老百姓去学我们试验田的种植方法，学我们试验田推广的科技成果，所带动了整体花生种植能力单产的提升。
0: 在蒋春基的努力下，这些技术模式已经在新城市连续示范多年，累计推广了30多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受到花生合作社、家庭农场、科技示范户及农民的广泛认可。这里是辽宁省新城市的花生现代农业产业园，整齐的厂房与周边田野形成了鲜明对比，科技感十足。进入生产车间，小粒花生加工流水线正在运转，花生通过智能分选机，仅需几秒钟就可以完成分级，分选好的花生被运至暂储区。这里密密麻麻摆放了数十吨加工原料，它们通过企业统一加工后，被制成了各种产品，销到了国内外。
6: 主要是以经过筛选完、分级完之后的优质原料为主，供应到像欧盟、加拿大啊，还有中东的，还有俄罗斯这些国家和地区。
0: 作为辽宁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辽宁省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这家企业已经成为小粒花生产业中的领头羊，形成了集花生种植、生熟果加工、国内外销售的一条龙全产业链发展模式。通过小粒花生深加工，提升了产品附加值水平，从而带动种植端发展，以订单农业形式引领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发展。
6: 我们企业呢，每年从种植户端收购的大概在2万吨左右，主要是以出口为主，大概出口量是占整个收购量的90%，所以说我们整个是出口占据了中国出口的能占全国前三名吧。
5: 兴城花生加工这个能力在40万吨左右，近10000户农民在从事着花生的爽果和花生剥壳这个初加工作业，那么他从中每斤都能够得到5毛到1元左右的加工收益，说这一块呢，让我们这个农民在从事种植的同时，也参与到这个二产业当中，通过二产的加工取得了花生的这个收益。
0: 2025年8月11日，蒋春基带领团队来到企业生产流水线，针对新品种在加工过程中的表现进行评判，并针对企业在加工过程中对品种的需求进行现场对接。现场踏勘后，蒋春基带着问题来到会议室，与企业主要负责人员展开相应技术对接。企业未能有这样一支团队帮扶，倍感欣慰。
6: 技术不断更新迭代的同时，是离不开这些科研院所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技术赋能，更离不开这些科研人员对我们企业的一个帮扶。
0: 为了更好地服务产业，蒋春基在科技特派团建团之初，就创新性地引入辽宁省农科院加工所的相关技术专家，针对新城市小粒花生加工产业赋能，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互动，更有针对性的帮扶。
7: 我们通过推广这个加工适宜性品质评价技术呢，提升了这个产品的出品率，同时呢也提升了这产品的品质，最终呢提升了农民的这个收入。
0: 于淼是辽宁省农科院加工所副研究员，是辽宁省100000万人才千人层次人才，在花生加工领域建树颇丰。在建团之初，于淼就加入到蒋春基的团队，在与加工企业对接后，详细了解了企业生产需求。一方面，于淼围绕后期加工的品种需要，与团队联合选择适合加工的花生品种；另一方面，针对企业在加工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对接与解决。
7: 制定了一个辽宁地区的花生干燥的这个地方标准，因为我们兴城它是以散货为主的，就以初加工为主，那么我们就是在初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涉及到花生干燥的这个问题，那在干燥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损失率的那通过我们这个标准的推广，然后来降低它农户在干燥过程当中的这个损失率，然后为当地的这个花生节省增效这一块也是对它呢也是一个促进作用。
0: 在于淼的带动下，团队参与了辽宁省花生干燥技术规程的起草工作，针对各地气候特点，明确了各产区干燥前处理、干燥工艺以及贮藏技术要求等，规范了小粒花生干燥流程。在团队的帮扶下，简化了加工流程的同时，生产出了优质的花生产品，以加工产业拉动了种植端。
6: 近些年订单数量的不断提高，从农户、当地种植户、合作社收购了大量的本地的花生原料，然后为本地的乡村区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贡献了企业应有的一份力量。
5: 建设了这个基础设施，引进了一些这个加工企业，特别是利用国家小粒花生产业集存这个项目， 我们形成建了这个五家花生。

0: 加工企业吧，主要是从事这花生地烤果和花生油的压榨，整个这个生产能力能够达到这个10万吨。
1: 多年来，蒋春基带领团队先后引进小粒花生新品种10余个，示范推广栽培新技术9项，建立核心示范田400亩，辐射带动6万亩，目标产量比周边花生产量提高5%以上，亩结本增收120元，开展小粒花生产量品质协同提升技术咨询与培训300人次，培育技术骨干10余人，有效提升农民技术水平和职业素养，为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我们新城花生产业的发展，还有我们的种花生的老百姓能挣着钱，完全离不开我们的这些专家技术团队在进行技术的创新、品种的创新，然后种植模式的创新，全部离不开这些，是因为他们我们那个品质和产量才能好起来。
0: 种植产量的增加、亩产的增加，得益于科技特派团、科技工作者对我们实施的指导和服务，与我们共同开展了这个单产提升项目，说这个把这个花生这个产量呢，让老百姓得到认可。
1: 科研本身就是一场马拉松，在这场马拉松里，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目标拼尽全力，有坚定决心的人，最终才会找到他的道路和方向。蒋春基就是那个最新科研、矢志不渝、孜孜不倦、无私奉献的人。天上行走的浮云知道他，夏日火辣的太阳知道他。

0: 灾难，我也可以过下去。结婚的事情，我也没有在想，我也根本不敢想。直到后来你给我发他现在的照片，我真的很惊讶，我没想到他可以振作起来。非常感谢你们帮了他，救了他。
1: 南阳大鬼现在跟你们家要八字，得不得？

0: 回家呗。回去熬一坛酒，做两桌酒菜。我们扶贫工作队当他的亲友团，陪他一起跟你们家要八字，得不得？
1: 钱我有，熬粥的钱我拿得出来。好，我回家，等我熬好了粥，你就带阿贵来我家要八字。
0: 这钱你必须收下，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嗯，
1: 谢谢你，文秀妹妹，谢谢。

0: 大鬼，
1: 哟，本来就进来了。哎，
0: 在鱼庙啦。
1: 是啊，是啊，我已经在种番茄青了。
0: 我看看，我看看。
1: 好。
0: 桂芳去熬酒了，回父母家，熬好了酒，等你去摇八字。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谁是李贺啊？
1: 我是李贺。
0: 你看看你拍的贫困户照片，怎么能四个季度的服装一起报啊？这照片不真实啊！
1: 季节不对，服装不假。
2: 领导，照片是我让他去拍的，也是我同
1: 意
2: 上
1: 这就是我
2: 报。
1: 自己拍的，我自己做错的事情自己担责。
2: 我的责不用你来担。
3: 领导，现在年轻人很能干，把他们一些留学生的工作得没得？
0: 不得，他们有自己的工作要去做。
3: 领导的意思，在那头的工作没重要？
0: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是每个人的分工不同，你们各自要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李贺，我今天并不是想批评你，而是提醒你，工作汇报就必须要细致准确，不能光图。

0: 你跟我熟什么？台湾了，叔叔你。
1: 我今天没喝酒，你送我熟什么？
0: 就是因为你没有喝酒，怕你心情不好。

0: 又没事你们来。太阳能路灯我们不懂只是晒得。你叫我没有把你当家里人。家里人你当不得。都变了小康了你们受受了。改革当大干部革了。
1: 脱贫攻坚之后还要继续振兴乡村，村里越来越好，回来工作生活的年轻人就会越来越多，说不定将来桂平也会回来当村干部嘞。
0: 村干部周松山说的，周松山留的时候你为革了。

0: 欢迎加入百尼村。
1: 欢迎加入百尼村。
2: 哇，这么沉，你是把全部家当都搬回来了？
3: 是啊。

春天的夜里总是下着雨，不柳河慢慢涨了水，黄大贵找回了桂芳和女儿，李贺回家拉来了行李。春雨过后就是火热的夏天，阿布，快开着皮卡到百尼的菊园来，教村民几招措施预防果树遭虫害。你问我为什么回到乡村来，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有些青春总得在遥远的乡村秀一秀。年轻人的态度就是乡村的未来。

0: 品人间美景，观四季琅琊，我在琅琊陪你过寒露。寒露，二十四节气之中的第十七个节气，秋天的第五个节气，也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
1: 炎夏的燥热早已消散，露水透着凉意，秋风萧瑟，层林尽染，寒露之民也由此而来。

露水先白而后寒，斑驳的落叶预示着深秋的到来。在古代，文人喜欢用露水来表示秋的深浅，习武之人则更专注于深秋时节身体的强健。产生于唐宋时期的料石索便是武术功法运动的一种，它花样变化无穷，料起时地动山摇，落地时不稳身临，是为琅琊另一项非遗传承之一。

登高而望，金秋满山。寒露带来了凛然的秋风，也带来了铺满山河的醉人秋色。女萝赋石壁，溪水幽朦胧。紫葛漫黄花，涓涓寒露中。朝饮花上露，夜卧松下风。云英化为水，光彩与我同。日月荡惊魂，寥寥天与空。

0: 怎么了，老公？我准备出门。
1: 公司出了点状况，急需用钱，赶紧打50万到公司银行卡，我一会儿发你啊。我先挂了啊。
0: 公司银行卡怎么这么急呀？那我现在就去银行给你转账。你好，我需要办理50万元转账业务。
2: 好的，您需要先填写一下转账用途。
0: 转账用途我还不太清楚，我先打电话问一下。老公，你刚让我给你转50万，我现在银行有几个信息我要和你确认一下。
3: 你说什么？50万？我根本没给你打电话。哎，你是不是遇到诈骗了？
0: 可是视频里的他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连声音都一模一样。
3: 你肯定遇到诈骗了，你现在回家等我，我马上回去，我们报警处理。
1: 该女子遇到的是利用 AI 换脸实施的诈骗技术，一旦遇到类似利用 AI 换脸技术实施犯罪行为的，应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现在你们知道了吗？
3: 幸好你没转，下次遇到涉及转账、交易等行为时，一定要通过电话等形式询问具体信息，多重验证，确认对方是否为本人。
0: 嗯，知道了。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

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念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初级视频教程的内容包括沼气池施工、输配设备安装和沼气池的启动3个部分。本期节目是初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2集，为输配设备安装部分，内容包括互用沼气输气管路安装与互用沼气利用设备安装。

0: 在户用沼气输气管路安装部分，初级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内容，包括室内输气管路材料知识、室内输气管路附件知识。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安装室内输气管路、能安装室内输气管路附件。户用沼气输气管路分为室内输气管路和室外输气管路，要求具有密封性能好、强度高、布线平、无阻塞、组装灵活、管道压力损失小、耐酸耐碱性能好、使用寿命长、防虫蛀鼠咬等特点。室内输气管的安装。室内输气管路材料：户用沼气池输气管路输气导管是保证沼气池生产的沼气能顺利地送到沼气灶或沼气灯去燃烧。对沼气输气管的主要质量要求是能够承受10千帕的压力，不泄漏、耐老化、抗拉伸，所以使用的沼气输气管应当选择质量合格的管材。目前户用沼气常用的输气管主要有聚氯乙烯 PVC 硬管、聚氯乙烯 PVC 软管和聚乙烯 PE 半硬管等几种塑料材质。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1: 塑料管材与其他材料的管材相比，优点突出，主要表现在第一，电聚源性好；第二，使用寿命长，一般能使用50年左右；第三，密度小，质量轻，运输安装都很方便；第四，挠去性优良，抗震能力强，在紧急事故时可以加扁抢修，施工遇有障碍时可以灵活调整；第五，施工工艺简便，不需除锈防腐，连接方法简单可靠，管道维护简便。
0: 从实用性、经济性、耐用性以及安装维修方便等方面综合考虑，室内输气管是以采用聚氯乙烯 PVC 硬管。输气管内径选

0: 选择。输气管内径的大小要根据沼气池的容积、用气距离和用途来决定。如果沼气池容积大、用气量大、用气距离比较远，输气管的内径应当大一些。一般农户使用的沼气池输气管的内径以8到10毫米比较适宜，内径小于8毫米的不能使用。用于动力的大沼气池，由于耗气量比较大，输气导管内径应在20毫米以上。软管管件应当选用带有密封结的管件，各端密封结的个数应当不少于3个，密封结的间距为5毫米。
1: 对于农村户用沼气池来说，输气管的内径选择应当根据沼气池到沼气用具的距离和管路拐弯的多少来确定。一般距离沼气用具10米左右时，可以选用内径为8毫米的输气管；距离为20米左右时，可以选用内径为10毫米的输气管。如果条件许可，室外选用内径14毫米，室内选用内径12毫米的输气管更好。无论是室内管还是室外管，内径小于8毫米的都不能使用。
0: 聚氯乙烯管的连接特性。
1: 聚氯乙烯管常用粘胶剂连接，这种连接方法操作简单容易，接口强度高于某材，只要成口和插口的公差配合得当，接口的气密性容易保证。
0: 对于聚氯乙烯管来说，无论是同种或一种材料的粘接，都是通过大分子在接触面间相互扩散，分子相互纠缠而形成粘接层。胶粘剂所用的溶剂与塑料的互溶性对粘接效果有密切的关系。为了使高分子能互相扩散，连接聚氯乙烯管使用过滤乙烯胶粘剂很有效，其主要溶剂为3氯乙烷、2氯甲烷等，与聚氯乙烯有很好的互溶性。聚氯乙烯管路粘合之前，应当先将表面打毛，以增大其粘接面积，并且对胶粘剂产生锚固作用，从而增固塑料粘接表面的粘接力。
1: 打毛以后，要用丙酮擦掉上面的油污，胶结后的接头最好存放一段时间，以使粘胶剂中的溶剂渗入塑料中。为了得到最高粘合强度，还要注意粘胶剂要全部润湿被粘污的2个表面，粘合面中不应该有空气泡，以免形成应力集中并降低接头强度。此外，被粘接处在粘接后适当加压也能提高粘接强度。
0: 聚乙烯管的连接特性。聚乙烯管一般采用热熔连接，
1: 不同树脂的聚乙烯管有其一定的热熔温度，常用的热熔方法有热熔对接、层差熔热熔连接和侧壁热熔连接等3种。热熔对接现在有专用设备操作，既方便，对接质量也很稳定。
0: 成插热熔连接方法是将插口外表面和成口内表面同时加热至材料的融化温度，与熔口形成明显的1毫米熔融圈时，将融化管端插入成口，固定直至接口冷却。
1: 管径大于50毫米的聚乙烯管进行接头连接时，需要使用机械加压，以保证接口质量。
0: 侧壁热熔连接方法是将管道外表面和马鞍型管件的对应表面同时加热。

0: 设置融化温度，将两熔口接触连接，在预定时间内加堵住管口的一端，用打气筒向另一端打气或吹气，观察输气管的周围有没有气泡往外冒出。
1: 我们检查下来，如果没有发现冒气泡，说明输气管是不漏气的，而如果有气泡冒出来，说明输气管是漏气的，这样的输气管是绝对不能使用的。
0: 输气管检查完毕，就可以进行安装了。室内输气管路的安装要求。目前，塑料输气管路有两种安装方法，一种是架空或沿墙敷设，比较适合长江流域以南的地区使用；另一种是把管子埋在地下，比较适合北方地区使用。架空或沿墙敷设比较简单，把管子埋在地下的敷设方式可以延长塑料管的使用寿命。沼气室内输气管路按明管方式沿墙梁进行安装，要求设计合理，做到横平竖直，外观整齐，便于操作和维修，不允许架空敷设，还应当尽量缩短输气距离，保证灶前压力，提高供气质量。另外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要避免安装在阳光直射、高温、冰冻和容易受到外力冲击的地方。在安装室内管路时，立管要紧靠墙壁垂直安装，管路安装应当走斜直线，水平管段应当有不小于 0.5% 的坡度，并且向立管方向落水，整个线路应当固定，用固定扣固定在墙壁上。立管固定支点的间距应当不大于80厘米，水平横向管固定支点的间距距率乙烯硬管应当不大于80厘米，距率乙烯软管应当不大于50厘米。管路与明火和烟囱的距离应当不小于50厘米。
1: 安装室内管路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管内的接头应当尽量减少，转支点小于90度时应当用弯头连接，不得人为造成转角和往返。第二，管的长度越短越好，多余的管子要剪下来，不要盘成纸圈挂在钉子上。第三，室内水平管的高度应当不低于1.8米，输气线路不得与电线交叉，与电线间距应当不小于10厘米。
0: 在掌握以上安装要求之后，初级沼气生产工要求能熟练掌握输气管的连接方法。输气管的连接，前面我们说过，室内输气管是以采用聚氯乙烯 PVC 硬管，一般采用承插式胶粘连接方法连接。在用胶粘剂涂抹前，要先检查一下管子和管件的质量和承插配合情况，如果插入困难，可以先在开水中使承口胀大。
1: 输气管的承接表面是不能用锉刀或砂纸加工的，也不可明火烘烤。另外，必须保证涂敷胶粘剂的表面清洁干燥，否则会影响粘接质量。
0: 胶粘剂一般用漆刷或毛笔顺次均匀涂刷，先涂管件承口内壁，后涂插口外表，涂层应薄而均匀，不能留有空隙。一经涂胶，就应该随即承插连接。

0: 注意插口必须对正插入敞口，防止歪斜，引起局部胶粘剂被刮掉，产生漏气通道。插入时必须按要求操作，不能松动，也不可转动插入。插入后，以敞口端面四周有少量的胶粘剂溢出为佳。
1: 在天气寒冷的情况下，输气管比较硬，连接时不能硬挤的，否则管接头会受到损裂。我们可以先用热水烫一下，使管子变软了以后再进行连接。
0: 管子接好以后，应放置一边，千万不能转动。在通常操作温度5摄氏度以上，粘接10分钟以后，才可以进行移动。如果是雨天，不能在室外进行输气管的连接操作。室内输气管路附件安装。沼气室内管路附件主要有输气管、三通、四通、弯头、逆径接头和开关。
1: 三通、四通、弯头、逆径接头，一般用硬塑料制品。管件内径要求不小于12毫米，逆径接头要求与连接部位管道口径一致，所有管道接头管内部要畅通，没有毛刺，具有一定机械强度。
0: 硬塑料管的连接有热熔对接和胶粘连接两种方式，是不同管材的要求而定。胶粘连接方法，我们刚刚已经介绍过了，现在来看一看如何进行热熔对接。热熔对接，热熔连接分为热熔对接、承插热熔连接和侧壁热熔连接三种方式。热熔对接要将两根管的端面轴线垂直，对接时将两端面与热板接触至融化温度，在融化口施加一定的压力。现在都用现成的热熔设备进行对接，操作方便，质量稳定。承插热熔连接时，将插口的外表面和承口的内表面同时加热至融化，与
1: 毫米，并且要有一定的锥度。金属管要加热至大约210度，插入塑料管的承口，使表面融化，与金属管粘接，冷却融合。
0: 开关的安装，沼气开关的安装较为合理而又安全的方法，是在每个灶具前或灯具前安装一个。
1: 并不是开关装得越多越好，开关多，多花钱不说，还会使沼气压力损失增大，容易造成沼气的灶前压力达不到灶具设计要求，影响点火，降低灶具的热效率和热流量，使沼气的使用效果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在户用沼气利用设备安装部分，初级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内容，包括沼气压力表安装知识、沼气饭煲安装知识和沼气灶具安装知识。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安装沼气压力表、能安装沼气饭煲和沼气灶具。沼气压力表的安装，目前我国户用沼气输气系统中的沼气压力表一般选用低压合适压力表。我们在安装压力表时，一般将压力表安装在输气管道的室内总开关与沼气灶具之间的管路上，这样开关

0: 关开大，压力上升；开关关小，压力下降，便于我们观察压力表，随时控制和掌握灶具的工作情况。
1: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当沼气池内的沼气过多的时候，压力表指示达到极限值10000帕时，这时应当尽力快使用沼气，保护压力表和沼气池，避免发生压力表被憋坏或沼气池密封盖被冲离或胀坏池壁。
0: 沼气饭煲的安装。沼气饭煲应当安装在通风和采光条件良好的厨房内，房间高度要求不低于2.2米。如果有沼气热水器，房间高度要求不低于2.6米，灶台高度一般在60厘米。灶台台面为石板、水泥板、瓷砖等阻燃材料制成。沼气饭煲应当用内径为8毫米的燃气专用软管连接饭煲进气口，并且用管卡卡紧固定牢固。为了确保点火率和延长沼气饭煲的使用寿命，还应当在沼气饭煲输气管前安装脱硫装置。
1: 安装沼气饭煲时，我们要注意，沼气饭煲应当放置在灶台的平稳、结实、通风的地方，不能靠近其他易燃易爆物品，与墙壁的近距离要求在10厘米以上，与沼气灶之间的间距应当不小于40厘米。
0: 沼气灶具的安装。沼气灶具的安装环境与沼气饭煲相同，安装时先将已安装灶脚的沼气灶安放灶台上，灶具与墙壁之间的近距离应当不小于10厘米，侧面与墙壁之间的距离应当不小于25厘米。如果墙面为易燃材料，必须加设隔热防火层，且隔热防火层的尺寸应当比灶具的长度和高度大出60到80厘米。如果灶具靠近窗口，窗口应高出灶具30厘米以上，防止风过大影响燃烧效果。如果在同一个厨房内安装两台灶具，两台灶具之间的间距应当不小于40厘米。将灶具的位置确定下来以后，用内径为8毫米、壁厚1.5毫米的 PVC 塑料软管连接。输气管与灶具连接要可靠，进气口与软管的连接处必须采用管箍紧密连接，以免发生沼气泄漏情况。注意，灶前不要留过长的软管，软管也必须低于灶具表面，防止在使用灶具的过程中被火烤坏，发生安全事故。接着，撕去不锈钢灶面上的保护膜。如果是脉冲点火的沼气灶，必须在底座电池盒内装入一节1号或5号电池。注意，电池的正负极不要装反。按下灶具旋钮，如果能听到哒哒哒的声音，表明电池安装正确。
1: 用户在使用灶具的过程中，如果按下旋钮听到的声音速度变慢，说明应该更换电池，要及时更换新的电池。如果不及时更换，会使灶具长期处于低电压工作状态，会损坏脉冲点火器。
0: 沼气灶具安装完毕后，以沼气为介质，必须在8000帕的压力下对阀门、开关两种位置进行试压5分钟，以不渗漏 也就是压力计数不下降为合格时才可以投入使用。沼气灶具的压电开关和脉冲开关都设有自锁装置，点火时应当先向前推，再向左旋，如果强行扭动会损坏开关。压电开关动作应当先慢推，向左旋至45度角时，再快旋转至90度，这样可以让点火器周围充满沼气，容易点燃灶具。点火后就该调节风门了。
1: 产气正常的沼气池甲烷含量高，燃烧时需要比较充足的空气。刚投料、刚换料产气还不正常的沼气池甲烷含量低，如果空气太多，这会脱火、歇火，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调节风门。
0: 灶气灶具的风门是两个碟形不锈钢片，位于灶头进气口的前端，灶头进小。在灶具使用过程中，需要通过风门来调节火焰时，应当先调大风门，然后再慢慢调节小风门。
1: 正常的沼气火焰为蓝色，如果火焰蓝色偏淡，证明甲烷含量低，气还不纯。我们调节风门应当根据燃烧的火焰情况来调节，如果火苗离开火盖板燃烧，证明进风过大，如果火焰连成一片，证明风门过小。风门过小时火苗窜得很高发红，看似火很大，其实这种火焰的热值并不高，燃烧效率比较低。总之，调到燃烧的火焰短促有力，发出正常的蓝色时，说明风门大小适宜。
0: 观众朋友，初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二集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通过本集内容的学习能够熟练掌握户用沼气室内输气管路、室内输气管路附件以及户用沼气利用设备中的沼气压力表、沼气饭煲和沼气灶具的安装方法。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学习初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第三集沼气池启动部分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我是黄华涛，一名扎根在黄镇江中故里的青年农民。每当我站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看着满园盛开的花朵，总会想起这些年一路走过来的点点滴滴。曾经我在大学学习软件开发，毕业后在北京创办了自己的数据恢复公司。那时候公司发展得还算顺利，员工最多的时候有100多人。但每到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家乡的山和水，想起小时候在田间地头玩耍的日子，想起爸妈分给我们兄妹三人的那块地，我种的东西总是长得最好。也许是从那时起，我和土地和花草就结下了不解之缘。2017年，我毅然决定放下北京的事业，回到家乡。有人说我傻，放着好好的城市生活不过，偏要回来吃苦。可我知道这片土地需要有人来改变，乡村振兴需要年轻人的力量。我拿出100多万元，刘远称名100多亩地，创建了铜陵市华克华汇园艺有限公司。创业初期真的很难，每年夏天我的手臂都要脱几层皮，累到腰都直不起来，中暑了我就喝点盐水接着干。但我告诉自己，既然选

0: 择了，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历经日晒雨淋，最终汗水浇灌出满园盛开的鲜花。目前我们基地从10亩扩大到100多亩，从以前的月季种植改变成现在的铁线莲种植，而且这几年我们做的是铁线莲育种，国内数一数二，深受大家喜欢。而且我们现在有稳定的订单，目前我们在给大的公司做订单式生产，销量的话是供不应求，前景一片大好。
1: 花卉基地建在家门口之后，我们经常来做工，学会了剪枝扦插禾，一年增收6000-7000元。在这里干活，每天闻到花香，心情特别好。
0: 看着乡亲们因为花卉基地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越来越好，我觉得所有的付出辛苦都是值得的。我们公司作为扶贫基地，每年吸纳30多名脱贫户务工，人均年收入6000多元，带民致富，振兴乡村，这是我的创业初心，也是我一辈子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公司在发展，我也在不断的学习和进步。我们和安徽农业大学合作，培育出铁线莲和玫瑰花新品种，还签订了产学研基地。去年我被安伦大聘请为学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这不仅是对我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现在我们基地已经可以自主繁殖小苗、扦插、培育新品种，发展市场更加广阔。
2: 黄花托不仅是一个肯吃苦的创业者，也是一位有大爱的奉献者。创业以来，为城镇困难群体捐款并为累计30000余元，每年高考结学，还会主动走访贫寒学子，指导他们完成学业，累计捐资8000余元。
0: 饮水要思源，致富不能忘本。在党和群众需要我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积极响应，节节用力回报社会，帮助更多的人。铜陵市第8届青年委员、中阳县最美青年，这些年荣誉加深，也深感责任使命。未来我将继续以一名中共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畏艰难，勇爬高峰，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努力把花卉事业做好、做大、做强。我相信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我们青年人定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0: 在怀柔区渤海镇鲨鱼村东山，树立着这样一座纪念碑，上面书写着“民族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这座碑建成于1987年，纪念在1938年6月11日鲨鱼战斗中牺牲的八路军战士。1938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从平西斋堂出发，分南北两路，经平北向冀东挺进。政委邓华率队过平绥路，从青龙桥过八达岭，攻克永宁，攻打四海镇。11日清晨，邓华支队在鲨鱼村捉到了三个汉奸特务。经审讯得知，日本关东军驻密云古北口一个中队正经过怀柔县城，朝鲨鱼方向行进，企图支援四海守敌。为保证第四纵队顺利通过怀柔地区，邓华果断决定在这里设伏，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1: 上午11点多钟，一队日军向鲨鱼行进，他们走到伏击圈之后，机枪、步枪、手榴弹霎时响成一片。八路军战士作战非常勇敢，其中有三名战士受重伤之后，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0: 与日军武器装备的差距，使这场战斗打得异常艰难。到下午3点多钟，仍有50-60个日军拒不投降。邓华指挥突击队，每人带上10颗手榴弹，爬向前沿阵地。在莫西的高粱掩护下，战士们很快接近了敌人，将日军炸得血肉横飞，八路军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次伏击战歼灭日军包括中队长染谷少佐在内的120余人，缴获步枪80多支、轻机枪3挺、掷弹筒3个，八路军也有较大伤亡，70多人牺牲，

0: 参谋长李忠奇负重伤。
1: 据我父亲说呀，这枪声熄播以后呢，我的父亲和孙宝带老哥俩呢就回来了。结果到这儿一瞅呢，说这个伤病员的伤挺重，说在这儿治不了，赶紧抬着走吧。到四海，到四海就到了夜间的四点多钟了。最后才知道是后方医院，这过了很多年了才知道，这个我父亲抬的呢是这次的指挥员参谋长，叫李忠奇。
0: 鲨鱼战斗打响了怀柔地区抗日的第一枪，这场战斗的胜利不仅保证了第四纵队主力顺利通过怀柔地区到达冀东，而且是继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对日军精锐部队的又一次痛击，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点燃了平北的抗日烽火。

0: 到，叶一磊到。
1: 我叫孙树军，我是1962年入伍，1960年从这个海军部队退役到武装部，当时是这个父亲是当兵了，叔叔也是当兵了，后来受了这个家庭影响，想到去当兵。初中毕业以后都去部队了，后来以后这个感觉这个知识比较重要。
0: 后来倒是仪表工作也比较秀气，现在共几百级啊，那都有80多万字了。
2: 孙树军虽已离开军营30年，身上总有股军人的硬朗。他把军营的底色融入了邱县人武部的工作日常，也刻进了为民服务的每一步里。
1: 这是我是从2007年开始献血，这个是第一个献血者。2007年。 孙树军第一次踏上献血车，当得知自己是 Rh
0: 阴性熊猫血，这个退役的海军找到了自己新的站位。你别看你献这400毫升血，说明都你能挽救一个生命。一个人献血不如100人献血，这个一人献血100次，不如100人献血一次。所以后来都发展这个志愿者，是4000毫升是给统领，6000毫升是给印将。 8000毫升是给这个金匠，现在目前我已经献血1万2000毫升，2023年就评为这个金匠。发朋友圈献血，并不是去宣传自己啊，是我们是为了通过我感动他们去献血。2016年，
1: 孙树军担任邯郸市稀有血型志愿者服务队副队长，2019年接任邱县志愿者服务队队长，截至目前。
0: 队伍汇聚志愿者30余人，非注册志愿者200余人，其中110名志愿者加入血小板捐献的行列。当过兵的人都有一个想法，危难时就得往前冲。2019年加入这个蓝天学院，现在服务差也900多天了吧。6年来。
1: 154车辆救援的深夜灯光，24次帮助走失者回家的急促脚步。从邱县好人到邯郸好人，从省军区先进典型到优秀共产党员，这些荣誉背后是一名老兵对干一行爱一行的朴素坚守。从军营到地方，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

0: 其实是同一个字，也是同一个发音，后来演变成两个字。
1: 嗯，
0: 所以它造型是一样的，你叫它鼎也没错，就更专业叫做称。
1: 对，
0: 它是在唐宋时期的茶室里面它的地位很高，而且当时的不管诗还是文章里面讲到茶的就经常会提到这个东西啊。当然它这个东西在这方面除外，今天我去游山玩水，然后有还是有仆人挑着这些东西就去了，随便砍一些松枝木头的下面就能烧，就能烧，
1: 哦，所以说在那
0: 也不用再找个什么灶来放在那块儿，是吧？这移动起来都
1: 很
0: 方便。
1: 方便，
0: 对，他当时人的喝茶也是无所不在，户内户外走到哪就泡茶，跟现在我们福建的泡茶风气是一样的。
2: 余文荣的茶文化史博物馆除了主体橱柜陈列外，还特别展示了茶家具，初步复原了古人的茶室，展品与环境融为一体，用器之道与工艺之美得到极好体现，也为观者营造出一种闲适的氛围，以及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余文荣说，办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保存茶文化，同时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3: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4: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5: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6: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1: 虽然茶文化史博物馆的藏品丰富，但是呢，余文荣却笑着说，其实啊，最穷的就是收藏家。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方寸之间啊，气象万千。
6: 刚柔相济，虚实相依。主要是这种美，边框美跟意面美。
7: 在中国古代先秦和秦汉时代，人们社会交往当中是使用印章作为凭证和信物。那当然那个时候呢，也有一些印章上是刻着比方说吉祥话或者是生肖神像等等一些图案。而秦汉时代也是中国古代篆刻艺术的一个鼎盛时期了。那到了现代，使用印章的人越来越少了，篆刻更多的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创作。比如我手里拿着的这个印章，它上面写着此处心安。那这个篆刻呢，它是取自于苏东坡的一句诗，此处心安是吾乡。创作者廖岩松跟我说，这反映了他当时的某种心情。
8: 廖岩松，福建省书法家协会福建省海峡书画院特派画师。几十年的篆刻艺术让廖岩松在篆刻领域取得不错的成绩。银海杯全国书法篆刻大赛优秀奖，首届海峡两岸青年篆刻作品展铜奖，玉泉杯全国书法篆刻大赛三等奖等。
6: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自己做的印墙啊。这个主要是这个我们把几十年前

0: 刻的章啊，几十年以来刻的章都积累在这边。这个一个可以作为装饰左右，第二个呢，平时的话找印也很方便。这里面的话，可以是说我大半辈子的一个心血都在这里面了。
1: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热衷这门艺术的观赏和把玩，有的自传自用，有的馈赠文友。几十年都沉浸在研究篆刻技法的廖岩松，对篆刻这门艺术也有自己的见解。
0: 丁静的话是浙派的开山鼻祖啊，他就有这么一首诗：古人篆刻诗离群，书卷浑同林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庙，何曾墨守汉家文。这首诗就说明说，当时的丁静的话，在学习古代的基础上，在有所创作，创立了这个浙派音风，所以他浙派音风后来，延续到300多年，是一个篆刻流派中最强大、最成功的一个流派。
1: 篆刻艺术是书法和镌刻的结合。篆刻兴起于先秦，盛于汉，衰于晋，败于唐宋，复兴于明，中兴于清，迄今已有3700多年的历史，那深藏的古朴耐人寻味。
0: 所以篆刻作为一个传统艺术的话，这可以体现一个文字学、文学，还有一个是那个画画的美学，等等，还有一个金石学等的这些特征。
1: 年少时的廖岩松就对篆刻艺术有着浓厚兴趣，年轻时候的小小念想演变成了一个用多年时间去完成的一件事。或许岩松这个名字冥冥之中注定他与篆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 接触篆刻的话，这个可以说从高中开始，因为当时家里刚好在家中有一枚这个可能是清代留下来的一个篆刻啊，这个印章，当时觉得好玩，所以高中时就慢慢的喜欢上这一个。
1: 廖岩松早在学生时期就与志同道合的友人一同钻研学习篆刻，没有材料的时候，他们就自己上山找较远的石头来刻印，而这一切皆是他太喜欢篆刻的缘故。
0: 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记得几乎把每一个老师的名字都帮他刻了一方送给大学老师，所以现在遇上30年前的大学老师的话，他都记得这件事情。
1: 廖岩松说，篆刻是一个容易上手但深入比较难的艺术，他面对陌生领域的篆刻艺术热忱不灭，不断摸索，但由于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摸索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困难。
0: 因为当时我们对刀法上也存在有一些缺陷，所以说刀法上的话，这个我们一味的冲刀，所以把线条都冲得很光滑啊，很光洁，少了一些金石味道啊，不像现在刻印的话，基本上适当的了解了这个刀法的印源技巧，所以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线条刻出有金石的味道，那种残缺的这种味道，现在慢慢的理解起来了，理解了。
1: 在篆刻的世界里，行家既要习篆文，又要通篆韵，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廖岩松在学习篆刻的过程中，同时也在钻研书法的奥妙。
0: 自学了这个文字学，所以文字的话，其实是篆刻中的一个最核心的。
1: 篆刻之所以能在方寸间体现万千的美，关键在于笔、墨、砚、印床、刻刀、印泥等一系列细节的完美结合。那么一方精致的印章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2: 廖老师，咱们做这个篆刻总共要分为哪几个步骤啊？
3: 篆刻主要是一设计印稿，第二个印稿上石，第三个进行镌刻，然后最后适当调整，最后一个印花领印，这几个步骤。
1: 要做好一方印章，首先第一步要设计精致的印稿。印稿设计不仅来源于灵感，最主要的还是依靠创作者的文字功底。
0: 在设计印稿的时候，你首先要有一些积淀，比如说平时要积累一些这个字体的用法、篆法，还有一些的话，一种字，因为古代的话，随着

0: 时间的不同的话，它可能有多种的这个写法，所以每一种写法的话，在不同的设计硬稿中要懂得灵活应用，这就是我们的平时的积累非常关键。然后平时还要多看一些古代的这个，我们说印中秦汉嘛，要秦印跟汉印要多看多了解，就古代的这种它的用字的技巧，然后呢再结合现代的这种审美观点，才能把一方好的印稿给设计出来。
1: 廖岩松说，要刻好一枚印章，在每一方印章篆刻之前都要翻阅大量的古文化书籍，只为保证每一方印章的细节和完美。印稿设计好之后，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水印上石了。
2: 那我们写好了这个草稿之后，要怎么样把它印在这个石头上呢？
3: 这种我们今天用水印上石吧，就是直接用水从背面把这个黑体，就是说墨水直接印到这石头上面去。
1: 水印上石法就是用毛笔蘸清水，将在纸上写好的文字墨汁印在石上，然后再给它施加一些力道，让颜色能够印在石头上。
2: 现在我们的印稿是已经在石头上了，那接下来就可以刀刻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好，那您给我们操作一下，我们看看好吗？
3: 我们今天用的是预印刻法，就以冲刀为主，切刀为辅的这种刻法。那首先我们先把刀拿下来，那我们在这边，比如说我们边角先定位一下啊。
2: 哦，刻的时候都是从边角开始。
3: 对对，这比较好。
2: 是从整体到局部再到细节的一个过程。
3: 对对对对对。
1: 一张简单的木桌，廖岩松手中的刻刀紧密缠绕着一圈圈棉线绳，拇指、食指、中指捏紧刻刀，紧靠关节的运送，一点一点的直、折、起、指、雕、凿、挖、剔。他的每一次篆刻仿佛都是在和文字进行心灵的交流。
0: 接下去把它印花再印出来，因为通过我们刚才的印花比较跟进行了适当的修复修改啊，那我们基本上这一枚印的话基本上刻比较完整了。这一张就是前面的啊，这是最后的定稿，大家看一看，基本上满足了这个上下呼应，这个还有这个呼应的两个这个要求。然后这个读的话，这个全字旁也有一点这个线条的弧度，这样子整个印啊相对来说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这样子印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完美的。
1: 一枚印章刻得好不好，不仅线条章法布局重要，艺术构思同样不能少。这小小的印章包含了大千世界的许多好处，方寸之间饶有情趣，雄劲中不失精妙，古朴里透着清雅，这是篆刻给人方寸天地中的审美愉悦。
0: 现在我们来看这两幅作品，这个是我们的印花，这个是这幅作这个篆刻中的一些边框，这也是印花跟边框。那么我给大家推荐这两个作品的话，关键是你们来看这幅作品的内容，一律看尽长安花。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在章法上的话，刚好一律跟长跟安刚好呼应，然后这个看尽花也是相互呼应，给个微型的呼应。然后我们再看这一幅作品的边框，这个边框的话，相对来说这个都居上面，有一种摩崖石刻的那种感觉。
1: 廖岩松手工篆刻的每一方小小印章，深藏了不凡的艺术。走过4000年历史的印章，与方寸之间蕴含了古老的华夏文明和传统文化，而这种文化也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廖岩松告诉我们，要以古为图，在传承古代这种智慧的基础上，要进行一些新的创作，挖掘印中秦汉的因素，再增加一些印外求印，借鉴现代的审美观点来增加印面的丰富度、可观度、美化度。
0: 可以说我们现在刚好是文化自信，所以也是传统文化的回归啊。所以说我们中国的一些很多传统文化，包括戏剧啊、书法啊、绘画啊，都已经是回归， 篆刻。

0: 虽然是小众，但是这些年的话，喜欢篆刻的，青少年、年轻人也会越来越多了，所以现在可以说是篆刻大发展的是一个时代。现在的话，举行篆刻这种比赛呀、啊，这些年的话，在全国性的还是我们省里面的都非常多。
1: 篆刻之美在于方寸间见大世界，一方印章集文学、美学、书法、绘画、雕刻等于一体，更体现出了中华传统真善美、性达雅的智慧真谛。每一枚印章都有着独特的灵魂。
2: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3: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4: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5: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6: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7: 廖岩松最近正在看的一本书叫《金文读本》，这里边记录了殷商和两周时期的一些青铜器上的刻字。因为是极其古老的文字，所以很难辨认，但是他却能够从中读到残酷的战争年代或是普通人的生活。他说，正是这样一个学习篆刻的过程，不仅仅让他提升了技法，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自己。

0: 这里是辽宁省新城市阳安乡的国家区域性花生良种繁育基地。眼下正处于花生生长的关键季节，田野里无人植保机正在进行病虫害防治，沿着预设的航线往返穿梭在田间，精准作业，将雾化肥液均匀喷洒到每一株花生上。通过采用一喷多防技术，不仅节约了人力成本，而且显著提高了病虫害的联防水平。不远处，新城市小粒花生科技特派团的技术专家们正在用光合作用测定仪检测花生叶片的光合作用、蒸腾作用及呼吸作用相关指标，通过红外分析器、温湿度传感器、光量子传感器等装置同步测量了田间二氧化碳浓度、叶片温度、光合有效辐射、气孔导度等多项参数，进而计算近光合速率、蒸腾速率、水分利用率等关键生理指标，对试种的花生品种进行田间表现分析。
1: 叶片的光合能力呢，是与产量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关性。通过光合的测定呢，我们想看一下这个花生在减肥条件下使用微生物菌具，它对光能的一些影响，进行一个提质增产，对我们有一个这个数据的参考。
0: 在科技特派员们的多年努力下，利用新品种为新城市花生产业科技赋能，将现代农业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的每一环节，拓宽了种植户增收致富的渠道，也打通了三产融合发展的壁垒，以科技引领了新城市花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将小粒花生打造成为新城市的一张亮丽名片。
2: 始终把这个科技赋能花生产业作为我们的一个主攻方向，一方面呢，我们积极地和科研院所进行对接，比如沈阳农业大学的科技特派团、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的这个花生研究所的品种和这个种植技术的推广，所以通过这个科技赋能吧，我们花生那个新城市花生这个种植水平、种植能力得到了提升。
0: 作为朝鲜族人的蒋春基，曾在日本留学多年，当时在那里优越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加上丰厚的薪资待遇，

0: 让很多同行无比羡慕，这可能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终极目标。但是蒋春姬却在学业有成后，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国，
1: 想把那个日本的这种田间精细管理的这些模式和方法啊，想拿到中国来。那么我回到中国以后呢，也是跟着沈阳农业大学花生研究所团队，经常到基层去调研。调研当中发现，科技还是要落地有一段的距离。发挥我在国外的学习经历和经验，想把田间的精细化管理还有标准化的这种生产方式带到我们农户。我想这种努力啊，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我想拿科研数据的同时呢，把这个科研的实验室的成果变成农民的产量。
0: 回国后，蒋春姬希望借助自身所学，为家乡做出自己的贡献。多年来，他在作物高产与逆境生理机制研究，尤其在花生优良种质资源创制、花生精简化高效栽培理论与技术、花生逆境生理及调控等领域建树颇丰，成为了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栽培生理岗位骨干专家，先后主持东北花生响应干旱、低温胁迫的机理与机械化配套技术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子课题，农花系列花生新品种及高产高效机械化栽培技术示范与推广等项目，参与的辽宁省花生高产高效栽培技术集成与推广项目获农业农村部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成果奖二等奖，曾荣获大连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诸多荣誉。科研探索是孤独的，每一刻都是对自己的拷问，每一步都是对真理的探索。二十余载春秋，让蒋春姬学会了兴趣是科研的开始，坚持才是科研真正的钥匙。多年来，蒋春姬带领团队从巴拉圭、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和科特迪瓦等国引进、收集、整理了1000余份花生种质资源，在沈阳农业大学实验基地里建设了花生种质资源谱，为花生种质资源保存与开发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基础。蒋春姬围绕花生抗逆种质资源的发掘与创新利用，开展了系统性研究，并取得了显著进展，成功选育农花系列花生新品种18个。这些品种在蛋白含量、抗旱性、含油量和抗病性等方面表现突出，同时以促进花生高产优质高效为目标，在花生抗逆种质资源的发掘中鉴定出一批早熟、抗旱、抗寒、耐盐碱、抗落果特性和抗白倦病等优异资源，建立了东北地区核心种质资源自然群体和主要性状遗传群体，构建了多种农异性状和抗逆相关性状的表型评价方法，掌握了全基因组重测序、高密度连锁图谱构建等关键技术，并配套相应新型栽培技术模式，通过在多地的推广辐射，一举将辽宁省花生产业推向了新高地。
1: 把实验中的方案呢，与他们实践相结合，拿出最好的这样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呢，要用实验的数据来说话，把实验室的数据变成农民所需要的产量。我们把论文真正写到大地上，为他们啊服务。
0: 时光来到近两年，为了帮扶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辽宁省科技厅选派蒋春姬成为新城市小粒花生科技特派团团长。在有了身份转变后，蒋春姬积极投身到科技兴农工作中，他以国家花生产业技术体系和辽宁花生产业技术体系为支撑，充分发挥沈阳农业大学平台科技人才优势， 选调校内和校外相关技术专家，围绕花生育种、栽培、植保和加工等领域，组建了科技特派团。
1: 为了我们更好、更快地把技术落地，所以呢，从花生的种植、加工、检测、销售，全产业链的这种专业团队，来服务当地的这个发展。
0: 团队建立后，蒋春基带领团队与兴城市相关部门对接，系统了解产业发展状况以及实际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并以党建工作为引领，积极发挥团队中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经过系统规划与沟通后，制定出一份自上而下的技术推广模式后，开始前往生产一线详细调研。
1: 辽西产区呢，是占辽宁省花生种植面积的70%左右，以珍珠豆型小粒花生为主。那么它这个地区产的花生呢，脂肪含量适中，口感也非常好，黄曲霉污染风险比较低，已经成为我国小粒花生特色产业集群。
0: 辽宁省花生产业主要集中在辽西、辽北以及中部平原地区，尤以辽西地区种植规模最大，发展出了特色的小粒花生产业集群。兴城市地处辽宁省西南部，辽西走廊中部，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全年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雨热同期。依托这一独特的自然资源，兴城市发展出了特色的小粒花生种植产业。
2: 小花生大产业为方向，努力在推进全产业的发展。整个现在兴城花生的种植面积大概是在80万亩以上，占全市耕地面积的70%以上。也就是说，花生已经成为我们兴城种植业的主导产业。
0: 因区位优势独特、栽培历史悠久、产品质量安全等特点，兴城市产出的小粒花生品质优良，黄曲霉素低，深受国内外消费者青睐，逐渐发展出小粒花生加工产业。经过多年发展，兴城市加工出的小粒花生产品出口量和出口总值均位居辽宁省第一，入选中国首批受欧盟保护地理标志名单，成为兴城农民增收致富、村镇乡村振兴的压舱石。
2: 二产产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们兴城市花生产业的发展。现在呢，年这个种植产量能够达到24万吨，种植业产值大概在18亿元。同时呢，兴城市借助红 H 大集这个优势吧，兴城市年这个加工花生米这个能力呢，应该是在40万吨左右。说我们这个兴城市年花生交易量在50万吨，年花生产值在40亿。
0: 经过蒋春基的基层调研后发现，随着多年的连续栽培，兴城市花生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品种更新慢、栽培技术不配套、连作障碍严重、土壤肥力下降、生产成本上涨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蒋春基以此为科研攻关对象，从更新抗逆性新品种，推广应用一系列栽培技术，以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技示范户为载体，针对兴城市花生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科技帮扶，拉开了兴城市小粒花生产业转型升级的大幕。兴城市大多数农户采用自留种栽培，长期以来导致了遗传基因漂移和性状分离，使自身抗性和产量下降。兴城市虽有大面积花生种植，产能却没有达到预期，成为了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1: 品种退化严重，连作障碍也是比较严重的，技术水平也是参差不齐， 有的农民呢，知道是花生是收益高的作物，也想种，但是种出来以后，单产水平差异比较大。

0: 周秋明是土生土长的新城人，随着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的兴起，早在十多年前，他便来到阳安乡刘八斗村，通过流转土地等形式种起了小粒花生。由于思维活络，踏实肯干，周秋明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他也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通过全程机械化生产，逐渐成为十里八村的花生种植技术能手，成为乡里的典型致富带头人。周秋明早年便与蒋春基相识，蒋春基也将相应的新品良法介绍给周秋明，帮助他更好地经营农场。
1: 因为我们改进了种植模式，一些专业的指导，然后一些更前沿的科研技术，然后一些科技产品的投入，使我们的花生品质和产量一直在有这个质的提升。
0: 在成为科技特派团团长，又争取到了国家区域性花生两种繁育项目后，蒋春基动员周秋明承接这一项目。由于前期指导帮扶效果显著，周秋明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并划出地利好的田块，建成了国家区域性花生两种繁育基地。蒋春基围绕适合新城市花生抗逆种植资源的发掘与创新利用，并兼顾后期加工品质为目标，开始大批量引进新品种，先后引进了沈农花20、农花9号、花玉39、花玉26、辽花608等十多个适应当地种植的新品种，在基地里分门别类地试种起来。可是想要从众多品种中选出适合当地的品种，谈何容易。蒋春基一面要完成日常的教学与科研任务，另一面还要现场进行多组生长参数测定，通过横向对比了解他们在本地的适应情况。从沈阳市开车到基地，一个来回就需要一天时间，有时遇到京哈高速堵车，常常赶回沈阳已经到了深夜。可是凭借服务三农的初心和科技兴农的信念，蒋春基咬牙坚持了下来，守护这片希望的田野。正是在这种持之以恒的努力下，最终沈农花20从众多新品种中脱颖而出。沈农花20是沈阳农业大学花生育种团队根据辽宁省小粒花生产区特点，以高产优质多趟为选育目标，以唐科8252为母本，农花5号为副本，利用有性杂交技术，采用改良系谱法鉴定，通过南繁北育，对荚果特性、抗逆性等特性进行选系，筛选出综合性状表现优异的新品种，并于2024年通过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沈农花20是高蛋白加工型花生品种，生育期127天，株形直立，叶片椭圆，叶色浅绿，花色黄色，主茎高31厘米，侧枝长33厘米，分枝数6.5个，单株荚果数14.6个，单株生产力33.8克，百果重191.9克，百人重64.5克，出人率70.3%，种皮浅粉色，种人柱形，种皮无裂纹，种子休眠性强，抗旱性强，粗脂肪含量50.5%，粗蛋白含量32.1%，油亚比0.98%，是品质优良的小粒花生新品种。
2: 农花系列花生品种呢，抗性也是比较强，蛋白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口感比较好的这种小粒花生品种。所以农民种植以后呢，按照配套的栽培技术，最高的时候达到1040，所以大概在800到1000斤左右吧。
0: 经过试种后，沈农花20表现出了优异性状，不仅具有高产、稳产、结果集中等特点，还有抗叶斑病、根腐病和白卷病等抗性，适合于辽宁省西部地区。

0: 种植，而且加工品质也获得了加工企业青睐。在有了新品种突破后，极大鼓舞了周秋明，在第二年就扩种了几百亩面积，凭借其优异的加工性状，沈农花二十也为周秋明带来了稳定订单。
1: 有好几种模式，第一就是在地里现场卖了，就卖给初加工厂，还有一个订单销售，也就是说这个套期保值，当我们感觉这个花生价格这一年中最合适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当时就签订合同，然后就在收获时候，在我们收获的期间合同约定期间，然后就以我们最高的价格卖给他们这个期货公司。
0: 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后，蒋春基将周秋明的农场打造成为了品种示范基地，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推广方式和新城市农业农村局的服务体系，逐渐将沈农花二十推广了出去，以品种更新引领新城市花生产业发展。
1: 我们组织的农民培训一年大概将300人，然后在这地里进行这个我们专家现场的指导和我们品种的示范，然后接着推广。现在我们福树的兴城的花生种植面积大概将近20-30万亩吧。
0: 随着新品种种植规模越来越大，蒋春基就更忙了，在田间地头的现场观摩会就召开了多次，种上沈农花二十的农户都说好。
2: 大概现在亩产量能最低的吧，也得700-800斤吧，这正常。
0: 知无不言，平易近人，是种植户对蒋春基的一致评价。他用自己脚踏实地的行动和锐意创新的理念，带领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走上了发展快车道。

0: 另一面，蒋春基针对新城市发生连作障碍日趋严重，土壤板结酸化、肥力退化、田间生态环境恶化和病虫害频发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栽培技术的引进、改良和创新，通过多措并举的方式，达到小粒花生优质高产的效果。而小垄双行精准交错播种技术模式，成为了种植户津津乐道的新技术。
1: 我们摸索了多少年，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一亩地到底需要多大的播种量，我们的交错播种间距是多少，我们最适合的垄型、垄行距是多少，垄高是多少。但是每年通过他们的示范实验，我们再筛选出一个适合我们当地地区的一个专业的种植模式。
0: 小垄双行精准交错播种技术模式基于植物生理学、群体生态学和农业工程学原理研发出的高效栽培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优化种植布局和密植管理实现增产增效。
2: 最有效的利用单位的土壤面积，怎样让农民达到增收呢？那我们团队经过几年的实验研究，研究出小垄双行交错播种、单粒播种这样的技术，单粒经播的方式节省了一亩地的用种量。然后第二点呢，增加了群体的光能利用率，还有水分、养分的利用率，达到了这个最后产量、品质都会提升了。
0: 这一技术采用交错种植模式，通过缩小株距培育健壮个体，配套可控施肥、生物固氮等集成技术形成调控体系，用单粒经播替代传统的一穴两粒形式，即每垄种植两行花生，株距7到10厘米，成等腰三角形布局，并且每穴一粒种子，使植株在空间上
2: 播到55行间距，然后小垄上面播2垄。那么这个两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是一穴两粒贴在一起，那么现在呢，就是把它分为这样的交错的一个播种方式。
0: 交错播种使冠层分布更均匀，减少叶片相互遮蔽，光能有效辐射利用率提高12%以上，叶面积指数提高15%左右，使单株营养面积扩大了20%，减少根系竞争，促进根系下扎，使根系分布范围扩大了8%，实现了提质增效的效果。
1: 原来我们是50粒垄，当进行这个单粒经播交错播种，我们改到55粒垄，然后的话它的花生针扎就特别匀，它不往垄沟里扎，不浪费，所以说每颗花生咱多接一个角，它的产量就能提升15%到20%。
0: 使用这一模式可以每亩保苗2.3到2.5万株，较传统模式增加了20%，加之植株生长空间充足，使亩产量提升了15%以上，是一种适合辽西半干旱地区使用的新型技术。除此之外，针对黄曲霉毒素污染重、自然根瘤固氮效率低导致的花生连作障碍问题，团队改良并创新了花生提质固氮耦合绿色增产技术。这一技术是由黄曲霉素源头阻控和根瘤菌截流固氮的耦合技术组成，其技术核心是阿克微生物菌剂的使用。由于黄曲霉毒素污染的初侵染源是土壤中的黄曲霉菌和寄生曲霉菌，通过阿克微生物菌剂靶向调控土壤微生物群落，抑制黄曲霉铲毒菌的繁殖，减少土壤中黄曲霉铲毒菌风度，并通过菌剂激活根瘤菌，诱导花生根系形成更多根瘤，从而提升固氮能力，同步实现了黄曲霉阻控与固氮诱导，突破了传统截流自调控瓶颈。
3: 使用微生物菌剂以后，这花生的根瘤增长得非常多，而且呢非常的整齐，它的根系呢相对来说比较粗壮，而且根瘤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侧根上，如果我们把这个根瘤进行分开，可以发现这个根瘤里有淡淡的这种微红色，说明这个根瘤的这个血红蛋白含量比较高，根瘤的固氮能力也就较强，这样呢可以让我们比更直观的看到根瘤的活性，促进了根瘤的活性呢，也就是为花生的这个增产可以有一定的效果。
0: 这一技术增强了花生截瘤固氮能力，显著降低了花生果腐病等病害危害程度，试验区花生死株率从32.3%降至7.2%，提高了花生荚果外观品质，单株薄果数显著增加，比对照田增产12.55%，增产效果显著，实现了花生增产增收和品质提升。
3: 每袋菌剂呢，一亩地增加的成本呢，在30到50元左右，但是它的平均增产量，在我们这几年测产过程中，试用菌剂可以增加10%到15%的增产，为农户呢，确实的是增加了一些投入力，而且呢，试用菌剂以后，花生的一些黄曲霉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果病啊，都得到了一些显著的抑制，这样呢，会增加花生的产量，进而去提高农户花生这个增产。
0: 这一技术模式打破了花生共生固氮理论的现有认知，通过固氮提质增产的协同作用，实现了固氮固碳增产增效增安全和减毒减损减肥减本减碳的两固三增五减的综合效益，为花生绿色生产提供了系统解决方案，开辟了花生生态低碳绿色高效发展的新途径。
4: 花生年产量大约都在700斤到800斤，就是后期要是管理好呢，可能就是花生产量高一点。
0: 他叫赵光，是原台子乡一家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已经种了几十年花生，高峰时花生种植面积达到了1000多亩，可是由于花生连作障碍问题，常年的轮作倒茬，每年仅能种400亩花生，一旦遇到病虫害发生严重的年份，甚至仅有300多亩花生产出，严重影响了亩产效益。自从蒋春基带领团队来到乡里，向赵光推荐了以小垄双行精准交错播种和提质固氮耦合绿色增产为核心的系列技术后，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通过一年试用后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得到实惠后，赵光开始大面积使用新型技术模式，并通过一喷多防等技术有效缓解了花生连作障碍，花生产量年年攀升。
4: 经常到我这的地里来，就说有一些什么病情呢，或者说什么状况，随时就跟他们沟通，他们随时到地里来指导怎么去做，怎么去控制这些这个病虫害了。
0: 蒋春基将赵光打造成为了科技示范户，通过他的辐射推广，原台子乡的众多农户都使用上了新技术，成为技术推广的二传手。
5: 种的地各方面的都跟他们一样，告咱咋整咱咋整，种的方法和那个赵老板是一样事儿的。
0: 赵光仅是蒋春基基层示范推广的一个缩影，在技术推广过程中，蒋春基严格遵守因地制宜策略，针对不同品种不同区域等实际栽培条件，采用适时适地的技术措施，为花生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2: 在连作情况下，怎么让农民不减产，而且是不提高成本，那么我们首先是引进适合本地区的高产优质的抗逆性强而且是抗病性强的这样的新品种，然后配套的栽培技术呢，从种一剂半种高效根瘤菌剂的增加减肥减药的技术，然后到田间管理当中磨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等等，这些技术集成一个模式来推广。
0: 蒋春基积极发挥各地龙头企业、新型农业主体、党员示范户和种植大户的引领作用， 通过帮扶一批、辐射一批、带动一批的形式，各种技术模式在新城市遍地开花，达到了短平快的推广效果。
1: 发挥我们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我们会把跟老师们学到的技术尽可能的、尽快的大面积推广给我们新城市的种植户，让我们新城市的花生种植户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成果、我们的技术，让他们更多更好的种好花生，让他们腰包鼓起来，为新城的花生产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0: 在蒋春基的引领下，陆续改良创新了一系列食用栽培技术，构建了不同生态种植区的栽培技术集成模式，并在新城市多地建设了示范推广基地，以点带面地将新品良法推广出去。
6: 利用这个花生绿色高产创建项目，在这个专家的指导下，每年都能建设十个以上的这个示范区，有一个的攻关区，辐射带动的10万亩左右。示范田的一个有效的种植模式和示范田产生好的经济效益，吸引了大多数老百姓去学我们试验田的种植方法，学我们试验田推广的科技成果，所以带动了整体花生种植能力单产的提升。
0: 在蒋春基的努力下，这些技术模式已经在新城市连续示范多年，累计推广了30多万亩，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受到花生合作社、家庭农场、科技示范户及农民的广泛认可。这里是辽宁省新城市的花生现代农业产业园，整齐的厂房与周边田野形成了鲜明对比，科技感十足。进入生产车间，小粒花生加工流水线正在运转，花生通过智能分选机，仅需几秒钟就可以完成分级，分选好的花生被运至暂储区。这里密密麻麻摆放了数十吨加工原料，它们通过企业统一加工后，被制成了各种产品，销到了国内外。
7: 主要是以经过筛选完、分级完之后的优质原料为主，供应到像欧盟、加拿大，还有中东的，还有俄罗斯这些国家和地区。
0: 作为辽宁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辽宁省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这家企业已经成为小粒花生产业中的领头羊，形成了集花生种植、生熟果加工、国内外销售的一条龙全产业链发展模式，通过小粒花生深加工，提升了产品附加值水平，从而带动种植端发展，以订单农业形式引领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发展。
7: 我们企业呢，每年从种植户端收购的大概在2万吨左右，主要是以出口为主，大概出口量是占整个收购量的90%，所以说我们整个是出口占据了中国出口的能占全国前3名吧。
6: 新城花生加工这个能力在40万吨左右，近10000户农民在从事着花生的爽果和花生剥壳这个初加工作业，那么它从中每斤都能够得到5毛到1元左右的加工收益，说这一块呢，让我们这个农民在从事种植的同时，也参与到这个二产业当中，通过二产的加工取得了花生的这个收益。
0: 2025年8月11日，蒋春基带领团队来到企业生产流水线，针对新品种在加工过程中的表现进行评判，并针对企业在加工过程中对品种的需求进行现场对接。现场踏勘后，蒋春基带着问题来到会议室，与企业主要负责人员展开相应技术对接。企业未能有这样一支团队帮扶，倍感欣慰。
7: 技术不断更新迭代的同时，是离不开这些科研院所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技术赋能，更离不开这些科研人员对我们企业的一个帮扶。
0: 为了更好地服务产业，蒋春基在科技特派团建团之初， 就创新性的引入辽宁省农科院加工所的相关技术专家，针对新城市小粒花生加工产业赋能，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互动，更有针对性的帮扶。
8: 我们通过推广这个加工适宜性品质评价技术呢，提升了这个产品的出品率，同时呢也提升了这产品的品质，最终呢提升了农民的这个收入。
0: 于淼是辽宁省农科院加工所副研究员，是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千人层次人才，在花生加工领域建树颇丰。在建团之初，于淼就加入到蒋春基的团队，在与加工企业对接后，详细了解了企业生产需求。一方面，于淼围绕后期加工的品种需要，与团队联合选择适合加工的花生品种；另一方面，针对企业在加工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对接与解决。
8: 制定了一个辽宁地区的花生干燥的这个地方标准，因为我们兴城它是以散货为主的，就以初加工为主，那么我们就是在初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涉及到花生干燥的这个问题，那在干燥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损失率的啊。那通过我们这个标准的推广，然后来降低它农户在干燥过程当中的这个损失率，然后为当地的这个花生节省增效这一块也是对它呢也是一个促进作用。
0: 在于淼的带动下，团队参与了辽宁省花生干燥技术规程的起草工作，针对各地气候特点，明确了各产区干燥前处理、干燥工艺以及贮藏技术要求等，规范了小粒花生干燥流程。在团队的帮扶下，简化了加工流程的同时，生产出了优质的花生产品，以加工产业拉动了种植端。
7: 近些年订单数量的不断提高，从农户、当地种植户、合作社收购了大量的本地的花生原料，然后为本地的乡村区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贡献了企业应有的一份力量。

0: 建设了这个基础设施，引进了一些这个加工企业，特别是利用国家小粒花生产业集存这个项目，我们形成建了这个五家花生加工企业吧，主要是从事这花生的烤果和花生油的压榨，整个这个生产能力能够达到这个10万吨。
1: 多年来，蒋春基带领团队先后引进小粒花生新品种10余个，示范推广栽培新技术9项，建立核心示范田400亩，辐射带动6万亩，目标产量比周边花生产量提高5%以上，亩结本增收120元。开展小粒花生产量品质协同提升技术咨询与培训300人次，培育技术骨干10余人，有效提升农民技术水平和职业素养，为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我们新城花生产业的发展，还有我们的种花生的老百姓能挣着钱，完全离不开我们的这些专家技术团队在进行技术的创新、品种的创新，然后种植模式的创新，全部离不开这些，是因为他们我们那个品质和产量才能好起来。
0: 种植产量的增加、亩产的增加，得益于科技特派团、科技工作者对我们实施的指导和服务，与我们共同开展了这个单产提升项目，说这个把这个花生这个产量呢，让老百姓得到认可。
1: 科研本身就是一场马拉松，在这场马拉松里，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目标拼尽全力，有坚定决心的人，最终才会找到他的道路和方向。蒋春基就是那个最新科研矢志不渝、孜孜不倦、无私奉献的人。天上行走的浮云知道他，夏日火辣的太阳知道他，滑落入泥的汗水知道他，那些绽放的花儿知道他。在蒋春基的孜孜以求下，成就了一番服务三农的美丽事业。

今天呢，我跟大家交流一个我和我们团队都非常关心、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树种的多样性组配对土壤固碳和稳定性的影响与调控。我今天呢，主要汇报两个内容。第一个呢，是森林土壤固碳的重要性与科学挑战。第二个内容是树种多样性组配如何提升土壤固碳。大家都清楚啊，总书记在2020年9月份提出了中国力争于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26年前达到碳实现。

固碳潜力以及维持机制这块还是存在着大量的科学空白。从技术路径上来看，2021年中国科学院丁仲礼院士团队呢提出，在2060年呢，我们国家还将会有20到25亿吨的二氧化碳是不得不排放的。如何来中和这部分的二氧化碳，那就需要用碳中和的技术途径来实现。其中呢，森林生态系统包括了森林土壤，目前来看是潜力最大、成本最低的技术途径。同时还有一个国际上的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最早是2015年由法国农业部提出的4%全球增碳、土壤增碳的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具体的就是说，通过加强土地的管理，提高减少大气二氧化碳，然后呢以每年4%的速率增加全球的有机碳的储量，持续20年。国际的学者呢通过测算，如果以这个速度来增加土壤的碳储，那么呢全球40厘米深的土壤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将每年从大气能够移除当年的化石燃料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接下来呢，我跟大家介绍几个有关土壤碳储与碳汇的相关术语。其中呢，土壤有机碳的储量是指森林土壤中有机碳库的大小，森林土壤有机碳密度是指单位面积林地一定深度土层中土壤有机碳的储量，土壤有机碳的含量呢是指每单位重量森林土壤中有多少有机碳，森林土壤有机碳的增量是指在给定的时间单位林地土壤有机碳储量的增加数量。最后一个是森林土壤有机碳的固定，就是说指的是大气中的碳通过森林、植物或者是其他有机物的形式转移进入土壤，并以土壤有机态形态留存导致土壤有机碳储量净增加的过程。那么土壤的有机碳是以什么形态存在在土壤中呢？近些年通过碳十三核磁共振的技术、傅立叶光谱等等吧，这些技术探测发现呢，主要可以分为如下4大类的化学组分，包括了烷基碳，主要的来源于脂类、角质、木质素等等，优先呢保存在土壤中这类物质，并且呢能够长期稳定的储存在土壤，是土壤有机碳的主要的贡献者。氧烷基碳呢主要来源于碳水化合物、纤维素、半纤维素和假氧基碳，更容易呢被土壤微生物的群落所分解。芳香碳呢主要来源于木质素、软木质、黑碳等带有苯环类的物质，这类呢是主要是来源于微生物代谢产物以及呢植物经过高温热产生的物质。羟基碳呢主要来源于羧酸、酰胺和酮类等物质。土壤的物理形态呢，土壤碳的物理形态组成呢包括了颗粒态和矿物结合态两种形式。颗粒态有机碳是指土壤中直径在53微米到2毫米的有机质颗粒，主要由植物残体、动物遗骸、微生物细胞等组成，在土壤中相对是容易被分解的，周转速率比较快。而呢矿质结合态的有机碳是指土壤中有机碳与土壤矿质颗粒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过程结合的有机碳组分，相对的周转时间比较长。那么土壤中的碳到底有多少呢？我们来关注这几个数据。通过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数据表明呢，全球森林生态系统的碳储量目前有研究表明是8610亿吨碳，其中呢生物量占了3630亿吨，土壤呢占3830亿吨碳，可见啊，土壤是接近半壁江山，在整个生态系统碳的储量上。我们国家的数据呢，这是采自于我们国家碳专项的数据，科学院碳专项的数据，表明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的碳储量304.6亿吨，其中呢，土壤。

是占比超过了50%。整体来看，一米深森林土壤储存的碳约占森林生态系统总碳储量的45%，约占全球土壤碳库的52%。可见土壤碳库尤其在森林中，这个是处于一个具有重要的一个地位。全球啊，国内外的学者也是对整个这个陆地生态系统和森林生态系统的碳的储量，土壤碳储量也做了一个大量的估算。整体来看呢，还是有一定的变异的范围的。包括全球陆地0到1米深的土壤碳储量评估范围呢，是从500多到3000多 PG 碳，一个 PG 呢是相当于10亿吨。我们国家全球的森林呢，0到1米深的土壤呢是评估范围是383到787，平均是447。可见呢，这个变异的范围还是非常大的。中国森林的土壤碳呢，0到1米深是从16到34.2 PG 碳，平均是23.3，同样也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变异。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关森林土壤有机碳监测方法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其中呢，土壤的普查，也就是说我们连续调查土壤碳的这种方法，相对是较为准确的，但是却耗费大量的资金和长期的时间以及投入，人力的投入。而呢，遥感评估过程模型这些评估的方法呢，适用的范围比较广，周期比较长，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精度相对还不够高。这主要是由于遥感对森林地表植被覆盖比较复杂的土壤探测的精度，以及呢对土壤中深层土壤的探测的精度相对还不是很高。因此呢，采用多种方法呢，通过交叉的验证和长期生态系统连续监测的这种累积数据，对于准确评估土壤碳的储量至关重要。更为严峻的是，当前处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这种大背景下，我们传统认为啊，就是比较稳定的那部分土壤碳有可能也会加速分解。国际上不同的研究啊，也分别的指出，包括了不同的碳的组分，我们认为稳定的也好，不稳定的也好，它们在气候变化到一定程度下都有可能分解释放，并且呢，尤其在干旱区同样也存在相似的一个规律，并且微生物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泥炭地中尤其是那种历史长期积累的老的那种土壤的碳也会形成一种消耗和分解。所以说呢，土壤有机碳它这个是不是能稳定的存在在地下，这个远比我们传统的认知要复杂。现有啊森林土壤碳库啊是存在很大的这种流失风险，所以我们是需要通过合理的森林经营来够提升和保障碳汇的持续的一种稳定性。结合国内外的研究进展，目前呢行业和学界还存在几个尚未破解的有关森林土壤碳的科技瓶颈，包括了第一个，土壤矿物微生物有机碳之间的微观互作机制目前还不是很清楚。这是因为土壤碳的形成啊离不开土壤矿物的结合、团聚体的包裹以及微生物的分解整个的一个相互作用的协同过程，目前呢很多还有待解决的科技未解之谜。第二个呢是树种的多样性的配置和土壤碳的储量稳定性，它们之间这种耦合关系也是缺乏系统的研究，这也是我们团队啊就是一直以来关注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呢是人工纯林啊退化次生林，目前呢也是缺少定向提升土壤碳汇的精准的配套技术，从理论研究科学发现到技术的落地还是需要很大的工作去实现。接下来我汇报第二部分是树种多样性组配如何提高土壤的固碳。一般啊，我们通常认为啊，森林啊只要是种在那里，随着自然的演替还有林龄的增加，土壤有机碳正常是一

个积累的一个逐渐积累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就是面对这几个现实的一个情景之下呢，我们就需要思考啊，就不得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怎么能够提高这个土壤碳，并且持续保持稳定。其中呢，第一个场景呢，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我们面对着退化型的经营这个场景，我们如何在经营的过程之中避免土壤碳的损失，甚至能进一步提升土壤碳的积累，这就更好了。第二个呢，场景就是我们在比如说天然的植被在自然的演替过程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哎，我们如何能通过人工促进的方法，同时促进次生林的恢复，并且呢还能加速土壤碳的恢复，哎，这也是一个场景。最后一个呢，就是在面对气候变化下，适应性的经营技术，哎，如何能够同时提高森林的气候韧性？哎，在面对这几个情景，我们需要来解决如何通过森林经营提高土壤的固碳。我们团队啊，主要采用了这几种研究方法，包括了全球数据分析，这是从宏观上了解和理解一定的规律，同时呢，利用站网联合的观测，我们要获取第一手的定位观测数据。同时呢，结合长期的野外控制实验，持续来验证我们所发现的一些机制，并形成落地的相应的技术。国外啊，也是国内外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了基于全球300多对儿的森林建伐实验的数据分析，发现呢，抚育建伐强度如果控制在50%以下，抚育尤其是在抚育采伐恢复超过10年以后。土壤有机碳储量能够显著地得以恢复和提升，这就是告诉我们呢，通过合理的经营干预，不仅呢不会损害土壤有机碳库，反而呢可以促进碳的积累，但关键是在于强度和时机的把控。同样呢，也有研究表明啊，树种的多样性，包括树种的丰富度，可以增加森林的生产力和碳的储量。混交林的雄径树高以及生物量也是明显高于纯林的，哎，同样树种多样性也是可以增加土壤碳氮的积累，但是呢，整体上来看，目前呢还是在研究中，对于生产力的研究偏多，而对呢地下功能比较少，对碳储量的研究较多，而对稳定性的关注较少，啊，对树种的丰富度，也就是树种数量的研究比较多。但对树种多样性如何进行组配，这个关注的比较少。同样呢，也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发现，就是说树种的多样性啊，它和生态功能之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欧洲呢多个研究的联合发现，树种的组成呢，而不是树种的丰富度，是提高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呢，树种呢它在种在一起的过程之中。有可能2个树种、3个树种，它比4个、5个树种在一起对生态功能贡献更强，也包括了土壤的碳的储量。甚至呢，某些情况下，这2个树种比那2个树种还要好，或者说是某一个树种纯林，它对某一种生态功能促进是更最佳的。我们的研究呢，在广西凭祥南亚热带自然恢复的森林中呢，同样有相应的发现。我们发现了树种的丰富度和土壤碳的储量。它之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线性增加的关系，而是一种先增加再平缓的一个曲线的一个关系。那么哪些树种能够有效地促进土壤碳的积累呢？研究发现呢，包括固氮树种、外生菌跟高木材密度资源获取型这一类树种，它们呢对土壤碳的贡献都非常大，也就是说明了树种的功能可能比树种的数量产生更重要的一个作用。除了树种的多样性呢，林粪的结构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碳储量和生产力也是有重要的影响。研究发现呢，结构多样性、冠层结构的复杂性都会促进森林的生产力。传统上呢，我们是通过树木的胸径、树高来计算林粪的空间结构，但现在啊，随着新技术应用激光雷达，可以更为精准地测定林粪的三维结构，为深入理解结构功能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土壤碳稳定性的恢复呢？我们同样还是在热带啊，海南霸王岭通过了一个10年的热带林的抚育的一个实验，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那通过移除先锋种的这种抚育措施，在2015年、25年这个10年间，明显促进了土壤碳这个增量，加快土壤碳的增加，并且提高土壤中稳定的碳处分的含量。由此呢，我们基于研究呢，提出了一条经营上的建议，就是说，在热带次生林演替的早期，我们通过低强度、适度的间伐一部分生长快的先锋树种，保留演替中后期的树种，可以有助于提升土壤有机碳的增量和稳定性。我们在老龄林的研究中啊，不同气候区的老龄林也是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发现了，除了树种的多样性，树种的均匀度也能够通过促进土壤的碳处分均匀度，提高土壤的碳储量和稳定性。这个是通过提高土壤中颗粒态，就是刚才介绍的那部分，土壤中相对容易不容易分解的这部分有机碳的积累，然后呢提高矿产结合态的储存，由此呢为森林的保护修复呢，我们提供了一条建议，就是说，在演替的后期呢，适当的择伐一部分优势树种，保留呢多数的稀有种，可以通过提高树种的均匀度，额外部分的这部分土壤碳汇，这是提供了这么一个建议参考。后续的研究啊，我们希望能够得以证明。为了验证上面的研究发现呢，我们也是在广西凭祥和江西吉安建立了两个大型的树种多样性梯度的人工林实验平台，其中呢在广西友谊关森林生态站是在2015年建成，面积是40公顷，其中一共是设置了纯林246个树种的混交，一共18种造林的模式处理，然后共有4个重复，在江西。千叶州的森林生态站，我们是2018年建成这个平台，有24公顷，同样是设计了17种的造林处理，4个重复，分别是纯林和2、3、4种树种的混交。其中呢，广西的这个平台呢，是在前几年也是纳入了国际的树种多样性的网络这个实验平台。树种多样性网络这个实验性平台，在全球呢，它是最大的一个生物多样性的实验网络。其中呢，31个实验点呢，共种植了超过100万棵树。能够加入到这个国际网络中的一员呢，也是证明我们的实验设计也是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基于上面这些平台呢，我们研究发现呢，就是树种的丰富度，它和树木的死亡率之间是存在着一个权衡关系的。这个关系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树种丰富度，也就是说树种数量多，的确能增加森林的生产力，但是呢，它同时呢也能提高树木的死亡率。然而呢，通过林分结构多样性的提高，可以既增加森林的生产力，还能降低森林树木的死亡率。我们这研究结果和国际同行啊，在加拿大和美国温带森林中的研究是高度相似的。在温带研究中的结果表明呢，物种的最丰富的那些林分，树木的死亡比单一物种的林分要高7倍以上，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单纯追求树种的数量呢是有一定代价的，通过合理的林分结构的配置，可以提高森林的生产力。同时呢，我们也发现，通过林分结构多样性的提升，也能够促进人工林生产力的稳定性，这也是基于我们在广西通过10多年以上每隔2年进行一个连续定位观测的一个研究结果所得出的。同时，我们还进一步验证了特定工程树种对土壤固碳的作用。其中呢，资源获取型树种，它是通过提高土壤林的有效性来提高土壤有机碳的储量。而固氮树种呢，可以通过提高土壤植物源和微生物源脂类的含量，来增加土壤有机碳这种化学抗分解性。基于我们团队啊，就是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呢，我们也是总结了一些能够落地的实用的提高土壤固碳多功能经营的技术模式。其中呢，第一个呢就是马尾松和沙木以及和珍贵树种进行混交这种模式。
通过这。

种模式呢，是成功解决了混交林中树种竞争关系和多功能协同的这个难题。磷分的碳的储量、蓄积量，包括土壤也是得到了协同提升。这个模式也是在2021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的二等奖。其中呢，还有一个模式是桉树与珍贵树种这种带状混交的模式，通过呢引入固氮珍贵的树种和桉树进行混交，可以呢解决桉树这种短轮发期树种经营过程中引起的地力衰退、长期生产力下降的问题。我们也是发现，除了提高木材的价值，土壤碳的储量是明显提升的。接下来呢，我简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开展的模拟气候变化的实验。我们呢是在东北黑龙江温带的蒙古栎天然次生林，然后在河南保天鳗暖温带的瑞士栎天然次生林，以及呢南亚热带的红锥人工林中开展了森林土壤增温的控制实验。其中呢，在河南保天鳗森林生态站和广西友谊关森林生态站的实验呢，自从2011年就开始了，我们积累了10多年的长期定位观测的第一手的数据。通过这10多年的研究啊，我们发现，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还有我们和奥地利同行之间的研究进行了对比，我们发现，通过这10多年的一个增温的一个实验，对森林土壤表层的这个土壤碳的影响是不明显的，影响不明显。但是呢，它并不是说明增温之后土壤碳不发生变化。我们的研究发现呢，在温带的次生林里头，增温之后是树木根系生物量的增加补充了由于增温导致的土壤碳分解损失。而在南亚热带呢，这种长周期大径材的经营的人工林之中呢，我们是发现，土壤它能够适应增温，适应了之后土壤这种抗分解的能力就提升了。这是我们发现的一个研究上的一个结果。这一研究呢，有力的支撑了同样是我们总结的这种技术模式。也就是说呢，在南亚热带的珍贵树种的大径材人工林的经营技术模式，通过这种模式，我们长周期经营，减少对林地的干扰，提升土壤对气候的适应性，进而呢增强森林土壤碳库对气候扰动的这种缓冲能力，这也是给我们这种经营模式提供一种理论的依据。最后啊，我简要的总结，今天我跟大家介绍了3种树种多样性组配提升森林土壤固碳储备量以及稳定性的经营技术途径的参考，应对就是针对3种不同的应用场景。第一个呢，是在热带次生林的恢复过程之中呢，我们呢是把演替的早期这部分速生的先锋树种适当进行疏伐，保留呢演替中后期的树种，可以呢达到目标呢是土壤碳的储量和质量协同恢复。第二个呢，是对于南亚热带人工林，我们如果选择功能互补的这种树种搭配，不一定是一味的追求树种数量的简单增加，比如说豆科固氮树种与速生树种混交是能够实现磷分的蓄积、土壤碳的储量等等的多功能目标和协同的。最后是面对应用气候变化这种情景，我们选择根系发达、寿命长的热带、亚热带的珍贵树种，我们采用这种大径材的长周期经营，可以增加森林土壤对气候的适应，减少气候干扰。我今天汇报这些，谢谢大家。

0: 曾经当过兵，永远是个兵。大家好，我是宋鹏，曾服役于总后某部，现工作于石景山区委老干部局。本期永远是个兵，我为大家推荐的是《复生柱》，服务奉献社会，彰显军人本色，理论宣讲，基层治理，关心下一代，处处有着他的身影。
1: 1972年，18岁的傅生柱实现了自己的当兵梦，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16年间，他从一名中学生成长为一名战士，青春岁月与军旅生涯完美重合。在部队，他树立了人生的理想信念，铸就了优秀的意志品质。那身绿色的军装成为了傅生柱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基本色，更奠定了他前进道路上永远跟党走的政治品格。
2: 从当兵这个角度来说，对我呢，这是一生的荣誉。在部队啊，铸就了我一种这个对党忠诚、永远跟党走的一种政治品格。第二呢，是锻造了，特别是叫勇挑重担啊，乐于吃苦的这样一种好的作风，好作风。第三，在部队呢，培养了一种敢于进取的战斗精神。最后呢，就是在部队这个大学校里边，确实又学到了很多，报效国家的全面发展本领。
1: 他曾在四川的大山里驻扎，一次次完成通信线路的抢修任务。他曾走进自卫反击战的阵地，带领文艺小分队赴老山前线慰问。他也曾走遍中印边界的营地，走访边防部队。这些经历不仅磨砺着他的意志品质，更让他在这一过程中被所遇到的战士触动着灵魂，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
2: 他们给我的这种教育和鼓舞，使我的世界观上牢牢地打住了一条：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军人会舍弃自己的一切，这就是军人的本色。
1: 带着军人的底色，带着士兵的荣耀，傅生柱转业回到石景山，开启了人生新的征程。他先后在区委、政府、人大多个部门任职，将在部队养成的勇争先、敢担当、高标准、严要求的作风充分体现在工作中，为石景山区的区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甚至退休也成为他人生又一个新的起点。如今，他把在组织上做党的人，在政治上做明白人，在社会上做有用的人，在家庭中做时尚健康的人，作为自己的退休守则，积极发挥自身优势，继续为石景山发展献计献策，贡献余热。
2: 有两句话，第一个叫因为在部队给我的一个底色，就是对党忠诚、永远跟党走的这样一种政治本色，这个呢不会变。第二一个就是军人本色永远不变，报国之魂永远存在。所以有这样一种心理，部队转业到地方，这是一次转业，那么我把退休也增为第二次转业，又开辟了新的战场。
1: 石景山区人大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区老干部宣讲团副团长、石景山老干部心愿艺术团团长、北京市老干部朗诵团团长。如今身兼数职的傅生柱继续以军人的姿态投身其中，践行着自己参军时的铮铮誓言：
2: 健康老去，快乐老去，在为石景山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老同志可以在里边发挥很好的作用，军人的本色永远不变。

0: 邯郸遭遇历史罕见的持续强降雨，武安活水江降水量更是飙至687毫米。
1: 荥阳县活水村出现多处水毁路段，路侧数米高的挡墙被冲塌，其中最严重的一处路段，路基被冲开90多米，被冲走80%，只剩下1米宽的路基与内侧挡墙相连，一旦冲断，国道荥阳县将全线断交，同时洪水将越路而过，危及活水村数千户村民的安全。
0: 江宁带领早已备战的养护应急抢险队赶赴险情一线。
2: 江主任在险情发生前就通知我们时刻准备的，那几天呢他也一直没有回家，不是在路上巡视，就是在值班室休息，所以险情发生时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0: 危急时刻，江宁带领应急抢险队第一时间冲了上去，36小时不眠不休的鏖战，当东方再次泛起鱼肚白，决口成功封堵，2.3万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以保障，避免经济损失上千万元。而这只是他31年公路生涯中无数次冲锋在前的缩影。自1993年踏上工作岗位，从公路桥梁的设计施工到如今的养护管理，江宁的足迹深深印刻在邯郸的每一条干线公路上，而始终不变的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承诺。
1: 养护工作要想提质增效，必须让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经过我们支委班子议定，建立市局养护管理中心、县公路站、县站养护中心三级联动一心向党的党建活动阵地，把党员动员起来，让组织活跃起来，才能形成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
0: 2022年七一前夕，涉县石岗养护中心彩旗飘扬，三级联动一心向党党建活动阵地启动仪式隆重举行。从此，全市养护系统的党员干部有了共同的红色家园。
3: 以前县站遇到技术难题，只能自己摸索。现在有了三级联动平台，市里的专家随时来指导，我们的业务能力提升特别快。
0: 党建与业务不再是脱节的两张皮，党建工作成为了凝聚人心、提升能力的强引擎。通过三级联动、养护管理中心、县公路站、县站养护中心的党员同志政治理论素养和业务能力得到了全面提升，养护管理中心党支部先后被授予市直机关四强党支部、优秀党建品牌等荣誉称号，成为全市交通系统党建工作的标杆。
1: 我们公路养护人的战场永远在路上，无论春夏秋冬，无论严寒酷暑，坚守岗位，守护道路畅通，守护大家的出行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0: 这是江宁常说的一句话，也是他30年如一日的真实写照。春天，江宁深耕在绿化新植补植一线，亲自指导工人种植、浇水、养护。夏日，他顶着30-40度的高温，坚守在干线公路大中修养护施工现场工地，检查施工质量，督促施工进度。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全市干线公路大中修工程质量优良率始终保持100%。秋季，他牵头制定扬尘治理方案，加大机械设备投入，全市普通干线公路扬尘治理机械设备达到405辆，保有量位居全省养护系统首位，并率先引入车载道路机尘负荷测试仪，对全市普通干线公路开展全覆盖道路机尘走行监测，用科技赋能大气污染防治。每当降雪来临，江宁又总是第一时间启动除雪保通应急预案，带领养护人员奔赴除雪一线，合理调配除雪设备和物资，科学布置除雪力量，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而江宁不仅是埋头苦干的老黄牛，更是锐意创新的开拓者。
3: 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才能更好地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
0: 2024年，在江宁的积极推动下，邯郸率先在全省使用公路智慧巡检系统，可同时覆盖三车道，采用 AI 智能识别路面病害准确率达90%，效率提升40倍。同年，在全市桥梁、隧道及边坡共布设36处智能监测点，全部投入使用，显著提升了汛期灾害风险隐患处置和监测预警能力，实现了从事后补救到事前预防的养护模式转变。
4: 以前人工巡检一条公路需要好几天，现在用智慧巡检系统几个小时就能完成，而且病害识别特别准确，大大降低了我们的工作负担。
0: 作为全市路域环境整治专班办公室主任，江宁牵头起草全市实施方案、进度通报、长效化制度等文件，积极推进全市国省干线公路路容、路貌显著提升工作，在全市打造了一批示范路、样板路、致富路。从一名普通的交通建设者，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党支部书记、中心主任，群众的平安笑脸和道路的畅通无阻。

2026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当我们在问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时，在云岭大地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时常被人提起，那就是杨善洲。如今我们在提起这位老书记，那些曾经在他身边工作生活过的人还有许多话想说。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杨善洲老书记在任期间非常重视粮食生产，无论是三叉九垄插秧法，还是经国九二号水稻的推广，亦或是推广样板实验田，他都将老百姓吃饭问题视为头等大事。1978年到1981年间，宝山的水稻单产量居全省第一位，宝山也因此获得了滇西粮仓的美誉。2017年，袁隆平院士为云南湿甸题字中国杂交水稻最佳繁育基地。1980年，第一次全国咖啡会议在宝山召开，咖啡也成为本地群众实现增产增收的一项重要产业。如今啊，宝山小粒咖啡已经成为云南精品咖啡的代表作。杨善洲老书记曾经说过，山区若要富，多种茶和树。1983年，杨善洲老书记驻村蹲点河西，宝山地区茶叶工作现场会议就在此处召开，宝山各县区茶叶产业有了轰轰烈烈的发展。杨善洲老书记担任宝山地委领导期间，大力发展小城镇建设，培育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成了一大批经济活跃、特色鲜明的小集镇，先后建立了肥皂厂、酱油厂等。比如现在我们所处的板桥镇青龙街，就是一个对话古今及自然人文历史底蕴的特色滇西小集镇。杨善洲老书记在任时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的手中是有权，但他只能老老实实地用来办公事，在我这里没有后门这回事。杨善洲的家人从未沾光吃过一顿饭、坐过一次车、办过一件事，在他的影响下，家人们始终都是清清白白做事，堂堂正正做人。2008年，杨善洲老书记和他的家人在这里拍下了唯一的一张全家福。从一张人民调令，到一把长久使用的锄头，从最后一次党费，到大凉山的每一棵树，杨善洲用他的一生诠释着政绩观的答案。真正的政绩，不是眼前的险绩，而是子孙后代的福祉；不是个人名利，而是人民的笑脸；不是一时的掌声，而是历史的检验。这份交给人民、交给历史的答卷，就犹如老书记亲手栽下的这棵玉兰花一样，长久地留了下来。

0: 今年籽芽看着不错，颗粒很饱满。
1: 这今年长势特别好，碰壳子时候产量比往年高一点。
2: 天山南麓烟气盆地，独特的水土与日照，孕育出品质出众的小茴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孜然。这里也有着中国小茴香之乡的美誉。2003年，农民经纪人出身的徐辉看准机遇，在烟耆县开办了一家农产品收购企业，孜然是其主要收购品种。
3: 包尔海和七个星是我们这个县里面产最好的，
4: 有味的，
3: 对，它这个挥发油也高，比其他地方挥发油都高，
4: 对，
3: 而且香度也好，颗粒也饱满。它的
5: 这一次过来也是在产期之前摸一摸行情和产地的一些情况，做烧烤撒料、蘸料这一类的，然后复合调味料粉。像我们这边的话，主要指定用的还是用新疆孜然，徐总他们这边是属于在新疆孜然里面应该算是头部了，
6: 分会高一些是吧。
2: 用长势说话，让品质作证。眼前这片郁郁葱葱的孜然地，为今年的订单敲定了合作底气。
0: 徐总好，
7: 你好，
0: 你好。
7: 这两天好看了是吧？
0: 好看了，好看了，突然一下就不一样了，和上次来不一样了。哎呀，晒黑了。
2: 今天，徐辉借着签订单的机会，把村里几个种植大户叫到了一起。
0: 像去年的话，在新疆产的全部就15万吨，但是国内消耗的只有在10万到12万吨。像今年如果面积继续增加，如果说以后滞销的话，就会对价格造成影响。
2: 这样的话，徐辉不知重复了多少次，他想传递一个决心。
0: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孜然外销，这个价格就能稳定，而且以后越来越高。我们品质已经有了，现在只要把农残这些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标准我们来做，以后我们就可以卖给全世界。现在这种情况就这样。
2: 可宏伟蓝图落到田间地头，直面农户最朴素的种地生计，立刻迎来了最直接的质疑。
8: 这有农残，那有农残，那生了病虫害你负责吗？你用啥药能控制的？
7: 我们老百姓这东西收不上来的话，卖不上钱的话，又咋弄？
9: 没有农残的价格更高一点，别到时候别人打农药的也这么多钱，我们不打农药的也这么多钱。
2: 让烟耆孜然走向全国，让新疆味道飘洋过海，从制定中国孜然行业标准到冲刺世界行业标准，徐辉的这个梦想从未动摇。但他比谁都知道，这条路本就不是一帆风顺的。
0: 杀菌剂它有残留，就是一定要把那个安全的间隔期给它留够，留够间隔期就超过最小间隔期，时间越长越好。它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打，就是说把时间停药期留够。安全间隔期给它留够就可以。
10: 去年都开始给我们讲要吃苦，老百姓的观念现在慢慢的思想都转变了。你像这药物，我们得控一下，用生物的，搞吃苦还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还是有好处极大的。
0: 后面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后端的行情，以孜然未来的发展趋势。因为现在孜然是
2: 为了打消农户的疑虑，从2024年起，徐辉带头试种绿色无公害孜然。主动对接销路，试水出口打样。与此同时，为带动更多村民跟上产业发展步伐，他奔走各村开展免费科学种植讲座，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带动群众抱团发展。
0: 你这边现在2台、3台、4台，现在4台能不能放下？
11: 4台放不下。
0: 对呀，你现在提高产能30%，你全靠这个设备提也费劲啊。你增加一台是不是轻松多了？
2: 这是今年全新投产的孜然加工生产线，新设备不仅让效率提高，品质也将更出众。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妥妥的行业新手。

0: 刚开始出来的话就简单，拖拉机上带的风扇，也是拿这个木锨这样撂起来，让自然风把它吹开，落下来以后分一些轻重。
1: 徐辉发现，国内低端孜然市场价格内卷严重，利润已经微乎其微。2018年，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砸钱技改，做中高端市场。只是当时的他还不知道，孜然闻着香，却藏着苦辣的后劲。
0: 因为当时国内这个东西是空白的，去印度学完以后，然后把这个原理视频录回来。有一些厂家一听这个体量太小，他不愿意给你干。
2: 起重机周边的这个流的预留的这个维修位置和清理位置，它的距离是多少？
1: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半年多的时间里，徐辉就吃住在机械制造工厂，每天和技术员泡在一线，死磕设备改良方案。
3: 你再买一台左手，然后放到它的对面，把它们两个共用一个维修空间。
0: 改成这样不行，撤掉，再改其他的方案，就一直这样子不停地在改。就有一些像我们以前厂子的好多，就是拿回来试完以后效果不行，撤下来当废铁卖的也很多。
2: 这个呢，这个货质量咋样？
1: 一次次推倒重来，一次次试错损耗，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2018年，国内首条专业孜然精细化加工生产线终于上线。
0: 以前在选的时候，里面有一些土粒子，还有一些颜色一样的秸秆、铁屑、粉尘都有。现在上这个设备以后，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去除掉了。我把品质搞好一点，和别人做差异化，我就卖好的，我要卖贵的，然后从这上面把这个商品的价格提高。
1: 可现实的难题才刚刚找上门来。
0: 我们这个线刚做出来的时候，大概和普通的产品相差1吨是1500，去农贸市场推销的话，他一听你这个价格，就觉得你这个人可能在乱报价。
1: 精细加工的孜然在农贸市场处处碰壁。就在新品陷入无人认可的窘境时，一家调味品加工企业偶然发现了这批高品质孜然，主动向徐辉抛出了合作的橄榄枝。
0: 发现自己原来方向走错了，所以说马上就把这个方向改过来，往后面直接就说进到厂家和需求高的人，就是不去农贸市场了。
1: 随着精品孜然口碑持续出圈，订单量稳步暴涨，也直接带动了整个烟耆孜然产业的升温。加上当地推广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全县孜然种植面积迎来爆发式增长。
0: 从2020年开始，面积几乎是一年要翻两三倍的速度。以前最早的话，在这个产区那时候才能做到1-2千吨的量，现在的话应该能达到5万吨了。
2: 就是按给你们一个托底价嘛，市场上涨还是按随方就市，就是如果低于一个价格，我们按这个价格回收嘛，就跟往年合同一样。
1: 出生在农村的徐辉，这么多年，心里始终揣着一份朴素的执念，宁可自己力薄一点，也不能让农民吃亏。
4: 你像那一年，我们跟他抢的是报低30，结果我们都买到42.5块，那是幸运。二十年吧，他们也赔上钱了，但是他们赔老百姓的钱他不欠。
5: 自从种了孜然之后，老百姓口袋的钱也多了，买房子的、买车的，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挺好的。
0: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农民出身，也知道这个东西，他们辛苦一年也不容易，你不能因为掉价、行情一落，你反而去让他给你承担损失。
1: 一粒小小的孜然，承载着农户的丰收希望，也承载着乡村产业的未来。从田间跑腿的少年到扎根乡土的创业者，从摸索试错的门外汉到引领行业的带头人，徐辉依旧步履不停，用热爱与坚守让烟耆孜然的香味飘向更远的山海。

0: 你办代管的事情已经解决好了，绝对成功。杨文秋书记跟你讲。
1: 对，大哥，你可以去邮储银行办理小额扶贫贷款，我带你去办手术。
2: 你这个是我最欢迎你的。
1: 我哪有这么胖啊？
0: 我怎么老啊？
3: 这帮子脚也太过分了吧！

0: 鬼房间，
1: 我小妹妹来啦，快走快走，来来来，走。
0: 好，你赶快包总吧，我看看总吧是怎么包的，你再讲讲跟大鬼的故事嘞。

0: 我叫大贵，现是男女，我20岁，我们都在广东打工，又是老爷老乡。大贵好聪明的，他会画画。他跟我讲，他小时候就拿一根树枝在泥巴地上画啊画，不想到就画出来了。我那个手机屏包就是他给我画的。后来我们在一起5年，他已经准备来我们家要八字，结果没想到他个讨薪，我老板打了。你不要看他牛高马大，他内心脆弱得很，一下就消沉了，躲在那个墙角，再也没出来了。我一气之下，一个人就跑了出来。我当时已经怀孕了，我没有跟他讲，我就想看一下我一个人离开他，我能不能好。我自己就咬紧牙，把娃仔生下来，自己带，自己过。我就想日子再苦再难，我也可以过下去。结婚的事情，我也没有再想，我也根本不敢想。直到后来你给我发他现在的照片，我真的很惊讶，我没想到他可以振作起来。非常感谢你们帮了他，救了他。
1: 南阳大贵现在跟你们家要八字，得不得？

0: 乡里乡亲，院里进不了，进里院不了，还是乡亲。要我说，少事没解，和平解决，就这个了。一会儿我去地里边给你量量来，看看，行不？
1: 行。
2: 慢车。
3: 行行，
2: 好嘞，
3: 好嘞。
2: 这边来不？
3: 这边这就一个眼儿，就来这儿半个眼儿。
1: 啊啊，空着这儿的。
2: 行，
3: 同志就上来。
1: 好
0: 啊，这边好了，
1: 还是顶不着
0: 啊。顶着，这永远是顶门，永远是乡亲。
4: 野人谷建设工地机器轰鸣，郝振营戴着安全帽，正指着图纸和施工队交涉。
0: 这个上面那个谷那儿嘞，将来以后可以修一个栈道，在那上面那儿嘞有个栈道。另外这边嘞，像这边这儿嘞，咱修一个民宿。当年在部队搞营建的时候，就讲究的就是质量过硬。现在咱搞乡村旅游也一样。把这个几个野人谷倒盖就是预计10月1号营业，到时候村民在角门口就能挣钱。这边修来的这几处都是这往年这个。
4: 傍晚6点，他紧盯墙上的防汛地图，用红笔圈出了5个重点区域。
0: 这几处是往年的老店，汛期到了咱得24小时盯着。现在村里的防汛店就是我们的值班社。
4: 从军营到乡村，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忠诚。郝振营用军人的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退役不褪色的答卷。
0: 军装脱了，那是正气，不能脱。岗位变了，为人民服务的本分不能变。村里的事儿再小，也是天道的事儿。乡亲们的期盼再加大，也得用一辈子去扛，这就是咱退伍兵的本分。
5: 这个编制有点编制死了，我感觉是个乡镇的没原来比较好了。
4: 从1997年脱下军装到今天，赵凤全这位退役军人把流血流汗不流泪的军人作风刻进了企业的骨子里。2002年，跟着创始人在红山上开山建厂时，他带着退役战友们用钢钎和炸药凿出第一条路。如今，这里已经是年营业额超70亿元的综合企业，3000多个岗位里，126张是退役军人的面孔。
6: 1、2、3、4。军人退役不褪色，华丰能有今天？靠的就是部队那种掉皮掉肉不掉队的劲儿。我们340多名民兵，平时是工人，及时是战士，这是我们华丰的底气。
4: 赵凤全正和几名退役军人职工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他们的家庭情况。从2005年起，他推动公司每年资助贫困生，以及600多名落榜学子通过委培走进了大学。
7: 公司对我们员工子女升学，还包括参军入伍，都有几千到10万不同的资助。我孩子去年是小学升初中，都享受到了公司给的补助政策。我和我的爱人呢，同时作为我们华丰公司的双职工老员工，也深刻感受到了华丰大家庭的幸福感、归属感。
8: 每一个是工作中肯定有各种各样的。
4: 在退役军人服务站，赵凤全正和几名老兵讨论新的帮扶计划。通过为退役军人提供参观、学习和就业的机会，该服务站已成为126名退役军人的第二个军营。
9: 赵凤全书记总说，党员要冲在最前。719抗洪，我们民兵分队30分钟就集合完毕，这就是华丰速度，军人的速度。
4: 从清晨的生产线到黄昏的党建活动室，这位有着38年党龄的退役军人，用一天又一天的坚守写下当代愚公的新故事。1.2亿元的社会捐款捐助，百项企业荣誉，华丰模式的党建品牌，都是他给军人二字的最好注解。
6: 只要国家需要，社会需要，我这个老兵永远随时待命。

0: 那年我守在51号阵地，三面受敌军的包围，子弹时不时从头顶上飞过，最热的时候我全身皮肤病，浑身烂得流脓，搁哨位上不能没有人，公事不能不休，人在阵地在。
1: 在党好兵的记忆里，战场上的每一幕都仿佛发生在昨天，这是他用热血青春刻下的誓言。从渴望穿军装的少年到硝烟中坚守的战士，他的故事都印在这一枚枚军功章的纹理中。
0: 我从小就有个愿望嘛，愿意去当兵去，到这个部队去锻炼，我就将来以后我也能上战场大张立功，是不是为国家贡献自己吧。
1: 19岁时，党好兵如愿踏进军营，
0: 给自己下定了目标，我抱了一个希望。然后呢，营里边把我看挺能干的，把我调到营里边让我喂猪去了。然后喂了3个月猪，最后把我挺能干，然后把我送到教导队，进行了这个半年的培训。回来之后就当了班长。
1: 从猪圈到教导处，从士兵到班长，每一步都踩着踏实的脚印。他说，能干不是天赋，是把每件事做到极致的执拗，这是军营教给他的第一课。
0: 真正这战场上和这个电影里边是完全是不同的，条件比较恶劣嘛，有老鼠啊，蛇呀，蚊子相当多。有一个顺口溜就是3个蚊子一盆菜，10个老鼠一麻袋。
1: 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并没有让党好兵他们退缩，而战友的牺牲，让那些钢铁战士们承受极大的精神冲击。
0: 我们在八一战斗中，我们天津的一个班长，他牺牲了之后，第3天，家属来了贺电，儿子出生了，整个我们阵地就没有了声音。指导员给我们说，要振作起来，为我们牺牲的烈士报仇。经过这1年多的战斗，在我的带领下，反正全排无一伤亡，完成任务比较突出。我们排授予军区集体一等功，我个人一等功荣誉。我这枚军功章不应该属于我，应该属于我们阵地的每一位战士。
2: 身为一名军人，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攻坚克难，完成任务就是自己的职责和义务。
1: 2025年2月，党好兵回到他之前所属的某部队进行授课。
0: 孩子从学校毕业之后，也回到了我们那个部队，就是经过我的接力棒嘛，为国防事业努力。看到他们之后，好像我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又想到了这个我们在阵地上打仗，给学生们讲，你们要好好学习，你们就是为是国家的栋梁，将来以后为国防事业嘛，要像我一样，这个保家卫国。
1: 一枚军功章承载着一代人的牺牲与荣光，一句保家卫国从阵地传到校园，从父亲交到儿子手中。这不是结束，是一名退役老兵，一名共产党员未完待续的忠诚。

对于天津大学的师生来说，只有明德道上的海棠花开，春天才是真的到来。四月的天津，冬日的寒意悄然褪去，淡淡的花香渐渐弥漫空中。每年海棠盛开之际，会有很多天津市民入校赏花，共享春日的美好时光。海棠花姿峨眉淡扫，清雅秀丽，是文人墨客笔下的佼佼者。食文化学者许仙的眼里，海棠花更是清丽而脱俗的。每当写作疲惫之时，画上一幅海棠，足以凝神清心。许仙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更是天津餐饮文化研究的专家。通过对食文化的研究，许仙发现天津人把海棠之美蕴含在了美味之中。无论是曾经的海棠花宴，还是那道传统面点，均承载着天津人浓浓的海棠情结。

0: 在天津职业大学美食周的活动上，戚三荣来到了学校，给师生展示传统美食的精华与唯美。
1: 这个海棠酥，文人墨客食用的一种高级宴席点心，现在在市场已经失传多年了。
0: 和面是最基本的第一步，好的开始才能有好的结果。
2: 这个面团的原因，大家不妨摸一摸自己的耳垂，这是就是我们行业里的水勺面。在揉任何一种面，你都必须把它揉到光滑细腻了。做任何一件事都一样，你哄弄它，它就哄弄你。
0: 手艺人的执念完成了食物的精致，再精美的面点都需要制作者将面数百次的反复揉捏，才能成为足以食用的面团儿。美丽的食物背后隐藏着巨大的付出。20年前，戚三荣师从面点大师沈西海，这使他的面点技艺更加精进。从老师那里，他学到了很多几乎失传的中式点心，海棠酥就是其中的一道。用模具扣出的面饼裹住细腻的豆沙，为这道点心增加了甜蜜的感觉。并不纤细但灵巧的双手在面团上来回跳动，一朵美丽的海棠已经含苞欲放。经过中火热油温润之后，海棠花开。中式点心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和美食寓意，在品其形的同时，还能传递出美食所要表达的情感。在西点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式点心的存在仿佛落入了一个低潮，略被冷落的地位似乎有些尴尬。从老派点心到创意新品，代代传承的中式面点，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不断的继承与改良。在另一道拿手面点群鱼细莲的制作中，戚三荣将传统的面粉改为了邓面。邓面是一种无筋的面粉，将其用水漂洗后，面粉里的粉筋就会和其他物质分离出来，粉筋就是我们熟知的面筋。

而剩下的就是凳面。用凳面做出的面点晶莹剔透，精美的中式点心在摆盘过程中常常会搭配一些装饰，令整个作品如同一幅中国画般空灵悠远，意蕴十足，以达到画中有实、实中有画的意境。群鱼戏莲中除了主角金鱼，还要点缀莲花和莲藕。齐三荣仔细权衡每一种面点的颜色与比例，宛如面对一份艺术品般精益求精。中式点心里一般会填入豆沙、莲蓉、枣泥口味的馅儿。除了手上的功夫外，一把常用的剪刀、一把普通的梳子都是帮助幻化出神奇的道具。剪、压、点、捏，一条小金鱼呼之欲出，再用黑芝麻点睛，在头顶扣上半枚红樱桃，一条红顶的金鱼立刻焕发了神气。用凳面做出的金鱼蒸熟后，通体透明逼真，活灵活现，完美没有终点。传统在面点师的手中获得了新生。这道群鱼戏莲寓意吉庆有余。在中国，食物是用来承载美好祝福的最普遍也是最热衷的载体。在北方人的观念里，象征着亲情、美满、团圆的饺子，承载着一切美好的祝福。这天，许仙弟子郭玉英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包饺子。年少时，许仙曾在艰苦的陇东山区生活过多年，在那里，他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了社火和傩席，跟淳朴的山民学会了做花馍和面花。山民们用自己的方式祈福未来，祝愿平安。在许仙手中，一只只小动物从面团中变化而出。面鱼的寓意是年年有余，羊羔跪乳表示感谢母恩，刺猬代表长命百岁，老鼠意味繁衍昌盛，老虎象征驱邪纳福。把馍蒸熟以后再略作装饰，便是承载着祝福的吉祥。美食就是这样，汇聚着情感与血脉的记忆。如今，当这些来自祖先的符号渐行渐远之时，回头望去，其实就深藏在心中。即使物是人非，年华老去，终将是岁月里永远不变的亲情手艺。

清晨七点，坐落在天津五大道上的一间普通早点铺，早已进入了最繁忙的时刻。此时，耿福林正在后厨忙碌着，蒜末炝锅，添水熬到浓稠适度，放入木耳，淋上鸡蛋液，

下午除二，一锅咸香适口的豆腐脑卤汁便在老者举手投足中完成。卤汁看似毫无惊人之处，却吸引了众多挑剔的金门食客。大隐隐于市，很少有人知道这位义务在店里做指导的老者是天津顶级的名厨。对味道的精确把握，让耿福林无论街头小吃还是顶级宴席都可游刃有余。22年前，他用一桌体现九和下梢天津特色的宴席征服国际评委，获得了中国唯一的国际金绶带奖。耿家宴是耿福林在利顺德大饭店时所创，有多道极品菜肴组成，以个人命名的宴席在全国也非常少见。厨行是琴行，耿福林从14岁开始入行，到如今厨神境界，离不开勤奋二字。成功的经验在于博采众长，他师从多位名厨，在冷拼雕刻、切配烹调、面点小菜等方面各有绝招。凭着精湛的厨艺，耿福林成为了执掌利顺德大饭店飞升中外的餐饮大师。虽已年近八旬，但他手上的功夫依然了得。一个普通的萝卜在他的手中左旋右转，一朵漂亮的西番莲花便跃然成形，在石筛的进一步感染下开出绚烂色彩的花朵。插在萝卜做成的花盆里，装饰上绿叶，足以乱真。中国老话说，无需黄金万两，只需一技在身。手艺人大多保持一种心定的状态，扎实的基本功让耿福林依然宝刀不老。勤奋是耿福林的为世之道，随和低调是他的为人之道。同行后辈们品的是前辈的菜品，学的是人品。菊花鱼是耿家宴中的一道名菜，食不厌精，快不厌细，这需要极好的设计感与基本功。刀入肉而不能切断薄韧的鱼皮，而后五刀一断，鱼肉入水后迅速散开，此刻加入秘料的腌制会让味道入肉散分。热油与鱼肉的相遇，锅中瞬间绽放出一朵朵金色的花。用笋片、胡萝卜、荷兰豆、香菇围成的花篮已经就绪，再把八朵盛开的秋菊放入花篮中。最后的秘诀是用橙汁勾芡调味，美味已成，自然赏心悦目。传承对任何行业来说都是延续的命脉，一种种美食就这样在一个个城市应运而生。与前辈大师耿福林相比，程帅只能算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和每个年轻人一样，他喜欢玩微博，发朋友圈。这个90后天津小伙，网名麻袋，在一家星级饭店做着厨师的工作。即便不工作的时候，他也喜欢泡在厨房里，因为他对厨艺有着执念的投入。天津农夫市集是由热爱绿色健康的人们自发组织而成，
这里也是很多热爱美食的人们展示厨艺的舞台，无论是传统的天津老味道，还是来自天南海北耳目一新的新奇做法，在这里比比皆是。每个周末，麻袋都会带着他精心制作的牛肉派到农夫市集出售。牛肉派是一道澳洲舶来品，天津这座城市包容的个性让太多外来的美食在这里融合与发展。任何美食的背后都有着制作者的固执，看似简单的牛肉派要想达到最佳的口感，几乎要花去一周的时间。

做好的酥皮需要一遍遍放入冰箱里冷却。热爱使得日复一日的重复不会显得枯燥，投入其中的过程本身就是愉悦的。在上海世博会澳大利亚馆做餐饮服务志愿者时，麻袋跟澳洲厨师学会了制作牛肉派。他喜欢与人微笑的感觉。炒过的牛肉粒和洋葱碎混合到一起，添水后加入调料，充满异域风味的香气开始充分混合，在锅里炖煮收汁。麻袋把这种欢乐带回了天津，所有的原料都是原汁原味，制作的过程更是严格的一丝不苟。酥皮成功后，只需要把鲜香的肉馅包入酥皮之中，用黑橄榄把牛肉派装饰成可爱的笑脸。美味的真谛是什么？就是每一个细节带给人们的感受。每一位与味道相关的人，都在用他们弥足珍贵的匠心，在时代的潮流中与时俱进。固执与重复劳作的背后，是对完美技艺的渴求。如此，旧日的创意方可成为今天的传统。传承与创新，就这样在相互交织中划破岁月的长空。或许，人生总要留存一丝执着，方可不悔自己光阴的故事，还有那颗不能忘却的初心。

眼壁置换又称为眼墙置换，就是在原来的眼墙外围会形成一个新的眼壁，那眼壁逐渐的收缩，切断了内眼壁的能量和水气的供给，那内眼壁逐渐的瓦解，被新眼壁所替代，那这个过程就叫做眼壁置换。眼壁置换会给台风带来哪些影响呢？首先，在台风的强度方面，一般是先降后升。那在台风眼壁置换的过程中，由于台风的能量被一分为二，新旧眼墙在抢夺它的能量和资源，双方都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所以呢，台风会出现一个间歇性的虚弱期。但是，当新的眼墙再次重整，能量重新集中的时候，台风的强度会快速发展，甚至会超过原有的强度。除此之外呢，台风眼壁还会对台风的路径进行一个微调。在台风眼壁置换的过程中，台风的移动路径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波动。

还有就是台风置换完成之后，台风的眼会变得比之前的眼要大一些。那总而言之呢，台风掩蔽置换就是台风脱去旧的铠甲，穿上新的铠甲的这样一个升级过程。那台风掩蔽会给台风的强度造成哪些的影响？也分为这样三个阶段。首先，在置换的初期，就是新的眼墙开始逐步的发展。这时候呢，台风的能量开始重新的分配。那台风能量呢，被新旧眼墙互相争夺。那台风在这个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结构逐渐趋于松散。那它的眼睛呢，也开始变得模糊不清。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台风的中期。这时候呢，台风的内眼墙已经破坏，已经开始逐渐的瓦解，但是外眼墙还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这个时候，也就是它最虚弱的一个时期。那第三个时期呢，就是新的眼墙已经形成了，这时候外眼墙逐步的成为这个台风的新的唯一的眼墙，台风的能量再进一步的一个收缩和集中，第三阶段呢，也就造成了它这个强度会超过原有的一个强度。台风掩蔽置换，发生呢是需要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的。首先呢，就有一个强度的门槛，它一般是台风的强度发展到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以后，才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台风掩蔽的一个置换。第二个呢，它要满足一定的结构的条件。那在云图上，它首先要有清晰、圆润的这样一个台风眼区。在台风眼区的周围呢，要原来存在这样一个比较厚实对称的这样一个云墙结构。再来呢，就是第三就是环境条件，它要有暖阳面、弱切变和一个高湿的一个条件。满足了这样三个条件以后，台风的这个掩蔽置换呢才会比较容易发生。那我们台风预报员呢就要特别的关注这个台风眼墙置换是否成功，以及这个台风掩蔽置换对台风强度造成的影响。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河南省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地处黄河滩区，曾经这里执掌盐碱，不长庄稼，祖祖辈辈为温饱奔波。然而过去的30多年，西新庄建工厂办企业，从一个贫困小村发展成年总产值突破5.2亿元、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的全国文明村、新农村建设示范村。每当有人问起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发展的秘诀是啥，他的回答只有一句话：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
2: 这个车架子了，这个架子还弄车了，给他讲讲啊。在车架了已经结束了，要安安全全的车架。
3: 清晨5点，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李连成已经在村里转了一圈。这是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已经75岁的李连成，每天依然干劲十足。李连成说：“群众推举你当干部，那就得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这句

0: 一辈子都不敢忘。黄河滩区上的西新庄长期盐碱洪涝肆虐，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依然十年九涝，靠天吃饭。
1: 我们存了房贷、肥强坡，还有土坯房，还有住茅草房嘞。
2: 那个时候太穷了，学生上个学，你买个本啊，买个杯啊啥，你都没钱。
0: 然而，比穷更让人绝望的是村里的乱。村两委班子长期软弱涣散，村干部和村民之间冲突不断，上访告状是家常便饭。
2: 不作为、不公平，加上财务不清，这个老百姓总认为是当干部来沾光了。那个时候，这个经常有群众去上访去。
0: 绝境之中，村民们把目光投向了李连成。那一年，李连成四十岁，很早就靠种植大棚蔬菜成了村里少有的万元户。1991年，村党支部换届选举，大家一致把票投给了他。
3: 我同的串村父老乡亲给我个人立着一个准令状，从我党支部书记这一天起，我要是喝村民一盅酒，你得鞋头给我割掉。我能乱花出这一分钱，能洗村民一个眼，多掉一只袖子头。
0: 从此，掷地有声的誓言成了李连成的行为准则。30多年来，西新庄村不设招待费，财务公开，群众监管，还探索成立了村民理财小组。
3: 我就琢磨来琢磨去，谁要是怀疑李连成能花大家的钱的人，就叫他当理财小组组长；谁要到镇来经常去告状，也叫他当成员；谁坚持原则行账，也叫他当成员。
0: 为了把全村人拽出穷窝子，李连成提出带着大家种大棚蔬菜。然而一开始响应者没几个。
1: 我们家没钱，管不起，贷款也不好贷。
0: 李连成主动为村民贷款做担保，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他把自己的两座菜棚无偿送给了村里最困难的两户人家。李文丽就是当年的其中一户。
1: 李书记说，我那两个棚你拿着一个吧。我正拿，当时我也我进来，李书记进来，我骗你了，我诓你了。回到家我想给媳妇说，俺媳妇说了，他会给你啊，一个棚几千块。
4: 这心里跟人家呀，咱不买个菜，那你平常不管咋学，你咋嘟噜，有了他也不坑，该给你还是给你。
0: 质疑声、埋怨声，李连成全当没听见。他手把手免费教村民技术，自掏腰包买种子发给大家。寒冬腊月，大棚需要烧土炕升温，因为村民技术不熟，操作不当。李连成在做技术指导时两次引发险情。
5: 都是大菜棚的时候，种豆了，种麦豆了，那会儿都是小麦，就照他吃饭了，就这是我娘了，这娘说也给我朋友讲走喽，我轮着跟着俺哥俺妈走到后，俺哥哥都烟都吃了，要是我去了俺哥都不动了。
0: 很快，李连成多年攒下的20多万元积蓄，连借带送所剩无几。面对家人的埋怨，李连成态度坚决。
3: 当了支部书记，自己扶老不甩扶，串村儿扶老才甩扶，岂亏是我一种的幸福？
0: 不到两年，村里大棚遍地开花，西新庄终于把穷帽子甩进了黄河里。然而没多久，随着周边村庄纷纷效仿，市场很快饱和，菜价暴跌。李连成带着村两委外出考察学习，果断抉择产业转型，集资办厂。没想到建厂的想法刚一提出，村里一下子就炸了锅。
2: 这也不打粮食了，那你吃啥？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是你都没有搞过这个工业，那你赔了本儿，咋弄？

0: 重重质疑下，大多村民选择观望，李连成只好和愿意出资的12户村民凑齐21万元，办起西新庄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再生纸厂。投产第一年，纸厂就盈利了，每股分红12万多元。一些村民又纷纷找上门要求入股。
1: 村里要是修床，我心里是不会稳定了安定了。哎呀，我就想了想，下决心的这个厂交给船村吧。
0: 不出所料，李连成的决定遭到了其他12户的强烈反对。
2: 当时让你们入股的时候，你们都不入。你现在我们你讲我们挣钱了，你们又想入这股，你们这不是你们来分我们的钱了？
0: 李连成理解大家的心情。但股东会上，他还是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1: 我有我李连成是串村的支部书记，也不是西三户人家的支部书记。要是串村的支部书记，领导村人都去挣钱。
2: 李书记说，党员你得吃亏，党干部你得带头吃亏，咱村里面才能好起来。这句话点醒了我。
0: 在李连成的坚持下，1997年底。再生纸厂转股成功，全村168户户户持股，人人分红，西新庄村集体经济驶上了快车道。手里有了钱，李连成又开始琢磨另一件大事。1998年，他决定重新规划宅基地，解决村里住房老破小的问题。消息一出来，人人都想抢个好地段，更有村民放话，分不到好地方就不搬家。
3: 那个村南头，有个那个这一个片宅基地，那个宅基地是个秋水坑，还是个垃圾坑，2米多深。到夏天的时候，那蚊虫多了很，有时候死了，给谁都不会要了。
1: 但是这就花之前谁都想要好地方啊，要哪个好地方啊？我居中位置就是好地方啊。有人想要那，我就琢磨了多少天。那我就选择到村南头一个大秋水坑。
0: 听到李连成的决定，跟他吃了半辈子亏的妻子当场崩溃。
4: 一些挪到那儿都气了，都气了哭。最后我都恼了，不给他煮饭。
1: 小少大妈不同意，一些话到那一屁股蹲到酒地下，僵着大哭。我说你姐一哭都算同意了。
0: 村民大会上，李连成宣布了宅基地划分方案，村民们都沉默了。
1: 李连成的宅基地划到哪？江三李四的宅基地划到哪？谁要是有意见，都给我缓缓，没意见就这样。
0: 会上，村党支部定下规矩，干部让好地，党员让优地，困难群众优先挑好地。见到眼前的一幕，不少群众也主动放弃好地段，选了边角地。几十年纠扯不清的难题就这样解决了。村两委办公楼前的石碑上，李连成写的9个字格外醒目。他没上过学，51岁才开始学习认字。刚刚学会写字，他就认认真真写下了这句话。李连成兄弟姐妹9个，刚当村支书那几年，他们觉得多少能沾点光，可李连成却放出话来，想沾光没门儿。
4: 你俩的日子还能沾光嘞？人家兄弟两个瓜都不能沾，这弟兄们越来越恨他，越来越恨他，一血都要哭嘞。
0: 日子一天天越来越好。李连成又看到了新问题，蔬菜大棚和再生纸厂规模小，竞争力弱，咋解决？外出考察回来，他又提出建设电光源产业园。
1: 那我们这个村有天然气，这个照这个拉这个灯管照灯的吸个天然气，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第二个有劳动力，第三个就是不污染，第四个有四强。
0: 建设电光源产业园需要流转近100亩土地，消息一出，又遭到一些村民的反对。有些人直接把锄头、三轮车横在路口，把施工队堵在村外。

0: 不创新，咱村是发展的慢了。咱是建个工厂，全村都投钱，这又下不好了呀。你老了还得能上班，赚了钱你又能分红，你又能得地钱，你说坏处能在哪儿？没啥坏处。
1: 道理讲透了，疑虑自然打消了。李连成率先签字，流转自家土地，党员干部紧随其后。短短15天，近100亩土地全部流转完成，没有一户上访，没有一起冲突。几年里，一个以汽车灯、节能灯为主的电光源产业集群，在豫北平原奇迹般地矗立起来。2019年3月8日，全国两会上，李连成一字一句地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农民的8个梦想。
2: 农民有8个梦想：找到一个好的学校乡学，找到一个好的医院，就地就业，村里边有一个好的生态环境。
3: 你今天讲的这些呢，恰恰是我们广大农民同志啊，对幸福生活追求啊一个要求。我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啊，围绕着人民群众对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来实践。
1: 李连成的8个梦想，如今大都已在西新庄村变成了现实。回望沧桑变迁，李连成说，一个村庄，一个集体要有长远发展，作为带头人就要勇于吃亏，甘于奉献。30多年来，他将吃亏挂在口头，写上石头，更将吃亏付诸于村里的发展行动上。
0: 全村信任我，我是村一个当家人，吃个大亏干个大事，吃个小亏干个小事，见了村民的光干不清事，村人看见我都有笑脸，这是最大的幸福。
4: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一个人进千件展品，
1: 很着意受了一些唐宋的差距，就是呢知道哎早先怎么喝茶的东西，也是这些年也不断的增加，完蛋了怎么办呢？都堆那也不好，那干脆造福社会。这个倒是我们真是有一些文化情节在里面的。
0: 著名文学者、茶文化史学家余文荣，利用大半生时间收藏的藏品，在福州市浣溪镇开设了一家茶文化史博物馆，向中外游客展示中国绚烂多姿的茶文化。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带您去浣溪镇去走一走。那浣溪镇的距离福州市中心啊只有13公里，素有蓉城后花园之称。这里呢阳光充足，雨量充沛，空气清新。在这片青山绿水之间呢，隐藏着一座尔雅茶文化史博物馆。那这座博物馆到底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呢？今天的节目啊就带您一探究竟。
1: 这就是我这个鱼子啊，这个就知乎者也的知子啊，这个字就椅子，我们后来的椅子加了一个人啊，那这个就甲骨文的人字啊，是一个人侧立啊，要画一个写一个女字啊，甲骨文这么写。
0: 这位正在写甲骨文的学者名叫余文荣，之所以如此精通甲骨文，是因为他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早期专门研究古文字学。然而作为一名考古专业的学者，余文荣不仅仅只精通古文字学，他还好收藏精鉴赏。
1: 考古收藏历史学的范畴，它是以器物作为研究对象，就古代的文物啊，就从实物作为研究对象来复原古人的生活方式。
0: 出于考古的学术背景，上个世纪90

0: 1960年代初，宇文荣开始挖收藏，当时涉及的门类非常广。
1: 我们看到什么老的东西，眼睛就发亮；批评新的就没什么兴趣啊。
0: 爱好收藏的余文荣怎么会办起了茶文化史博物馆呢？原来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余文荣的研究开始以古代物质生活为主，尤其是中国茶文化史。
1: 因为你看这个茶文化在中国这么发达，时间这么久，在世界影响这么大，而且尤其是福建，其实从五代以后，福建的茶一直在全国都是最有名的。
0: 于是余文荣留心收集历代茶具，几十年来他收藏了各个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上千件的茶具。
1: 其实也越收越多，他收到最后都放在仓库里，那放在仓库里头那不行，我想那还不如摆出来给大家看看，是吧，交流一下，然后再利用我的考古专业的原来的这些专业基础，然后做了一个梳理，那就相对一般的民办博物馆嘛，我们肯定是更专业化。
0: 我现在看到咱们这个橱柜里展示的都是茶器哈，能不能先请您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整个这个茶博物馆？
1: 我们这个主题博物馆叫做茶文化史博物馆，展出的都是历代茶具。

0: 上到汉代，下到民国，啊，是这么一个
1: 跨
0: 情
1: 度
0: 况。
1: 是很大的
0: 对
1: 哈，
0: 对对对，基本囊括了我们的从古到今的各类茶具，大概总共有7、800件的产品吧。目前展出的啊，那么产品更多。我们的宗旨或者整个的主题概念叫做以器代食，就通过展示历代茶具，把中国茶的加工跟饮用史给复原一遍。
1: 哦，
0: 来，
1: 就。
0: 那就大家可以活生生看到这些器物，然后慢慢去理解，通过某件器物的解读，或者说，哎，我们去认识它，然后，哎，把中国的茶史基本给串起来。
1: 福建省洱雅茶文化史博物馆是余文荣于2013年注册成立的，全国第一家民办茶文化史博物馆。通过研究展示中国历代茶具，反映古代高雅的物质生活形态。这个博物馆自开馆以来，一直对所有人免费开放。
0: 官办博物馆也是免费开放的，那我们也跟着免费开放，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参观学习，尤其是给这些真正的对茶文化有兴趣的
1: 到您这来参观的这人多吗？
0: 现在一年得有个，我没有认真统计过去啊，大概2、3千人得有吧。一个都是真正喜欢的，他们就是因为这比较远嘛，会跑来；还有一些就团队，包括台湾的也有，香港的、日本的都有。还有一些就是他们各种茶学班，现在很多吧。
1: 余文荣的茶文化史博物馆占地面积近700平方米，收藏各类茶具1000余件，图书资料上万册。但是这么大一个博物馆，除余文荣之外，馆内没有其他正式的工作人员，他是一个人博物馆的馆长。
0: 其实很多事情，你说能不能假手别人，当然也是可以。但是最核心的工作呢，其实别人是帮不了忙。比如说文物的征集，是吧？比如说一件文物该选哪个文物要往架上摆，或者摆在哪个位置，对吧？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只有我知道。
1: 如果要给余文荣一个流行的称谓，莫过于博物馆界的扫地僧。他一个人撑起来的博物馆，悄悄地在福州开了许多年，鲜为人知。他常常要跑文物市场，别人丢出来的东西全是他眼中的宝贝。他着急要把正在流失的文化捡回来，把城市的记忆留下，把古人的岁月流金封存在玻璃柜里，变成鲜活的历史。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在余文荣的精心布置下，尔雅茶文化史博物馆分不同展区展出了近千件藏品。借助这些藏品，人们能够非常直观地了解中国的茶文化史。其中有以宋人所谓的四般闲适之茶器为主线，不同功用的器具共同构建出宋人优雅闲适、清静雅致的生活情趣。
6: 哎，于老师，我看到您在这儿摆了一张画，这个画跟这个茶器有关系吗？
7: 有，这是宋代的一张点茶图，啊，这是一个局部，因为这里头基本承载了整个宋代的所有的茶具，重要的茶具。
6: 您是说这张画里头承载了宋代所有的茶具？
7: 对对对对，
6: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对对对，这是一个茶磨啊。茶磨是要把茶磨成茶粉，我们宋代流行点茶，点茶就把茶粉放在碗里，然后给它打成泡沫来啊，这第一个程序。那这有烧水的工具啊，这叫吊子，
6: 茶吊子烧水，
7: 对，这是茶炉是吧，这是一个水缸啊，这是一个我们现在通常叫支壶，过去叫柱子，也叫汤瓶，相当于我们现在暖瓶的作用，就是往茶碗里面添水用的，
6: 注热水的是吧，
7: 对对对，柱子。然后这是一个盆儿，放在里面点茶，点完舀出来，这是茶碗，这是茶托，这是一个茶螺，就是筛子，对，这是茶叶罐子，那这是一个茶筅，就是打茶
6: 时
7: 候用
6: 的，
7: 啊，对对对，打茶筅那种，这都是在宋代人的茶谱能找到名称的，逐一能对应得上，而且跟我们博物馆的很多实物它有个对照作用，就是哎，我看的这个场景，你可以知道哦，这个茶具是哪个环节用，干嘛用的。
6: 那咱们这都有吗？这些？
7: 基本都有。
6: 哇，好厉害！
5: 在余文荣眼里，福建尔雅茶文化史博物馆的每一件茶器都有着自己的故事。他虽然近60岁，但是介绍起自己收藏的茶器的历史时，容光焕发的他向小孩炫耀真爱的玩具，让文物瞬间有了生命的温度。
6: 老师，这个现在桌上摆的也是茶器吗？我觉得它完全不像。哎，
7: 对，它像什么？像煮饭的锅是吧？
6: 对，鼎吧，三个角，咱们古人称它为鼎是吧？
7: 对对，你说对，它确实叫鼎也对，但它其实有一个更专业的名称叫做称。这个称其实跟鼎在我们在先秦，就是说在秦代之前，它其实是同一个字，也是同一个发音，后来演变成两个字，所以它造型是一样的，你叫它鼎也没错，就更专业叫做称。
6: 对，
7: 当时在唐宋时期的茶史里面它的地位很高，而且当时的不管诗还是文章里面讲到茶的就

0: 就
1: 更烫
0: 手一些，
1: 不烫手，因为像这种大小呢，做饭是不行的，做菜也不行的，
0: 对，
1: 它仅供用来烧水，然后泡两碗茶。一般在家里其实也不太用这个东西，在这方面出外，今天我去游山玩水，然后有还是有仆人挑着这些东西就去了，随便砍一些松枝木头的，下面就能烧，就能烧，
0: 哦，所以说在那
1: 也不用再找个什么灶来放在那块儿。是吧？这移动起来都很
0: 方便。
1: 对，他当时人的喝茶也是无所不在，户内户外走到哪就泡茶，跟现在我们福建的泡茶风气是一样的。
2: 余文荣的茶文化史博物馆除了主体橱柜陈列外，还特别展示了茶家具，初步复原了古人的茶室，展品与环境融为一体，用器之道与工艺之美得到极好体现，也为观者营造出一种闲适的氛围，以及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余文荣说，办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保存茶文化，同时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保护传统文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3: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4: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5: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6: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7: 虽然茶文化史博物馆的藏品丰富，但是呢，余文荣却笑着说：“其实啊，最穷的就是收藏家。”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方寸之间啊，气象万千。
6: 刚柔相济，虚实相依，主要是这种美，边框美跟意面美。
7: 在中国古代先秦和秦汉时代，人们社会交往当中是使用印章作为凭证和信物。那当然那个时候呢，有一些印章上是刻着比方说吉祥话或者是生肖神像等等一些图案。而秦汉时代也是中国古代篆刻艺术的一个鼎盛时期了。那到了现代，使用印章的人越来越少了，篆刻更多的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创作。比如我手里拿着的这个印章，它上面写着此处心安。那这个篆刻呢，它是取自于苏东坡的一句诗，此处心安是吾乡。创作者廖岩松跟我说，这反映了他当时的某种心情。
8: 廖岩松，福建省书法家协会福建省海峡书画院特派画师。几十年的篆刻艺术让廖岩松在篆刻领域取得不错的成绩。银海杯全国书法篆刻大赛优秀奖，首届海峡两岸青年篆刻作品展铜奖，玉泉杯全国书法篆刻大赛三等奖等。
6: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自己做的印墙啊。这个主要是，这个我们把几十年前刻的章啊，几十年以来刻的章都积累在这边。这个一个可以作为装饰作用，第二个呢，平时的话，找印也很方便。

0: 变。这里面的话，可以是说我大半辈子的一个心血在都在这里面了。
1: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热衷这门艺术的观赏和把玩，有的自传自用，有的馈赠文友，几十年都沉浸在研究篆刻技法的廖岩松，对篆刻这门艺术也有自己的见解。
0: 丁静的话是浙派的开山鼻祖啊，他就有这么一首诗：“古人篆刻诗离群，书卷浑同林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庙，何曾墨守汉家文。”这首诗就说明说，当时的丁静的话，在学习古代的基础上，在有所创作，创立了这个浙派音魂，所以他浙派音魂后来，延续到300多年，是一个篆刻流派中最强大、最成功的一个流派。
1: 篆刻艺术是书法和镌刻的结合，篆刻兴起于先秦，盛于汉，衰于晋，败于唐宋，复兴于明，中兴于清，迄今已有3700多年的历史，那深藏的古朴，耐人寻味。
0: 所以，篆刻作为一个传统艺术的话，这可以体现一个文字学、文学，还有一个是那个画画的美学，等等，还有一个金石学等的这些特征。
1: 年少时的廖岩松就对篆刻艺术有着浓厚兴趣，年轻时候的小小念想，演变成了一个用多年时间去完成的一件事。或许岩松这个名字，冥冥之中注定他与篆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 接触篆刻的话，这个可以说从高中开始，因为当时家里刚好，在家中有一枚这个可能是清代留下来的一个篆刻啊，这个印章，当时觉得好玩，所以高中时就慢慢的喜欢上这一个。
1: 廖岩松早在学生时期就与志同道合的友人一同钻研学习篆刻，没有材料的时候，他们就自己上山找较远的石头来刻印，而这一切皆是他太喜欢篆刻的缘故。
0: 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记得几乎把每一个老师的名字都帮他刻了一方送给大学老师，所以现在遇上30年前的大学老师的话，他都记得这件事情。
1: 廖岩松说，篆刻是一个容易上手，但深入比较难的艺术。他面对陌生领域的篆刻艺术，热诚不灭，不断摸索。但由于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摸索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困难。
0: 因为当时我们对刀法上也存在有一些缺陷，所以说刀法上的话，这个我们一味的冲刀，所以把线条都冲得很光滑啊，很光洁，少了一些金石味道。不像现在，现在刻印的话，基本上适当的了解了这个刀法的应用技巧，所以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线条刻出有金石的味道，那种残缺的这种味道，现在慢慢的理解起来了，理解了。
1: 在篆刻的世界里，行家既要习篆文，又要通篆运，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廖岩松在学习篆刻的过程中，同时也在钻研书法的奥妙。
0: 自学了这个文字学，所以文字的话，其实是篆刻中的一个最核心的。
1: 篆刻之所以能在方寸间体现万千的美，关键在于笔、墨、砚、印床、刻刀、印泥等一系列细节的完美结合。那么，一方精致的印章，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2: 廖老师，咱们做这个篆刻，总共要分为哪几个步骤啊？
3: 篆刻主要是一设计印稿，第二个印稿上色，第三个进行镌刻，然后最后适当调整，最后一个印花领印，这几个步骤。
1: 要做好一方印章，首先第一步要设计精致的印稿。印稿设计不仅来源于灵感，最主要的还是依靠创作者的文字功底。
0: 在设计印稿的时候，你首先要有一些积淀，比如说平时要积累一些这个字体的润滑、篆滑，还有一些的话，一种字，因为古代的话，随着时间的不同的话，它可能有多种的这个写法，所以每一种写法的话，在不同的设计印稿中要懂得 灵活应用，这就是我们的平时的积累非常关键。然后平时还要多看一些古代的这个，我们说印中秦汉嘛，要秦印跟汉印要多看多了解，就古代的这种它的润字的技巧，然后呢再结合现代的这种审美观点，才能把一方好的印稿给设计出来。
1: 廖岩松说，要刻好一枚印章，在每一方印章篆刻之前都要翻阅大量的古文化书籍，只为保证每一方印章的细节和完美。印稿设计好之后，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水印上石了。
4: 那我们写好了这个草稿之后，要怎么样把它印在这个石头上呢？
5: 这种我们今天用水印上石吧，就是直接用水从背面把这个黑体，就是说墨水的，直接印到这石头上面去。
1: 水印上石法就是用毛笔蘸清水，将在纸上写好的文字墨汁印在石上，然后再给它施加一些力道，让颜色能够印在石头上。
4: 现在我们的印稿是已经在石头上了，那接下来就可以刀刻了，是不是？
5: 对对对。
4: 好，那您给我们操作一下，我们看看好吗？
5: 我们今天用的是预印刻法，就以冲刀为主，切刀为辅的这种刻法。那首先我们先把刀拿出来，那我在这边，比如说我们边角是圆心。定位一下啊！
4: 哦，刻的时候都是从边角开始的。
5: 对对，这比较好。
4: 是从整体到局部，再到细节的一个。
5: 对对对对对。
1: 一张简单的木桌，廖岩松手中的刻刀紧密缠绕着一圈圈棉线绳，拇指、食指、中指捏紧刻刀，紧靠关节的运送，一点一点的直、折、齐、指、雕、凿、挖、剔，他的每一次篆刻仿佛都是在和文字进行心灵的交流。
0: 接下去把它印花再印出来，因为通过我们刚才的印花比较跟进行了适当的修复修改啊，那我们基本上这一枚印的话基本上刻比较完整了。这一张就是前面的啊，这是最后的定稿，大家看一看，基本上满足了这个上下呼应，这个还有这个呼应的两个这个要求。然后这个读的话，这个犬字旁也有一点这个线条的弧度，这样子整个印啊，相对来说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这样子一面相对来说是比较完美的。
1: 一枚印章刻得好不好，不仅线条章法布局重要，艺术构思同样不能少。这小小的印章包含了大千世界的许多好处，方寸之间饶有情趣，
0: 刚好一律跟长跟安刚好呼应，然后这个看近花也是相互呼应，给个微型的呼应。然后我们再看这文化自信，所以也是传统文化的回归啊，所以说我们中国的一些很多传统文化，包括戏剧啊、书法啊、绘画啊，都已经是回归。篆刻虽然是小众，但是这些年的话，喜欢篆刻的青少年、年轻人也会越来越多了，所以现在可以说是篆刻大发展的是一个时代。现在的话举行篆刻这种比赛啊，这些年的话，在全国性的还是我们省里面的都非常多。
1: 篆刻之美在于方寸间见大世界，一方印章集文学、美学、书法、绘画、雕刻等于一体，更体现出了中华传统真善美、信达雅的智慧真谛。每一枚印章都有着独特的灵魂。
6: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7: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8: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9: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10: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2: 廖岩松最近正在看的一本书叫《金文读本》，这里边记录了殷商和两周时期的一些青铜器上的刻字。
11: 因为是极其古老的文字，所以很难辨认，但是它却能够从中读到。

到残酷的战争年代，或是普通人的生活。他说，正是这样一个学习篆刻的过程，不仅仅让他提升了技法，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自己。

0: 里是辽宁省新城市阳安乡的国家区域性花生良种繁育基地，眼下正处于花生生长的关键季节。田野里，无人植保机正在进行病虫害防治，沿着预设的航线，往返穿梭在田间精准作业，将雾化肥液均匀喷洒到每一株花生上。通过采用一喷多防技术，不仅节约了人力成本，而且显著提高了病虫害的联防水平。不远处，新城市小粒花生科技特派团的技术专家们正在用光合作用测定仪检测花生叶片的光合作用、蒸腾作用及呼吸作用相关指标。通过红外分析器、温湿度传感器、光量子传感器等装置，同步测量了田间二氧化碳浓度、叶片温度、光合有效辐射、气孔导度等多项参数，进而计算近光合速率、蒸腾速率、水分利用率等关键生理指标，对试种的花生品种进行田间表现分析。
1: 叶片的光合能力呢，是与产量呢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关性。通过光合的测定呢，我们想看一下这个花生在减肥条件下食用微生物菌苣，它对光能的一些影响，进行一个提质增产，对我们有一个这个数据的参考。
0: 在科技特派员们的多年努力下，利用新品种为新城市花生产业科技赋能，将现代农业技术广泛应用于生产的每一环节，拓宽了种植户增收致富的渠道，也打通了三产融合发展的壁垒，以科技引领了新城市花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将小粒花生打造成为新城市的一张亮丽名片。
2: 始终把这个科技赋能花生产业作为我们的一个主攻方向。一方面呢，我们积极地和科研院所进行对接，比如沈阳农业大学的科技特派团、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的这个花生研究所的品种和这个种植技术的推广，所以通过这个科技赋能吧，我们花生那个新城市花生这个种植水平、种植能力得到了提升。
0: 作为朝鲜族人的蒋春基，曾在日本留学多年，当时在那里优越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加上丰厚的薪资待遇，让很多同行无比羡慕。这可能是很多人和主要性状遗传群体构建了多种农异性状和抗逆相关性状的表型评价方法，掌握了全基因组重测序、高密度连锁图谱构建等关键技术，并配套相应新型栽培技术模式，通过在多地的阳农业大学平台、科技人才优势，选调校内和校外相关技术专家，围绕花生育种、栽培、植保和加工等领域，组建了科技特派团。
3: 为了我们更好、更快地把技术落地，所以呢，从花生的种植、加工、检测、销售，全产业链的这种专业团队，来服务当地的这个发展。
0: 团队建立后，蒋春基带领团队与新城市相关部门对接，系统了解产业发展状况以及实际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并以党建工作为引领，积极发挥团队中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经过系统规划与沟通后，制定出一份自上而下的技术推广模式后，开始前往生产一线详细调研。
3: 辽西产区呢，是占辽宁省花生种植面积的70%左右。

0: 有以珍珠豆型小粒花生为主，那么它这个地区产的花生呢，脂肪含量适中，口感也非常好，黄曲霉污染风险比较低，已经成为我国小粒花生特色产业集群。
1: 辽宁省花生产业主要集中在辽西、辽北以及中部平原地区，尤以辽西地区种植规模最大，发展出了特色的小粒花生产业集群。新城市地处辽宁省西南部，辽西走廊中部，属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全年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与热同期。依托这一独特的自然资源，新城市发展出了特色的小粒花生种植产业。
2: 小花生大产业为方向，努力在推进全产业的发展。整个现在新城花生的种植面积呢，大概是在80万亩以上，占全市耕地面积的70%以上。也就是说，花生已经成为我们新城种植业的主导产业。
1: 因区位优势独特、栽培历史悠久、产品质量安全等特点，新城市产出的小粒花生品质优良，黄曲霉素低，深受国内外消费者青睐，逐渐发展出小粒花生加工产业。经过多年发展，新城市加工出的小粒花生产品出口量和出口总值均位居辽宁省第一，入选中国首批受欧盟保护地理标志名单，成为新城农民增收致富、村镇乡村振兴的压舱石。
2: 二三产业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新城市花生产业的发展。现在呢，年这个种植产量能够达到24万吨，种植业产值大概在18亿元。同时呢，新城市借助红 H 大集这个优势吧，新城市的年这个加工花生米这个能力呢，应该是在40万吨左右。说我们这个新城市年花生交易量在50万吨，年花生产值在40亿。
1: 经过蒋春基的基层调研后发现，随着多年的连续栽培，新城市花生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品种更新慢、栽培技术不配套、连作障碍严重、土壤肥力下降、生产成本上涨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特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蒋春基以此为科研攻关对象，从更新抗逆性新品种、推广应用一系列栽培技术，以龙头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科技示范户为载体，针对新城市花生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科技帮扶，拉开了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转型升级的大幕。新城市大多数农户采用自留种栽培，长期以来导致了遗传基因漂移和性状分离，使自身抗性和产量下降。新城市虽有大面积花生种植，产能却没有达到预期，成为了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0: 品种退化严重，连作障碍也是比较严重的，技术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有的农民呢，知道是花生是收益高的作物，也想种，但是种出来以后单产水平差异比较大。
1: 周秋明是土生土长的新城人，随着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的兴起，早在10多年前他便来到阳安乡刘八斗村，通过流转土地等形式种起了小粒花生。由于思维活络、踏实肯干，周秋明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他也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社，通过全程机械化生产，逐渐成为十里八村的花生种植技术能手，成为乡里的典型致富带头人。周秋明早年便与蒋春基相识，蒋春基也将相应的新品良法介绍给周秋明，帮助他更好地经营农场。
3: 因为我们改进了种植模式，一些专业的指导，然后一些更前沿的科研技术，然后一些科技产品的投入，使我们的花生品质和产量一直在有这个质的提升。

0: 成为科技特派团团长，又争取到了国家区域性花生两种繁育项目后，蒋春机动员周秋明承接这一项目。由于前期指导帮扶效果显著，周秋明欣然接受了这一提议，并划出地利好的田块，建成了国家区域性花生两种繁育基地。蒋春机围绕适合新城市花生抗逆种质资源的发掘与创新利用，并兼顾后期加工品质为目标，开始大批量引进新品种，先后引进了沈农花20、农花9号、花玉39、花玉26、辽花608等十多个适应当地种植的新品种，在基地里分门别类地试种起来。可是想要从众多品种中选出适合当地的品种，谈何容易。蒋春机一面要完成日常的教学与科研任务，另一面还要现场进行多组生长参数测定，通过横向对比了解他们在本地的适应情况。从沈阳市开车到基地，一个来回就需要一天时间，有时遇到京哈高速堵车，常常赶回沈阳已经到了深夜。可是凭借服务三农的初心和科技兴农的信念，蒋春机咬牙坚持了下来，守护这片希望的田野。正是在这种持之以恒的努力下，最终沈农花20从众多新品种中脱颖而出。沈农花20是沈阳农业大学花生育种团队根据辽宁省小粒花生产区特点，以高产优质多抗为选育目标，以唐科8252为母本，农花5号为副本，利用有性杂交技术，采用改良系谱法鉴定，通过南繁北育，对荚果特性、抗逆性等特性进行选系，筛选出综合性状表现优异的新品种，并于2024年通过国家非主要农作物品种登记。沈农花20是高蛋白加工型花生品种，生育期127天，株形直立，叶片椭圆，叶色浅绿，花色黄色，主茎高31厘米，侧枝长33厘米，分枝数6.5个，单株荚果数14.6个，单株生产力33.8克，白果重191.9克，百人重64.5克，出人率70.3%，种皮浅粉色，种人柱形，种皮无裂纹，种子休眠性强，抗旱性强，粗脂肪含量50.5%，粗蛋白含量32.1%，油亚比0.98%，是品质优良的小粒花生新品种。
1: 农花系列花生品种呢，抗性也是比较强，蛋白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口感比较好的这种小粒花生品种。所以农民种植以后呢，按照配套的栽培技术，最高的时候达到1040，所以大概在800到1000斤左右吧。
0: 经过试种后，沈农花20表现出了优异性状，不仅具有高产、稳产、结果集中等特点，还有抗叶斑病、根腐病和白卷病等抗性，适合于辽宁省西部地区种植，而且加工品质也获得了加工企业青睐。在有了新品种突破后，极大鼓舞了周秋明，在第二年就扩种了几百亩面积。凭借其优异的加工性状，沈农花20也为周秋明带来了稳定订单。
2: 有好几种模式，第一就是在地里现场卖了，就卖给初加工厂，还有一个订单销售，也就是说这个套期保值，当我们感觉这个花生价格这一年中最合适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当时就签订合同，然后就在收获时候，在我们收获的期间合同约定期间，然后就以我们最高的价格卖给他们这个期货公司。
0: 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后，蒋春机将周秋明的农场打造成为了品种示范基地，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的推广方式和新城市农业农村局的服务体系，逐渐将沈农花20推广

0: 了出去，以品种更新引领新城市花生产业发展。
1: 我们组织的农民培训，一年大概将300人，然后在这地里进行这个我们专家现场的指导和我们品种的示范，然后接着推广。现在我们福树的兴城的花生种植面积大概将近20-30万亩吧。
0: 随着新品种种植规模越来越大，蒋春基就更忙了，在田间地头的现场观摩会就召开了多次，种上沈农花20的农户都说好。
2: 大概现在亩产量能最低的吧，也得700-800斤吧，这正常。
0: 知无不言，平易近人，是种植户对蒋春基的一致评价。他用自己脚踏实地的行动和锐意创新的理念，带领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走上了发展快车道。

0: 另一面，蒋春基针对新城市花生连作障碍日趋严重，土壤板结酸化、肥力退化、田间生态环境恶化和病虫害频发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栽培技术的引进、改良和创新，通过多措并举的方式达到小粒花生优质高产的效果。而小垄双行精准交错播种技术模式成为了种植户津津乐道的新技术。
1: 我们摸索了多少年，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一亩地到底需要多大的播种量，我们的交错播种间距是多少，我们最适合的垄型垄行距是多少，垄高是多少。但是每年通过他们的示范实验，我们再筛选出一个适合我们当地地区的一个专业的种植模式。
0: 小垄双行精准交错播种技术模式基于植物生理学、群体生态学和农业工程学原理研发出的高效栽培模式，其核心在于通过优化种植布局和密植管理实现增产增效。
2: 最有效的利用单位的土壤面积，怎样让农民达到增收呢？那我们团队经过几年的实验研究出小垄双行交错播种、单粒播种这样的技术，单粒经播的方式节省了一亩地的用种量。然后第二点呢，增加了群体的光能利用率，还有水分、养分的利用率，达到了这个最后产量、品质都会提升了。
0: 这一技术采用交错种植模式，通过缩小株距培育健壮个体，配套可控施肥、生物固氮等集成技术形成调控体系，用单粒经播替代传统的一穴两粒形式，即每垄种植两行花生，株距7到10厘米，成等腰三角形布局，并且每穴一粒种子，使植株在空间上形成交错分布，有效减少了株间竞争，使单株获得更充足的光照、水分和养分资源。
2: 说到55行间距，然后小垄上面播2垄，那么这个2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是一穴两粒贴在一起，那么现在呢，就是把它分为这样的交错的一个播种方式。
0: 交错播种使冠层分布更均匀，减少叶片相互遮蔽，光能有效辐射利用率提高12%以上，叶面积指数提高15%左右，使单株营养面积扩大了20%。减少根系竞争，促进根系下扎，使根系分布范围扩大了8%，实现了提质增效的效果。
1: 原来我们是50粒垄，当进行这个单粒经播交错播种，我们改到55粒垄，然后的话它的花生针扎就特别匀，它不往垄沟里扎，不浪费，所以说每颗花生咱多接一个角，它的产量就能提。

0: 升15%到20%。
1: 使用这一模式，可以每亩保苗2.3到2.5万株，较传统模式增加了20%。加之植株生长空间充足，使亩产量提升了15%以上，是一种适合辽西半干旱地区使用的新型技术。除此之外，针对黄曲霉毒素污染重、自然根瘤固氮效率低导致的花生连作障碍问题，团队改良并创新了花生提质固氮耦合绿色增产技术。这一技术是由黄曲霉素源头阻控和根瘤菌截流固氮的耦合技术组成，其技术核心是阿克微生物菌剂的使用。由于黄曲霉毒素污染的初侵染源是土壤中的黄曲霉菌和寄生曲霉菌，通过阿克微生物菌剂靶向调控土壤微生物群落，抑制黄曲霉产毒菌的繁殖，减少土壤中黄曲霉产毒菌丰度，并通过菌剂激活根瘤菌，诱导花生根系形成更多根瘤，从而提升固氮能力，同步实现了黄曲霉阻控与固氮诱导，突破了传统截流自调控瓶颈。
0: 使用微生物菌剂以后，这花生的根瘤啊增长得非常多，而且呢非常的整齐，它的根系呢相对来说比较粗壮，而且根瘤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侧根上，如果我们把这个根瘤进行分开，可以发现这个根瘤里有淡淡的这种微红色，说明这个根瘤的这个血红蛋白含量比较高，根瘤的固氮能力也就较强，这样呢可以让我们更直观的看到根瘤的活性，促进了根瘤的活性呢也就是为花生的这个增产可以有一定的效果。
1: 这一技术增强了花生截流固氮能力，显著降低了花生果腐病等病害危害程度，试验区花生死株率从32.3%降至7.2%，提高了花生荚果外观品质，单株保果数显著增加，比对照田增产12.55%，增产效果显著，实现了花生增产增收和品质提升。
0: 每袋菌剂呢，一亩地增加的成本呢，在30到50元左右，但是它的平均增产量，在我们这几年测量过程中，试用菌剂可以增加10%到15%的增产，为农户呢，确实的是增加了一些投入力，而且呢，试用菌剂以后，花生的一些黄曲霉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果病啊，都得到了一些显著的抑制，这样呢，会增加花生的产量，进而去提高农户花生这个增产。
1: 这一技术模式打破了花生共生固氮理论的现有认知，通过固氮提质增产的协同作用，实现了固氮固碳增产增效增安全和减毒减损减肥减本减碳的两固三增五减的综合效益，为花生绿色生产提供了系统解决方案，开辟了花生生态低碳绿色高效发展的新途径。
2: 花生年产量大约都在700斤到800斤，就是后期要是管理好呢，可能就是花生产量高一点。
1: 他叫赵光，是原台子乡一家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已经种了几十年花生，高峰时花生种植面积达到了1000多亩，可是由于花生连作障碍问题，常年的轮作倒茬，每年仅能种400亩花生，一旦遇到病虫害发生严重的年份，甚至仅有300多亩花生产出，严重影响了亩产效益。自从蒋春基带领团队来到乡里，向赵光推荐了以小垄双行精准交错播种和提质固氮耦合绿色增产为核心的系列技术后，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通过一年试用后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得到实惠后，赵光开始大面积使用新型技术模式，并通过一喷多防等技术有效缓解了花生连作障碍，花生产量年年攀升。
2: 经常到我咱的地里来，就说有一些什么病情呢，或者说什么状况，随时就跟他们沟通，他们随时到地里来指导怎么去做，怎么去控制这些这个病虫害了。
1: 蒋春基将赵光打造成为了科技示范户。通过他的辐射推广，原台子乡的众多农户都使用上了新技术，成为技术推广的二传手。
3: 种的地各方面的都跟他们一样，告咱咋整咱咋整，种的方法和他和赵老板是一样事儿的。
1: 赵光仅是蒋春基基层示范推广的一个缩影，在技术推广过程中，蒋春基严格遵守因地制宜策略，针对不同品种、不同区域等实际栽培条件，采用适时适地的技术措施，为花生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4: 在连作情况下，怎么让农民不减产，而且是不提高成本？那么我们首先是引进适合本地区的高产优质的抗逆性强，而且是抗病性强的这样的新品种，然后配套的栽培技术呢，从种一季半种、高效根瘤菌剂的增加、减肥减药的技术，然后到田间管理当中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等等这些技术。
5: 大多数老百姓去学我们试验田的种植方法，学我们试验田推广的科技成果，所以带动了整体花生种植。
1: 仅需几秒钟就可以完成分级，分选好的花生被运至暂储区，这里密密麻麻摆放了数十吨加工原料，它们通过企业统一加工后，被制成了各种产品，销到了国内外。
6: 主要是以经过筛选完、分级完之后的优质原料为主，供应到像欧盟、加拿大，还有中东的，还有俄罗斯这些国家和地区。
1: 作为辽宁现代农业示范基地、辽宁省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这家企业已经成为小粒花生产业中的领头羊，形成了集花生种植、生熟果加工、国内外销售的一条龙全产业链发展模式，通过小粒花生深加工提升了产品附加值水平，从而带动种植端发展，以订单农业形式引领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发展。
6: 我们企业呢，每年从种植户端收购的大概在20000吨左右，主要是以出口为主，大概出口量是占整个收购量的90%，所以说我们整个是出口占据了中国出口的能占全国前三名吧。
5: 兴城花生加工这个能力在40万吨左右，近10000户农民在从事着花生的爽果和花生剥壳这个初加工作业，那么他从中每斤都能够得到5毛到1元左右的加工收益。说这一块呢，让我们这个农民在从事种植的同时，也参与到这个二产业当中，通过二产的加工取得了花生的这个收益。
1: 2025年8月11日，蒋春基带领团队来到企业生产流水线，针对新品种在加工过程中的表现进行评判，并针对企业在加工过程中对品种的需求进行现场对接。现场踏勘后，蒋春基带着问题来到会议室，与企业主要负责人员展开相应技术对接。企业未能有这样一支团队帮扶，倍感欣慰。
6: 技术不断更新迭代的同时，是离不开这些科研院所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技术赋能，更离不开这些科研人员对我们企业的一个帮扶。
1: 为了更好地服务产业，蒋春基在科技特派团建团之初，就创新性地引入辽宁省农科院加工所的相关技术专家，针对新城市小粒花生加工产业赋能，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互动，更有针对性的帮扶。
7: 我们通过推广这个加工适宜性品质评价技术呢，提升了这个产品的出品率，同时呢也提升了这产品的品质，最终呢提升了农民的这个收入。
1: 于淼是辽宁省农科院加工所副研究员，是辽宁省100000万人才千人层次人才，在花生加工领域建树颇丰。在建团之初，于淼就加入到蒋春基的团队，在与加工企业对接后， 详细聊。

0: 了解了企业生产需求。一方面，鱼秒围绕后期加工的品种需要，与团队联合选择适合加工的花生品种；另一方面，针对企业在加工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对接与解决。
1: 制定了一个辽宁地区的花生干燥的这个地方标准，因为我们京城它是以散货为主的，就以初加工为主。那么我们就是在初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涉及到花生干燥的这个问题。那在干燥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损失率的啊。那通过我们这个标准的推广，然后来降低它农户在干燥过程当中的这个损失率，然后为当地的这个花生节省增效这一块啊，也是对它呢也是一个促进作用。
0: 在鱼秒的带动下，团队参与了辽宁省花生干燥技术规程的起草工作，针对各地气候特点，明确了各产区干燥前处理、干燥工艺以及贮藏技术要求等，规范了小粒花生干燥流程。在团队的帮扶下，简化了加工流程的同时，生产出了优质的花生产品，以加工产业拉动了种植端。
2: 近些年订单数量的不断提高，从农户、当地种植户、合作社收购了大量的本地的花生原料，然后为本地的乡村区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贡献了企业应有的一份力量。
3: 建设了这个基础设施，引进了一些这个加工企业，特别是利用国家小粒花生产业集群这个项目，我们形成建了这个5家花生加工企业吧，主要是从事这花生的烤果和花生油的压榨。整个这个生产能力能够达到这个10万吨。
0: 多年来，蒋春基带领团队先后引进小粒花生新品种10余个，示范推广栽培新技术9项，建立核心示范田400亩，辐射带动6万亩，目标产量比周边花生产量提高5%以上，亩结本增收120元。开展小粒花生产量品质协同提升技术咨询与培训300人次，培育技术骨干10余人，有效提升农民技术水平和职业素养，为新城市小粒花生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4: 我们形成的花生产业的发展，还有我们的种花生的老百姓能挣着钱，完全离不开我们的这些专家技术团队在进行技术的创新、品种的创新，然后种植模式的创新，全部离不开这些，是因为他们，我们这个品质和产量才能好起来。
3: 种植产量的增加、亩产的增加，得益于科技特派团、科技工作者对我们实施的指导和服务，与我们共同开展了这个单产提升项目，说这个把这个花生这个产量呢，让老百姓得到认可。
0: 科研本身就是一场马拉松，在这场马拉松里，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目标拼尽全力，有坚定决心的人最终才会找到他的道路和方向。蒋春基就是那个最新科研矢志不渝、孜孜不倦、无私奉献的人。天上行走的浮云知道他，夏日火辣的太阳知道他，滑落入泥的汗水知道它，那些绽放的花儿知道它。在蒋春基的孜孜以求下，成就了一番服务三农的美丽事业。

今天呢，我跟大家交流一个我和我们团队都非常关心、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树种的多样性组配对土壤固碳和稳定性的影响与调控。我今天呢，主要汇报两个内容，第一个呢是。

是森林土壤固碳的重要性与科学挑战。第二个内容是树种多样性组配如何提升土壤固碳。大家都清楚啊，总书记在2020年9月份提出了中国力争于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26年前达到实现碳中和。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碳战略。二十大报告同样明确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明确目标。但是呢，长期以来，森林呢作为陆地生态系统最大的碳汇载体，土壤固碳潜力以及维持机制这块儿还是存在着大量的科学空白。从技术路径上来看，2021年，中国科学院丁仲礼院士团队呢提出，在2060年呢，我们国家还将会有20到25亿吨的二氧化碳是不得不排放的。如何来中和这部分的二氧化碳，那就需要用碳中和的技术途径来实现。其中呢，森林生态系统包括了森林土壤，目前来看是潜力最大、成本最低的技术途径。同时，还有一个国际上的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最早是2015年由法国农业部提出的1/4全球增碳、土壤增碳的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具体的就是说，通过加强土地的管理，提高、减少大气二氧化碳，然后呢，以每年1/4的速率增加全球的有机碳的储量，持续20年。国际的学者呢，通过测算，如果以这个速度来

0: 谁是李贺啊？
1: 我是李贺。
0: 你看看你拍的贫困户照片，怎么能四个季度的服装一起报啊？这照片不真实啊！
1: 季节不对，服装不假。
2: 领导，照片是我让他去拍的，也是我同
1: 意
2: 上
1: 报。这就是我
2: 自
1: 己拍的，我自己做错的事情自己担责。
2: 我的责不用你来担。
3: 领导，现在年轻人很能干，把他们一起留在山里工作得没得？
0: 不得，他们有自己的工作要去做。
3: 领导的意思，在那头的工作没重要？
0: 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是每个人的分工不同，你们各自要完成好自己的工作。李贺，我今天并不是想批评你，而是提醒你，工作汇报就必须要细致准确，不能光图省事。

0: 又没事你们来。太阳能路灯我们不懂继续晒的。你这样我没有把你当家里人。家里人你当不得。都变了小康了你们受受了。拜哥当大干部哥了。
1: 脱贫攻坚之后还要继续振兴乡村，村里越来越好，回来工作生活的年轻人就会越来越多，说不定将来桂平也会回来当村干部嘞。
0: 村干部周松山说的，周松山留的说你为哥了。

0: 欢迎加入百年村。
1: 欢迎加入百年村。
2: 哇，这么沉，你是把全部家当都搬回来了？
3: 是啊。

春天的夜里总是下着雨，陆柳河慢慢涨了水，有些青春总得在遥远的乡村秀一秀。年轻人的态度就是乡村的未来。

0: 品人间美景，观四季琅琊，我在琅琊陪你过寒露。寒露，二十四节气之中的第十七个节气，秋天的第五个节气，也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
1: 炎夏的燥热早已消散，露水透着凉意，秋风萧瑟，层林尽染，寒露之民也由此而来。

露水先白而后寒，斑驳的落叶预示着深秋的到来。在古代，文人喜欢用露水来表示秋的深浅，习武之人则更专注于深秋时节身体的强健。产生于唐宋时期的料石索便是武术功法运动的一种，它花样变化无穷，料起时地动山摇，落地时不稳身临，是为琅琊另一项非遗传承之一。

登高而望，金秋满山。寒露带来了凛然的秋风，也带来了铺满山河的醉人秋色。女萝覆石壁，溪水幽朦胧。紫葛漫黄花，涓涓寒露中。朝饮花上露，夜卧松下风。云英化为水，光彩与我同。日月荡惊魂，寥寥天与空。

这是一张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感动无数中国人的照片。照片中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正在为抗日捐款，表情充满着稚气，却又无比坚定。1937年7月7日午夜，卢沟桥上枪炮声震怒。

0: 四九寒天，安丘迎来了这个冬季最大的一场雪。雪后天晴，周元杰便迫不及待地赶往一处大棚，看看近半年的对比试验结果怎么样。棚里种的是近两年的新品种黑色小番茄，目前第一穗果已经开始陆续成熟。周元杰先来到大棚中间的几个种植行，
1: 你看它的颜色哈，这个烫度的话也得八个。
0: 这紫黑的番茄有个特别的名字，莫明珠。这些成熟的莫明珠
1: 都种不匀称，
2: 提了
1: 啊，它多果率非常的差，后边的多果率肯定很低了，很难多的入了，因为前边多不入，后边就多不入了。
0: 做果率低，产量没了底，着色不均，品质打了折，好好的黑番茄成了卖不上价的花灵果。有着20多年农业深耕经验的周元杰心里清楚，这些表面的问题根源还是需要刨土问根。
1: 你看它这地方是成疙瘩，使劲钻才钻得开，还没有根。这个地方格外结实，它这个土壤没有改良好，造成了根系不发达，它营养输送不上来了。
0: 像这种情况，周元杰见得太多了，每次都会让他想起曾经的自己。2001年，周元杰回到家乡从事设施种植，凭借他是肯干的劲头，他很快就有了收益。可这份喜悦并未持续太久。
1: 后来这个地啊越种越穷，这个品质下降，产量下降，我们的土地越来越硬，果果没有味了，所以心里啊特别的难受。
0: 同样的大棚，同样的品种，为什么差别这么大？答案就藏在土壤里。在周元杰的免费技术推广下，这个大棚特意做了一场对比实验，中间的八行黑番茄全程用上了他研发的奶肥技术。
1: 你看，
2: 对，
1: 你看这个就没有，
2: 但这个颜色也亮，它那虽然这不熟，啊，它这个亮度，
1: 你看这个差距，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
2: 很明显。奶肥的就和一般这个普通有机肥它就是不一个样。
0: 奶肥是以临期过期牛奶为核心原料，添加豆粕等粮油加工副产品，复配多种螯合肽中微量元素，运用第一芽孢杆菌 EM 活性菌发酵而成的肥料。这是周元杰多年来研发并不断改进的肥料，牛奶与多种原料搭配组合，经过腐熟发酵等工艺，把奶中天然乳蛋白、氨基酸、氮磷钾及多种中微量元素转化为作物可直接吸收的小分子太阳分，助力转化快速供肥。同时发酵后产生的有益菌群能钻进土壤缝隙破除板结，改良土壤团粒结构，促进根系深扎，不仅让土壤越用越肥沃，还能让农作物提质增产。
1: 这个花皮的掰开看一下，
2: 是啊，它也不是那么，
1: 你看看颜色不正啊，差距太大了，
2: 就是你看这个柿子现在除了像这个花仁花皮这个情况，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1: 现在很难，因为现在它都形成了果实了，现在再改那也没弄住啊，时间太晚了。要说这人身体好，胃又好，土壤不好了，自然而然的这种就不会好，它的品质啊产量都下降了，农民的收入没了，它的激情创业激情哪里找啊？推行新的技术，从改良土壤开始啊。
0: 从种不好地的种植户到一心改良土壤的肥料研发人，每次说起转变观念深耕土壤的话题，周元杰总会想起自己当年的那次转身。那不是一次简单的事业转型，而是他与土地的一次和解，更是他农业生涯的全新起点。
1: 看到了土地生命啊，心里急啊，我本身就是农村长大的，知道土地啊对老百姓的重要性啊，感觉到不解决这些土壤问题就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

0: 子孙后代啊，把失去营养的土地土壤再找回来。
1: 土壤不健康，出现板结，地力下降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只浅耕、不深耕、超量使用化肥、施肥时机把握不好、干旱施肥等。同时，施肥不合理也会导致土壤缺少有机质，缺少微生物。然而，土地生了病，要把它养回来，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从发现土壤问题的那一刻起，周元杰就认准了这条路，这一走就是20多年。
0: 这派来的6年的这个检测报告出来了没有啊？
2: 出来了，知道。
0: 都合格吧？
2: 合格，比上一批成本高点。
0: 成本高点不怕，只要是达到合格就行。不合格的一定不能入库，全部退回。
1: 在实验室，周元杰对原料的要求近乎苛刻，他总说给土地做饭，食材必须得是好的，这是他做农业的初心，也是这份事业的根基。
3: 新菌种的活性数据又提升了5%，您看看。
0: 好，你别看这5%啊，放在地里啊，它就有100斤的产量的增加。我们搞研发，就是把这1%的潜力啊，一点点的抠出来。
1: 为了这一点点的进步，周元杰和研发团队可能要面对的是成百上千次的数据分析和菌种筛选。创业之路从来都不是坦途，研发初期投入成本高，试验周期长。为了筹集研发资金，周元杰掏空了家里的积蓄。
0: 没有钱去借钱，电话也不接了。为什么？他借钱他越笑我，你不会生产肥料，越笑我不行，我越要做好。
1: 没有成熟的配方，没有现成的技术，周元杰把自己100亩苗木基地当成了第一个试验田，可现实给了他最沉重的一击。
0: 技术的不成熟，发酵工艺不到位啊！我亲手生产的第一批肥料，几天之后啊，烧死了我全部100亩的苗木，郁郁葱葱的基地，几天变成了一片枯黄，根系腐烂。生机全无，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那是我当时的全部的身家。
1: 钱没了，苗死了，资金链濒临断裂，更可怕的是人心的崩塌，团队人心涣散，一起打拼的伙伴也陆续离开。周元杰常常一个人守在实验室，对着一堆失败的样品熬到天亮，可他从没想过放弃。
0: 咋说的？能撑下来的，就这种毅力啊，那万人瞧不起我，我越要做好，一定要比人瞧得起的那种毅力啊。
1: 周元杰带着团队走进各大科研院校，跟专家们请教学习，反复推敲试验配方，再扎进田间地头，对生姜、西红柿、黄瓜等几十种作物做了140实验，失败了就重新再来。技术攻关的路很难走，光原料筛选就经历了100次失败，多少个日日夜夜，周元杰带着团队白天扎根田间观察记录，晚上在实验室分析结果。
0: 不容易，还是不容易，方方面面的吧，有很多的好朋友伸出了援手。
1: 做土肥研究的李老师就是其中一位，当年他带着自己多年的研究资料主动给周元杰做技术指导。
4: 涉足农业之后啊，他对农业我感觉一直有这个深深的情怀，他就是非常执着，非常坚持，他就把我们多年的这些研究成果也好，或者是新技术新成果也好啊，推荐给周总，让他在这个肥料生产上多草地肥料品种的研发啊利用。
1: 有了专业的技术引导，周元杰信心倍增，他不断研究各种有机肥，筛选原料，田间实验，积累经验和教训。
0: 说什么我也要做下去，不但要做下去，还一定要做好。
1: 这份执念与坚守让周元杰在迷茫中撞见了新的方向。一次国外考察让他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0: 这就是瓶上喝的有机的牛奶，但是人体喝过期了。
1: 在国外看到牛奶白白倒掉，周元杰想到牛奶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要是能变成肥料，不就是土壤的营养餐吗？而且还能将过期和临期的牛奶变废为宝，又能降低成本。但是

0: 来怎么用也是个问题。
1: 这个牛奶啊，是人可以直接饮用的，但是作物来讲啊，是不可直接吸收的，它是经过我们的生化处理。
0: 最初，周元杰直接采用鲜牛奶，但是问题特别多，不仅容易酸腐发霉、杂菌爆发，还会杀死有益微生物，而牛奶的添加量也掌握不好，多次导致菌种失活报废。经过反复近上千次的配比实验，从高比例添加不断降低，最终敲定了核心标准，牛奶必须经过生化处理，并且严格控制一定比例的添加量，从源头杜绝腐坏、烧苗、伤菌的问题。周元杰把牛奶、豆粕、辣椒粕等21种原料组合，经过长期的田间实验初见成效，然而肥效缓慢、利用率不够高，又成了实验过程中的一道难题。
1: 这一项也是我们生产肥料的一种原料，它不光有氨基酸、维生素，它还有提升肥料利用率的作用。
0: 后来周元杰又想到啤酒里的酵母能加速有机质分解，便把啤酒也纳入了原料体系。
1: 有人说我用牛奶啤酒是炒作，我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不是噱头啊，土地是诚实的，你喂的什么它就会给你长什么。我们这套工艺啊，就像土地做饭，核心是让营养更容易被吸收，过程是慢了一点，但好的东西啊值得等啊。
0: 用临期或过期的牛奶和啤酒，二者搭配其他20多种原料，再经过控温腐熟和复合生物菌发酵，养分直接变好吸收款，作物吃起来毫不费力。
1: 我不是科班出身，我照样多次冲过来了，我照样获得了科技进步的增强，啥叫那种兴奋，不是一般的兴奋。
0: 7年2000多个日夜，从一无所知到摸透门道，从屡屡失败到终有成果，周元杰带着他的团队熬住了压力，扛住了质疑，顶住了难关，终于这款有机生物复合奶肥研发成功。这7年的坚守与创新，是一个新农人对农业的执念，更是一份藏在泥土里的热爱与担当。
2: 这是一款既养地又养作物的良心肥，它的生产原料好，过期牛奶、啤酒以及优质豆粕，这是保障肥料质量的前提。其次，其科学的生物发酵工艺也是保障这款肥料质量的根本。好的生产原料与科学的发酵工艺相结合，从它的土壤改良与培肥作用来看，多年的推广应用结果表明，具有改善土壤的效果，对酸化、盐碱化的防治效果尤为突出，对改良土壤肥力和结构也非常有利，能够使土壤变肥、变松、变软，为作物创造良好的土壤生态环境。从它的增产与改善作物品质、风味来看，生物奶肥营养全面，大量、中量、微量元素均衡，钙、铁的含量尤为丰富。田间应用的结果也表明，它能显著地提升作物产量，增强植株的抗性，改善果实的品质与商品性。在大疆、樱桃、草莓、萝卜、苹果、梨等上都表现出甜度高、口感更好、风味更纯正的特征。生物奶肥把废弃资源再利用、生物发酵技术、作物营养需求三者结合在一起，使绿色农业、高品质种植值得推广。
0: 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技术落地、让土地改良、让农户受益，才是周元杰的最终目标。
1: 老杨，你这个树哈，这个用处树这个今年这个花不少，花很多，但是呢，就是这个叶片来看的话，这个营养还是不足啊。
3: 稍有啊点哈，不用这块那个装饰。
1: 你看这个叶片它就厚、油亮，这花瓣大啊。这个花呢也非常好。
0: 杨忠顺可以算得上是应用奶肥技术的第一批种植户。
3: 我从2012年开始种那个樱桃啊，种了4年，又扣的这个大棚。那我光是有机奶肥啊，改变土壤呢，它那个有机籽好了，它果子不就好了，长得也大也好吃了。贵15一斤，贵15块钱比他们，一斤贵15抢着要，全是老客户，俺不用上市场。
0: 多年前，老杨的樱桃园也曾遭遇瓶颈。机缘巧合结识了懂土懂肥的周延杰，从此跟着行家学施肥、调土壤，把樱桃树的管理门道摸得透透的。
1: 就把这个缺的那个带到家的营养吧，也保证到明年春天，明年的这个树体的健壮、品质、产量就可以双提升了。现在咱得注意好这肥。
0: 针对个别樱桃树叶片营养不足，周元杰指导老杨适量追肥一次，奶肥的适用方法根据作物、土壤情况不同而不同，可以开沟调施、学施、撒施，既能起到肥料的作用，也有改良土壤的效果。就在俩人忙着给樱桃树追肥时，一锄头下去，竟意外惊动了土里的小居民，挖出了满满的惊喜。
1: 他这个土壤啊，有蚯蚓了，哎呀，哎呀！这么多，
3: 咱还一根，
1: 还一根啊！哎呀，
3: 咱会儿这个季节旱产，刚得暖和旱多，
1: 这就是土壤健康的标志啊！
0: 蚯蚓可是土壤的天然检测仪，更是泥土的营养师。大棚里这密密麻麻的小家伙，就是土壤无污染、养分足的最佳证明。而这份土壤的健康，是老杨种树十几年最珍贵的收获。
1: 你连续拿了多少年的樱桃王去
3: 了？5年了吧，今年。
1: 嗯
3: 啊。哪儿5年樱桃王了？
1: 所以连续能拿到5届的樱桃王不容易啊！这说明你这个管理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
3: 这也不大用什么管理啊，这个东西。我现在懒点儿，人都施肥，我不施肥了，弄上点儿这个有机肥喂着吧。就是这有好肥，它那个养的是树体好了，它那个果子长得就好了。
0: 樱桃树下蚯蚓成群，奶肥的效果有目共睹。但周元杰的脚步并未停歇，因为他心里装着安丘更庞大的种姜农户。安丘是我国的姜蒜之乡，这里的大姜早已拿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一块块金黄饱满的大姜是农户们守着土地攥在手里的钱袋子。可长久以来重查障碍导致产量不稳，市场行情波动让姜农们忧心忡忡。
1: 报名他产的现在已经达到多少户了？
2: 到目前为止有3000多户已经报名了，
1: 比去年动了不少啊。按照这个数据的话，得动了30%还有多了。老百姓对我们的这个技术的推广，对这个大姜文化节啊，他们还是非常认可的。
4: 让农户来分享，要比做广告好得多。
2: 咱们去年的姜黄是28000多斤，预估今年是多少？
5: 今年预估25000多斤。
0: 每年大姜收获的季节，也是周元杰最忙碌的时候。筹备姜王大赛，成了他和当地农广校每年不变的约定。
1: 历届的姜王大赛啊，离不开农广校的大力支持。从生姜的前期的种植管理、田间的特产评选，到后期的拔姜典礼，农广校啊都始终跟踪指导。
0: 从2011年起。周元杰牵头办起大姜文化节和姜王大赛，以赛促产，以赛兴农，让科学种姜的理念在田间地头落地生根。
1: 到今年已经是15届了，我们把这些活动啊，就是要提升我们安丘大姜的知名度。这些大姜啊，就是我们参赛的选手带来的作品，他这一个姜，他的重量已经超过了10斤了，它的不光产量高，品质还好，它的切开的颜色是金黄的颜色。
0: 姜田收获的是希望，赛场比的是本领。2025年的姜王大赛，郭玉英以亩产25000斤摘得姜王桂冠，
6: 参加了3次了。这第一次我拿了个3等奖，结果第二回，又参加了。他任意的成了个2等奖，我一定要拿个奖王。结果今年是2025年，我任意的拿了个奖王，奖了我6000块钱， 我这6000块钱吧，

0: 我一定把他带投入到江地里去，啊，我一定会给尽量种的更好。
1: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让每一份丰收都能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周元杰深知，只有大姜卖上好价格，才能为姜农们打通共富路。
2: 前几年那个大姜啊，价格特别低，每斤啊3毛钱，后来啊直接到了5分。那个姜农啊，自己啊那个愁的吃饭也吃不下了，因为这个生姜的投入啊还是非常高的，没有，只要没有利益，它是很难维持的。
1: 在市场价低迷时，周元杰牵线多个企业高价收购散户的大姜，并签订了4年的长期收购合同。
2: 收不好的生姜啊，你的外地的客户现在对接的怎么样了？
3: 我抓紧联系客户，这几天就把合同签了，
4: 叫他有资有价，
2: 让我们的姜农实实在在的能赚到钱。
1: 在周元杰的带领下，不仅让姜农的收益有了稳稳的保障，更是带动了6500多个示范户、650多个示范村增收，让小姜块变成了致富的金疙瘩。
2: 哎呦，这张不错，
0: 就是
2: 挺好。
0: 今年呢，比往年多换多收入10000多块钱，这越挣越有奔头了。
1: 姜田里的金疙瘩让安丘农户尝到了土壤改良的甜头，也让周元杰的奶肥技术在经济作物种植中站稳了脚跟。但在他看来，改良土壤的价值远不止于单一作物的高产，更在于唤醒土地的多元潜力。当姜农们忙着规划下一季的种植时，周元杰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另一块试验田，这里藏着一种1+1=2的新模式。
2: 我们这个把这个土壤挖出来以后啊，带回去上化验室，去看看它的现在的营养条件已经达到什么状态了，再看看再需要加什么的肥料，才能保证品质和产量的需要啊。
1: 在这片大棚里藏着种植的大学问，周元杰对这里更是格外上心，定期取土进行检测，只因这片土壤里藏着双收的秘诀以及双倍的财富机遇。
2: 这个芦笋下了还有什么？那就是我们山东人爱吃的金蝉，因为它的根系发达，不光它的芦笋产量高，它底下的金蝉产量也会高。
1: 金蝉的生长对土壤可是出了名的挑剔，只有环境条件达标，金蝉才能在地下自由活动，安心吸食芦笋根系的养分。
2: 老吴，
5: 哎，
2: 取芦笋啊？
5: 哎，对，
2: 取长得挺好啊，
5: 长得挺好，
2: 很胖啊，哈，
5: 哎，
2: 味道很好，
5: 有个清香的感觉。
2: 哎呀，清香味啊，甘甜，
5: 老甘，
2: 甘甜，可以当水果吃。效益怎么样？
5: 效益，反正是现在卖35一斤。
2: 35一斤，
5: 是
2: 啊，
5: 卖35。
2: 嗯，
5: 一亩地现在就在这个一亩地就才能采30斤每天，当地的就不够消的。今年5月20号种的，
2: 啊，
5: 就长了仅仅6-7个月。还行啊，长的。
2: 那你这管的挺好，啊，种的不错，哎。
5: 是那管呢，咱就是一直就在农村，再说我是87级中央农工校，就是农学专业。就学这些东西，
2: 你知道这个掌握好技术，用好肥料，肯定就有个好产品。
5: 啊，
1: 40年种地经验，农广校老学长的技术从不含糊，不仅田间学问样样精通，而且从不墨守成规。种地就得跟着新技术走，敢尝试，敢创新。尤其是这样的套种大棚，老吴说，管得好，那就是实打实的1+1=2。这就是咱老农人紧跟时代的底气。
6: 7+2=3。
7: 7+2=3，这个土壤是一个中性，看着中性，不一定是好，因为现在的这个土壤条件有害东西太多了，来多都是精准的配方，精准的生产。
1: 当测土配肥的精准方案不断完善，周元杰并没有止步。对于他来说，土壤改良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眼前的丰收与增产。
2: 来看看您的梨树，老梨树学了的那个技术以后啊，看看它的变化什么样了。
8: 这一棵和那边那棵，但是咱6月份喂的，经过霜打以后，
6: 其他树都是红的。
8: 哦，
6: 红叶一般了，这个莱阳梨这个就开始落叶了。红叶，但是这两块树一直是绿的。
8: 哟，那这就差距很大。
6: 啊啊，这说明它抗冻。
8: 这个花儿看着呀，也非常的饱满。
6: 这是都是明年春天的花儿。它只要是有花儿啊，它就那开花就能结果儿。
1: 同样的低温与寒风，其他的梨树霜一打就红叶落叶，唯独用了奶肥技术的这两棵，偏偏绿得更久，落叶更晚。老支书天天守在园里，这个差别他看得最清楚。75岁的王新贵当过8年的村支书，退休后承包着一片古梨园。
6: 因为这棵树就是当时来鉴定的说是400年以上，4/3、40年的话，
8: 咱是四年，
6: 4/3、18吧。
8: 就是4/3、18年了。
1: 400多年的古树，可以说是莱阳梨中的活化石。然而近些年，百年的古树死亡情况越来越多。
6: 这一片啊，当初这个地方到外面电线杆那地方啊，全部是400年的树，十几棵有。从92年开始，这个地方呢连续开始死树了，已经到我这个地方了。当初在这个地方就有一棵400年的树，前年这棵，这不是去年就这个地方也是这棵。
9: 我天天挖出来了，这个都长了，都长了那么大的这棵树，
8: 太可惜了，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人家开花似的，
6: 这块树也将近1000银里啊，这两块树这是没2000银果儿，这
8: 你2000银果你就是10000多块钱。
6: 就是它这个古树在咱这一带要咱管理不好还是怎么的，咱就不没我钱。
1: 为了拯救这些老梨树，村里人试过太多办法。
6: 它的树根下面烂了，所以你为了辅助这个主要树体，所以你把下面栽成小树活了以后把它插到这个树干上，目的是为了帮它输送水分和养分。用这个办法能延长一年，但是还有死的，
8: 但是不持续不长久。
6: 不行，
8: 渐渐的这个小树啊支撑不了这个大树的营养，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它渐渐的以后啊少了，到咱的回流到小树当中去了。
1: 面对无法拯救的古树，让守着老梨园过了一辈子的王新贵很心痛。
6: 你不一代一代的这么传下来的，咱这代就没有了，你们呢？咱不应该好好维护它？
8: 其实有的时候心里想着，
6: 咱想着叫它活，它这么要死，我也没有办法啊。你说能救活了，我很高兴。
1: 2025年初，王新贵辗转联系到周元杰，请他来救治古树。周元杰的办法很简单，不搞表面功夫，只从根和土壤下手。还做了对比试验。
8: 在这个施肥的时候，你咋不大放心？
6: 你说做个试验，看看哈，就是施一半就为了你的肥，冬一半为了其他肥料。从落叶开始，我就看出这个肥效来了。
8: 开始那你这对我还有些怀疑哈，这根有什么表现吗？
6: 6月份喂的或秋天喂的哈，挖都挖出来了。那一半挖就没看见鱼根，是合根啊，它的根是个黑的，但这一半出来是白的，所以说明是菜生的根。
8: 为什么长出白根来了？说明咱现在的土壤改良了。所以我们的方法就这样，是放射性开垛，要我们的施肥量一定要跟它的弹出来的树干分支到哪里，它
6: 树根在哪？
8: 树根就在哪里，就根在哪里。所以咱这么顺应着往上施肥，深度也是有需要的，得需要30公分以上。上边的10公分不能加肥料，下边全部是土一半是肥料。像这样吧，要我们的根去找肥，不要肥去找根。这样让我们的树是越来越健康。
1: 经过近一年的几次施肥管理措施，几棵濒临死亡的老树明显有了生机，也彻底让老书记信服了周元杰的技术。
8: 明年把这个肥料，一化冻，第一时间把它引到地里去。
6: 好，
8: 引的越早，对我们的土壤改良越好。
6: 好，行。
8: 我们做的这些对比试验，效果非常明显，已经初见成效，没有一个失败的案例。2020年，我想继续免费仍旧100棵老梨树，让这些老梨树继续活下来。
1: 深冬藏春，枯木藏芽， 这些见证了

数百年风雨的老梨树，是一代代农人对土地的情感寄托。拯救他们，不仅是对土壤改良技术的终极考验，更是对一份厚重农耕文化的守护与传承。

明清时期呢，出产自漳州平和南盛五寨窑的瓷器呢，大量销往亚洲、非洲、欧洲等地，享誉世界。那现在我身后这条路啊，就是通往曾经烧制平和瓷器的古窑址。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从这座尘封已久的古窑址说起。

0: 窑顶也未能经受住风霜雨雪的洗礼，早已不复存在。但窑室的形制大体还能看得出来，宽厚的窑壁仿佛还保留着当年熊熊烈焰烧灼后留存在窑炉中的余温。洞口杯沟窑如今已是荒草的栖息地，从这里出土的瓷器以青花为主，瓷质参差不齐，约占出土总量的90%，还有部分的酱窑瓷、素烧瓷等。出土的瓷器早已移送至当地博物馆妥善保存，而庄福金却30年如一日守着这座早已空空如也的古窑址，坐看寒来暑往，冬去春来。
1: 洞口杯沟窑文物保护工作，日常采集巡查2次。
0: 用手机在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布设的定位点上拍下古窑址的日常变化情况，是庄福金每天都要做的事，枯燥琐碎。在外人眼里看起来几无变化的古窑址，对于他的守护人庄福金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不同的。
2: 银河的古窑址呢，其实是遍布每个乡镇啊，窑口呢有数百个窑口。那目前我们发掘的，就是由福建省博物院，原来叫做福建省博物馆，与平和县博物馆联合，对这个平和，这个县域里边的这个古窑址呢，经过调查并发掘的5个窑口。那这个5个窑口呢，就是主要集中分布在南胜跟五寨。
0: 上世纪8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各具特色又有着共通点的填坑窑、花仔楼窑、洞口杯沟窑、大垄窑、二垄窑被先后发掘。

0: 公元1603年，荷兰武装船队在马六甲海峡截获了一艘装有大量中国瓷器的葡萄牙商船，约合10万件的克拉克瓷器随即被运往首都阿姆斯特丹。意外的是，这批瓷器在第二年的拍卖中一举轰动了整个欧洲。克拉克在荷兰语中是葡萄牙战舰的意思。当时由于拍卖方不知这批瓷器原本来自哪里，因此在拍卖时临时称之为克拉克瓷。4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沿用着这种叫法。
1: 他这个船里边的大部分克拉克瓷器呢，是来自于景德镇，而后期我们这个地方的很多瓷器呢，就是仿造这个克拉克瓷，所以说大量销往欧洲啊。那后边的这一些呢，就把它欧洲人呢就把它叫做啊汕头器，所以说这个才是真正平和窑的瓷器。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公元1518年，平和治县后，一代大儒县令王阳明运筹帷幄，从江西调遣一批制陶能工巧匠，组成制陶技术团队，大力发展当地的陶瓷经济。平和窑与江西景德镇制瓷业曾经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

0: 如今两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异同呢？
1: 主要就是我们的胎骨方面我们比较松，这主要是以我们所产的这个地方的一个高岭土啊池土资源有关系。那景德镇的这个胎土呢，它质地较好，所以说它胎骨很硬，做起来比较薄，那我们是比较厚重。
0: 除了胎土质地的不同，在青花纹饰的绘制上也能体会出平和窑与景德镇瓷器的差异。
2: 哎，小林你好。那我知道咱们这个青花瓷呢，在烧制过程当中有一个这个描绘的过程，都要先把这个图形给绘上，以后然后再来上色啊什么的。那今天您来教我体验一下这个环节好吗？
3: 可以。像我们就是说在要绘画之前呢，就是说先拿一个换板。换板的话，那像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洞口破沟窑的一个文物。
2: 哦，现在这块是真的文物还是？
3: 是真的。
2: 是真的。
3: 对。
2: 哦，那我们要小心一点哈，千万别碎了。好，行。那现在我们今天是照这幅画来是吗？
3: 对，那我们就说首先要就是说要画一个轮廓出来。这个是一个丹凤朝阳的、
2: 丹凤朝阳、太阳在这儿。
3: 牡丹在这。
2: 那先把凤凰给勾勒出来。
3: 对对对。160左右。
2: 哦，要1000多度以后。
3: 对对对，
2: 就是烧制完以后它颜色就开始变了。
3: 对对，
2: 就会变成青花瓷的颜色。
3: 对。
2: 哦，好，那我们现在先从哪里下笔，哪里比较好画？
3: 我们就说先把这些线条比较粗的这种线条先
2: 就颜色先上在这个有线条的地方。
3: 对，像这种山啊，这种哦，像这种给它画出来，
2: 有没有？哦，哎，这颜色一上去真的就是那种墨灰色，我觉得是。好，让我试试，我也先把底下这个花给先画好啊。我现在要蘸一下这个墨。
3: 对，
2: 平时您这样画这样一个盘，这幅画大概画多长时间？
3: 这个画的话一般要一天时间。
2: 一整天就勾这个？
3: 对对对，
2: 就上色。
3: 上色。对，
2: 打底加上色。哎，这个太阳是我觉得更像一张人脸。没关系，您刚才说了嘛，古代师傅们他们画的时候就也是很随意的哈。
3: 嗯，
1: 因为景德镇当时的克拉克瓷是受到这个官窑的影响，那它的画工方面呢是受到这个官方朝廷的限制，所以说画起来呢是比较拘谨、比较严谨的。那我们这个地方窑，因为受到西方文化的侵扰，啊，应该说是属于这个定制的产品，主要是受到中东地区，啊，沙特阿拉伯，啊，这个地方，以及到欧洲。这个地方他们那一些商人的需要，所以说具有东西结合的这一种特征。与景德镇相比呢，我们显得更加随意。
0: 在烧造技艺方面，瓷都景德镇自古以来就是瓷器烧造技术传承中的佼佼者。当年江西制瓷师傅们是否将自己熟悉的烧瓷技艺带到闽南的大山中来呢？
1: 景德镇它主要是龙窑，那我们呢是横式阶级窑，它就可以随着山间的不用很大的场地呢就可以进行烧造，所以说它的时间短，一般来说从点火烧窑开始就48个小时就可以出窑，啊，24个小时就可以到粤港装船出海。
0: 明正德年间的国内陶瓷产品以内销为主，唯有平和出产的陶瓷产品全部外销。当年平和陶瓷产品正是通过漳州粤港和广东高碑码头，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的海运到世界各地。
3: 对对，船底拉下来，
2: 这颜色不太一样啊。
3: 颜色是哑的，哑光的。
2: 那是因为海水浸泡，
3: 海水浸泡
2: 被腐蚀了，
3: 被腐蚀的。对，
2: 哦，就变成哑光色。
3: 而且

0: 福建省洱雅茶文化史博物馆是余文荣于2013年注册成立的全国第一家民办茶文化史博物馆。
1: 官办博物馆也是免费开放。

0: 们也跟着免费开放。
1: 占地面积近700平方米，收藏各类茶具1000余件，图书资料上万册。
0: 那就相对一般的民办博物馆嘛，我们肯定是更专业化。
1: 但是这么大一个博物馆，除余文荣之外，馆内没有其他正式的工作人员，他是一个人博物馆的馆长。
2: 中国呢是最早发现茶叶并且种植茶叶的国家，属于茶叶的发源地。那么您对中国的茶文化了解多少呢？您对中国的茶文化史又了解多少呢？余文荣用一己之力创办了一个茶文化史历史博物馆，那么这里有从东汉到民国时期的近1000件的茶器。那今天呢，我们就再次跟随余老师的步伐，一起来了解他眼中的中国茶文化史的变迁。
1: 他是古文字学的研究者，他是著名的文化学者，他还是茶文化史学家。他几十年间收藏了数千件的藏品，他叫余文荣。虽然有诸多身份，但最让他有成就感的身份还是博物馆馆长。只要有空，余文荣就驱车前往他开办的位于福州市浣溪镇的福县尔雅茶文化史博物馆。每当余文荣来到博物馆，他就开始不停地整理藏品、打扫卫生，甚至为参观的人讲解泡茶。
0: 很多的民办博物馆都是这个问题，都是发起人自己一力的承担的很多事情，从经费啊到一般的日常琐事。
1: 年近六旬的余文荣说起开办博物馆后一路走来的艰辛，依然会叹息不已。因为面临到的这些困难是余文荣一开始没有想到的，但是经过7年的沉淀，他深深体会到开博物馆肯定是不赚钱的。
0: 因为我们不是指望他去发财嘛，不是说不赚钱我就不办，我们知道的就是不赚钱的话，但是我们又想自认为有点使命感，又想对社会做点贡献，而且也有一定的能力，所以这条路肯定是会继续走下去的。也可以说在保护文物，因为很多文物流藏在市场上面，我们给它收到放一个合适的地方保存下来，合适的方式给大家看，这就是对文物的非常好的保护跟使用。
1: 秉承着这样的信念，余文荣坚持不懈地精心打理着他的博物馆，不但每一件展品都由他亲自整理修复，就连展示藏品的橱柜也是他亲自设计的。
2: 发现您这个橱柜设计的是后面都有镜子哈，是有作用吗？
0: 对，这是有考虑的，这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全面地看清文物的全貌。比如说很多文物的正面跟背面它是不一样的，包括一些图案啊、一些造型、一些设计，包括底部有时候都是很重要的。
2: 对，这样我们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整个文物的整个全貌了。
0: 对，至少360度角吧。这是我们自己去看博物馆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看背面的，那永远它就是一个正面给你看。
2: 对，然后我们还得左探右探，钻来钻去还是看不到，所以这个设计是很精巧的。
0: 才做了这个考虑。
1: 为了让每一个来到博物馆的人更好地了解茶文化史，余文荣还亲自承担起了讲解员的工作。
2: 哎，余老师，那咱们现在这个桌面摆的是什么茶器啊？
0: 这个茶器叫的吊子。
2: 哦。
0: 你看我们桌上摆了1、2、3、4、5、6件，这六件跨越了1000多年的时间。
2: 六件就整个可以说整个演变的过程都在这桌上，
0: 是吗？对，说的对。说这个名称我们具体说叫吊子。
2: 嗯。
0: 吊子的意思就是过去给它吊在那里烧的意思，所以它有两个
2: 两耳朵，
0: 对。对，
2: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对，过去用绳子。
2: 底下烧着火，
0: 然后上面用三个木头支的，所以吊着吊一。比如说这个是东汉的，
2: 这个东汉，
0: 你看显得比较糙一些。过去行军打仗还经常吊的，一人当兵一人都得有一个。然后这个是唐代的，然后这个当时的著名文人像白居易、像王维，他们都经常会提到这个东西，是他们书房的标配。那这个东西到了宋代就变这样了。
2: 到宋代耳朵没了是吗？
0: 有耳朵在，你看它现在
2: 就俩变成小耳朵了。
0: 然后为了倒水方便呢，它加了一个我们这个槽啊，这个槽呢我们的学术名称就是

0: 流。
1: 我们可以演变，可以看得出来，它就越来越好用了，越便利了，是吧？因为这个确实倒水可能不太好倒，
0: 所以就得配个勺子去舀它。这个其实也是北宋的东西啊，但这个也叫吊子。但是你看到它
1: 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它只是借用了这个名字，它已经不是吊在那烧了啊。比如说像我们看刚才这件东西是吧？这件东西其实它也不是吊子烧了，它已经是
1: 哦，这有个炉子，
0: 放在炉子里面烧了，是这么用的。那这个是一个演变过程，就是这个名称不变，但是呢，使用功能上面呢，为了方便性，
1: 更便，
0: 它一直在调整，但是保持了这么一个名称。
2: 整个展现，他认真的讲一次得要一个半小时左右，但是只要参观的人愿意听，他都讲得很认真。
1: 现在咱们桌上这三件这个物品，您不要告诉我也是茶器吧？
0: 我还真要告诉你。都是，
1: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完全就是像我小时候看我外婆那个梳妆台，好像也差不多长这样，是吧？
0: 你说的也不无道理，因为梳妆台大部分是福建那种楠木做的，又上的漆，这件也是楠木做的东西，也上的漆。
1: 所以我看起来很像一个小梳妆台，
0: 也是一个方形的东西，对吧？
1: 嗯，
0: 那这呢，实际上就我们叫做茶具桶，这里边有个茶壶，
1: 内有乾坤，
0: 对对对，那这叫茶壶桶嘛。
1: 这应该是个西壶，
0: 对，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西壶，这西壶放在里边呢。它是这样，下面还有一个抽屉，是吧？啊，下面还有一个抽屉。
1: 这个真的是。
0: 这个抽屉上面可以放一个小炭炉，啊。
1: 就可以保温用的，
0: 可以保温，对，可以保温。你看这里边都熏得那么黑，这原来就是因为有那个。
1: 哎，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0: 一百多年，晚清的东西。
1: 哦。
0: 一个保温，你看它旁边的设计，这种通风嘛，是吧？得有。
1: 对，这还有通风口。
0: 对对，通风口。
1: 而且很精致，这上面都有用这个。
0: 非常刻的非常精致，
1: 对
0: 吧？
1: 很精致。
0: 然后且慢啊。
1: 还有啊，
0: 这倒茶怎么倒啊？倒茶这么倒？
1: 哦，这俩是可以分开
0: 的，活
1: 的，
0: 对对，活的，
1: 就不用把壶拎出来。
0: 啊，对 对, 对。
1: 哦，这个太巧妙了。
0: 对 对, 对，倒茶，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茶壶桶，里面要藏一个茶壶的啊。
1: 哎呦，这还有开关的。
0: 对，有开关。
1: 所以刚才您这个地方一打开，
0: 打开
1: 是有开关的，跟门锁一样。
0: 推过来。
1: 哎呦，
0: 推过来，
1: 好厉害
0: 啊！啊，再推过来。然后得给它扯出来，
1: 要拿掉吗？这个
0: 对，要拿掉才能开得起。
1: 哦，
0: 对，
1: 他这么做可能就是预防他这个渗漏出来，是吗？
0: 他这个经常会拿着到处走，拿到处走这就不容易掉出来嘛。
1: 觉得
0: 他真正出门下地劳动呢，应该拎的是这个。
1: 啊，这个就是藤编的了吧？
0: 藤编的，
1: 是吧？藤编的，打开，这个里头的
0: 这
1: 个茶壶都是
0: 原配，
1: 连茶杯都在啊。
0: 对，然后这一把壶，但是这铁丝可能原来更粗一些，被换过。
1: 这个换过的。
0: 这都是一百多年前的东西。
1: 这个杯子很漂亮，一百年还能够保持这么完好。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饮茶经过2000年的发展变化，茶具也不断地在与时俱进。至今茶具包含以下种类：烧水类、平壶类、碾磨类、盏托类。作为一家茶文化史博物馆，余文荣认为不但要展示茶器，同时还要教大家识茶。所以除了对传统博物馆通常的展柜式陈列方式进行改良，余文荣还采用场景式的陈列，即根据历代饮茶方式，将不同时期的茶具用以复原当时饮茶生活场景。参观者甚至可以和茶具亲密接触，乃至使用陈列的茶具喝上一杯老茶。
6: 其实这个老茶其实不是用来收藏的，还是用来喝的，不像我们文物啊，它不是一个消费品。茶呢永远是消费品。
5: 虽说老茶是用来喝的，其实每一泡都是余文荣四处

0: 精心收藏来的藏品。
1: 这罐子看着很古朴啊，这也是我收藏的最老的老茶。这个是应该是在抗战之前的茶，这是一款绿茶，极细，细得跟松针一样，所以他们给它命名叫做松针玉露。这是日本的茶，有幸被我收到，口感非常好，滑，颜色跟葡萄酒一样，泡出来都是人参的回甘味儿。
0: 余文荣说，真正老茶自带稀缺性，只因为老茶代表的是一段时光，珍藏的是一份寄托，品味的是生命的厚度。
1: 这是一块普洱茶膏啊，普洱茶膏在清代之前
2: 可以适当秘制，通过温室增温补光、配方施肥和病虫害综合防控等方式，进一步提高了产量。在新兵的扶持下，刘恒彦的秋冬茶西葫芦种植成功了，多出来的这一季收成就为他增加了育，既满足西葫芦在不同生育时期对不同肥料的需求，也有效降低了环境湿度，减少了用工量、用水量，节约了成本。通过精准系统化的施肥方案来达到生产轻简化、减轻盐渍化的效果，通过环境因子调控技术的综合利用，在核心示范区的一个茶口就减少五次病虫害防治次数，每亩降低用药成本180元，产量提高8%以上，并大幅提高了西葫芦品质。
3: 在设施环境调控方面呢，我们主要应用一些比如说自动放风，比如说补光，比如说小型的起笼机、防虫网、黄栏板，这些综合的病虫害和环境调控的技术，减少这种人工劳动力的投入，也是相当于一种节约成本，也减少用工量，减少农民的劳动量。
2: 2025年8月13日，正当其他农户的西葫芦大棚还在养地准备种植越冬茶时，刘恒彦的大棚里已经开始了悬耕起垄，为种植秋冬茶西葫芦做准备。
4: 这就省工了，这一个棚我要用这个机器顶多3个小时吧，如果要是这一天干的话，我能打3个棚，你3个棚也就花个180块钱油钱，再加我一个人，你这3个棚省多少钱，出活率也高了，你雇人工，你雇10个人一天也就能整1个棚。
3: 劳动力的不足，包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给我们生产上造成了一些困难，所以我们现在大力推广轻简化的设备，比如说这种小型的悬耕机、起垄机，它们一方面呢能节省这种劳动力，节约成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能形成这种标准化的栽培，有助于我们这种标准化栽培技术和模式的推广和应用。
2: 使用小型悬耕起垄机不仅有效提高了耕种效率，节省成本的同时还达到了标准化、科学化种植的效果。
4: 用这个机器做这个垄，它就特别实诚，你浇水吧它不淌。之前我这雇人就是那个用那个模具那个整那个垄，一浇水滴灌一浇水，垄就堆了。
2: 针对新品种特征特性、种植茶口等实际问题，新兵集成配套了设施高效栽培技术，真正实现了两种良法的有机结合。
5: 通过这专家来问指导，就最起码的他把你脑袋里头的理念给改了，他对这个科技他有一个认识，特别实践，一实践了在家认识了，那样的话你说这个产业能不好吗？能不振兴乡村，能不振兴吗？
2: 在帮扶西葫芦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新兵针对种植其他蔬菜的种植户提供技术帮扶，并扶持有想法有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特色果蔬产业。他叫乔旭红，是城关街道前窑村种植户，早年乔大姐也种植西葫芦，在一次与新兵的沟通中认为在当地发展草莓产业应该可行。新兵认为乔大姐思维活络，又有浓厚的乡土情结，有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潜质， 所以帮助

0: 对接上了相关科研院所，引回了草莓新品种，开始了试种。
1: 从那个草莓的温度温控啊，它的那个就是说的种植技术啊，还有是我这个棚架结构啊，还有是就是施肥呀、啊，就是各方面对我进行了一个指导。然后我慢慢一点点加上自己就实践摸索。
0: 在新兵的指导帮扶下，乔大姐种了十多棚草莓，线上以电商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线下以基地加超市直通车模式进行销售，并成立了合作社，发展社员140多人，带动周边农户参与草莓种植，实现了规模化经营。
2: 从品种引进，从配套的技术开展这种全程的服务，包括对技术人员的培训，现场的指导，带着他们去设施农业发达的地方去观摩、去交流、去学习，培养当地的留得住、用得上的技术人员。
0: 在新兵的多年努力下，构建了科技特派团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产研基地加农户的科技服务模式，在易县建成了核心技术示范区122亩，辐射推广示范2000多亩，引进示范蔬菜新品种10余个，示范推广设施蔬菜高效栽培技术10多项，核心区新品种新技术覆盖率达到95%，单位生产面积产量平均提高8.6%，生产成本降低10.8%，亩平均结本增效2110元，解决了长期制约易县设施蔬菜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促进了易县设施蔬菜产业的健康发展。
3: 拿老百姓的话说，他来了一次和亲人来就是见了亲人一样。为啥说呢？他到棚里他不走，他细细把我给你讲，就是怎样那个这个科学的施肥呀、管理呀，包括这个品种的引进呐、还有这个技术的新技术的应用啊，看到他呀，那都特别亲切。
2: 我们院到易县往返的路上就得1天的时间，而且棚里的温度也比较高，这个工作条件比较艰苦，但是我们认为，从我们做的工作的本身来讲，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们不觉得它苦，反而看到农民这种丰收的这种喜悦，这种致富的这种幸福感，让我们也非常的开心。
0: 多年来，新兵对示范基地、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等进行技术帮扶，开展全产业链技术跟踪服务，全程参与生产经营，帮助开拓市场，拓宽销售渠道，建立了长期的技术支撑关系。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带动农户生产，通过产研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助力易县设施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这里是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耕客镇万玉村的百亩山野菜种植基地，崭新的大棚组成一个方阵，集中连片熠熠生辉。大棚内，西丰县农产品加工科技特派团团长辛斌正带领队员查看东风菜长势。由于基地种植的东风菜用于加工出口，所以科学的适时采收技术成为了这一季节的关键技术点。
1: 叶片的厚度都是需要进行精准的判断，因为它这个叶子如果说如果太小太薄，那么这个直接影响我们这个干菜的产量。但是如果说它过老的话，那么这个菜的之后的覆水的品质就会受到影响。
0: 大棚内一垄垄东风菜旺盛生长着，村民三五成群，他们按照专家指导的采收标准，不一会功夫就能采收一大袋。采收季节，整个基地每天都有上百人劳作，昭示了产业的兴旺。
2: 我们基地是84个棚子，其中种了这是那个东风菜、三季菜，还有苋菜、辣椒、马菜，年产值应该是在60多万斤吧，总产值是150-160万。
0: 基地里种植了东风菜等地产山野菜，他们按照不同茬口分门别类的种到了80多个大棚里，实现了一年四季有产出的效果。而通过与加工企业签订订单形式，按照标准生产出的山野菜源源不断地运进县里的加工企业，形成了旱涝保收的订单农业模式。
2: 就是我们那边有那个公司直接就是收购了，有多少卖多少，就没有剩的东西。
3: 我们利用二产来带动一产的这种带动模式呢，价格比较稳定，而且它能保证利用这种订单的这种模式呢，能保证它的产品都销售出去，而且价格呢比较稳定，收益也比较好。
0: 采收的东风菜被运进加工车间，经过清洗、漂烫等加工环节后，运到晾晒场进行晾晒，待充分晒干后，再运送至分选车间。工人按照品级进行分选后，干品东风菜被企业销到了日韩等国家。
1: 现在我们企业的产品主要是分两大类，一个是干制菜，一个是鲜品的冷冻菜。鲜品冷冻菜的话是也是做一些出口上欧美，然后这个干制菜的话是就是出口的是韩国。
0: 从山野菜种植的第一产业，再到深加工的第二产业，整条产业链带动了周边近千人稳定就业，干着不算累的活，还能就近照顾家人，成为村民津津乐道的增收模式。在农产品加工科技特派团的多年扶持下，西丰县的山野菜生产与加工产业转型升级，不仅带动了周边村镇剩余劳动力就业，而且以科技引领了不少村镇的乡村振兴，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2024年，由于工作能力突出，辛斌被任命为辽宁省农科院加工所副所长，又由于帮扶易县蔬菜产业发展效果显著，辛斌被同时任命成为了新一任驻西丰县的科技特派团团长。有了身份转变后，秉承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科技兴农的理念，辛斌积极投身到新角色中。他借助帮扶易县发展设施蔬菜产业的成功经验，依托自身加工所副所长身份，召集所内前几任帮扶的科技特派员，在详细了解产业发展情况后，辛斌以党建统领为核心，重新组建了科技特派团，完善了科技特派团的管理制度和组织架构，通过发挥团队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分析研讨相应帮扶对策，围绕产业发展的堵点和痛点进行相关技术的创新与研发。
3: 吸纳了各个方面的专家，发挥各自的优势，比如说食品加工、质量检测，包括品牌的宣传等方面，然后分别 发挥自己的优势，助力企业的产品的研发、工艺的改进和市场的拓展。
0: 西丰县地处辽宁省东北部，与吉林省接壤，这里土质肥沃，雨量充沛，温度适宜。

0: 难闻。可是王琛却克服种种困难，针对设备多次改良，
1: 咳嗽也好什么的，我们都没有重点的去关注自己这个问题，大部分都在集中在这一件事情上，如何去解决他这个事儿。
0: 王琛发现，以往辣椒切分的不均匀，主要是因为辣椒是不规则的圆锥形，切分时很难找准它的中轴线，即使找准中轴线，辣椒受力后又会滚动，也会导致切分不均匀，甚至切分失败。
1: 刀口如何精准地找到这个辣椒的中轴，然后让它就是一次性的破损成功，然后提高切分力度和效率，这个是我们需要攻破的一个核心技术点。然后呢，配合着刀口的下方，我们通过喷淋利用它的一个重力的原理，我们又把这个籽儿给去掉了。
0: 与其辣椒在切分时会滚动，那么如何将它们固定在传送带上则成为了关键。王琛提出了设计固定辣椒传送装置的想法，沿着这一思路，通过联合相关加工设备制造商，经过反复尝试后，最终新型辣椒切分设备创新研发了出来。
1: 设计的一个卡槽，这个卡槽能满足不同大小的这样式的一个辣椒的摆放，然后那个刀口的这个距离呢，也是在这个摆放范围之内进行切刀切分，是从上往下直接切，而不是像以前似的从头往尾直接切。
0: 新型辣椒切分设备的传送带采用梯形凹槽设计，用来固定不同大小的辣椒，并在多机组刀片重力的作用下实现对辣椒的纵向切分，使破碎率降低到5%以下。同时在切分刀组的后端配套冲水装置，实现辣椒在切分的同时清理掉辣椒籽的效果，将原本两项工艺流程组装进了一套设备中，大大减少了生产成本。
1: 这个技术呢，基本上就是说能够满足目前的整个生产的需求，然后通过那个增加刀头，多组刀头，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就是实际上的一个操作，然后两个工人操作就能完成整个生产全天的一个就是供应，就切分的供应，然后解决了它的劳动力问题，完同时我们那个破损率也降到了5%以下。
0: 用新型切分设备，两个工人就能满足辣椒制备前的清洗、切分和去籽工艺，生产效率由原来的每日加工300公斤提高到了每日加工1000公斤。
2: 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个机械吧非常稳定，能做出来的产品吧就是达到那个客户的标准。
3: 原来呢，我们那个手工切的辣椒，每个人一天切200公斤呢还很辣还很慢，现在我们三个人一天就切到2吨，是质的飞跃，速度也很快，质量呢还更加好。
0: 除此之外，王琛还改良了野菜的烘干流程，通过温湿度的控制，使原来的蒸煮和烘干工艺合二为一，减少劳动和时间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利用蒸煮时的热量进行干燥处理，降低了能耗。
1: 当时呢，企业就是蒸和烘是分开的，然后我们为了考虑节约人工成本，还有缩短它这个操作时间，我们就把这个烘装结合到一起了。同时呢，这个产品需要保水率在15个水左右，然后我们又通过温湿控制，然后解决了一个控水的问题，实现了一个产品的一个标准。
0: 而为解决干燥不均匀、不充分的问题，技术专家示范推广了野菜2阶段梯度漂烫技术，解决了产品褐变问题，干制后的产品色泽以及风味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
4: 如果漂烫不充分，后期这个菜的品质和颜色会有褐变的这个情况发生，所以说我们就是建议企业进行了2次漂烫工艺，然后在漂烫时间和漂烫的温度进行了精准化的一个控制。
0: 技术专家们通过改进现有技术和研发新设备，减少原料损失8%以上， 在新产品研发、产品档次升级等方面具有大幅

提升，实现了年均新增产值近200万元，以科技创新引领了野菜加工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加工企业加科技特派团加种植基地加合作社加村民模式，拉动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共同发展，为野菜生产加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插上了科技翅膀。

0: 次到左东呢，从乌鲁木齐到这个跨区大概要260公里，啥都没有，基本上是荒漠戈壁滩，非常荒凉。
1: 早上8点，黄建江准时出现在质控大厅，一天的巡检从这里开始。
2: 一号生产系统的所有的设备都是正常的，
3: 对，是正常的，包括我们的监控也都是正常的，
2: 吐槽的料位也是保持着合理的范围，
3: 对对，快煤和粉煤的库存都是充足的，
2: 中高料位，
3: 对，
1: 今年是他从总工程师岗位上退下来后返聘的第一年。61岁，依然每天准点，先到质控大厅，再下矿坑。
2: 我要每天要来现场，因为现场是我最主要的工作，每天不来的就心里边不踏实。
1: 17年前，庞建江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眼前还不是今天的模样。
0: 我从09年到新疆总统的这一块呢，这个地方是一望无际的荒漠戈壁滩，但是没有路，也没有水，也没有电，也没有通讯信号，吃的呢也是在这个拉饼，在这个风沙天气上一脚嘎吱嘎吱的响，住的呢都是帐篷地窝子，非常艰苦，洗完的衣服啊都是直的。
1: 2009年，庞建江从湖北来到新疆，那时候新疆一化矿业刚刚起步，作为公司里唯一露天开采专业出身的技术人员，他参与了矿山最初的建设。
0: 我们建矿的时候，夏天温度特别高，有时候温度达到接近40几度，有时候极端天气50度，冬天呢极寒天气呢零下30几度。每天早晨8点钟从吴城湾到矿区，一般工作时间都15、16个小时。我们给换
1: 了就是这条线。很多人来了又走，而庞建江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17年。
0: 有这么大的煤田，最后我们在学采矿的时候，就是发挥自己专业特长，这是非常好的条件，碰到这么好的也是一种最大的机遇。
1: 在庞建江看来，矿山最重要的两个字是安全。这些年他坚持每天巡矿，一趟3个小时，近20公里。矿区里的每一道边坡，每一条运输路线，他都熟记于心。
2: 那个绿色的电动，这个是加充的，大部分是新能源的矿卡。所以今年全部把柴油车逐步的把它替换掉，将来以后全部是使用的电动矿卡跟这个加充的。这个白色的车呢，是我们是无人驾驶，今年年底这个采煤的全部实现这个无人驾驶。
1: 如今的矿山越来越像一座智慧工厂。2020年，庞建江开始推动矿区智能化建设，从无人机三维扫描到智能穿帮，从边坡雷达监测到无人驾驶矿卡，

0: 5年时间，13个重要岗位实现无人值守，百余台新能源无人矿卡常态化运行。过去10天才能完成的测绘工作，现在2个小时就能完成。曾经靠经验和人力的传统矿山，正在被重新定义。而潘建江始终站在变化的中心。
1: 地面是六十，除开作业面之外还有六十。这两个挖出来之后，这路径就下来。
0: 跟在潘建江身边的，是现在矿上的总工程师。十几年前，他还只是一名刚下矿的普通技术员。
1: 功夫在这儿，
2: 我们尽快的下个月。
3: 我是2013年来的，来的是比较早的。2013年来，他就是我的师傅。我们去的最多的就是现场，他给我讲了一层的辅助条件，边坡怎么控制，道路怎么优化，感觉他全知道，没有不知道的。经过这么多年的相处呢，他经常给我们说，现场要自己去踩过才会了解现场。我们也经常在开玩笑说，矿工的脚步就是我们一化矿业发展的刻度。
0: 这些年，潘建江培养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00多人，很多年轻人都是被他一步一步带出来的。
4: 在我的印象里面，庞工一直是一位这个名副其实的技术带头人，也能吃苦，也能战斗，一直从事在技术一线。当我们遇到不会解决不了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去找他，他就带着我们去现场寻找这个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他经常说，图纸是死的，现场是活的，所以我们大家都说，跟着庞工能学到真本事。
5: 控制的质量都会比较好。
6: 嗯，
5: 要没有什么冲口的啊，
6: 对，没有什么
5: 飞石啊也合适。
0: 变化的不只是矿坑，还有矿山向外延伸的路。
7: 像我们这次我们的首创单环双站的这个装车，主要为了提高装车的效率，矿山的产能增加了以后，造车这个铁路的发运量增加，原来是一个站，那就受限制，一个班呢一天可能最多装14列，现在可以装到16到18列。
0: 从最初几个人扎根戈壁，到如今现代化能源基地拔地而起，庞建江几乎参与了这里每一步变化。十几年前，矿区除了风沙什么都没有，而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留下来，这里慢慢有了生活，也有了家的样子。2018年，庞建江开始推动矿区生态治理。很多人说戈壁上种不活树，但庞建江不信。改土壤，改灌溉，改种植方式，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慢慢的，矿区有了绿色，有了湖，也有了鸟。曾经满是煤灰和风沙的地方，如今成了国家级绿色矿山。
5: 采煤不能光盯着煤，也要想想以后。
0: 只要有空，庞建江都会来到这个山坡上，这也许是他一天里最安静的时候。
8: 通过这么多年建设，从一个非常落后的小型矿山建设，现在已经年产3000万吨的一个特大型露天矿山，很深的感触。这个矿山相当我那个孩子一样，我是看着他从无到成长到壮大。
0: 风还是当年的风，可五彩湾早已经不是当年的五彩湾。从帐篷地窝子到智慧矿山，从盐碱水到湖泊和绿树，从几个人的创业队伍到如今机器轰鸣，列车穿行，17年间， 庞建江把自己最好的岁月留在了这里。
8: 看到现在这个现代化的矿山啊，我自己感觉到也是非常的自豪。在新疆工作了这十几年，我自己感觉到非常值得。

0: 每当阿云青回望来时路，他总会想起12年前到特殊学校报道的那个午后。
1: 早上好，冷不冷今天？
2: 陈妈妈，
1: 过来。哎呦！
0: 这位被孩子们深情唤作阿妈妈的人，是景洪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党支部书记、校长阿云青。如今已是他在这里的12个年头了，但时光回溯到2014年那个夏天，初来乍到的他，内心却充满着忐忑，
3: 很着急，都有些焦虑了，因为我对特殊教育的工作是一点都不了解。就自己也不是特殊教育专业出身，然后组织就又交给你这么重的一个任务，我去了以后我就觉得自己又不懂特教，那我的老师怎么办？我带领不好，我又怎么给孩子们教授一些知识，又怎么帮助他们？然后我就坐在车后面，想想就哭，想想就哭，路上都是在掉着眼泪的。结果来到特校大门口一看，环境也不太好，很荒凉，才来报到第一天就有那种想回去普校的那种想法。
1: 你叫罗雅琪是吗？看你玩得满头大汗的。
3: 当时学校里面只有盲和聋孩子，然后他们见到我以后就是很热情，想跑过来跟我打招呼啊、就是三五个聋孩子就围过来，就各种手语在跟我打招呼。我可能也没学过手语，我也不懂，但是他们说这个好，这个我是看懂了，那种童真真的会感染你。
4: 老师，你愿意做好朋友吗？
1: 我愿意。
3: 接触一两个星期下来以后了嘛，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太需要有人为他们做点事情了，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来这里其实应该就是带着使命来的，责任才是我该去想的，就下定决心留下，我觉得我应该可以。
0: 为了更好的工作，阿云青把家搬到了学校，与学生同吃同住，尝试着孩子们的世界。然而刚接手学校，他就遇到了第一道难关，语言关。看着听障孩子们在面前比划手语，自己却无法理解，阿云青感到万分焦急，
3: 很焦虑，觉得我不再把这个手语关过了的话，就会真的很难让我尽快的去走入到孩子的这个学习当中去。我第一个给自己定的目标，我就是要过手语关，我要考手语，我要拿到手语证，尽快实现和孩子的无障碍的沟通。
1: 罗武平，什么？罗武平，是不是？
3: 我刚刚学手语的最开始就是我要学会所有孩子的名字，我要能见到他，我就立马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所以我就每见一个孩子，我就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5: 阿校为了学好手语，主动和我们要一些学习资料，他有空就到教室跟课，课后跟孩子们学习交流，晚上还要对着镜子反复练习。我经常看到他练手语，练得手酸到抬不起来，甩手缓解，然后继续。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半年不到，阿云青通过了手语资格考试，但他明白这只是走进孩子们世界的第一步。
6: 那个时候呢，我们学校刚刚才建校不久，校园里面呢有很多的建筑垃圾，到处一堆一堆像小山一样，操场上呢有很多的杂草，长得比人还高，到处都是一片荒凉。
3: 我们学校的老师他是来自全国各地嘛，在我们本地呢无亲无故，那么我在这里其实就是和他们的家人是一样的。我觉得如果学校的条件太差，环境太差的话，这些老师呢就不会找到有那种家的温暖，那么老师们留不住了，那我们这些孩子怎么办？他们的教育谁来做？所以我想的就是，首先我要改变一下学校的环境，让这个学校变得美一点，让老师们能够找到有家的感觉。
6: 当时学校刚建校不久，经费比较紧张，最让我感动的是呢，阿校发动了他的家人、亲戚、朋友、周边的邻居，还有一些村民到学校里面来帮我们清除垃圾和杂草。大家穿着迷彩服，有的用手拔，有的用锄头挖。没有过多久，垃圾被清理了，杂草被清除了，校园一下子就变得亮堂了。
0: 在阿云清的带领下，全体教职工共同努力，赢得了政府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支持。学校环境日益优美，建起了各类功能室，成为西双版纳州唯一一所综合型、寄宿制的九年一贯制特殊教育学校。让每一个孩子享受公平的教育，是阿云清心中不懈的追求。对于能够到校接受教育的孩子，他给予了超越职责的关爱，而那些无法到校的孩子，他也从未放弃。2016年9月，阿云清带领团队踏上了漫长的送教上门路。
1: 康康是我们学校第一批送教上门的学生，他因为出生时缺氧被确诊为脑瘫。第一次看到康康的时候呢，他只能跪着走路，站也站不起来的。他身体虽然瘦小，但是特别爱笑，笑起来特别可爱。但是因为长期跪着走路，他的膝盖和脚背上都长满了老茧，看着真的很让人心疼的。
0: 对于康康这样的折翼天使，唯有坚持才能点亮希望的曙光。前往康康家的路每次都要驱车100多公里，辗转3个多小时，渡江翻山方能抵达。九年来送教190多次，所有的跋涉与付出都只为带他走向更好的明天。
2: 好好好他想要做什么东西，他都是在手机上买。有时候底气的时候，跟他妈妈他会买一些礼物啊。但是我更多的也不会说，只能是说一声谢谢他们。
7: 这个是我儿子，就是母亲节那天，从网上给我买了一条项链。虽然它不贵，但是它在我心目中真的很宝贵。是。项链是这样的一条，像这种。

0: 每个孩子都是坠入人间的星辰，只需多一点耐心，终会绽放自己的光芒。九年间，巴云清与团队的足迹遍及13个乡镇、51个村寨，累计送教7700多课时，行程40多万公里。他的身份在教师、康复师、司机、翻译间自如切换，将一个都不能少的誓言深深镌刻在边疆民族院。这里也是龙人实训基地，已有4位毕业生在此稳定就业。
1: 我在这边工作呢将近6年了，现在基本上每个月的工资都在5000以上。学校不仅教会我们按摩的技能，还帮我们找到了像普通人一样生活下去的自信。
0: 如今学校已有31名毕业生成功就业，其中9名听障学生还成了企业的技术骨干。
2: 我们视障班有这么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热爱音乐，尝试自己能够用音乐来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想用音乐来表达自己的这个心声。然后我就想着给这些孩子去搭这个平台。
3: 为了组建乐队，阿晓也是倾尽了全力，没有乐器他去筹款一点一点凑，没有老师他去沟通，最后硬是磨来了一位老师免费给孩子们上课。阿晓还自己学习了吉他，在乐队成员不足的情况下，阿晓和孩子们一起登上舞台，帮助孩子们实现演出的愿望。
0: 正是这样的努力，阿云清一点一点地为孩子们拼凑出了整个乐队，为他们叩开了一扇通往广阔世界的大门。乐队多次与外校及文艺团体同台演出，再遇分制，让每一位参与其中的孩子都发现了自我价值，奏响了属于他们的人生乐章。
4: 我的理想其实很简单，就是以后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在多余的时间呢，我可以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比如说玩玩音乐什么的。
0: 阿云清在笔记本里这样写道：爱不是怜悯，是点燃生命。为了让更多残障孩子点燃生命之光，他将西双版纳的非遗融入课程，打造雨林特效非遗文创创意工坊。孩子们制作的傣陶、手绘石、版画等手工艺品，不仅走进了长三角文博会、蓝莓文化艺术节等重大展会，手绘石项目《不一样的达芬奇》在首届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项目中荣获云南赛区金奖。非遗文创作品带你走进南糯山，还获得了金茶花国际文创设计大赛3等奖等。刻在骨子里的善良，发自心灵的热爱，不容许他在工作上有丝毫懈怠。
5: 在阿晓的心里，无时无刻都念着这些孩子们。
3: 阿晓有时候肚子疼，那他在床上翻来翻去的，用那个热水袋捂着肚子，仍然在宿舍坚持工作，也舍不得休息，更舍不得请假。
6: 阿晓的身体经常是超负荷运转，疲劳不堪，但他仍然一次次打起精神陪伴好这些孩子。
2: 整整11年，中秋节和端午节我没有和家里人过过，真的一次都没有和家里人过过，虽然很近，但是真的没回去过。心里就觉得我家里面还有我的姐姐，有我的弟弟，那么学校里面我觉得可能孩子以后更需要我，所以我就很多时候就是没有照顾到家里的那些父母，然后就是一些事情，心里还是挺对不住他们的。我能够安安心心的一直坚持做着我的特殊教育，还是多亏了我的家人在背后这样一直支持我。

0: 鼓励我。
1: 我们这批老师是跟着阿笑一起成长到现在的人来说，我想要就是让我们景洪的残疾的孩子能够享受到的那些东西。
0: 因为我刚来特校的时候呢，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我曾经也想过要放弃了，但是我现在是真的深深地爱上了这份事业。对别人来讲呢，它可能只是一份工作，但是对我而言，它是一份事业。学校是我的家，老师们是我的家人，而这260多名学生也是我的孩子。
2: 安妈妈，
3: 安妈妈，
2: 安妈妈，啊，妈妈，爸爸。
4: 边疆的云，美丽温暖，绚丽多彩。阿云青，如这片天空的云朵，用党员的初心和无私的母爱，汇聚成甘霖，滋养着每一个孩子，与他们一起欢笑，一起成长，用全部的青春年华为边疆民族地区的特殊教育事业倾注光和热，用平凡的坚守树立起扎根基层，勤劳边疆，立德树人。

来来，文秀，帮大家分一下，分一下。其实很简单，大家自己试一下。来，你也试一下。三四棵树挂一张。哎，老周，你。

0: 要是到了年底，树上都能挂满果子。老布，我给你请功。
1: 冬天的事情冬天才知道嘞，不要叫我老布，我没那么老。
0: 冬天的事儿要在春天就有所预见，我的队员都叫我老黄。

0: 村里的难题基本上一季接一季，菊园保住了，菊园的产业路就要加宽，村委会的电商平台必须搞起来。小时候在农村就是过生活过日子，现在回到村里工作，才真的能体会到当一个农民很不容易。阳光要好，雨水要充沛，要天天在心里期盼风调雨顺，丰收年。
1: 你对陈屯的态度跟任何一个村民是一样的。
0: 对，我出去读书工作，离开乡村十几年，现在回来也就短短一两年时间，可是我与土地一起生长的生命基因渐渐恢复了，我对乡村有了新的态度。走，带你去布柳河边洗个脸。阿姨，
2: 哎，
0: 洗红薯啊！
2: 哎，
0: 哎，我去给你要个红薯吃。

0: 给我们百宁村的红薯可甜了，过来呀。
1: 我就是不想再吃红薯了才拼命读书离开百宁村的。

0: 阿花，
1: 哎，
0: 你们吃饭嘞？哦，那我去吃饭啦。阿姨，吃过饭啦？那我也去吃饭啦。

0: 哎，廖书记。
1: 哎呦天哪，怎么会这样呢？
2: 哎呦，行行行，我们马上过去，马上过去啊！哎哎，
3: 怎么了？
2: 小竹桥断了，班叔叔和他的马都掉到河里了，两个小孙仔也掉下去了。走走走，快去看看。

0: 小宝，哎，范叔，小宝，范叔叔，小宝不要再干嘛了，还是怎么样了？我看看，我看看，
1: 怎么样？我看看。
0: 哎呀，真没事。
1: 怎么回事啊？天哪，吓死我了！
0: 两个娃子，昨天都是光着屁股抱在水里，水深好得很呐。印象的水深也好，都没碍事，就是马不行了，那个脚也断了，印象他们挨要路回家了。
2: 走去看看桥。

0: 李贺，你赶紧骑摩托车把班叔叔和两个小孙仔送到咱们队上去住。
1: 英强，国军的事情总是要放下，莫多些，还是要记的，该说还是要说。

0: 来来来，一人再吃一个。
1: 我们的面好不好吃？
2: 好吃。
1: 班叔，你和两个小崽在我们这多住两天，等桥修好了再回去搬家，搬到陈家一安房去住，得不得？
3: 得。
0: 班叔叔，再来碗面得不得？
4: 对。
0: 好，我去煮。

0: 这是一个新的任务，其实也是一个早就应该纳入到计划当中的任务。在百尼村再建几座新的水泥桥，大家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联系到路桥集团的人，请他们帮助我们建桥。我姨妈的女儿，就是我的表姐，她老公好像是路桥公司的一个经理。
1: 表姐的老公，那就是表姐夫呗，赶紧给表姐夫打电话。我试试吧。一个表姐夫不够，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自想办法。
2: 停车，请停一下车。姐，我知道你在驻村，在带小扶贫产品。我买一只你身上鸭子得不得？好久没吃到老家的清水鸭了。
3: 可以啊，好啊，我给你拿啊。

0: 哎，文秀，
1: 哎，
0: 你回来了。
1: 对，我回来向领导汇报一下工作。
0: 哦，长胖了，晒得真黑。
1: 对，风吹日晒，
0: 很辛苦啊。
1: 不辛苦，
0: 但是很阳光、很健康的样子哦。
1: 谢谢。你先忙，回见啊，再见。
2: 布柳河流经百尼好几个屯，每个屯的村民都要从不同的地方过桥。现在我们百尼有两座水泥桥，我们的计划就是希望能在百尼再多建几座水泥桥，替代掉所有的老木桥。这是我们最新的作战计划。我今天回来就是想请领导帮帮忙，因为我知道您原来当过铁道兵嘛，我想您肯定熟悉路桥公司的人，能不能请领导帮忙联系路桥公司帮我们建桥呢？
3: 我是老军人，必须配合你们的作战计划。我有战友在北投集团，他们下面有路桥公司，我可以帮忙联系。
1: 那太好了，谢谢领导。
3: 不客气。另外还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啊。
3: 乐业县委组织部为了乡村振兴的长远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青年人回到乡村担任职业村干部，先行试点招收10名青年人。
1: 公开招聘？
3: 对，希望有年轻的村干部充实到你们百尼村，助你们工作队一臂之力。
4: 你好，欢迎光临。
1: 哎，你好，阿布在吗？
4: 哦，阿布他辞职了。
1: 啊？他去哪儿了？
4: 我也不是很清楚。
5: 急事找你，收到请回复。
6: 我有急事找你，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5: 我现在在你们公司门口这个加油站这里等你，我今天一定要等到你。我有急事找你。

0: 老黄，老黄，都快12点了，你怎么还不回来？
1: 是啊，老黄怎么还没回来？
0: 走，去找找。

0: 哎呀，张先生，
1: 怎么？自哪样吗你？上次就是在这里找到黄大贵的。黄大贵是在桥下找老婆，老黄为哪样要下去呢？
2: 难道是老黄失恋了？
0: 老黄谈恋爱了。和谁呀？不是你说的吗？我没说啊。
3: 哎呦，上车，走，快，快，快！前面有个车，是不是老黄的车？哪呢？前面，看到没有？
2: 看到。
3: 老王的车。

0: 老黄，老黄，老黄！
1: 啊？怎么了？怎么了？
0: 黄文秀，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啊，我就是我太困了，把车停在路边睡一会儿。
0: 你没事，你把我们所有人都吓死就是天大的事儿。

0: 这本日记像一列迟到的火车，将载着我去往你的世界。
1: 2016年6月12日，绿皮车晃了56小时，方便面配火腿肠，胃里翻江倒海。邻座大叔问：“扬州多好，跑到新疆吃沙子吗？”我指着照片里骑在我脖子上的小面说：“等这丫头长大了，能懂她爹为啥来就行。”窗外的风景从锦绣江南变成了苍茫戈壁。有人问我为何而来，我对自己说：“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做；有些种子，总要有人去种。”

0: 是想念吗？
1: 高叔叔，
0: 这就是你爸爸开始的地方，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咱们进去看一看。
1: 好，
0: 走。

0: 这里的年轻人很聪明，悟性高，但办案子还习惯于用老法官。穿帮戴饰好，但不能只是一对一的口口相传，得有个制度，让智慧能共享，能传承。
1: 这是你爸爸留下来的宝贵经验，你爸爸不是一名普通的院江干部，是一名优秀的法官，是我们新源法院的骄傲。你看这位加里别克法官。
2: 是我们的业务骨干，以前他和经验可没那么丰富。
3: 原告，坚称，他的这个冠军赛鸽，是被这个被告的母鸽，勾引，性私奔了，要求赔偿滞留的精神损失费。
2: 这个案子，我看性质很明确嘛，一个巴掌。 他拍不响嘛，原告说他的鸽子是冠军，金贵。

0: 好了，各位，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讨论呢，就叫做专业法官会议。别怕啊，这是一个新办法，现在全国一些地方试用了，效果非常好。来，我们大家讨论讨论，法律的智慧呢，就是在碰撞当中产生的嘛。
1: 边院长，
0: 哎，好。哎，别克，我们这儿有一种可以顶冰破雪的花，叫什么来着？
1: 顶冰花？
0: 对，顶冰花。我们的精神就要像顶冰花一样，有破冰的勇气。
2: 我曾以为援疆只是资金和项目，现在我懂了，爸爸种下的是一颗能让法治思想在这里破冰扎根、代代相传的种子。

0: 单，常常我们野外工作的标配。咬着有些费力，但是有我们自己的诀窍，以前给你爸爸还教过呢。
1: 什么诀窍啊？

0: 这个办法好，别有一番风味啊！啊，哈哈哈哈哈！可上来了，别克法官，我们家最金贵的母牛被他摔死了，给我们放买不回来的。我想，要您赔偿保险亏欠，你们怎么样？
1: 肯定是不行的。那还能？那你给他们放一个月免费保姆，你怎么样？
2: 我同意。
0: 这个咱们呀，
2: 那这样的话还可以。
3: 既然双方都同意这个调解方案。 那我们握个手，就算这个事情和解了。来，好，来来来，斌妮，
4: 嗯，
3: 这位是古丽娜大婶。
4: 古丽娜大婶，
3: 当年他家那个案子是我跟着边院长上的第一堂，也是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调解课。
5: 边长，今天这个调解，我觉得肯定不行。你怎么看？不行案合同判也省事儿。别克，别急，大量的基层纠纷案，老百姓关注的不仅仅是对错，而是真正解决问题。你记住，结案了事宜。
6: 案结事了难，人和才是重点。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情和理的，都能接受的平衡点。那
5: 边院，具体应该怎么办啊？所以啊，我专门把村里最有威望的萨乌勒大叔和咱们村主任努尔兰请来了。萨乌勒大叔，努尔兰主任，哎，
6: 辛苦了。
5: 不辛苦，不辛苦。我们先背靠背，分头做工作。
7: 等到两边的情绪平复了，诉求摸清了，我们再呢面对面坐在一起。现场呢有长者主持公道，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啊，问题总能解决的。
8: 我懂了，咱们就这样办。
7: 好，咱们就开始。走。法官，你一定要给我做主。
9: 我们家男人不在了，我一个人拉扯三个娃娃，你想想多难呀！小叔子还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占着我们家的草场，就给那么一点承包费，这是要逼死我们呀！
10: 你没冤家偏袒先说话，啊！我给他的时候，该他的价钱该给的给完了，我怎么欺负你能说？
9: 我现在听人家说，承包费已经涨了，我要补偿，最少10万。
10: 10万。
5: 拿那么多钱，我的钱打风过来的吗？我明天道歉，爱去哪去哪。
9: 我不管，我就要10万。
5: 不要声，不要声。你先坐下，坐下，先坐下。兄弟啊，你想想，你大哥还在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过，嫂子和孩子你要多照顾一点？现在。 嫂子一个人带着3个娃娃，她的日子过不下去了，想涨一点点承包费，哎，这个要求不过分吗？你哥的苦痛你忘记了吗？嫂子，你的苦你的难，我们都懂哈。但是你静下心来想一想，10万块，对你弟弟来说，他不是一个小数目。 你再想想，大哥在的时候，你们是一家，现在大哥不在了，跟你娃最亲的人就是他了。你们原本就是一家人呐，如果你们为了这点钱把这个家吵散了，你丈夫在天上还能安心吗？ 好了，我们今天也吵累了，别和你的囊囊。

0: 这个家呀就像这块囊，把它掰开了变成了两块，但是它原本就是一体的呀。嫂子呢一个人带着三个娃娃比较辛苦，理应多拿一些，但是呢这个家呀还是得靠我们大人一起把它撑起来，好不好？
1: 好，好。
2: 爸爸的语言早已超越了言语本身，他刻在牧女的心里，写在这片草原的风中。

0: 我曾埋怨他短暂的缺席，现在才明白他的爱从未离开，只是分成了两半，一半给了我们的小家，一半给了这片土地上的大家。
1: 来一首。来呀，下过的给

原将结束，即将返程。但我想，我留下了一些东西，也带走了一些东西，留下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新思路，也搭建了扬州和新源交流的桥梁。我带走了这片土地的纯粹和牧民的深情。

我一直在想，你留下的究竟是什么？现在我看见了，爸，定兵花开了。你的答案，我收到了。

0: 咋这么吵？
1: 你好，
2: 能不能让你家小孩声音小一点？好几天了都睡不着觉。
1: 好的，不好意思，我让我家小孩注意点。
2: 好。

0: 你家小孩咋回事？刚不是说好了吗？
1: 已经够小声了，你还想怎样？
0: 哎，中午吵，晚上吵，让不让人睡觉了？
1: 我家孩子好不容易放暑假，这么热的天，难道让孩子一直待在外面吗？
2: 遇到邻居扰民，首先要与邻居进行协商，争取妥善解决双方纠纷。自行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寻求物业帮助协调解决。物业督促无效果，当事人可以直接报警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如果还无效果，就需收集相关证据资料，到法院提起诉讼。你学会了吗？

0: 一声啼绝画楼东，为子摇黄扫地空。多谢画工连寂寞，上留芍药殿春风。这首咏叹芍药的诗句，由于丹青妙笔，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美丽动人的芍药图。的确，暮春时节，百花都已凋零，而绰约多姿的芍药依然随风摇曳，娇美艳丽。芍药属于毛茛科芍药属芍药种，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原产于我国北方地区。当芍药盛开时，春天也即将离去，所以芍药也被叫做鱼茸、狸草、江狸等等。芍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在古老的《诗经·正风·秦尾》中就有“为氏与女，依其香穴，赠之以芍药”的诗句。魏晋南北朝时期，芍药也已经在宫廷中普遍种植。与其他花卉不同的是，芍药不仅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芍药以块根入药，我国古老的医学方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曾经多次提到过芍药，如骨居备白脸，肉居备黄芪，肾居备芍药等。在《神农本草经》中曾这样记载：芍药味苦平，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肩肌寒热，善甲止痛。现代医学证明，芍药的块根中含有芍药苷、芍药内酯苷、养芍药苷、苯甲酰芍药苷等物质，具有镇静、消炎、镇痛等作用。由于芍药块根的药用价值很高，所以我国好多的中成药、新药和特药中都含有芍药的成分。根据芍药块根的加工方法和药效的不同，在入药的时候又分为赤芍和白芍。把芍药的根挖出来洗干净之后的块根就叫做赤芍。赤芍性微寒，味苦，有凉血散瘀的功能，主治淤血凝滞、惊痹、泪痛、赤痢、臃肿等病症。把芍药的根挖出来洗干净之后再进行刮皮加工，这样制成的芍药块根叫做白芍。白芍性微寒，味苦酸，有调肝脾、和饮血的功能，主治血虚腹痛、泪痛、痢疾、月经不调、崩漏等病症。近些年来，我国中医药产业对芍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是全国芍药的产量却越来越少。那么这芍药到底好不好种？农民朋友种植芍药的收益又如何呢？下面啊，我们就一同来了解一下。芍药的株高根据品种不同，从40厘米到80厘米都有。整个植株由根、茎、叶、花等部分组成。芍药的根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根梗、块根和须根。根梗位于根系的最上部，颜色比较深。秋季采收后，根梗上有许多白嫩的芽。因为有芽的根梗才能用来繁殖，所以人们往往把根梗叫做芽头。根梗的下面是块根，也是芍药用来入药的部分。块根的形状为纺锤形和柱形。块根的截面直径最大可以到3.5厘米，外表浅黄褐色或者灰紫色。须根主要从块根上生出，是芍药吸收水分和养分的主要器官，并且可以逐渐生长为块根。 芍药的芽丛生在根梗上，冬天的时候在地下越冬，春天随着气温上升，萌芽出土，芽子长出地面后颜色加深，成为深紫红色。芍药的芽为混合芽，既能发育成茎，也能发育成花。芍药的茎一般为40厘米到80厘米，芍药的叶片为羽状复叶，叶子多呈椭圆形或者披针形。芍药花花大而美丽，还有淡淡的芳香味儿。在长期的人工栽培中，芍药的花色品种越来越多，有千层台阁型、蔷薇型、绣球型等不同花型。在我国北方地区，芍药萌芽出土的时间是3月底到4月初。前一年在地下根梗部孕育的芽子，经过生长和花芽分化，在春天气温回升后萌芽出土。芍药的茎秆生长期为30天左右。芍药没有坚硬的木质茎秆，犹如弱柳扶风、柔弱无骨般的少女，所以也有着无骨花的称谓。芍药腺蕾期为4月上旬到中旬，腺蕾期也是30天左右。腺蕾后随着茎叶充实，花蕾发育。芍药的花期是5月上旬到6月上旬，单朵花开放的时间为5到7天，群体开放时间为25天左右。芍药的种子8月份成熟，芍药花谢后结成孤突果。8月份孤突果成熟后开裂，可以看见里面黑色的种子。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芍药的地上部分枯死。冬季芍药的植株枯萎，地下根系进入休眠期，一般在0摄氏度低温下经过40天左右才能结束休眠，完成春化。芍药的繁殖方式主要有播种繁殖和分株繁殖。如果采用播种的方法种植，芍药植株第3年开始开花，一般播种后第5年或者第6年进行采收。亩产鲜芍药块根3000克左右，加工好的赤芍或者白芍1000克左右。如果采用分株的方法种植，芍药植株当年就能开花，地下根的膨大速度也比较快，一般分株繁殖的第3年就可以进行采收，与播种后第5年采收的产量差不多。芍药耐寒耐旱，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西南地区都能种植。芍药对温度的适应范围较广，它喜温耐寒，能耐受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也能耐短时40摄氏度的高温。由于芍药要在低温下度过春化阶段，所以适宜在年平均温度16摄氏度左右且四季分明的温带地区种植。芍药属于长日照植物，适宜的年日照时数是1200小时左右。如果春季日照时间不足，会导致植株生长势衰弱。芍药是深根性植物，有着粗壮的肉质块根，所以必须在土壤耕作层厚度30厘米以上、土壤疏松而且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中种植。如果土壤含水量过高、排水不畅的话，很容易引起烂根。芍药对土壤 pH 值的要求是7.0到8.0，盐碱地不适合种植。芍药喜欢干燥的生长环境，在整个生长期不需要太多的水分，而且它的根特别不耐水涝，如果田间积水达到8个小时，就会造成烂根等现象。 所以在我国，年降雨量超过1500毫米的地方，一般不能种植芍药，最适宜的年降雨量为880毫米左右。对于芍药种植来说，一是要选好地块，二是要选好品种。对于地块的选择，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不少，下面我们来看看芍药对品种有什么要求。我国栽培芍药的历史悠久，长期的种植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传统的地方品种。近些年，科研工作者又培育了许多新品种，这些芍药品种在花型花色上差别很大，但是芍药根的药用价值差别不大。目前我国已收获芍药根做药材的种植地区主要有安徽亳州、山东菏泽、四川中江和浙江磐安。农民朋友如果想要种植芍药，可以到这些地区正规的芍药种植基地去引种。芍药种植前，地块要经过精耕细作，深耕或者深松30厘米到40厘米。芍药种植的时间是9月下旬到10月下旬。种植前先施一遍有机肥，每亩地使用腐熟的有机肥2500到4000千克，结合旋耕施入地下。芍药种植一般采用平地栽培，如果往年地块有积水现象，一定要做好排水准备，在田间设置好排水沟，其田的长度可以根据地形而定。芍药种子一般使用当年采收的种子，播种时最好采用调播的方式，播种沟的深度为10厘米左右，播种沟之间的行距为50厘米左右。开好播种沟之后，沿着播种沟撒播种子，将种子按照10厘米左右的株距撒播均匀，不能有的地方密，有的地方稀。播种时间不能晚于10月下旬，如果播种过晚，当年不能生根，就会降低来年春天的发芽率，而且即使出苗，幼苗的根系不发达，也难以抵御春季的干旱。种子播完之后进行覆土，覆土的厚度为3到5厘米。对于播种繁殖的芍药来说，播种后第二年春季萌芽，生长量非常小，所以一般不需要进行田间管理。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播种第三年以后的管理。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3月下旬到4月上旬，芍药萌发出红色的嫩芽。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芍药根梗上萌发的嫩芽会越来越多，很是漂亮。不过，当我们发现芍药开始萌芽的时候，就要及时追肥了。
1: 这个芍药花的有跟禾牡兰花有一个同样的那个一点，就是春季是那个春季长苗，这个夏季那打盹，秋季长根，冬季休眠。春季施肥就是对早春那个长苗起得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春季施肥它能把那个植株的那个特性，植株的生长状态早春能体现出来。
0: 早春萌芽期追肥的目的主要是促进植株生长，一般每亩施用氮磷钾比例为15:15:15的复合肥50千克，过磷酸钙25千克。芍药的植株在春天的生长速度最快，播种后第三年的芍药到5月份，株高可以长到30厘米左右。这个阶段需要做好松土除草、追肥和摘花蕾等日常管理。 春季杂草容易滋生，如果不及时除草，便会妨碍芍药生长。所以从春季开始，一般每一个月除一次草，连除三次，就可以达到防除杂草的目的了。除草时只能浅松表土3到5厘米，从而避免伤根。五月份再追一次肥料，一般每亩地使用有机质含量在20%以上，氮磷钾比例为15:15:15的有机无机复合肥50千克。在这里要提醒农民朋友，芍药栽培期间最好以有机肥施用为主，化肥施用为辅。播种后第三年，植株上就会长出含苞欲放的花蕾。但是由于我们栽培的目的是获取芍药的块根，所以就不能由着花蕾绽放，整个五月份要在田间进行多次摘除花蕾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植株养分的流失，从而促进植株和根系的生长。当然剪下来的花蕾也不会浪费，因为芍药是一种很好的鲜切花，市场需求量很大。剪花蕾的时候留下30厘米长的花茎，花茎上留2到3片叶子，其余的叶子全部摘掉，这样摘下的花蕾就可以作为鲜切花销售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芍药已经生长了3-5年，种植户们需要留种栽植，那么留种田就不要摘花蕾了。整个春季如果天气干旱，土壤含水量低于12%，可以适当浇水。芍药喜温耐寒，但是如果夏季的高温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就会对芍药的生长不利。不过夏季高温炎热时，芍药的植株就会进入半休眠状态，新陈代谢减弱，生长速度减缓，所以在整个夏季基本上也不需要什么管理。夏末秋初的时候，芍药的种子陆续成熟了，对于那些留种的芍药田来说，这时就要及时采种留种了。芍药种子成熟后，萌突会自然开裂，露出种子。当发现有少量萌突果开裂时，就要抓紧采收。如果采收过晚，就会导致种皮变黑变硬，后期不易出苗。采收后的种子要放在干燥的地方晾干，不能曝晒。等到果皮都开裂之后，把种子收集起来，去除干瘪、发霉和不充实的种子，把好种子放在阴凉的地方保存起来。10月下旬以后，地上茎叶逐渐变黄枯干，此时应该剪除枯叶、扫除枯叶，集中深埋，避免病虫害的传播危害。
2: 芍药它的根非常耐寒，在我国北方地区都能够自然越冬，像吉林、黑龙江等地区冬天的温度非常低，那么土壤封冻前呢，在离地面6到9厘米的地方把芍药的地上枝叶都剪掉，然后培土，培土的高度10到15厘米，这样就
0: 由于芍药的肉质根非常脆，容易断裂，所以采收时要非常小心。挖掘芍药要通过3个人配合来完成，此时3个人将芍药围在中间，然后同时落铲，同时用力将铲子蹬进土里，入土深度大约在30厘米左右，然后3人同时用力向上撅起，这时整颗芍药连根带土就被挖了出来，带着偌大的土块，芍药根自然不会断裂。挖掘完毕后，可以用尺耙将芍药轻轻搂起，拍打掉上面的土壤，注意拍打时用力一定要轻。芍药除了采用播种法繁殖之外， 还可以采用分株繁殖的方式。分株繁殖后，第二年就能开花，第三年或者第四年就能采收。分株繁殖一般结合收获同时进行。达到收获标准的芍药，根梗上一般都有3到5个粗壮的芽子。用来繁殖的块根、根梗和芽子，通常被人们叫做芽头。分株的时候，要将芍药根自然地分开，按照芽子的多少分成数块，每个分株上都要有一个饱满的芽子。切根时要尽量少地伤害根梗，更不能碰伤根梗上的芽子。一般情况下，收获后的芍药马上要分割出芽头，并种到地里。一亩地的芍药收获完块根后，所获得的芽头可以种植3亩到5亩。种植前先施肥整地，每亩地使用腐熟的有机肥2500到4000千克，结合旋耕施入地下。分株繁殖的时间是10月上旬，这时芍药的地上部分已经停止生长，根梗养分最充足。分株栽植后，根系还有一段恢复生长的时间，对来年全株生长有利。栽植时首先要进行株行距的确定，一般株距为40厘米，行距60厘米，这样算下来每亩栽3500株左右。确定好了株行距后，就可以挖栽植穴了。穴的大小深度都是有讲究的，一般要挖成长和宽为30厘米、深度为25厘米的方形穴。挖好后，将选好的芍药芽头放入穴中，长有嫩芽的一头朝上，芽子低于地平面3厘米为宜，过深不利于发芽，过浅则不利于开花，并且在冬季容易受冻害。芽头放入栽植穴后，进行埋土填实。一般边埋土边用木棍捣实，最后将整个芍药根埋住，并在其上方堆一个10厘米左右的小土堆。这样做可以防寒保伤，并起标志作用。芍药对土壤湿度要求不高，一般栽植后不需要浇水和其他管理。如果土壤含水量低于12%，可以浇一遍。

睡。芍药分株繁殖以后，第一年的生长量很小，基本不需要管理。从第二年开始，同样要做好中耕除草、追肥、摘花蕾等管理。这些方法和播种第三年以后的管理都是相同的，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多讲了。采用分株繁殖的芍药，分株繁殖后第三年能够达到采收标准。芍药的生长过程中，病害和虫害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由于芍药加工后是作为药材使用，所以病虫害的防治最好采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物理防治主要是用来防治金龟子和小地老虎，在害虫成虫发生期，采用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效果良好。锈病是芍药经常发生的病害，发病初期，芍药叶片正面出现圆形、椭圆形或者不规则的黄绿色斑块，发生严重时叶片枯死。当锈病发病植株达到田间植株的15%时，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嘧啶苷合类抗菌素来防治，按照说明书上的用量喷雾防治。灰霉病也是芍药常见的病害，灰霉病发生时，幼苗、叶片或植株上会出现褐色霉斑或者水渍状病斑，对芍药植株的危害很大。当发现田间有灰霉病发生时，可以用生物农药多抗霉素等药物来防治。从芍药植株上取下芍根后，要将它们按照不同的规格挑选出来。一般来说，直径0.5厘米以上的芍药就可以销售。一般按照直径和长度分三个等级，按直径算，分别为0.5厘米到1厘米、1厘米到1.5厘米和1.5厘米以上。分级好的块根经过直接晾晒，可以作为赤芍销售。如果不做赤芍销售，而作为白芍销售的话，还要经过主根、脱皮等工序。挑选好的芍药块根要用开水煮。煮芍药用的是直径为1.5米的大铁锅。煮的时候先加水，以浸没芍根为宜，然后再将芍药倒入。等水开之后，要上下翻动一次，这样就将底部的芍药翻到了上层来，将上层翻到下层去，利于芍药均匀受热。一般在水烧开后再煮15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了。捞出来之后，先将其堆放在一边，等待脱皮。中药使用的白芍是要经过脱皮的，一般使用滚筒脱皮机。当芍药皮开始脱落的时候，要用一根水管往里面浇水，将皮冲出来。为了使脱皮更干净，可以在脱皮机里填入一些沙子，它们在滚筒中随着芍药根一起旋转，相互之间产生摩擦，将芍药皮磨掉。整个过程大约需要30分钟时间。滚筒经过逆向旋转，将磨去皮的芍药根倒了出来。倒出来的芍药根由于上面沾了许多沙子、磨碎的皮，所以还要经过清洗。一般清洗2到3遍就可以干净了。煮好的芍药根必须马上捞出，放到阳光下摊开曝晒1到2个小时，以后逐渐把芍条堆厚曝晒，使表皮慢慢收缩，一般要经过1.5个月左右的晾晒。在晾根过程中，一般晾晒3天，然后收拢起来焖1到2天，使之反潮，然后再摊开晾晒，直到根断开处呈粉白色，
敲击有清脆声音时就可以了。经过这样晾晒的芍药质量好，药效高，并且可以长时间存放。农民朋友，经过我们的介绍，不知道您对于芍药是否已经有所了解了？目前我国中医药对芍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芍药的栽培和管理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它的经济价值却非常高。您说种植芍药是不是一条致富的好门路呢？

为了发展壮大沼气生产工队伍，提高从业人员的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我们策划了沼气生产工职业技能培训系列视频教程。本视频教程执行2010年9月新颁布的沼气生产工国家职业标准，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级别，适用于沼气生产工培训。本视频教程共12级，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4级，初级教程3级，中级教程5级。其中，沼气生产工基础教程为各级沼气生产工都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在节目中，我们将聘请安徽省能源总站的专家和经验丰富的一线技师，为大家做精彩讲解和现场施工操作，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并且结合动画演示等表现手法，使枯燥的理论生动化、趣味化，力求使广大学习者通过本视频教程的学习，具备沼气生产工各级别从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初级视频教程的内容包括沼气池施工、输配设备安装和沼气池启动三个部分。本期节目是初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3集，为沼气池启动部分，内容包括互用沼气启动准备、互用沼气启动调试、

启动原料和接种物的准备是护用沼气池发酵启动的基础工作，包括发酵原料的收集与预处理和接种物采集与处理等工序。在护用沼气启动准备阶段，初级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内容包括发酵原料基本知识、接种物来源常识。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对启动原料进行预处理，能采集接种物，发酵原料的收集与处理。为了保证沼气池启动和发酵有充足而稳定的发酵原料，使池内发酵原料既不结壳又易进易出，达到管理方便、产气率高的目的。我们按照沼气微生物的营养需要和发酵特性来收集和选择启动原料。发酵原料的特性，沼气发酵原料按物理形态划分，分为固态原料和浆液态原料。按来源划分，分为农村沼气发酵原料、城镇沼气发酵原料和水生植物三类。按营养成分划分，分为负氮原料和负碳原料。秸秆类、城市有机垃圾等

0: 固态原料的干物质含量比较高，可用于干发酵、坑田发酵。
1: 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的施俊老师为我们讲解。施俊，安徽省农村能源总站研究员，长期从事农村能源技术与推广工作。
2: 秸秆作为水压式沼气池的发酵原料，可以弥补粪料的不足，缓慢的分解产气，延续产气的高峰期，但是它容易在池内形成结壳、沉渣，造成出料困难。
0: 浆液态原料主要指人、畜和家禽的粪便，这类原料可以与固态原料混合进行干发酵，是我国农村水压式沼气池主要的日常原料。它们可以用全混合和两步发酵工艺进行沼气发酵。农村的沼气发酵原料包括人畜、家禽粪便和作物秸秆、荸壳、青杂草、树叶等。城镇发酵原料包括人粪尿、生活污水、有机垃圾、有机工业废水、废渣和污泥等。水生植物主要包括水葫芦、水花生、水茯莲和其他水草藻类等。
2: 附带原料通常指人、畜和家禽粪便，这类原料的碳氮比多在25:1以下，不仅是我国农村主要的发酵原料和农村沼气池的日常添加料，而且也是制作接种物和富集扩大接种物的重要原料。附碳原料通常指秸秆和皮糠等农作物的残余物，这类原料的碳氮比多在40:1以上。
0: 在进行沼气发酵时，一般附氮原料由于颗粒细小、含水量高，不必进行预处理。而附碳原料富含纤维素、半纤维素、果胶以及难降解的木质素和植物蜡质，厌氧分解慢，产气周期较长。像秸秆类附碳原料质地疏松，入池后容易漂浮，形成发酵死区，所以需要先经过预处理。
2: 我们在选择启动原料时要注意两点，一是在接种物数量不足的情况下，不能直接用鸡粪和人粪启动沼气池；二是不能用含磷量过高、失水干接、堆物时间过长、失去营养成分的畜禽粪便做原料。
0: 用于沼气池发酵启动的第一池原料，一般采用猪粪和牛骡马粪。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用纯牛粪，或牛马粪和猪粪以1:2的比例搭配启动。启动原料的预处理。新建沼气池或沼气池大换料启动前，必须准备好充足的发酵原料。在接种物的量不是很足，大约发酵液总量的30%以下的情况下，一定要对发酵原料进行预处理，以防料液酸化。畜禽粪便的预处理。农村户用沼气池用于启动的第一池发酵原料，应当尽量采用碳氮比适宜的纯净牛粪、马粪、羊粪，或2/3的猪粪加1/3的牛粪或马粪。这类原料在投料之前应当进行堆沤处理，堆沤时先根据原料量挖大小适宜的浅坑，然后在坑里铺上一层薄膜，接着将干粪或新鲜的牛粪或马粪等堆在浅坑里，往料堆上泼水，保持湿润，最后在料堆上加盖塑料薄膜 进行密封，以便聚集热量，富集菌种。
2: 畜禽粪便的对沤时间根据季节和气温的变化来灵活掌握，一般夏季2到4天，冬天1周左右，气温在15度左右时对沤4天，气温在20度以上对沤2天。当对沤的原料温度升高到40到60度时，颜色变成深褐色以后，就可以往沼气池中投放了。
0: 当猪粪、牛粪、鸡粪、羊粪、鹿粪、马粪等畜禽粪便原料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适当搭配农作物秸秆等纤维性原料。农作物秸秆等纤维性原料进池发酵之前，必须进行预处理。纤维性原料的预处理。生产中，秸秆等纤维性原料常用的预处理方法有切碎或粗粉碎和堆沤处理两种方法。切碎或粗粉碎就是将秸秆等纤维性原料一般用铡刀切成8厘米左右长短，或进行粗粉碎。堆沤处理是先将秸秆等纤维性原料进行兼氧发酵，然后再将堆沤过的秸秆入池进行厌氧发酵。
2: 切碎和粗粉碎不仅可以破坏秸秆表面的钠质层，增加发酵原料与细菌的接触面，加快原料的分解利用，而且也便于浸润料和施肥时的操作，一般可提高产值量20%左右。堆沤处理一方面可以使纤维素变松散，扩大纤维素与细菌的接触面，加快纤维的分解和早期发酵过程的进行；另一方面可以破坏秸秆表面的钠质层，增加秸秆的含水量，下池后不易浮料结颗，在堆沤过程中能产生70度以上的高温，有利于提高尿温，并且堆沤以后秸秆体积缩小，其中的空气大部分被排除，有利于厌氧发酵。
0: 堆沤处理分为池外堆沤和池内堆沤两种方法。下面我们分别来看一下两种堆沤方法的具体操作方法。池外堆沤。池外堆沤时，先将作物秸秆切碎，起堆时分层加入占干料重1%到2%的石灰或草木灰，然后再分层泼一些人畜粪尿或沼液，加水量以料堆下部不流水而秸秆充分湿润为度，料堆上覆盖塑料薄膜或糊一层稀泥。
2: 加石灰或草木灰的目的是破坏秸秆表层的钠质，并且中和堆沤中产生的有机酸。池外堆沤时间一般夏季4到5天，冬季8到10天。
0: 当堆内发热烫手，温度大约在50到60摄氏度时，立即翻堆，把堆外的翻入堆内，并补充水分，再堆沤一定的时间，等到大部分秸秆颜色呈棕色或褐色时，就可以入池发酵了。池内堆沤。池内堆沤在新池进料前，应先将沼气池里试压的水抽出，老池大换料时也要把发酵液基本取出，只留下菌种部分，然后按配料比例配料，可以在池外搅拌均匀后装入沼气池，也可将粪草分层一层一层交替均匀地装入池内，要求草料充分湿润，池底基本不积水。料装好后，将活动盖口用塑料薄膜封好，当发酵原料的料温上升到50摄氏度，也就是 打开活动盖口的塑料薄膜时，

0: 看到有水蒸气，再加水至零压水位线，封好活动盖就可以了。用于沼气池发酵启动的第一池原料，一般采用猪粪和牛粪、马粪，有条件的地方用纯牛粪，或牛马粪和猪粪以1:2的比例搭配启动。
1: 不论是用猪粪还是牛粪、马粪来启动，都应当按要求进行池外对沤，一般夏天对沤4到6天，春秋两季对沤7到10天，冬季对沤10到12天。冬季除对原料进行池外对沤，还应进行3到5天的池内对沤。
0: 水生植物的预处理。水生植物主要包括水葫芦、水花生、水茯莲和其他水草、藻类等，这类原料繁殖速度快，产量高，由于它们组织鲜嫩，容易厌氧降解，用作沼气池发酵原料，产气快，周期短。
1: 如果用水葫芦、水花生、水茯莲等水生植物作为发酵原料，由于它们体内有气室，直接进沼气池容易漂浮，所以最好是稍稍晾干或对沤2天后再入池，这样发酵效果比较好。
0: 接种物的采集。接种物来源，为了家访都可以找到它们的踪迹。
1: 我们采集接种物来源主要有这些地方，第一是天然的河流、湖泊、沼泽，第二是阴沟污泥，第三是积水粪坑，第四是动物粪便及动物肠道，第五是屠宰场、酿造厂、豆制品厂、副食品加工厂等的阴沟中，以及人工厌氧消化装置中。在这些场所，发酵微生物都聚凝在一起，并且沉在水底。由于厌氧发酵过程中硫化氢的生成，使聚凝物呈现黑色，很像黑色泥土。由于具有较强的生物活性，所以被称为活性污泥。
0: 目前由于没有纯产

效和充足产期是有好处的。接种物越多，启动越顺利，产期越快。根据这个道理，一座早期的发酵装置在大换料时最好要保留1/5左右的尿液作为接种物。这就是我们说话说的换尿时要保证生尿熟水。

0: 在互用沼气启动调试阶段，初级生产工要求了解和掌握的知识内容包括原料 pH 值测定方法、活动盖的功能和作用，以及沼气的燃烧条件。要求掌握的技能包括能测定原料 pH 值，能调节原料 pH 值，能密封沼气池活动盖，能完成放气试火工作。原料 pH 值测定，向沼气池中投入原料和接种物，加入2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至零压面，也就是液面距天窗口400到500毫米。在封闭活动盖之前，必须先测定一下料液的 pH 值，确保启动料液的酸碱度适宜。
1: 在沼气池启动和发酵过程中，沼气微生物适宜在中性或偏碱性的环境中生长繁殖。池中发酵尿液的 pH 值以6.8到7.5为比较适宜，过衰或过碱都不利于原料发酵和沼气的产生。
0: 一般用 pH 试纸检测启动尿液的酸碱度，方法是取搅拌后的发酵液，把一张 pH 试纸插入发酵液中，然后立即取出，并观察试纸的颜色变化，同时与 pH 试纸附带的标准比色卡进行对比，从颜色的变化程度就可以知道发酵料液的酸碱度了。正常启动的沼气池一般不需要调节 pH 值，靠其自动调节就可以达到平衡。
1: 一般农村沼气池偏酸的比较多，很少出现碱性过重的情况。在沼气发酵启动过程中，一旦发生酸化现象，往往表现为所产气体长期不能点燃，或产气量迅速下降，甚至完全停止产气，发酵液的颜色也变成黄色。
0: 如果经过检验发现原料过酸，可以用下面3种方法来调节。第一，取出部分发酵原料，并补充相等数量的含氮较多的发酵原料和水。第二，将人畜粪尿拌入草木灰，一同加到沼气池内，这样不但可以调节酸碱度，还能提高料液的产气率。第三，加入适量的石灰水澄清液，并与发酵液混合均匀，防止强碱对沼气细菌活性的破坏。
1: 无论采取哪种方法调节酸碱度，都应当重新测定 pH 值，保证调节以后的尿液 pH 值在 6.5 以上，这样才能达到正常产气的目的。
0: 沼气池活动盖的密封，当启动尿液的 pH 值为 6.5 到 7.5 时，就可以密封沼气池活动盖了。农村户用沼气池一般采用石胶灰泥密封活动盖，要选择粘性大的粘土和石灰粉制作成的密封材料。先将干粘土锤碎，筛去其中的粗粒和杂物，按3:5:1的重量比与石灰粉干拌均匀后，加水拌和，揉搓成硬面团状，就可以作为封池胶泥使用了。封盖前，先用扫帚扫去粘在蓄水圈、活动盖底及周围边上的泥沙杂物，再用水。

0: 水冲洗，使蓄水圈、活动盖表面洁净，以利于粘结。清洗完以后，将揉好的石灰胶泥均匀地铺在活动盖口的表面上，再把活动盖坐在胶泥上。注意，活动盖与蓄水圈之间的间隙要均匀，用脚踏紧，使活动盖与蓄水圈紧密结合，然后插上插销或井字架压紧，将水灌入蓄水圈内，养护一到两天，活动盖就密封好了。
1: 要保证活动盖密封不漏气，天窗口和活动盖的施工要严格按照施工技术要求操作，做到认真、细致、规范。活动盖的厚度要求不低于100毫米，斜角不能过大。密封活动盖的石灰胶泥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要能填充活动盖和天窗口之间的缝隙。另外，活动盖上的蓄水圈要经常加水，以防止密封胶泥发生干裂而出现漏气情况。
0: 放气试火，沼气池封池后，如果投料时间掌握得好，尿液浓度、酸碱度适宜，接菌物充足，一般情况下，沼气池在夏天投料3到5天，冬天投料7到10天以后就可以产气了。放气3到4次后，所产气体中的甲烷含量达到30%以上时，就可以点燃使用。
1: 沼气燃烧时需要和适当的空气混合，燃烧才能充分。一个体积的沼气完成燃烧时，需要7个同体积的空气，而沼气发酵启动时，初期所产生的气体主要是原料经酸化作用产生的二氧化碳，同时封池时气腔内还有一定量的空气，因此气体中的甲烷含量比较低，通常不能燃烧。而且由于池内压力比较低，此时进行放气试烧可能会出现不燃的现象，因此放气试火需采用正确的方法。
0: 正确的点火试气方法：排放杂气1到2次后，将输气管头捏扁，只留一点小缝，先向背风处对着墙壁打开开关，可以听到嘶嘶的输气声。擦滑火柴管口试烧，如果燃烧，说明可以正常用气了，否则需要继续排放。压力表出现负压时是不能点火的，当沼气压力达到3000帕左右时才可以放气试火。用输气管将沼气引到距离池子10米以外的炉具上试验。塑料大棚内的沼气池放气试火应该在棚外的灯炉具上进行，严禁在沼气管口直接点火试验，以防止火焰进入池体引起燃烧爆炸。
1: 放气试火成功，说明沼气池内的微生物数量已经达到高峰，酸化和甲烷细菌的活动已经趋于平衡，这时沼气发酵的启动阶段就算结束了，沼气池也就可以正常运转了。
0: 观众朋友，初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3集内容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通过本集内容的学习，能够熟练掌握互用沼气池发酵原料的预处理方法、沼气发酵接种物的采集方法、发酵原料 pH 值的测定方法、能进行沼气池密封盖的密封和放气试火工作。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共同学习中级沼气生产工视频教程的相关内容。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好，今天站在这片古照邯郸的土地上，我想请大家静下来，为掩护伤员黑夜攀崖送饭，一送就是几十天，到无数太行儿女，他们用热血浇筑了太行红色资源活起来，让乡村振兴的画卷美起来。在涉县吃岸村，在129师司令部旧址旁，在当年李才清老人为伤员攀崖送饭的险峻山路，如今都已化为游客追寻的初心故道。依托红色遗址，发展红色旅游加生态农业加特色民宿，红色资源成了乡亲们致富的金钥匙。一位老乡动情地说，当年先辈在这里为我们拼命，流血都不怕，今天我们在这里为幸福生活奔忙，出点汗算什么。从红色旧址到特色民宿，变的是业态，不变的是那份守护家园的赤诚，用在让新农人活起来，让农产品飞出田野，飞出大山。在一品一播的直播间里，魏县的鸭梨，涉县的核桃，大明的香油，不再是地头上的收成，而是屏幕上的爆款。一位90后村支书说的实在，当年郭龙真思裹脚布办女学，是给乡亲们开眼，打破思想的桎梏，今天我们搞直播卖特产，是给乡亲们开路，打破山水的阻隔。形式不同，初心未改，用在让传统产业向心而生，挺起中国制造的脊梁。成安的正大制馆从一根根普通的钢管起步，一路披荆斩棘，如今已手握200余项技术专利，产品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一位满手油污眼里却有光的老师傅坚定地说道，我们要让每一根钢管都带着中国工匠的骨气走出国门。从韩钢经验到正大精神，产业在升级，但骨子里那股不服输敢创新的劲头一脉相承。这就是新时代的答卷，它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老百姓眼里看得见的变化，是手中摸得着的幸福。与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相比，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告慰，更是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循着这句话，当我们再次站在郭龙真故居前，凝望那扇他当年走出的院门，不妨静下心来叩问自己的内心，当改革遇到阻力，敢不敢像他那样第一个站出来，去啃那些难啃的硬骨头？当群众有了困难，能不能像李才清那样，在漆黑的夜里为他们攀崖送粮，哪怕前路崎岖？传承不是口号，而是建筑行动的誓言。如果你在工厂车间，请学那份敢闯敢试，把每一个零件都打磨出中国精度，让邯郸制造成为质量的代名词。如果你在田间地头，请学那份心系人民，把手机变成新农具，让直播成为新农活，在乡村振兴的舞台上大显身手。如果你正值青春，请把你的理想种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青春在奋斗中闪闪发光。今天我们不必面对敌人的屠刀，但我们同样面临时代的考验。考验我们的不是能不能喊出宁可牺牲的豪言，而是能不能在平凡岗位上做出绝不屈节的坚守。时代的考题已经列出，我们的答卷正在

解救。让我们再次静下心来，听那穿越时空的回响，已化作你我书写答卷的笔尖沙沙声，化作太行山间奋进的足音。让我们把信仰融进攻关克难的每一个深夜，把使命刻在为民服务的每一步征途上，朝着阜阳河两岸繁花似锦、太行山路硕果累累的明天，我们相约在不同的岗位，共同书写这份时代的答卷。

这是一张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感动无数中国人的照片。照片中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正在为抗日捐款，表情充满着稚气，却又无比坚定。1937年7月7日午夜，卢沟桥上枪炮声震怒了全中国人民。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伪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驱逐日寇出中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共北平市委立即领导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开展各项救亡工作，援助第29军抗战。长辛店铁路工人组成担架队、侦察小组、指引处、涉水渡河侦察敌情，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北平郊区的农民赶过来帮助军队筑路、抬伤员，运输各种军需物资和食品。妇女为官兵蒸馒头、洗衣服，甚至6、7岁的娃娃也端着水盆供士兵磨战刀。北平市民踊跃募捐筹款，为前方战士制作慰问带，上印“诸位兄弟，尽忠报国，北平市民视为后盾”的大字，表达共同抗敌的决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的共同意志和行动。延安、上海、汉口、南宁等地成立各式各样的救国会、后援会、救灾会、筹饷会、慰问团等战时服务团，组织募捐支援前线。许多台湾民众积极参与抗战，组织起各种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香港电影演员走上街头组织募捐，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参加抗日活动。陈嘉庚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尽一切可能给祖国以援助。在这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殊死决战中，中华民族发扬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共同筑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钢铁长城。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10月10日，华北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故宫太和殿举行。但鲜为人知的是，早在近一个月以前，在平郊的古北口地区也举行了一场日军投降仪式。1937年北平沦陷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一直坚持在平郊开展抗日斗争，在北平抗战中发挥了

中流砥柱作用。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10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7道全面反攻命令，要求对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发起全面进攻。8月10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要求全区部队准备接受日军投降。9月12日，八路军程兴密联合县支队政委、县委书记李守善率部来到古北口，与苏联红军师长乌里涅夫共同研究古北口地区日军投降方案。9月13日下午，苏联红军和八路军程兴密联合县支队在原日本兵营广场上联合举行受降仪式。日军在古北口的最高长官本野少将向接受投降的中苏军队首长行军礼，之后日军旗手将军旗放在地上，48名日本兵将手中已退了子弹的枪支举过头顶投降。本野双手向中苏军队首长递交了用黄布书写的投降书和指挥刀。古北口百姓见证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10月26日，北平各界民众在故宫太和殿前隆重集会，共同庆祝抗战胜利。在北平郊区，鞭炮声、锣鼓声响彻大地，许多地区都召开了军民欢庆抗战胜利大会。11月，北平将日据时期日伪政权在北平内城东西城墙上开凿的启明门、长安门更名为建国门与复兴门，寄托着对战后国家重建、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

当这些数字汇成血色长河，我们终于懂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用鲜血与生命铸就的不朽丰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0: 四九寒天，安丘迎来了这个冬季最大的一场雪。雪后天晴，周元杰便迫不及待地赶往一处大棚，看看近半年的对比试验结果怎么样。棚里种的是近两年的新品种黑色小番茄，目前第一穗果已经开始陆续成熟。周元杰先来到大棚中间的几个种植行，
1: 你看它的颜色哈，非常的好看，它是像是还没十分熟的，我背一个带大家看一下。你看全是紫的，它这个花青素啊，它就会非常的高。来，来尝尝它的口感啊，口感如何？口感非常好，这个糖度的话也得八个。
0: 这紫黑的番茄有个特别的名字，莫明珠。这些成熟的莫明珠的确挑不出一点毛病。然而来到大棚的其他种植区，眼前的景象让周元杰皱起了眉头。和刚才品相完美的黑番茄相比，这边的果实简直是天差地别。
1: 果实花皮了，非常多的花皮。老王你看这花皮，这个商品性就没了。你看这一岁啊，你看都有毛病了，都是花皮，颜色不一样。
0: 听说周元杰来探查黑番茄长势情况，临近大棚的种植户王银杰闻讯而来。在安丘这片土地上，很多人都认识周元杰，但可能说不清他到底是干什么的，种过地、卖过肥料，还是懂技术的土专家。所以当地很多种植户都愿意和他交流种植经验。
1: 你发现了没，庄稼还不走种，不匀称，
2: 提了
1: 啊，它多果率非常的差，后边的多果率肯定很低了，很难多的入了。因为前边多不住，后边就多不住了。
0: 坐果率低，产量没了底，着色不均，品质打了折，好好的黑番茄成了卖不上价的花灵果。有着二十多年农业深耕经验的周元杰心里清楚，这些表面的问题根源还是需要刨土问根。
1: 你看它这地方是成疙瘩，使劲钻才钻得开，还没有根。这个地方格外结实，它这个土壤没有改良好，造成了根系不发达，它营养输送不上来了。
0: 像这种情况周元杰见得太多了，每次都会让他想起曾经的自己。2001年，周元杰回到家乡从事设施种植，凭借他是肯干的劲头，他很快就有了收益。可这份喜悦并未持续太久，
1: 后来这个地啊越种越穷，这个品质下降，产量下降，我们的土地越来越硬，瓜果没有味儿了，所以心里啊特别的难受。
0: 同样的大棚，同样的品种，为什么差别这么大？答案就藏在土壤里。在周元杰的免费技术推广下，这个大棚特意做了一场对比实验，中间的八行黑番茄全程用上了他研发的奶肥技术。
2: 你看，
1: 对对，你看这个就没有，
2: 咱这个颜色也亮，咱这虽然这不熟，啊，它这个亮度，
1: 你看这个差距，差距还是非常明显的，
2: 很明显。奶肥的就和一般这个普通有机肥它就是不一个样。
0: 奶肥是以临期过期牛奶为核心原料，添加豆粕等粮油加工副产品，复配多种螯合肽中微量元素，运用第一芽孢杆菌 EM 活性菌发酵而成的肥料。这是周元杰多年来研发并不断改进的肥料，牛奶与多种原料搭配组合，经过腐熟发酵等工艺，把奶中天然乳蛋白、氨基酸、氮磷钾及多种中微量元素转化为作物可直接吸收的小分子太阳分，助力转化快速供肥。同时发酵后产生的有益菌群能钻进土壤缝隙破除板结，改良土壤团粒结构，促进根系深扎，不仅让土壤越用越肥沃，还能让农作物提质增产。
1: 这个花皮得掰开看一下，
2: 是啊，它也不是那么
1: 你看看颜色不正啊，差距太大了。
2: 就是你看这个柿子现在出了像这个花仁花皮这个情况，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1: 现在很难，因为现在它都形成了果实了，现在再改也没弄住啊，时间太晚了。要说这人身体好胃又好，土壤不好了，这样而言的植株就不会好，它的品质啊产量都下降了，农民的收入没了，它的激情创业激情哪里找啊？ 推行新的技术，从改良土壤开始啊。
0: 从种不好地的种植户，到一心改良土壤的肥料研发人，每次说起转变观念、深耕土壤的话题，周元杰总会想起自己当年的那次转身。那不是一次简单的事业转型，而是他与土地的一次和解，更是他农业生涯的全新起点。
1: 看到了土地生命啊，生的机啊，我本身就是农村长大的，知道土地啊对老百姓的重要性啊，感觉到不解决这些土壤问题，就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子孙后代啊，把失去营养的土地土壤再找回来。
0: 土壤不健康，出现板结，地力下降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只浅耕、不深耕、超量使用化肥，施肥时机把握不好，干旱施肥等。同时，施肥不合理也会导致土壤缺少有机质，缺少微生物。然而，土地生了病，要把它养回来，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从发现土壤问题的那一刻起，周元杰就认准了这条路，这一走就是20多年。
1: 这才来的6年的这个检测报告出来了没有啊？
3: 出来了，知道。
1: 都合格吧？
3: 合格，比上一期成本高点。
1: 成本高点不怕，只要是达到合格就行。不合格的一定不能入库，全部退回。
0: 在实验室，周元杰对原料的要求近乎苛刻，他总说给土地做饭，食材必须得是好的，这是他做农业的初心，也是这份事业的根基。
4: 新菌种的活性数据又提升了5%，您看看。
1: 好，你别看这5%啊，放在地里啊，它就有几百斤的产量的增加。我们搞研发，就是把这1%的潜力啊，一点点的抠出来。
0: 为了这一点点的进步，周元杰和研发团队可能要面对的是成百上千次的数据分析和菌种筛选。创业之路从来都不是坦途，研发初期投入成本高，试验周期长。为了筹集研发资金，周元杰掏空了家里的积蓄。
1: 没有钱就借钱，电话也不接了。为什么他借钱他越少啊，你不会生产肥料，越少不行，我越要做好。
0: 没有成熟的配方，没有现成的技术，周元杰把自己100亩苗木基地当成了第一个试验田，可现实给了他最沉重的一击。
1: 技术的不成熟，发酵工艺不到位啊！我亲手生产的第一批肥料，几天之后啊，烧死了我全部100亩的苗木，郁郁葱葱的基地，几天变成了一片枯黄，根系腐烂。接下来的，只有这种毅力啊，那万人瞧不起我，我越要做好，一定要比你瞧得起的那种毅力啊。
0: 周元杰带
5: 非常坚持，你就把我们多年的这些研究成果也好，或者是新技术的成果也好啊，推荐给周总，让他在这个肥料生产上多草地肥料品种的研发啊利用。
0: 有了专业的技术引导，周元杰信心倍增，他不断研究各种有机肥，筛选原料，田间实验，积累经验和教训。
1: 说什么我也要做下去，不但要做下去，还一定要做好。
0: 这份执念与坚守，让周元杰在迷茫中撞见了新的方向。一次国外考察，让他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1: 这就是平常喝的有机的牛奶，但是人体喝过期了。
0: 在国外看到牛奶白白倒掉，周元杰想到，牛奶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要是能变成肥料，不就是土壤的营养餐吗？而且还能将过期和临期的牛奶变废为宝，又能降低成本。但是牛奶怎么用也是个问题。
1: 这个牛奶啊，是也可以直接饮用的，但我作物来讲啊，是不可直接吸收的，它是经过我们的生化处理。
0: 最初周元杰直接采用鲜牛奶，但是问题特别多，不仅容易酸腐发霉、杂菌爆发，还会杀死有益微生物，而牛奶的添加量也掌握不好，多次导致菌种失活报废。经过反复近上千次的配比实验，从高比例添加不断降低，最终敲定了核心标准，牛奶必须经过生化处理，并且严格控制一定比例的添加量，从源头杜绝腐坏、烧苗、伤菌的问题。 周元杰把牛奶、豆粕、辣椒粕等21种原料组合，经过长期的田间实验，初见成效。然而，肥效缓慢，利用率不够高，又成了实验过程中的一道难题。
1: 这一项也是我们生产肥料的一种原料，它不光有氨基酸、维生素，它还有提升肥料利用率的作用。
0: 后来，周元杰又想到啤酒里的酵母能加速有机质分解，便把啤酒也纳入了原料体系。
1: 有人说我用牛奶啤酒是炒作，我现在跟明镜似的，这不是噱头啊，土地是诚实的，你喂的什么它就会给你长什么。我们这头工艺啊，就像土地做饭，核心是让营养更容易被吸收啊。过程是慢了一点，但好的东西啊值得等啊。
0: 用临期或过期的

0: 牛奶和啤酒，二者搭配其他20多种原料，再经过控温腐熟和复合生物菌发酵，养分直接变好吸收款，作物吃起来毫不费力。
1: 我不是开发出身，我早多次成过来了，我早要获得了科技进步二等奖，啥就那种兴奋不是一般的兴奋。
0: 7年2000多个日夜，从一无所知到摸透门道，从屡屡失败到终有成果，周元杰带着他的团队熬住了压力，扛住了质疑，顶住了难关，终于这款有机生物复合奶肥研发成功。这7年的坚守与创新，是一个新农人对农业的执念，更是一份藏在泥土里的热爱与担当。
2: 这是一款既养地又养作物的良心肥，它的生产原料过去牛奶、啤酒以及优质豆粕，这是保障肥料质量的前提。其次，其科学的生物发酵工艺也是保障这款肥料质量的根本。好的生产原料与科学的发酵工艺相结合，从它的土壤改良与培肥作用来看，多年的推广应用结果表明，具有改善土壤的效果，对酸化、盐碱化的防治效果尤为突出，对改良土壤肥力和结构也非常有利，能够使土壤变肥、变松、变软，为作物创造良好的土壤生态环境。从它的增产与改善作物品质风味来看，生物奶肥营养全面，大量中量微量元素均衡，钙铁的含量尤为丰富。田间应用的结果也表明，它能显著地提升作物产量，增强植株的抗性，改善果实的品质与商品性。在大疆、樱桃、草莓、萝卜、苹果、梨等上都表现出甜度高、口感更好、风味更纯正的特征。生物奶肥把废弃资源再利用、生物发酵技术、作物营养需求三者结合在一起，使绿色农业高品质种植值得推广。
0: 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如何让技术落地，让土地改良，让农户受益，才是周元杰的最终目标。
1: 老杨，你这个树哈，这个用处树这个今年这个花不少，花很多，但是呢，就是这个叶片来看的话，这个营养还是不足啊。
3: 稍有点哈，不用这块那个装饰。
1: 你看这个叶片，叶片它就厚，油亮，这花瓣大啊。这个花呢也非常好。
0: 杨忠顺可以算得上是应用奶肥技术的第一批种植户。
3: 我从2012年开始种这个樱桃啊，种了4年，又扣的这个大棚。那我光是有机奶肥啊，改变土壤呢，它那个有机籽好了，它果子不就好了，长得也大也好吃了。贵15一斤，贵15块钱比他们，一斤贵15抢着要。全是老客户，俺不用上市场。
0: 多年前，老杨的樱桃园也曾遭遇瓶颈，机缘巧合结识了懂土懂肥的周元杰，从此跟着行家学施肥、调土壤，把樱桃树的管理门道摸得透透的。
1: 就把这个缺的那个，得到家的营养吧，也保证到明年春天，明年的这个树体的健壮、品质、产量就可以双提升了。啊，现在呢？别追好这肥。
0: 针对个别樱桃树叶片营养不足，周元杰指导老杨适量追肥一次。奶肥的适用方法根据作物、土壤情况不同而不同，可以开沟调施、学施、撒施，既能起到肥料的作用，也有改良土壤的效果。就在俩人忙着给樱桃树追肥时，一锄头下去，竟意外惊动了土里的小居民，挖出了满满的惊喜。
1: 那这个土壤啊，有蚯蚓了，哎呀，哎呀，这么多，
3: 再喊一根，
1: 喊一根啊，哎呀，
3: 这个季节旱产，刚得暖和旱多，
1: 这就是土壤健康的标志啊。
0: 蚯蚓可是土壤的天然检测仪，更是泥土的营养师。大棚里这密密麻麻的小家伙，就是土壤无污染、养分足的最佳证明。而这份土壤的健康，是老杨种树十几年最珍贵的收获。
1: 你连续拿了多少年的樱桃忘记了？
3: 五年了吧，今年。
1: 嗯。
3: 啊，哪五年樱桃忘了？
1: 所以连续能拿到五年的樱桃忘不容易啊，这说明你这个管理的水平还是非常高的。
3: 这也不大有什么管理啊，这个东西。我现在懒点儿，人都施肥，我不施肥了，弄上点儿这个有机肥喂着吧。就是这有好肥，它那个养的是土地好了，它那个果子长得就好了。
0: 樱桃树下蚯蚓成群，奶肥的效果有目共睹。但周元杰的脚步并未停歇，因为他心里装着安丘更庞大的种姜农户。安丘是我国的姜蒜之乡，这里的大姜早已拿下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一块块金黄饱满的大姜，是农户们守着土地攥在手里的钱袋子。可长久以来，重查障碍导致产量不稳，市场行情波动让姜农们忧心忡忡。
1: 报名他产的现在已经达到多少户了？
4: 到目前为止有3000多户已经报名了，
1: 比去年动了不少啊。按照这个数据的话，得动了30%还有多了。老百姓对我们的这个技术的推广，对这个大姜文化节啊，他们还是非常认可的。
5: 让农户来分享，要比做广告好得多。
4: 咱们去年的姜黄是28000多斤，预估今年是多少？
6: 今年预估25000多斤。
0: 每年大姜收获的季节，也是周元杰最忙碌的时候。筹备姜王大赛，成了他和当地农广校每年不变的约定。
1: 历届的姜王大赛啊，离不开农广校的大力支持。从生姜的前期的政治管理、田家的特产评选，到后期的拔姜典礼，农广校啊都始终跟党指导。
0: 从2011年起，周元杰牵头办起大姜文化节和姜王大赛，以赛促产，以赛兴农，让科学种姜的理念在田间地头落地生根。
1: 到今年已经是15届了。我们把这些活动啊，就是要提升我们安丘大姜的知名度。这些大姜啊，就是我们参赛的选手带来的作品。他这一个姜，他的重量已经超过了10斤了。他的不光产量高，品质还好，它的切开的颜色是金黄的颜色。
0: 姜田收获的是希望，赛场比的是本领。2025年的姜王大赛，郭玉英以亩产25000斤摘得姜王桂冠。
7: 参加了3次了，这第一次我拿了个3等奖，结果第二回，又参加了，还任意的成了个2等奖。我一定要拿个姜王，结果。今年是2025年，我真的拿了个奖王，奖了我6000块钱。我这6000块钱吧，我一定把它再投入到姜地里去，我一定会比今年种的更好。
0: 种得好，更要卖得好，让每一份丰收都能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周元杰深知，只有大姜卖上好价格，才能为姜农们打通共富路。
1: 前几年那个大姜啊价格特别低，每斤啊3毛钱，后来啊直接到了5分。那个姜农啊直接这个愁的吃饭吃不下了，因为这个生姜的投入啊还是非常高的，没有只要没有利益，它是很难维持的。
0: 在市场价低迷时，周元杰牵线多个企业高价收购散户的大姜，并签订了4年的长期收购合同。
1: 这么好的生姜啊，你的外地的客户现在对接的怎么样了？
8: 我抓紧联系客户，这几天就把合同签了，
9: 叫他有质有价，
1: 让我们的姜农实实在在的能赚到钱。
0: 在周元杰的带领下，不仅让姜农的收益有了稳稳的保障，更是带动了6500多个示范户、650多个示范村增收，让小姜块变成了致富的金疙瘩。
1: 哎呦，这张不错，
7: 就是
1: 挺好。
7: 今年呢，比往年多换多收入10000多块钱，是越挣越有奔头了。
0: 姜田里的金疙瘩，让安丘农户尝到了土壤改良的甜头，也让周元杰的奶肥技术在经济作物种植中站稳了脚跟。但在他看来， 改良土壤的价值远不止于单一作物的高产，更在于唤醒土地的多元潜力。当江农们忙着规划下一季的种植时，周元杰已经将目光投向了另一块试验田，这里藏着一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新模式。
1: 我们这个把这个土壤挖出来以后啊，带回去上化验室去看看它的现在的营养条件已经达到什么状态了，再看看再需要加什么的肥料，才能保证品质和产量的需要啊。
0: 在这片大棚里藏着种植的大学问，周元杰对这里更是格外上心，定期取土进行检测，只因这片土壤里藏着双收的秘诀以及双倍的财富机遇。
1: 这个芦笋下了还有什么？那就是我们山东人爱吃的金蝉，因为它的根系发达，不光它的芦笋产量高，它底下的金蝉产量也会高。
0: 金蝉的生长对土壤可是出了名的挑剔，只有环境条件达标，金蝉才能在地下自由活动，安心吸食芦笋根系的养分。
1: 老吴，
10: 哎，
1: 取芦笋啊？
10: 哎，对，
1: 取长得挺好啊，
10: 长得挺好，
1: 很胖啊哈，
10: 嗯，
1: 味道很好，
10: 有个清香的感觉。
1: 哎呀，清香味啊，干蝉，
10: 老干，
1: 干蝉，可以当水果吃。小鱼怎么样？
10: 小鱼，反正是现在卖35一斤。
1: 35一斤，
10: 是是，
1: 啊，
10: 卖35，
1: 嗯，
10: 一亩地现在就在这个一亩地就才能采30斤每天，当地的就不够消的。今年5月20号种的，
1: 啊，
10: 就长了仅仅6-7个月，
1: 嗯，
10: 还行啊，长的。
1: 那你这管的挺好，啊，种的不错，哎。
10: 是那管呢，咱就是一直就在农村，再说我是87级中央农工校，就是农学专业。就学这些东西，
1: 你知道这个掌握好技术，用好肥料，肯定就有一个好产品。
10: 嗯，对
1: 啊。
0: 40年种地经验，农广校老学长的技术从不含糊，不仅田间学问样样精通，而且从不墨守成规。种地就得跟着新技术走，敢尝试，敢创新。尤其是这样的套种大棚，老吴说，管得好，那就是实打实的，一加一大于二。这就是咱老农人紧跟时代的底气。
11: 7.23，
12: 嗯，7.23，这个土壤是一个中性，看着中性。
13: 这6月份喂的，经过霜打以后，其他树都是红的。
1: 哦，
13: 后叶一摆了，这个两厘，这个就开始落叶了。
1: 嗯，
13: 后叶，但是这两棵树一直是绿的。
1: 哦，那这就差距很大。
13: 啊，嗯，
1: 啊，
13: 这顺便它抗冻。
1: 这个花儿看着呀，也非常的饱满。
13: 这是都是明年春天的花儿。这只要是有花儿啊，它就那开花就能结果儿。
0: 同样的低温与寒风，其他的梨树霜一打就红叶落叶，唯独用了奶肥技术的这两棵，偏偏绿得更久，落叶更晚。老支书天天守在园里，这个差别他看得最清楚。75岁的王新贵当过8年的村支书。退休后承包着一片古梨园，
13: 因为这棵树就是当时来鉴定的说是400年以上，4.3、40年的话，
1: 咱在市那儿啊，
13: 4.38吧，
1: 哎哎，就是4.38年了。
0: 400多年的古树，可以说是莱阳梨中的活化石。然而近些年，百年的古树死亡情况越来越多。
13: 这一片啊，当初这个地方到。外面电线杆那地方哈，全部是400年的树，十几棵有。从92年开始，这个地方呢连续开始死树了，已经到我这个地方了。当初在这个地方就有一棵400年的树，前年这棵，这不是去年就这个地方也是这棵。我天天挖出来了，这个都长了，那么大这棵树，
1: 太可惜了，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今年开花似的，
13: 这棵树也将近1000银厘啊，这两棵树这是没2000银果儿，这
1: 你2000银果儿，你就是10000多块钱。
13: 就是它这个古树在咱这一带要，咱管理不好还是怎么的，咱就不没我钱。
0: 为了拯救这些老梨树，村里人试过太多办法。
13: 它的树根下面烂了，说你为了辅助这个主要树体，说你把下面栽成小树儿，活了以后。把它插到这个树干上，目的是为了帮它输送水分和养分。用这个办法， 能延长一年，但是还有死的，
1: 但是不持久，不长久，
13: 不行。

0: 现在这个小树啊，支撑不了这个大树的营养，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它干下来以后啊，少了，到咱的回流到小树当中去了。
1: 面对无法拯救的古树，让守着老梨园过了一辈子的王新贵很心痛。
2: 你不一代一代的这么传下来的，大时代上没有了，你们呢？咱不应该好好维护它？
0: 其实有的时候心里想着，
2: 咱想着叫它活，它怎么要死我也没有办法啊！啊，你说能救活了，我很高兴。
1: 2025年初，王新贵辗转联系到周元杰，请他来救治古树。周元杰的办法很简单，不搞表面功夫，只从根和土壤下手，还做了对比试验。
0: 在这个施肥的时候，你咋不大放心？
2: 你说做个试验，看看哈，就是施一半就为了你的肥啊，动一半为了其他肥料。从落叶开始，我就看出这个肥效来了。
0: 开始呢，你这对我还有些怀疑哈，这根有什么表现吗？
2: 6月份喂的或秋天喂的哈，挖都挖出来了，那一半挖就没看见鱼根，是合根啊，它的根是个黑的，干这一半出来是白的，所以说明是菜生的根。
0: 为什么长出白根来了？说明咱现在的土壤改良了，所以我们的方法就这样，是放射性开沟，要我们的施肥量一定要跟它的弹出来的树干分支到哪里，它
2: 树根在哪里，
0: 树根就在哪里，就根到哪里。所以咱这么顺应着往上施肥，深度也是有需要的，得需要30公分以上，上边的10公分不能加肥料，下边全部是土一半是肥料。上边吧，要我们的根去找肥，不要肥去找根。这个让我们的树是越来越健康。
1: 经过近一年的几次施肥管理措施，几棵濒临死亡的老树明显有了生机，也彻底让老书记信服了周元杰的技术。
0: 明年把这个肥料啊，一化冻，第一时间把它引到地里去。
2: 好，
0: 引的越早，对我们的土壤改良越好。
2: 好，行，
0: 我们做的这些对比试验，效果非常明显，已经初见成效，没有一个失败的案例。2020年，我想继续免费仍旧100棵老梨树，要这些老梨树继续活下来。
1: 深冬藏春，枯木藏芽，这些见证了数百年风雨的老梨树，是一代代农人对土地的情感寄托。拯救它们，不仅是对土壤改良技术的终极考验，更是对一份厚重农耕文化的守护与传承。

0: 明清时期呢，出产自漳州平和南盛五寨窑的瓷器呢，大量销往亚洲、非洲、欧洲等地，享誉世界。那现在我身后这条路啊，就是通往曾经烧制平和瓷器的古窑址。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从这座尘封已久的古窑址说起。
1: 在漳州平和县五寨乡的梅溪岸谷地，林木掩映间隐藏着一处平和窑的古窑址。与它为伴的，除了山涧溪水、虫鸣鸟叫，就只有一位年过六旬的管理员老庄。
2: 我叫庄和金，从事是五寨乡文化站站长，现在是洞口壁高窑的文物保护责任人。
1: 庄福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就与这座古窑址结缘，如今巡查的工作成为他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2: 第一窑是在围墙拆迁了，现在大概保护是整体是这样。第二窑呢是也是大概保护，大概保护的时候，现在还有留一个可以参观的点，我们现在带你们来参观一下。现在保护我们现在比较详细一点，你们把这个铁丝网全部给它围进。
1: 洞口碑沽窑古窑址现存窑炉两座，呈前后上下。

0: 从这里出土的瓷器以青花为主，瓷质参差不齐，约占出土总量的90%，还有部分的酱窑瓷、素烧瓷等。出土的瓷器早已移送至当地博物馆妥善保存，而庄福金却30年如一日守着这座早已空空如也的古窑址，坐看寒来暑往，冬去春来。
1: 洞口壁高窑文物保护工作，日常采集巡查两次。
0: 用手机在国家文化遗产研究院布设的定位点上拍下古窑址的日常变化情况，是庄福金每天都要做的事，枯燥琐碎。在外人眼里看起来几无变化的古窑址，对于他的守护人庄福金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不同的。
2: 银河的古窑址呢，其实是遍布每个乡镇啊，窑口呢有数百个窑口。那目前我们发掘的，就是由福建省博物院，原来叫做福建省博物馆，与平和县博物馆联合，对这个平和啊这个县邑里面的这个古窑址呢，经过调查并发掘的5个窑口。那这个5个窑口呢，就是主要集中分布在南胜跟五寨。
0: 上世纪8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各具特色又有着共通点的田坑窑、花仔楼窑、洞口背沟窑、大垄窑、二垄窑被先后发掘。

0: 公元1603年，荷兰武装船队在马六甲海峡截获了一艘装有大量中国瓷器的葡萄牙商船，约合10万件的克拉克瓷器随即被运往首都阿姆斯特丹。意外的是，这批瓷器在第二年的拍卖中一举轰动了整个欧洲。克拉克在荷兰语中是葡萄牙战舰的意思。当时由于拍卖方不知这批瓷器原本来自哪里，因此在拍卖时临时称之为克拉克瓷。4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沿用着这种叫法。
1: 他这个船里边的大部分克拉克瓷器呢，是来自于景德镇，而后期我们这个地方的很多瓷器呢，就是仿造这个克拉克瓷，所以说大量销往欧洲，啊，那后边的这一些呢，就把它欧洲人呢就把它叫做啊汕头器，所以说这个才是真正平和窑的瓷器。

0: 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3: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4: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公元1518年，平和治县后，一代大儒县令王阳明运筹帷幄，从江西调遣一批制陶能工巧匠，组成制陶技术团队，大力发展当地的陶瓷经济。平和窑与江西景德镇制瓷业曾经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如今两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异同呢？
6: 主要就是我们的胎骨方面我们比较松，这主要是以我们所产的这个地方的一个高岭土啊瓷土资源有关系。那景德镇的这个胎土呢，它质地较好，所以说它胎骨很硬，做起来比较薄，

0: 那我们是比较厚重。
1: 除了胎土质地的不同，在青花纹饰的绘制上也能体会出平和窑与景德镇瓷器的差异。
2: 哎，小林你好。
3: 你好。
2: 那我知道咱们这个青花瓷呢，在烧制过程当中有一个这个描绘的过程，都要先把这个图形给绘上，以后然后再来上色啊什么的。那今天您来教我体验一下这个环节好吗？
3: 可以。像我们就是说在要绘画之前呢，就是说先拿一个换板。换板的话，那像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洞口破钩窑的一个文物。
2: 哦，现在这块是真的文物还是？
3: 是真的
2: 。
3: 对。
2: 哦，那我们要小心一点哈，千万别脆了。好，行。那现在我们今天是照这幅画来是吗？
3: 对，那我们就说首先要就是说要画一个轮廓出来。这个是一个丹凤朝阳
2: 的那个。丹凤朝阳，太阳在这儿。
3: 牡丹在这儿。
2: 那先把凤凰给勾勒出来。
3: 对。
2: 那咱们基本上这个框架是搭好了啊，已经都画完了。
3: 对，差不多了。
2: 哎，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跟我们这个范本上的有点差别，好像不是特别像哈。
3: 当时工人在画的时候都非常比较随意性的。
2: 那我们接下来就画好以后是要上色了吗？
3: 对，我们到现在就是上青花。
2: 我看的怎么是灰色的呀？
3: 画上去的话也是灰色，然后就是说经过我们烧温高温的时候嘛，1260左右。
2: 哦，要1000多度以后，
3: 对，
2: 就是烧制完以后它颜色就开始变了，
3: 对，
2: 就会变成青花瓷的颜色。
3: 对，
2: 哦，好，那我们现在先从哪里下笔？哪里比较好画？
3: 我们就说先把这些线条，大比较粗的这种线条先，
2: 就颜色先上在这个有线条的地方。
3: 对，像这种山啊，这种哦，像这种给它画出来，怎么样？
2: 哦，哎，这颜色一上去真的就是那种，墨灰色，我觉得是。好，让我试试。我也先把底下这个花给先画好啊，我现在要蘸一下这个墨。
3: 对，
2: 平时您这样画这样一个盘，这幅画大概画多长时间？
3: 这个画的话一般要一天时间。
2: 一整天就勾这个？就上色。
3: 上色，对，
2: 打底加上色。哎，这个太阳是我觉得更像一张人脸。没关系，您刚才说了嘛，古代师傅们他们画的时候就也是很随意的哈。
3: 嗯，
0: 因为景德镇当时的克拉克瓷是受到这个官窑的影响，那它的画工方面呢，是我们显得更加随意。
1: 在烧造技艺方面，瓷都景德镇自古以来就是瓷器烧造技术传承中的佼佼者。当年江西制瓷师傅们是否将自己熟悉的烧瓷技艺带到闽南的大山中来呢？
0: 景德镇它主要是龙窑，那我们呢是横式阶级窑，它就可以随着山间的不用很大的场地呢就可以进行烧造，所以说它的时间短，一般来说从点火烧窑开始就48个小时就可以出窑，啊，24个小时就可以到粤港装船出海。
1: 明正德年间的国内陶瓷产品以内销为主，唯有平和出产的陶瓷产品全部外销。当年平和陶瓷产品正是通过漳州粤港和广东高碑码头，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海运到世界各地去。2010年，从明代古沉船南澳一号上打捞出水的文物中，80%以上来自平和窑出产的青花瓷，这批数量繁多、质量上乘的瓷器，成为记录古代漳州繁荣海上贸易的又一例证。
3: 像这个的这个碗就是海捞的，
2: 哦，这个是就是船上捞出来的，
3: 对，船底拉下来，
2: 这颜色不太一样啊，
3: 颜色是哑的，哑光的。
2: 那是因为海水浸泡，
3: 海水浸泡
2: 被腐蚀了，
3: 被腐蚀了，对，
2: 哦，就变成哑光色。
3: 而且它的声音也是哑的，因为海水沉泡之后声音也
2: 是变
3: 哑，变
2: 成声音就没有那么清脆。
3: 对，
1: 除了馆藏瓷器，还有一部分平和窑精品被热爱家乡文化的民间收藏爱好者珍藏。
4: 总共有200多件嘛，接近300件。这个叫素山彩混合啊，田坑窑。专门制造销往日本的这些。

0: 这牛河总共有12个生肖，我到目前为止只收下一个牛河。
1: 万历元年，漳州府志曾记载道：“瓷器出南胜者，殊胜他意，不胜巧工，然犹可玩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辉煌的见证者、参与者，克拉克瓷的创造者，平和人要将这份质朴的制瓷工艺继续传扬下去，芳华永驻。
2: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3: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4: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5: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1: 谁也想不到，咱们闽南的这个小镇啊，竟然是当年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源头。400多年的克拉克瓷就是从这儿走向世界，给中西方的文明史写下了辉煌而灿烂的一笔。

0: 福建省洱雅茶文化史博物馆是余文荣于2013年注册成立的全国第一家民办茶文化史博物馆。
1: 官办博物馆也是免费开放，那我们也跟着免费开放。
0: 占地面积近700平方米，收藏各类茶具1000余件，图书资料上万册。
1: 那就相对一般的民办博物馆嘛，我们肯定是更专业化。
0: 但是这么大一个博物馆，除余文荣之外，馆内没有其他正式的工作人员，他是一个人博物馆的馆长。
2: 中国呢是最早发现茶叶并且种植茶叶的国家，属于茶叶的发源地。那么您对中国的茶文化了解多少呢？您对中国的茶文化史又了解多少呢？余文荣用一己之力创办了一个茶文化史历史博物馆，那么这里有从东汉到民国时期的近1000件的茶器。那今天呢，我们就再次跟随余老师的步伐，一起来了解他眼中的中国茶文化史的变迁。
0: 他是古文字学的研究者，他是著名的文化学者，他还是茶文化史学家。他几十年间收藏了数千件的藏品。他叫余文荣，虽然有诸多身份，但最让他有成就感的身份还是博物馆馆长。只要有空，余文荣就驱车前往他开办的位于福州市浣溪镇的福建洱雅茶文化史博物馆。每当余文荣来到博物馆，他就开始不停地整理藏品、打扫卫生，甚至为参观的人讲解泡茶。
1: 很多的民办博物馆都是这个问题，都是发起人自己一力在承担的很多事情，从经费啊到一般的日常琐事。
0: 年近60的余文荣说起开办博物馆后一路走来的艰辛，依然会叹息不已，因为面临到的这些困难是余文荣一开始没有想到的。但是经过7年的沉淀，他深深体会到，开博物馆肯定是不赚钱的。
1: 因为我们不是指望他去发财嘛，不是说不赚钱我就不办，我们知道的就是不赚钱的活，但是我们又想自认为有点使命感，又想对社会做点贡献，而且也有一定的能力，所以这条路肯定是会继续走下去的。也可以说在保护文物，因为很多文物流藏在市场上面，我们给它收到放一个合适的地方保存下来，合适的方式给大家看，这就是对文物的非常好的保护跟使用。
0: 秉承着这样的信念，余文荣坚持不懈地精心打理着他的博物馆，不但每一件展品都由他亲自整理修复，就连展示藏品的橱柜也是他亲自设计的。
2: 发现您这个橱柜设计的是后面都有镜子哈，是有作用吗？
1: 对，这是有考虑的，这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全面地看清文物的全貌。比如说很多文物的正面跟背面它是不一样的，包括一些图案啊、一些造型、一些设计，包括底部有时候都是很重要的。
2: 对，这样我们就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整个文物的整个全貌了。
1: 对，至少360度角吧。这是我们自己去看博物馆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看背面的，那永远它就是一个正面给你看。
2: 对，然后我们还得左探右探，钻来钻去还是看不到，所以这个设计是很精
1: 巧的。才做了这个考虑。
0: 为了让每一个来到博物馆的人更好地了解茶文化史，余文荣还亲自承担起了讲解员的工作。
2: 哎，余老师，那咱们现在这个桌面摆的是什么茶器啊？
1: 这个茶器叫的吊子。
2: 哦。
1: 那你看，我们桌上摆了1、2、3、4、5、6件，这六件跨越了1000多年的时间。
2: 六件就整个就可以说整个演变的过程都在这桌上，
1: 是吗？对，说的对。说这个名称啊，我们具体说叫吊子。
2: 嗯。
1: 吊子的意思就是过去给它吊在那里烧的意思。所以它有两个
2: 两耳朵、
1: 哎、对，
2: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对，过去用绳子吊
2: 底下烧着火，
1: 然后上面用三个木头支子，所以吊着吊椅。比如说这个是东汉的
2: 这个东汉
1: 你看显得比较糙一些，过去行军打仗还经常吊的，一人当兵一人都得有一个。然后这个是唐代的，然后这个当时的著名文人像白居易、像王维，他们都经常会提到这个东西，是他们书房的标配。那这个东西到了宋代就变这样了。
2: 到宋代耳朵没了是吗？
1: 有耳朵在，你看他现在
2: 啊，就俩变成小耳朵了。
1: 然后为了倒水方便呢，他加了一个我们这个槽啊，这个槽呢，我们的学术名称叫做流。
2: 我们可以演变，可以看得出来，它就越来越好用了，越便利了，是吧？因为这个确实倒水可能不太好倒，
1: 这就得配个勺子去舀它。
2: 啊，
1: 这个其实也是北宋的东西啊，但这个也叫吊。
0: 真的讲一次得要一个半小时左右，但是只要参观的人愿意听，他都讲得很认真。
2: 现在咱们桌上这三件这个物品，您不要告诉我也是茶器吧？
1: 我还真要告诉你。都是，
2: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完全就是像我小时候看我外婆那个梳妆台，好像也差不多长这样，是吧？
1: 说的也不无道理，因为梳妆台大部分是福建那种楠木做的，又上的漆，这件也是楠木做的东西，也上的漆。
2: 所以我看起来很像一个小梳妆台，
1: 也是一个方形的东西，对吧？
2: 嗯，
1: 那这呢，实际上就我们叫做茶具桶，这里边有一个茶壶，
2: 内有乾坤
1: 呐。对对对，那这叫茶壶桶嘛。
2: 这应该是个
1: 对，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西壶，这西壶放在里边呢。它是这样，下面还有个抽屉，是吧？啊，下面还有个抽屉。
2: 这个真的是。
1: 这个抽屉上面可以放个小炭炉，啊。
2: 就可以保温用的，
1: 可以保温，对，可以保温。你看这里边都熏得那么黑，这原来就是因为有那个。
2: 这个有多长时间了？
1: 这一百多年，晚清的东西。
2: 哦。
1: 一个保温，你看它旁边的设计，这种通风嘛，是吧？得有。
2: 对，这还有通风口。
1: 对对，通风口。
2: 而且很精致，这上面都有用这个。
1: 刻的非常精致，
2: 对
1: 吧？
2: 很精致。
1: 然后且慢啊。
2: 还有啊，
1: 这倒茶怎么倒啊？倒茶这么倒？
2: 哦，这俩是可以分开
1: 的，活
2: 的，
1: 对对，活的，
2: 就不用把壶拎出来。
1: 啊，对对。
2: 哦，这个太巧妙了。
1: 对对，倒茶，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茶壶桶，里面要藏一个茶壶的啊。
2: 哎呦，这还有开关的。
1: 对，有开关。
2: 所以刚才您这个地方一打开，
1: 打开
2: 是有开关的，跟门锁一样。
1: 推过来。
2: 哎呦，
1: 推过来，
2: 好厉害
1: 啊！啊，这推过来，然后得给它扯出来。
2: 要拿掉吗？这个
1: 对，要拿掉才能开得
2: 起。
1: 对，
2: 他这么做可能就是预防他这个渗漏出来，是吗？
1: 他这个经常会拿着到处走，拿到手这就不容易掉出来嘛。
2: 觉得
1: 啊，真正出门下地劳动呢，应该拎的是这个。
2: 啊，这个就是藤编的了吧？
1: 藤编的，
2: 藤编的。打开，这个里头
1: 的
2: 这个茶壶都
1: 是
2: 原配，连茶杯都在啊。
1: 对，然后这一把壶，但是这铁丝可能原来更粗一些，被换过。
2: 这个换过的。
1: 这都是一百多年前的东西。
2: 这个杯子很漂亮，一百年还能够保持这么完好。

0: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1: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2: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

0: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1: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2: 饮茶经过2000年的发展变化，茶具也不断地在与时俱进。至今，茶具包含以下种类：烧水类、平壶类、碾磨类、盏托类。作为一家茶文化史博物馆，余文荣认为，不但要展示茶器，同时还要教大家识茶。所以，除了对传统博物馆通常的展柜式陈列方式进行改良，余文荣还采用场景式的陈列，即根据历代饮茶方式，将不同时期的茶具用以复原当时饮茶生活场景。参观者甚至可以和茶具亲密接触，乃至使用陈列的茶具喝上一杯老茶。
3: 其实这个老茶其实不是用来收藏的，还是用来喝的，不像我们文物啊，它不是一个消费品，茶呢永远是消费品。
2: 虽说老茶是用来喝的，其实每一泡都是余文荣四处精心收藏来的藏品。
3: 这罐子看着很古朴啊，这也是我收藏的最老的老茶，这个是应该是在抗战之前的茶，这是一款绿茶，极细，细得跟松针一样，所以他们给它命名叫做松针玉露。这是日本的茶，有幸被我收到，口感非常好，滑，颜色跟葡萄酒一样，泡出来都是人参的回甘味儿。
2: 余文荣说，真正老茶自带稀缺性，只因为老茶代表的是一段时光，珍藏的是一份寄托，品味的是生命的厚度。
3: 这是一块普洱茶膏啊，普洱茶膏在清代之前只用来给就是朝廷里头做贡品用的，因为制作的成本很高，它用好多的茶来熬制，还要加很多名贵的中药，像云南的石斛啊，像这类的东西熬制出来，所以现在已经很少人做。这个是60年代的茶熬的，当时还做了一些，像这个茶看过去晶莹剔透的，跟一块矿石一样，喝的时候呢就掰下一小块放在开水里冲，它因为硬度非常高，泡的过程它会慢慢的释放融化过来，掰一小块可能半个小时它都不一定能够化得完。
2: 悠悠时光，一杯老茶浓缩了喜怒哀乐愁，穿越了时光来到我们眼前。喝老茶，静看历代茶器，读懂的却是时光与人生。或许这也正是余文荣开办茶文化史博物馆真正的目的吧。如今，洱雅茶文化史博物馆已步上正轨，但是余文荣的心愿并没有真正了结。
3: 其实我的收藏门类不止这个，但我还有很多，比如说文房啊、具类的东西也很多，但还有现在很时髦的这种香具啊，甚至古代的拓片啊，甚至刺绣都很多。但我们知道这个路吧，没有直线的，是吧？也没有平坦的，会有起伏，会有困难的时候都会有。但人生不是仅仅为了活得轻松，你做一件有益的事情，其实你内心上面肯定是快乐的。
2: 他说，开博物馆是会上瘾的。他的夙愿是要把他所有的藏品最终都展示给大家看。国有大型博物馆是大家闺秀，规模较小的民办博物馆就是小家碧玉，他们用独特藏品和文化撑起了属于各自的一片天。
1: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4: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0: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1: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5: 于老师说呢，其实啊，他就是一个为茶服务的人。他呢，既是馆长，也是搬运工，也是清洁工，也是讲解员。 这一路走来啊，真的是很艰辛，但他自己呢，却是乐在其中。

0: 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易县的城关街道，这里4.3万亩土地上就有近2万亩蔬菜种植面积，年产1.5亿公斤蔬菜，产值达到了2.5亿元，销往全国各地100余座城市，成为当地的特色农业产业。而众多蔬菜品种中，尤以西葫芦的种植占比最高。
1: 西葫芦是一个蔬菜的主导品种，占整个区域内的蔬菜种植面积的50%左右，规模呢大约1万亩左右。我们的西葫芦产量比较高，一般的温室大棚的西葫芦这个产量大约在亩产在3万斤左右。
0: 西葫芦又称玉瓜、角瓜，属于葫芦科草本植物，是我国重要的瓜菜作物之一。易县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应用日光温室进行西葫芦种植，是辽宁省种植西葫芦的主产区，已经成为易县设施蔬菜产业的主导品种。可是种植户曾经赖以生存的支柱性产业，在经历了30多年的栽培历程后，也出现了优质专用品种缺乏、土传病害防治困难、劳动力老龄化情况严重、新技术普及率不高、肥料施用不科学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西葫芦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辽宁省农科院组建了易县设施蔬菜产业科技特派团，以新兵为首的技术专家先后来到这里，拉开了易县设施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大幕。
2: 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我认为我们工作的意义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出来，不能让它停留在实验室。而且我们院里现在的导向也是鼓励我们进行这种科技服务和成果转化，来服务产业的发展，支撑产业的发展。
0: 设施农业不仅是调整农业结构、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重要途径，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一环。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易县的日光温室和钢架大棚等设施，是推动当地乡村振兴的关键。新兵带领团队开展了全面调研，从劳动力、设施结构、肥水管理、新技术、投入产出等方面入手，详细了解当地设施蔬菜生产现状。可是年轻没有经验是当时种植户们的普遍质疑，新兵也理解村民的想法，与其口说无凭，不如言传身教。而当时西葫芦地里普遍发生的土传病害成为了他的突破口。
2: 当时我过来的时候，这面面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土传病害导致的西葫芦死秧的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就导致很多种植户常年的种植西葫芦冲茶，导致这种问题就更严重。
0: 就在当时，一种病害的发生，种植户无论用什么药剂防治都效果不佳，导致不少西葫芦大棚绝产。
3: 原因吧，这个咱也不知道是来自于土传病害，就当镰刀菌那治呢，就是什么各种杀菌剂，什么灌根儿了，又是喷了，都没有啥效果。
2: 啊，有的那是等结果的时候，更多的出现这种死秧的现象。啊，如果说赶上气温高，可能能死到70%-80%、80%-90%以上。啊，导致了有一些农户就没有办法从事这方面的生产了。
0: 通过组织相关技术专家取样后，在辽宁省农科院内进行病原体分离，经过一系列科学的技术诊断后，最终确定了病因。
2: 组织专家着手的从土壤中分离这种菌，分离之后再回接，回接之后如果确定是这种病菌产生的发病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又进行了分子的鉴定、基因的测序，最终确定是茄病镰刀菌瓜类的专化型。确定病菌之后，我们确定了是荆棘腐，这样的话我们就有针对性的去示范推广了这种综合的防控技术。
0: 在确定了病因后，新兵开始推广秸秆氢碱化环田消毒技术， 及农户口中的高温闷棚技术，来防止金鸡伏病。高温闷棚技术明显减轻了金鸡伏病等土传病害的发生几率，显著减轻了因虫查引发的西葫芦枯萎病、根腐病等病害。通过快速沤腐有机肥，丰富了土壤养分，降解了土壤中有毒有害成分，促使设施西葫芦的高效生产。
2: 土壤的通透性好了，有机质营养含量高了，它的性能好了，更适合作物生长了。还有一种，它本身也是一种肥料，也减少了后期化肥的应用，对环境也友好，而且减少了一些投入，相当于降低了生产的成本和管理的成本。
3: 做一回土壤消毒的话，85%往上好了，就是有15%，还有就是这玩意儿得慢慢改善，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把这土壤就是彻底能改变过来。
0: 新兵在高温闷棚基础上，应用淡紫拟青霉、哈茨木霉菌、枯草芽孢杆菌、土壤调理剂改良土壤，有效防控了金鸡伏病、根伏病、枯萎病、粒枯病和根结线虫等土传病虫害，同时改善土壤微生物菌群，提高有机质含量，缓解土壤板结，对提高作物的抗逆性、促长增产、改善品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 后期呢，再补充一些生物菌肥，因为它这种杀菌是灭生性的，把大部分的有害菌和有益菌都消杀掉了，我们后期还要补充一些生物菌剂，补充这种有益的菌，让它迅速的形成优势菌群，来抑制有害菌的生长。加上我们土壤的这个秸秆的环田，补充有机质，改良它的酸碱性，平衡它的这种 pH 值，都是一种综合的防控技术。
4: 新老师他们来，就是最后我给出结论是那个净基腐，所以说就从净基腐上下手，反正逐渐就改善了。
0: 在一系列防控技术应用后，金鸡伏病得到了有效防治，并且有效杀灭了土壤中的有害病虫源，增加了土壤有机质，提升了土壤通气和保水肥能力，实现了农业废弃物的循环利用。通过土壤理化性状的改善，病虫害发生率显著降低，同时提高了肥料利用率，减轻了田间管理劳动强度，提高了产品品质，起到了稳产增产的作用。
3: 要是没有人新老师他过来给咱看透了这个病，这土传病害咱还不知道呢，还解决不了呢。
4: 像我们这些技术，反正慢慢的逐渐的就改善了，一年比一年能强点。要不原来栽上了刚下瓜就是，有的甚至不下瓜就是。
0: 想农户之所想，急农户之所急的新兵，拿农户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办，为他们解决了不少生产上的难题。农户逐渐接受了这位年轻专家，一旦遇到问题了，都找他来帮忙解决，能解决的就现场解决，现场解决不了的，新兵便将难题带回辽宁省农科院，利用先进的实验条件和专家平台来解决，成为了农户眼中百问不倒的实干专家。在得到了种植户的肯定后，新兵再接再厉，开始系统性的推广西葫芦新品种和配套的轻简化栽培技术，构建规模化、产业化、科学化经营的路子，开启了易县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征程。在新品种引进方面，新兵先后引进了抗逆性强、抗病性好、优质丰产、适宜易县种植的农人518、东瑞、韩月、新瑞、新八号、东方魅力等西葫芦新品种。其中新瑞、新八号抗病性较为突出，适合连茬种植，而东瑞产量最高，果实品质较好，符合市场品质要求，适合在辽西地区温室秋冬茶栽培。
2: 现在我们把它优化为三个茶口，就是秋冬茶、越冬茶和冬春茶三个茶口。但是这三个茶口呢，由于它的苗期、结瓜期、环境的温度、棚外的气候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又针对这三个插口，比如说秋冬茶，要求它的品种前期比较抗热，后期又比较耐寒；越冬茶就比较耐寒一些，冬春茶呢，就是要求它的后期长势要好，要耐热。就是根据这些不同茶口的这个气候和棚室的条件，我们引入了一些品种，对不同的茶口我们都有专用的品种去推荐去示范。
0: 他叫刘恒燕，是前窑村种植户。自从新兵解决了金鸡伏病后，他便认可了这个年轻有为的专家，对新兵的指导建议言听计从。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青壮年，新兵认为刘恒燕踏实肯干，学习能力强，计划将他打造成为前窑村的示范种植户，并为他引进了东瑞新品种。通过配套相应技术措施，抢在原来8到10月份的空档期，多种一茬西葫芦来提升效益。
4: 如果要是说少的话，它价格就能高一点，但是你要是说早种这一茬，它能多抢出一茬，一个小半茬。像别人的那个有的他们整不了的，他们都10月份定的，这你就差2个多月，你就抢这2个月，反正卖这2个月的钱嘛。
0: 由于东瑞株幅较小，长势较强，抗病性相对较好，可以适当密植，通过温室增温补光、配方施肥和病虫害综合防控等方式，进一步提高了产量。在新兵的扶持下，刘恒燕的秋冬茶西葫芦种植成功了，多出来的这一季收成就为他增加了近1万元的亩产效益。像刘恒燕这样得到实惠的例子在易县还有不少。通过品种的更新换代，提高了易县新品种新技术覆盖率，提升了产品产量与品质，调整了种植结构，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3: 一直在创新，由原先的早青还有那个冬玉，完现在变成油瓜，都是通过咱们省农科院推荐引进，都是现在都是新品种，都更新了。
0: 在配套栽培技术方面，新兵示范推广了水肥一体化和地膜覆盖及滴灌技术，提高肥料的利用率，既满足西葫芦在不同生育时期对不同肥料的需求，也有效降低了环境湿度，减少了用工量、用水量，节约了成本。通过精准系统化的施肥方案，来达到生产轻简化、减轻盐渍化的效果。通过环境因子调控技术的综合利用，在核心示范区的一个茶口就减少5次病虫害防治次数，每亩降低用药成本180元，产量提高8%以上，并大幅提高了西葫芦品质。
2: 在设施环境调控方面呢，我们主要应用一些，比如说自动放风，比如说补光，比如说小型的起垄机、防虫网、黄栏板这些综合的病虫害和环境调控的技术，减少这种人工劳动力的投入，也是相当于一种节约成本，也减少用工量，减少农民的劳动量。
0: 2025年8月13日，正当其他农户的西葫芦大棚还在养地准备种植越冬茶时，刘恒燕的大棚里已经开始了悬耕起垄，为种植秋冬茶西葫芦做准备。
4: 这就省工了，这一个棚我要用这个机器顶多3个小时吧，如果要是这一天干的话，我能打3个棚，你3个棚也就花个180块钱油钱，再加我一个人，你这3个棚省多少钱，出活率也高了，你雇人工，你雇10个人一天也就能整1个棚。
2: 劳动力的不足，包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给我们生产上造成了一些困难，所以我们现在大力推广

0: 不去，那个整这个垄，一浇水，滴灌一浇水，垄就堆了。针对新品种特征特性、种植插口，
1: 通过专家来问指导，就最起码的，他把你脑袋里头的理念给改了，他这个科技，他有一个认识，哎，特别实践，一实践了，大家认识了，那样的话，你说这个产业能不好吗？能不振兴？乡村能不振兴呢？
2: 在帮扶西葫芦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新斌针对种植其他蔬菜的种植户提供技术帮扶，并扶持有想法、有能力的新型职业农大姐也种植西葫芦。在一次与新斌的沟通中，认为在当地发展草莓产业应该可行。新斌认为乔大姐思维活络，又有浓厚的乡土情结，有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潜质。
3: 所以帮助他对接上了相关科研院所，引回了草莓新品种，开始了试种。
2: 从那个草莓的温度温控啊，它的那个就是说的种植技术啊，还有是我这个棚下结构啊，还有是就是施肥呀、啊，就是各方面，对我进行了一个指导。然后我慢慢一点点加上自己就实践摸索。在新斌的指导帮扶下，乔大姐种了10多棚草莓。 线上以电商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线下以基地加超市直通车模式进行销售，并成立了合作社，发展社员140多人，带动周边农户参与草莓种植，实现了规模化经营。
4: 从品种引进，从配套的技术开展这种全程的服务，包括对技术人员的培训、现场的指导。
2: 带着他们去设施农业发达的地方去观摩、去交流、去学习，培养当地的留得住、用得上的技术人员。在新斌的多年努力下，构建了科技特派团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产研基地加农户的科技服务模式，在一线建成了核心技术示范区122亩，辐射推广示范2000多亩。 引进示范蔬菜新品种10余个，示范推广设施蔬菜高效栽培技术10多项，核心区新品种新技术覆盖率达到95%，单位生产面积产量平均提高8.6%，生产成本降低10.8%，亩平均结本增效2110元，解决了长期制约一线设施蔬菜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0: 促进了一线设施蔬菜产业的健康发展。拿老百姓的话说，他来了一次和亲人来，就是见了亲人一样。为啥说呢？他到棚里他不走，他细细把我给你讲，就是在样那个这个科学的施肥呀、管理呀，包括这个品种的引进呐、还有这个技术的新技术的应用啊，看到他呀，那都特别亲切。
4: 我们院到一线往返的路上就得1天的时间，而且棚里的温度也比较高，这个工作条件比较艰苦。但是我们认为，从我们做的工作的本身来讲，这就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我们不觉得它苦，反而看到农民这种丰收的这种喜悦，这种致富的这种幸福感，让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多年来。
2: 新斌对示范基地、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等进行技术帮扶，开展全产业链技术跟踪服务，全程参与生产经营，帮助开拓市场、拓宽销售渠道，建立了长期的技术支撑关系。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带动农户生产；通过产研基地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助力一线设施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庚克镇万峪村的百亩山野菜种植基地，崭新的大棚组成一个方阵，集中连片，熠熠生辉。大棚内，西丰县农产品加工科技特派团团长辛斌正带领队员查看东风菜长势。由于基地种植的东风菜用于加工出口，所以科学的适时采收技术成为了这一季节的关键技术点。
1: 叶片的厚度都是需要进行精准的判断，因为它这个叶子如果说如果太小太薄，那么这个直接影响我们这个干菜的产量。但是如果说它过老的话，那么这个菜的之后的覆水的品质就会受到影响。
0: 大棚内一笼笼东风菜旺盛生长着，村民三五成群，他们按照专家指导的采收标准，不一会功夫就能采收一大袋。采收季节，整个基地每天都有上百人劳作，昭示了产业的兴旺。
2: 我们基地是挖了四个棚子，其中种了的是那个东风菜、三季菜，还有苋菜、辣椒、马菜，年产值应该是在60多万斤吧，总产值是150-160万。
0: 基地里种植了东风菜等地产山野菜，他们按照不同茬口分门别类的种到了80多个大棚里，实现了一年四季有产出的效果。而通过与加工企业签订订单形式，按照标准生产出的山野菜源源不断地运进县里的加工企业，形成了旱涝保收的订单农业模式。
2: 就是我们那边有那个公司直接就是收购了，有多少卖多少，就没有剩那种。
3: 我们利用二产来带动一产的这种带动模式呢，价格比较稳定，而且它能保证利用这种订单的这种模式呢，能保证它的产品都销售出去，而且价格呢比较稳定，收益也比较好。
0: 采收的东风菜被运进加工车间，经过清洗、漂烫等加工环节后，运到晾晒场进行晾晒，待充分晒干后再运送至分选车间，工人按照品级进行分选后，干品东风菜被企业销到了日韩等国家。
1: 现在我们企业的产品主要是分两大类，一个是干制菜，一个是鲜品的冷冻菜。鲜品冷冻菜的话是也是做一些出口上欧美，然后这个干制菜的话是就是出口的是韩国。
0: 从山野菜种植的第一产业，再到深加工的第二产业，整条产业链带动了周边近千人稳定就业，干着不算累的活，还能就近照顾家人，成为村民津津乐道的增收模式。在农产品加工科技特派团的多年扶持下，西丰县的山野菜生产与加工产业转型升级，不仅带动了周边村镇剩余劳动力就业，而且以科技引领了不少村镇的乡村振兴，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2024年，由于工作能力突出，辛斌被任命为辽宁省农科院加工所副所长，又由于帮扶易县蔬菜产业发展效果显著，辛斌被同时任命成为了新一任驻西丰县的科技特派团团长。有了身份转变后，秉承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科技兴农的理念，辛斌积极投身到新角色中。他借助帮扶易县发展设施蔬菜产业的成功经验，依托自身加工所副所长身份，召集所内前几任帮扶的科技特派员，在详细了解产业发展情况后，辛斌以党建统领为核心，重新组建了科技特派团，完善了科技特派团的管理制度和组织架构，通过发挥团队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分析研讨相应帮扶对策，围绕产业发展的堵点和痛点进行相关技术的创新与研发，
3: 吸纳了各个方面的专家，发挥各自的优势，比如说食品加工、质量检测，包括品牌的宣传等方面，然后分别发挥自己的优势，助力企业的 产品的研发、工艺的改进和市场的拓展。
0: 西丰县地处辽宁省东北部，与吉林省接壤，这里土质肥沃，雨量充沛，温度适宜，拥有得天独厚的山野菜资源，有蕨菜、东风菜、山辣椒等山野菜近80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王刚成立了山野菜加工企业。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加工的东风菜、蓖麻叶、微菜等干制菜远销韩国、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年加工各类山野菜4000吨以上，其中东风菜干品全国产量第一，出口量占韩国市场需求量的80%，占美国市场的50%，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话语权及定价权，是西丰县的农业龙头企业。近些年，由于企业生产形式仍以传统的加工方式为主，产品的科技水平相对较低，副产物的利用率不足，市场竞争力连年下降，严重影响了产业良性发展。在了解到企业存在的实际问题后，新兵开始围绕野菜种植和野菜深加工两个方向，对不同类型山野菜进行定位复垦和人工栽培技术研究，并通过改良创新野菜加工模式，生产出附加值更高的野菜产品，探索野菜生产和加工新路径，科技引领特色产业的转型升级。一方面，新兵依托自身在蔬菜种植领域多年的科研与帮扶经验，围绕野菜种植的第一产业进行科技帮扶。就在这时，新型职业农民吕明生进入了新兵的视野。吕明生是土生土长的西丰人，几年前返乡后投身到了东风菜种植产业，他的野菜种植规模越做越大，到了2025年已经发展到84个大棚。可是东风菜可以多茬采收，春季种植后一直可以采收到10月份，这就导致不少大棚出现了土传病害，严重影响了东风菜的品质和产量。
3: 这个野菜和蔬菜种植有不同的点是在于它是多年生，就是我们一次种植可能要多年的采收，所以对这个根系的养护就尤为的重要，直接决定于它后期的产量和品质。
0: 通过在吕明生基地的改良与创新后，一套水肥一体化、微生物菌肥施用、病虫害绿色防控和土壤培肥地力技术为核心的东风菜标准化绿色栽培技术模式研发了出来。
3: 根系比较发达，对土壤的要求比较高，而且我们随着土壤的改良呢，进行标准化的种植，使菜的品质也比较好，比较利于后期的加工和整体产品品质的提高。重点就是在我们通过生物秸秆、有机肥来改良土壤，后期呢应用这种有机的氨基酸的生物菌剂等一些肥料去进行营养的一个补充，使我们的这个野菜达到一个很好的品质。
0: 新兵则创新性的将梅花鹿粪便与秸秆混合还田，实现种养殖废弃物循环利用的同时，改良了土壤通透性与肥力，促进东风菜根系生长，使其在生长期内可以采收7到8茬。
1: 通过我们种植模式，通过滴灌、施肥、水肥一体化的管理，然后我们这个菜是可以从4月末一直采收到10月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大概能采7到8茬，然后所以我们这个亩产可以达到7-8千斤，是这样的。
0: 东风菜可以通过种子繁殖，新兵则因地制宜的推广了棚内留种形式，每隔1米间距选择长势强健的植株作为留种株，待种子成熟采收后，在每年冬季进行温室育苗，在春季进行定植，达到了节省用种成本、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效果。
3: 它留种的这个植株前期也进行采收，到后期开花的时候我们给它进行留种，而且它这个种子的产量很大， 就是我们在每一个棚里边选适当的选一些，就可以满足我们这种的这个需求。
2: 就把种子也留下了，这产量呢也没影响，两不挡，种子啥的都是自己就能出来了，咱不用花钱去购买种子了。
0: 新宾还针对东风菜用于加工出口的属性，引入了绿色防控和适时采收等技术，确保产出绿色优质的东风菜。
3: 在我们的企业加工后，主要用来出口，对品质要求比较高，所以我们在技术指导的过程和技术示范的过程中呢，重点注重于有机绿色的种植。那么对我们的管理上关键的难点就是病虫害的绿色防控，所以我们也是通过我们一些有预防的精准的调控，甚至应用一些生防技术来进行这种病虫害的防治，使它的产品农残产品的品质能达到出口的要求。
0: 在一系列栽培技术的保障下，不仅解决了吕民生的实际生产难题，而且东风菜的品质和产量都得到了提升，从源头上控制了产品品质，为后续的加工出口打下了坚实基础。一面是新型栽培技术的创新与应用，另一面，团队里的加工技术专家针对企业加工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难题进行科研攻关。由于加工链条短，生产产品较为单一，加工设备陈旧，缺少科技含量等问题，导致企业仍停留在初级产品加工供应阶段，精深加工能力不足，产品附加值低，出现了产能过剩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技术团队开展了绿色、高效、环保的现代高新加工技术科研攻关，陆续帮助企业解决了多个痛点。而科技特派员王琛协助企业改良的新型辣椒切分设备，就每年为企业节省了100多万元生产成本。
4: 经济效益呢，我们企业一年得100-200万都出来了，然后对下游呢，我们那个公司赚钱了，我们再次投入到一产合作社当中去，再进一步升级种植，使我们二产更加带动一产。
0: 腌制辣椒干是韩国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企业每年都会加工大量腌制辣椒干，而如何使鲜辣椒均匀切分，一直是生产环节的大难题。
5: 这个辣椒条呢，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出现的问题就是第一步这个关键的就是切分的损失率的问题。因为辣椒条它不是统一形状的，有的一些是直的，有的是弯曲的，直的是比较好处理的，但弯曲的就容易造成一些切分的不均匀，导致这个产品的出率呢和完整性呢就非常的差，然后大部分的时候都是依赖人工，它影响到我们后续的一个产品的整体，就是下面的工作我没法操作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操作单元，下面的操作单元呢，比如说果粉还有那个烘干，最后都会受到一系列的影响。

0: 分都在集中在这一件事情上，如何去解决他这个事儿。
1: 王琛发现，以往辣椒切分的不均匀，主要是因为辣椒是不规则的圆锥形，切分时很难找准它的中轴线，即使找准中轴线，辣椒受力后又会滚动，也会导致切分不均匀，甚至切分失败。
0: 刀口如何精准地找到这个辣椒的中轴，然后让它就是一次性的破损成功，然后提高切分力度和效率，这个是我们需要攻破的一个核心技术点。然后呢，配合着刀口的下方，我们通过喷淋利用它的一个重力的原理，我们又把这个籽儿给去掉了。
1: 与其辣椒在切分时会滚动，那么如何将它们固定在传送带上则成为了关键。王琛提出了设计固定辣椒传送装置的想法，沿着这一思路，通过联合相关加工设备制造商，经过反复尝试后，最终新型辣椒切分设备创新研发了出来。
0: 设计的一个卡槽，这个卡槽能满足不同大小的这样式的一个辣椒的摆放，然后那个刀口的这个距离呢，也是在这个摆放范围之内进行切刀切分，是从上往下直接切，而不是像以前似的从头往尾直接切。
1: 新型辣椒切分设备的传送带采用梯形凹槽设计，用来固定不同大小的辣椒，并在多机组刀片重力的作用下实现对辣椒的纵向切分，使破碎率降低到5%以下。同时在切分刀组的后端配套冲水装置，实现辣椒在切分的同时清理掉辣椒籽的效果，将原本两项工艺流程组装进了一套设备中，大大减少了生产成本。
0: 这个技术呢，基本上就是说能够满足目前的整个生产的需求，然后通过那个增加刀头，多组刀头，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就是实际上的一个操作，然后两个工人操作就能完成整个生产全天的一个就是供应，就切分的供应，然后解决了它的劳动力问题。完，同时我们这个破损率也降到了5%以下。
1: 用新型切分设备，两个工人就能满足辣椒制备前的清洗、切分和去籽工艺，生产效率由原来的每日加工300公斤，提高到了每日加工1000公斤。
2: 啊，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个机械吧非常稳定，能做出来的产品吧就是达到那个客户的标准。
3: 原来呢，我们那个手工切的辣椒，每个人一天切200公斤呢，还很辣，还很慢。现在我们三个人一天就切到2吨，是质的飞跃，速度也很快，质量呢还更加好。
1: 除此之外，王琛还改良了野菜的烘干流程，通过温湿度的控制，使原来的蒸煮和烘干工艺合二为一，减少劳动和时间成本，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利用蒸煮时的热量进行干燥处理，降低了能耗。
0: 当时呢，企业就是蒸和烘是分开的，然后我们为了考虑节约人工成本，还有缩短它这个操作时间，我们就把这个烘蒸结合到一起了。同时呢，这个产品需要保水率在15个水左右，然后我们又通过温湿控制，然后解决了一个控水的问题，实现了一个产品的一个标准。
1: 而为解决干燥不均匀、不充分的问题，技术专家示范推广了野菜二阶段梯度漂烫技术，解决了产品褐变问题，干制后的产品色泽以及风味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
4: 如果漂烫不充分，后期这个菜的品质和颜色会有褐变的这个情况发生，所以说我们就是建议企业进行了2次漂烫工艺，然后在漂烫时间和漂烫的温度进行了精准化的一个控制。
1: 技术专家们通过改进现有技术和研发新设备，减少原料损失8%以上，在新产品研发、产品档次升级等方面均有大幅提升，实现了年均新增产值近200万元，以科技创新引领了野菜加工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

加工企业加科技特派团加种植基地加合作社加村民模式，拉动了产业链上下游的共同发展，为野菜生产加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插上了科技翅膀。

0: 咋这么吵？
1: 你好，
2: 能不能让你家小孩声音小一点？好几天了都睡不着觉。
1: 好的，不好意思，我让我家小孩注意点。
2: 好。

0: 你家小孩咋回事？刚不是说好了吗？
1: 已经够小声了，你还想怎样？
0: 哎，中午吵，晚上吵，让不让人睡觉了？
1: 我家孩子好不容易放暑假，这么热的天，难道让孩子一直待在外面吗？
2: 遇到邻居扰民，首先要与邻居进行协商，争取妥善解决双方纠纷。自行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寻求物业帮助协调解决。物业督促无效果，当事人可以直接报警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如果还无效果，就需收集相关证据资料，到法院提起诉讼。你学会了吗？

0: 一声啼绝画楼东，为子摇黄扫地空。多借画工连寂寞，上流芍药殿春风。这首咏叹芍药的诗句，由于丹青妙笔，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美丽动人的芍药图。的确，暮春时节，百花都已凋零，而绰约多姿的芍药依然随风摇曳，娇美艳丽。芍药属于毛茛科芍药属芍药种，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原产于我国北方地区。当芍药盛开时，春天也即将离去，所以芍药也被叫做鱼茸、狸草、江狸等等。芍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在古老的《诗经·正风·秦尾》中就有“为氏与女，依其香穴，赠之以芍药”的诗句。魏晋南北朝时期，芍药也已经在宫廷中普遍种植。与其他花卉不同的是，芍药不仅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芍药以块根入药，我国古老的医学方书《五十二病方》中就曾经多次提到过芍药，如骨居备白脸，肉居备黄芪，肾居备芍药等。在《神农本草经》中曾这样记载，芍药味苦平，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肩肌寒热，善甲止痛。现代医学证明，芍药的块根中含有芍药苷、芍药内酯苷、氧芍药苷、苯甲酰芍药苷等物质，具有镇静、消炎、镇痛等作用。由于芍药块根的药用价值很高，所以我国好多的中成药、新药和特药中都含有芍药的成分。根据芍药块根的加工方法和药效的不同，在入药的时候又分为赤芍和白芍。把芍药的根挖出来，洗干净之后的块根就叫做赤芍。赤芍性微寒，味苦，有凉血散瘀的功能，主治淤血凝滞、惊痹、泪痛、赤痢、臃肿等病症。把芍药的根挖出来，洗干净之后，再进行刮皮加工，这样制成的芍药块根叫做白芍。白芍性微寒，味苦酸，有调肝脾、和营血的功能，主治血虚腹痛、泪痛、痢疾、月经不调、崩漏等病症。近些年来，我国中医药产业对芍药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但是全国芍药的产量却越来越少。那么这芍药到底好不好种，农民朋友种植芍药的收益又如何呢？下面啊，我们就一同来了解一下。芍药的株高根据品种不同，从40厘米到80厘米都有。整个植株由根、茎、叶、花等部分组成。芍药的根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根梗、块根和须根。根梗位于根系的最上部，颜色比较深。秋季采收后，根梗上有许多白嫩的芽，因为有芽的根梗才能用来繁殖，所以人们往往把根梗叫做芽头。根梗的下面是块根，也是芍药用来入药的部分。块根的形状为纺锤形和柱形。块根的截面直径最大可以到3.5厘米，外表浅黄褐色或者灰紫色。须根主要从块根上生出，是芍药吸收水分和养分的主要器官，并且可以逐渐生长为块根。 芍药的芽丛生在根梗上，冬天的时候在地下越冬，春天随着气温上升，萌芽出土，芽子长出地面后颜色加深，成为深紫红色。芍药的芽为混合芽，既能发育成茎，也能发育成花。芍药的茎一般为40厘米到80厘米，芍药的叶片为羽状复叶，叶子多呈椭圆形或者披针形。芍药花花大而美丽，还有淡淡的芳香味儿。在长期的人工栽培中，芍药的花色品种越来越多，有千层台阁型、蔷薇型、绣球型等不同花型。在我国北方地区，芍药萌芽出土的时间是3月底到4月初。前一年在地下根梗部孕育的芽子，经过生长和花芽分化，在春天气温回升后萌芽出土。芍药的茎秆生长期为30天左右。芍药没有坚硬的木质茎秆，犹如弱柳扶风、柔弱无骨般的少女，所以也有着无骨花的称谓。芍药腺蕾期为4月上旬到中旬，腺蕾期也是30天左右。腺蕾后随着茎叶充实，花蕾发育。芍药的花期是5月上旬到6月上旬，单朵花开放的时间为5到7天，群体开放时间为25天左右。芍药的种子8月份成熟，芍药花谢后结成孤突果。8月份孤突果成熟后开裂，可以看见里面黑色的种子。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芍药的地上部分枯死。冬季芍药的植株枯萎，地下根系进入休眠期，一般在0摄氏度低温下经过40天左右才能结束休眠，完成春化。芍药的繁殖方式主要有播种繁殖和分株繁殖。如果采用播种的方法种植，芍药植株第3年开始开花，一般播种后第5年或者第6年进行采收。亩产鲜芍药块根3000克左右，加工好的赤芍或者白芍1000克左右。如果采用分株的方法种植，芍药植株当年就能开花，地下根的膨大速度也比较快，一般分株繁殖的第3年就可以进行采收，与播种后第5年采收的产量差不多。芍药耐寒耐旱，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西南地区都能种植。芍药对温度的适应范围较广，它喜温耐寒，能耐受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也能耐短时40摄氏度的高温。由于芍药要在低温下度过春化阶段，所以适宜在年平均温度16摄氏度左右且四季分明的温带地区种植。芍药属于长日照植物，适宜的年日照时数是1200小时左右。如果春季日照时间不足，会导致植株生长势衰弱。芍药是深根性植物，有着粗壮的肉质块根，所以必须在土壤耕作层厚度30厘米以上、土壤疏松而且排水良好的沙质壤土中种植。如果土壤含水量过高、排水不畅的话，很容易引起烂根。芍药对土壤 pH 值的要求是7.0到8.0，盐碱地不适合种植。芍药喜欢干燥的生长环境，在整个生长期不需要太多的水分，而且它的根特别不耐水涝，如果田间积水达到8个小时，就会造成烂根等现象。 所以在我国，年降雨量超过1500毫米的地方，一般不能种植芍药，最适宜的年降雨量为880毫米左右。对于芍药种植来说，一是要选好地块，二是要选好品种。对于地块的选择，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不少，下面我们来看看芍药对品种有什么要求。我国栽培芍药的历史悠久，长期的种植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传统的地方品种。近些年，科研工作者又培育了许多新品种，这些芍药品种在花型花色上差别很大，但是芍药根的药用价值差别不大。目前我国已收获芍药根做药材的种植地区主要有安徽亳州、山东菏泽、四川中江和浙江磐安。农民朋友如果想要种植芍药，可以到这些地区正规的芍药种植基地去引种。芍药种植前，地块要经过精耕细作，深耕或者深松30厘米到40厘米。芍药种植的时间是9月下旬到10月下旬。种植前先施一遍有机肥，每亩地使用腐熟的有机肥2500到4000千克，结合旋耕施入地下。芍药种植一般采用平地栽培，如果往年地块有积水现象，一定要做好排水准备，在田间设置好排水沟，其田的长度可以根据地形而定。芍药种子一般使用当年采收的种子，播种时最好采用调播的方式，播种沟的深度为10厘米左右，播种沟之间的行距为50厘米左右。开好播种沟之后，沿着播种沟撒播种子，将种子按照10厘米左右的株距撒播均匀，不能有的地方密，有的地方稀。播种时间不能晚于10月下旬，如果播种过晚，当年不能生根，就会降低来年春天的发芽率，而且即使出苗，幼苗的根系不发达，也难以抵御春季的干旱。种子播完之后进行覆土，覆土的厚度为3到5厘米。对于播种繁殖的芍药来说，播种后第二年春季萌芽，生长量非常小，所以一般不需要进行田间管理。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播种第三年以后的管理。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3月下旬到4月上旬，芍药萌发出红色的嫩芽，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芍药根梗上萌发的嫩芽会越来越多，很是漂亮。不过当我们发现芍药开始萌芽的时候，就要及时追肥了。
1: 这个芍药花的有跟禾牡丹花有一个同样的那个一点，就是春季是那个春季长苗，这个夏季那打盹，秋季长根，冬季休眠，春季施肥，就是对早春那个长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春季施肥，它能把那个植株的那个特性啊，植株的生长状态，早春能体现出来。
0: 早春萌芽期追肥的目的主要是促进植株生长，一般每亩施用氮磷钾比例为15:15:15的复合肥50千克，过磷酸钙25千克。芍药的植株在春天的生长速度最快，播种后第三年的芍药到5月份，株高可以长到30厘米左右，这个阶段需要做好松土除草、追肥和摘花蕾等日常管理。 春季杂草容易滋生，如果不及时除草，便会妨碍芍药生长。所以从春季开始，一般每一个月除一次草，连除三次，就可以达到防除杂草的目的了。除草时只能浅松表土3到5厘米，从而避免伤根。五月份再追一次肥料，一般每亩地使用有机质含量在20%以上，氮磷钾比例为15:15:15的有机无机复合肥50千克。在这里要提醒农民朋友，芍药栽培期间最好以有机肥施用为主，化肥施用为辅。播种后第三年，植株上就会长出含苞欲放的花蕾。但是由于我们栽培的目的是获取芍药的块根，所以就不能由着花蕾绽放，整个五月份要在田间进行多次摘除花蕾的工作，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植株养分的流失，从而促进植株和根系的生长。当然剪下来的花蕾也不会浪费，因为芍药是一种很好的鲜切花，市场需求量很大，

0: 剪花蕾的时候，留下30厘米长的花茎，花茎上留2到3片叶子，其余的叶子全部摘掉，这样摘下的花蕾就可以作为鲜切花销售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芍药已经生长了3-5年，种植户们需要留种栽植，那么留种田就不要摘花蕾了。整个春季如果天气干旱，土壤含水量低于12%，可以适当浇水。芍药喜温耐寒，但是如果夏季的高温持续在35摄氏度以上，就会对芍药的生长不利。不过夏季高温炎热时，芍药的植株就会进入半休眠状态，新陈代谢减弱，生长速度减缓，所以在整个夏季基本上也不需要什么管理。夏末秋初的时候，芍药的种子陆续成熟了，对于那些留种的芍药田来说，这时就要及时采种留种了。芍药种子成熟后，萌突会自然开裂，露出种子。当发现有少量萌突果开裂时，就要抓紧采收。如果采收过晚，就会导致种皮变黑变硬，后期不易出苗。采收后的种子要放在干燥的地方晾干，不能曝晒。等到果皮都开裂之后，把种子收集起来，去除干瘪、发霉和不充实的种子，把好种子放在阴凉的地方保存起来。10月下旬以后，地上茎叶逐渐变黄枯干，此时应该剪除枯叶，扫除枯叶，集中深埋，避免病虫害的传播危害。
1: 芍药它的根非常耐寒，在我国北方地区都能够自然越冬，像吉林、黑龙江等地区，冬天的温度非常低。那么土壤封冻前呢，在离地面6到9厘米的地方，把芍药的地上枝叶都剪掉，然后培土，培土的高度10到15厘米，这样就可以达到防寒越冬的目的了。
0: 芍药培土之后，整个冬季处于休眠状态，一般就不再需要其他的管理。芍药栽培的时间比较长，采用播种繁殖的芍药到播种后第5年或者第6年才能达到采收标准。收获芍药根的时间一般是8月底到9月初，这是芍药根中干物质含量最高的时候。由于芍药的肉质根非常脆，容易断裂，所以采收时要非常小心。挖掘芍药要通过3个人配合来完成，此时3个人将芍药围在中间，然后同时落铲，同时用力将铲子蹬进土里，入土深度大约在30厘米左右，然后3人同时用力向上撅起，这时整颗芍药连根带土就被挖了出来，带着偌大的土块，芍药根自然不会断裂。挖掘完毕后，可以用尺耙将芍药轻轻搂起，拍打掉上面的土壤，注意拍打时用力一定要轻。芍药除了采用播种法繁殖之外，还可以采用分株繁殖的方式。分株繁殖后第2年就能开花，第3年或者第4年就能采收。分株繁殖一般结合收获同时进行。达到收获标准的芍药，根梗上一般都有3到5个粗壮的芽子。用来繁殖的块根、根梗和芽子，通常被人们叫做芽头。分株的时候，要将芍药根自然地分开，按照芽子的多少分成数块，每个分株上都要有一个饱满的芽子。切根时要尽量少的伤害根梗，更不能碰伤根梗上的芽子。一般情况下，收获后的芍药马上要分割出芽头， 并种到地里。一亩地的芍药收获完块根后，所获得的芽头可以种植3亩到5亩。种植前先施肥整地，每亩地使用腐熟的有机肥2500到4000千克，结合旋耕施入地下。分株繁殖的时间是10月上旬，这时芍药的地上部分已经停止生长，根梗养分最充足。分株栽植后，根系还有一段恢复生长的时间，对来年全株生长有利。栽植时首先要进行株行距的确定，一般株距为40厘米，行距60厘米，这样算下来每亩栽3500株左右。确定好了株行距后，就可以挖栽植穴了。穴的大小深度都是有讲究的，一般要挖成长和宽为30厘米、深度为25厘米的方形穴。挖好后，将选好的芍药芽头放入穴中，长有嫩芽的一头朝上，芽子低于地平面3厘米为宜，过深不利于发芽，过浅则不利于开花，并且在冬季容易受冻害。芽头放入栽植穴后，进行埋土填实，一般边埋土边用木棍捣实，最后将整个芍药根埋住，并在其上方堆一个10厘米左右的小土堆。这样做可以防寒保伤，并起标志作用。芍药对土壤湿度要求不高，一般栽植后不需要浇水和其他管理。如果土壤含水量低于12%，可以浇一遍水。芍药分株繁殖以后，第一年的生长量很小，基本不需要管理。从第二年开始，同样要做好中耕除草、追肥、摘花蕾等管理。这些方法和播种第三年以后的管理都是相同的，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多讲了。采用分株繁殖的芍药，分株繁殖后第三年能够达到采收标准。芍药的生长过程中，病害和虫害还是比较多的，但是由于芍药加工后是作为药材使用，所以病虫害的防治最好采用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物理防治主要是用来防治金龟子和小地老虎，在害虫成虫发生期，采用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效果良好。锈病是芍药经常发生的病害，发病初期，芍药叶片正面出现圆形、椭圆形或者不规则的黄绿色斑块，发生严重时叶片枯死。当锈病发病植株达到田间植株的15%时，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嘧啶苷合类抗菌素来防治，按照说明书上的用量喷雾防治。灰霉病也是芍药常见的病害，灰霉病发生时，幼苗、叶片或植株上会出现褐色霉斑或者水渍状病斑，对芍药植株的危害很大。当发现田间有灰霉病发生时，可以用生物农药多抗霉素等药物来防治。从芍药植株上取下芍根后，要将它们按照不同的规格挑选出来。一般来说，直径0.5厘米以上的芍药就可以销售。一般按照直径和长度分3个等级，按直径算，分别为0.5厘米到1厘米、1厘米到1.5厘米和1.5厘米以上。分级好的块根经过直接晾晒，可以作为赤芍销售。如果不做赤芍销售，而作为白芍销售的话，还要经过煮根、脱皮等工序。 挑选好的芍药块